高架北以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移下81.2公里过关西交流道的外线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56.6公里过苑里有自小客车抛锚在中线车道。北上平镇系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角往西木栅到台北端，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莺歌系统，国道八号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2.3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台74线往东过北屯一交流道先前在内线的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往东10.6公里在万大桥的外线有站板掉落，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被我抓到！小妹，你这只萤火虫又在偷偷做什么？
1: 二姐，你看，我在模仿人类世界的交通号志啊！
0: 交通号志，
1: 像这样闪着黄灯，就是提醒用路人要减速慢行哦。
0: 等等，这个灵感该不会是来自大姐？
1: 对，大姐去一趟人类世界回来后跟我分享的。
0: 啊，那我考考你，如果看到闪光红灯呢？
1: 当然，这我知道。要先停下来，看清楚有没有左右来车再通行。
0: 不错哦，下次我们闪亮三姐妹一起去人类世界继续探索吧。
2: 看到闪光黄灯号志，请减速慢行。看到闪光红灯号志，请停车确认安全后再开。遵守号志规定，行车更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师父，老孙我要改骑单车去取经。
4: 悟空啊，这里是人车共道，不是筋斗云快车道。
3: 诶，不能骑吗？
4: 能骑，但要守规矩，车靠外，人靠内。
3: 那人很多该怎么办呢？
4: 靠近行人时要减速慢行，必要时下车用牵的。
3: 那如果过马路没有自行车穿越道呢？
4: 下车用牵的。
3: 规矩还真多，只好一边骑一边滑手机听音乐啦。
4: 哎，万万不可，分心骑乘最危险了。
3: 哎，真无趣，只好先喝点仙桃酒再慢慢骑。
4: 哎呀，万万不可，酒后骑自行车跟电动辅助车都是违法的。
3: 哎呀，我知道啦，酒测超标会被罚1200元到2400元，还会当场禁止驾驶呢。
4: 啊，知道你还这么说。
3: 哎呦，我逗师傅的吗？
4: 嘿，你这只泼猴啊。
5: 自行车属于慢车，骑乘时应留意交通规则，一起安全共享道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7: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在五羊高架北上51.7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中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新北市的林口区文化一段北路，文化一段北路往北过了巴德路，说先前这个货柜车辆冒烟哦，那正在处

处理这个状况排除了。新北市的中和区锦屏路往西就在锦安路口的外侧公车抛锚，龟山地区树人路积水严重，所以要请大家改道行驶。国三南下 81.2 公里过了关西，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辆冲出了边坡，这个事故持续占用外侧。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外侧在进行草木修剪的移动性工程。那现在市区车多的路段，麦帅一桥往市区，麦帅二桥往内湖，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北路到永吉路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到西洲，金龙路高架桥往北，新海到乐业上方，建国高架桥往北，新海到圆山，以及中正桥、重阳桥、华翠桥、光复桥往市区，统统都是车多。

流行天后泰勒斯的经典名曲之一 Shake It Off， 那我们听到的是唐景峰的翻唱。这首歌呢就收录在他全英文钢琴翻唱专辑，叫做 Have Ever Heard Cover。其实这张全英文的钢琴翻唱专辑不是第一次发行了，这跟他的原创专辑 Help Ever Heard Ever 有关系。这一张翻唱的专辑呢，是他首张专辑的初回限定盘的特点 CD。我觉得算是送给歌迷的一份礼物吧。唐景峰会开始踏入演艺圈，其实是跟他翻唱时期有关系。他在12岁的时候，就在爸爸的建议之下，可以就是透过 YouTube 上传钢琴的弹唱影片。所以其实他的这一张 cover 专辑可以算是致敬 YouTube 时代哦，把他过去就是上传过的那一些翻唱影片获得非常大回响的西洋流行歌曲翻唱，就透过这样子的概念，然后进行了专业化的录音，然后也做了全新的编曲哦。唐景峰正式出道发行个人专辑的时候呢，就为了要就是向一路以来支持他翻唱时期的老歌迷表达感谢，所以除了他自己的原创歌曲之外呢，还有另一张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全钢琴编曲的英文翻唱特点。那因为这张特点 CD 的询问度非常高，甚至在二手市场被炒到一个有点离谱的天价，所以官方呢就顺应民意哦，有把它独立数位上架，然后今年再次推出实体的版本。

其实目前为止，藤井风一共有两张是全英文的翻唱专辑。那专辑当中的曲目其实都是横跨了数个世代，每一首都是影响他音乐风格或者是创作跟审美上面很重要的作品。所以在这些翻唱的英文歌曲当中，你会听到，比方说比较经典的，可能有木匠兄妹，有 Michael Jackson。当代的巨星有刚刚的泰勒斯或者是红发艾德，以及灵魂爵士这边会有艾美怀斯的作品翻唱。

0: 国道三甲往东的方向4.7公里，这边是木栅出口前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跟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都是全线车多。在新竹县的竹北市大兴西路二段往交流道的方向，这应该是桃园吧，这个路况我等一下再确认一下好了，今天可能路况比较多，所以在失误的时候呢有一些不对的地方需要更正哦。我来讲对的好了。台北市的兴隆路往东万方医院前的外侧这个事故呢，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口气音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警广943，讯息报你知。
0: 为了营造城市美学安居环境，桃园市政府首度办理桃园筑城奖征建活动，盼望携手建筑业界共同提升桃园的居住品质和城市风貌。记者静杰的报道。
2: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市府积极推动城市美学，过去曾办理建筑围篱征建，将得奖作品转化为公共版提供各工地参考。

0: 目前已经有超过1000处的工地采用，让桃园街道施工为例逐渐摆脱单调观感，但深圳九流城市的还是建筑本体，因此发想桃园筑城奖，引导民间力量共同打造兼具外观美感和内在品质的城市建筑。
1: 筑城奖是我们桃园第一次来举办，目的就是希望在桃园正在积极建筑的各个建设能够外面看得漂亮，里面住起来舒服，希望做到一个宜居城市真正的内涵。
0: 桃园市政府都发局表示，桃园筑城奖除了将建筑美学和品质纳入评分项目，更把市府推动的智慧住宅以及可负担住宅政策纳入加分选项。而首届桃园筑城奖征件即日起到6月30日截止，力邀深耕桃园的建筑业者踊跃响应，共同打造市民住得起、住得好和住得久的永续宜居城市。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捷运三莺线经交通部旅刊委员会确认，营运前需改善事项共有4项，待全数完成并符合营运要件之后，就可以向交通部申请营运。捷运局也强调，将尽速调整，朝年中通车目标迈进。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捷运三莺线通车就差最后一步，交通部召集国内9位顶尖的专家学者，针对三莺线全面性检查，模拟演练长寿山站到横溪站之间列车无法行驶、乘客受伤需要紧急救援模拟情境，新北捷运公司第一线运务还有维修人员模拟流程，执行相关紧急应变措施。经委员检视，旅客动线、行控中心通报机制还有流程操作皆顺畅，并及时排除模拟事故，营运人员专业技能已经符合营运需求。后经委员共识，营运前必须改善事项4项，一般注意改善事项6项，后续建议改善事项5项，待营运前需改善事项完成之后，将可报请交通部核发营运许可，取得后就能够通车。市长侯友宜说，
4: 我们期待今年的年中就能够得到交通部的营运许可，能够顺利的通车试营运。
3: 捷运局强调，三莺线是全台最大的捷运统包工程，也是新北第一个自办的中运量捷运系统，完工后可以串联土城、三峡以及莺歌，让民众轻松转乘板南线还有台铁，有效带动三莺地区发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北市115年市民进修券中奖名单已经公布，中选民众最高可折抵3000元社区大学课程学分费，鼓励市民持续终身学习。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5: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115年市民进修券已经在上个月29号完成抽签，民众除了可以透过手机简讯接获中选通知外，也可以上网查询抽签结果。这一项补助提供新生折抵社区大学秋季班学分费2000元，旧生折抵1000元，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则可折抵3000元。北市教育局终身教育科股长杨家伟说，
6: 115年市民进修券的第一阶段使用期间是115年6月1日至7月17日。那在上述使用期间，报名本市社区大学的115年秋季班课程，在现场出示身份证件，经社区大学查验身份符合者，可以在各项额度内来减免学分费用。
5: 台北市教育局特别提醒，中选市民进修券的民众，务必要把握权益及时限，尽快报名。争取未使用的民众，请务必至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登记放弃，以免失去明年登记争取市民进修券的资格。经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2: 台北市的新龙路往东，就在万方医院前的外侧受到事故影响，所以交控提醒哦，现在车流尾端在怀恩隧道出口了。桃园市的桃园区大新西路二段往嘉洛道的方向车子很多，会建议多利用中正北交流道。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车多。国道5号双向南港跟石碇隧道在进行照明测试，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外侧在做移动性的清扫，外侧是移动性的施工，清扫是在北上哦。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到南港系统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道3甲往东4.7公里是在木栅出口前的外侧2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8.2公里细指隧道里头外侧车道3辆小客车的碰撞。

看一下大华系统一路到圆山持续车多，车速30到40，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120到30的车速，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转接道二不到50公里，平镇系统到右师不到40，湖口到竹北同样低于40公里，竹北到新竹50左右。国一北上头份到新竹交流道车速50，平镇系统往北一路到机场系统车速是20到50之间，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不到40，泰山转接道到五股40公里，过了五股到台北交流道20公里上下，台北到圆山车速50，国一继续往北基隆交流道要下基隆灯车速不到60公里。西武高架在北上哦，从泰山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40，下塔悠到提顶车速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国三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低于40，过了汐止系统到新台五路交流道不到60公里。安坑到中和30，南下的关西服务区到关西交流道不到40，过了关西到竹林不到60。至于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30公里，大溪到树林40到50，土城到新店同样是40到50的车速，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公里。

国道三甲往东万芳到木栅不到30，木栅到深坑端不到50公里。至于往西方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30到40。

由俊安跟伟杰组成的双人搭档，他们是正式进军乐团的独立乐团 Next Door， 听到的是最新发行的单曲，就叫做《我们》。这首我们唱的其实就是幸福来自于有你的人生。台北市的兴隆路往东，就在万方医院前的外侧，事故已经排除了。那先前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在淮恩隧道的出口，车流正在消化喽。国三南下81.2公里，过了关西，三辆小客车占用外侧的事故还在处理，目前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回堵大概3公里。先来收听5分钟新闻，新闻过后再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主持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专案会议，他指示政府持续推行交通运价平稳措施，包括大众运输票价动涨措施延长为6个月，计程车油价补助则提升至新台币15,000元。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埔盐分驻所所长陈国明查缉毒驾遭犯嫌撞伤，内政部长刘世芳南下前往医院探视，亲自表达最深切的敬意与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在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等人陪同下，前往彰化基督教医院探视慰问埔盐所长陈国明。刘部长对陈所长在身受重伤、面临生死交关之际，仍强忍剧痛拔枪对空鸣枪示警，与同仁合力压制通缉犯的英勇表现，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公然挑战公权力、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
3: 我想说，所长的案例应该抗告比较成功，但是个别的法官哈，不要就说我们所提送的这个什么证据不足啦什么，然后就无保请回，实在是因为这个还是一个通缉犯，
4: 对，
3: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5: 而且又冲撞我们的执行的同仁。
2: 得知陈国明所长平日虔诚信奉白沙屯妈祖，刘部长特别准备象征妈祖銮轿的粉红超跑刺绣模型及慰问金，祝福陈所长早日康复。部长也关心彰化地检署抗告及法院审理进度，期盼司法程序兼顾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避免危害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花莲马太安溪昨天下午，一名邓姓工地主任驾驶吉普车遭溪水冲走失联，晚间警消接获报案，称马太安溪下游有民众在呼救，以空拍机热显像仪定位发现有人形成像，但因河岸沙洲泥泞，搜救行动一度受阻，警义消及民间友人合作涉险渡溪，今天清晨4点多顺利救出邓姓男子。有民众掉入假交友真投资的诈骗陷阱，诈骗集团人员还持续诱骗被害人投入金钱。台南善化警方与被害人合作，成功缉获车手及收水手，并查扣现金13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6: 台南善化警方受理詹姓女子报案，称 LINE 结识自称以交友为前提的网友，对方介绍投资虚拟货币，并提供假投资网站还有客服网址，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被害人依指示注册账号，并多次向诈骗集团指定币商面交购买虚拟货币，前后投入资金高达514万元。诈骗集团实随之位，并不打算收手，还持续跟被害人联系，企图诱骗他再投入资金。善化分局切巴所所长陈玉豪说，
7: 经深入了解后，发现诈骗集团仍持续与被害人联系，企图诱使其再度投入资金，本所遂与被害人合作执行诱捕行动，于双方约定面交时机成熟时，当场弃货前来取款之赖姓车手及负责收取赃款之张姓收水手查扣相关证物，成功阻断诈骗金流。
6: 警方提醒，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都是常见的诈骗话术，民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男子因积欠罚单及停车费等共80多万元未缴，执行署台北分署讯问时发现他的高档跑车正在维修，立即前往查封。男子得知消息后赶紧允诺分期缴纳，才得以领回爱车。记者吕明宗报道。
8: 原本开设公司的彭姓男子经常开着高档跑车保时捷，因交通违规被开罚单，加上不缴停车费和高速公路的通行费，累计被执行达80多万。由于男子的公司结束了经营，执行署台北分署多次查扣账户存款后，还有60多万没有清偿。执行官持续调查财产状况，并在讯问时发现他保时捷跑车正在保修厂维修，经确认地点立刻前往查封。 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0: 就掌握这个契机到法场去做这个车辆的查封，这个车辆查封以后，这个义务人也知道这个罚款是要以规定缴纳，所以他也这个办了这个分期缴纳的这个程序。
8: 彭姓男子发现爱车被查封之后允诺分期缴纳，并先付了首期款项，台北分署同意让他先领回车子代为保管，但在车子车籍注记被查封中不可以办理异动，等男子全数付清才可以真正解封。执行署也强调将运用查封、扣押等执行措施，全力追查义务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确保国家债权实现。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9: 经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跟离岛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因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地区25到29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29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长辈朋友外出散步、买菜时，过马路可要多留意哦。穿越路口时，记得遵守交通规则，走斑马线最安全。
1: 过马路前先看看行人号志，如果秒数充足，就专心稳稳地走过去。如果看到倒数时间已经不多，或是来不及通过，建议先停下来，等下一次绿灯，再安心过马路。千万不要为了赶几秒钟就穿越马路，耐心等候号志，让自己安全通过，也让家人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达三招，让你省钱、省时又省力。第一招，省钱，身障免税有门槛。家有身障者的车主请注意，每一身障者以一辆为限，而且以2400cc 以下车辆为使用牌照税免

0: 上柜台申请约定直播退税，款项直接入账，快速又安全。
1: 第三招，省力，缴款书归户减负担。
2: 那车多的人怎么办？
0: 申请缴款书归户，同一车主同县市最多5台车合并一张税单，省事又环保。
2: 有期限吗？
0: 记得在开征前2个月申请。
1: 更多详情请上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发

国道三号南下8.2公里，在汐止隧道里头，专用在外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1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道三甲往东4.7公里，木栅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再来是台北市的新隆路往东，住在万方医院前的外侧，这里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回堵到淮安隧道出口的车流正在消化。新北市的五股区疏洪八路往东，就在疏洪一路口三辆小客车的碰撞。台61线南下12.3公里，林口出口前的内侧事故已经离开。中和地区锦屏路往西跟景安路口的外侧，公车泡沫的状况排除了。

新北市的新庄区重新提围道是往北的方向，就在新月桥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五股地区新武路跟方舟路口没有净空。台北市的忠孝东路三段往西237巷调到217巷的外侧在进行吊挂工程。市区车多的地方，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全线车多，往西方向瓶颈点在永吉到光复北上方，建国高架桥往南下民权匝道上方，环东大道下基隆路匝道都是车多。

光良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海边》，就收录在他很经典的专辑《童话》里面。国道五号双向南港跟石碇隧道的照明测试已经结束了。国一北上34公里，过了高工局，中间两线车道发生了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3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本来在外侧，现在呢已经先移到了路边。现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车速都不到40，过了汐止开始到圆山30到50的车速。桃园往南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低于30公里，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中立到幼师交流道车速在50公里上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不到40，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车速50左右。至于在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50，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转接道一也低于50公里，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不到30，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50左右。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道30公里，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不到50，五股一路到台北2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到圆山以及基隆交流道要下基隆端不到60公里。汐五高架在北上的方向，从泰山转接道到下塔悠都是车多，不到40的车速。过了下塔悠到堤顶大概50。五阳高架往南，中立转接道二到校前路不到60公里，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左右。

陶喆的歌声每一面都美。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台北市成功桥往内湖说在桥中段看到一把剪刀掉落，国一北上34公里过了高工局，中间两线车道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国一北上63.7公里就在中立出口前看到路肩有狗狗，国三北上35公里中和隧道里头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市区车多的地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青年到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周，永福桥往台北车流尾端来到了新北上桥处哦。环河快速

道路往北和平到忠孝上方，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的全线都是车多，往西平津店在永吉到光复上方，麦帅二桥往内湖，环东往西金茂一路到旧宗，建国高架桥往北的全线车道，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中华路往北成都到市民，新隆路往东福兴到万方医院，辛亥路往北淮恩隧道到新隆，和平西路往东华江桥到康定，以及罗斯福路往北景福到基隆都是车多，三重的连外桥梁中兴桥、重阳桥跟忠孝桥往台北方向持续车行速度缓慢。新北市的五股区疏洪八路往东就在疏洪一路口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同样是在五股地区新武路跟方舟路口没有净空，新庄地区重新提外道是往北的方向，在新月桥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忠孝东路三段往西237巷到217巷的外侧在做吊挂工程。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外侧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是在做草木修剪作业。那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的外侧在进行的是移动式的清扫。

国一北上31公里是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外侧，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先移到路肩了，但经过还是要小心哦。来关心一下国一目前的红色路段哦，南下方向大华系统开始到东湖以及内湖到圆山都不到40，桃园往南到中立转接道20到40的车速，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40公里，北上头份到新竹系统，中立转接道1到中立服务区，桃园到泰山转接道，高工局一路到台北交流道，车速大概都是20到30之间。高架路段的话呢，从五羊高架往北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的下塔悠，车速都不到40。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同样不到40公里。至于国三的红色路段，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北上方向3鹰到树林交流道，车速落在30公里上下。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的五股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31公里过五股转接道有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正路肩处理当中。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悠，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车多，车速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35.1公里，在中和隧道的中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甲往东万芳到木栅，往西的木栅到台北端，以及国道二甲往西的大园到圳头和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3公里，在观音山隧道的中线掉落铁棍，台88线往西大发出口发生两台车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欸姐，你在看什么文件啊？这么认真？
1: 我在看台北市政府的公告资讯。欸，原来公共设施保留地可以投标欸。
0: 投标？那是什么呀？
1: 只要是道路用地或人行步道用地这类的公共设施保留地，而且没有地上物，就可以参加投标哦。
0: 哎，那大家都可以参加投标吗？
1: 对呀，直接挂号邮寄到台北市政府就行。哎，也可以利用线上投标，很方便。
0: 你是不是在想我们家的那块地啊？
1: 对呀，闲着也没用。今年投标截止到9月18日下午4点，我们要不要去投啊？
0: 好主意耶，一起来准备资料。
1: 好。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可以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3: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9:05了，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和平东路上方，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4线往东3公里是在进观音山隧道前大概10到20公尺的地方哦，中间车道铁棍掉落。台北市的成功桥往内湖桥中段看到一把剪刀。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国一北上63.7公里这边是中坜出口前，就在路肩狗沟出没。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外侧在进行草木修剪作业，那国道5号北上的南港系统往国3北上的匝道进行移动性的清扫。台64线往西24公里是过了中和，内侧车道小客车的事故。

吴美玲跟郭忠佑的合唱《古搜集》。新北市的新庄区大汉桥往板桥的方向车多回堵，而在国一这边北上68到40公里之间是右西出口前到过了林口 A 交流道，内侧在进行移动式的作业。台64线往东27.6公里新店端出口前的外侧，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台64线往西也有车祸，是在24公里过了中和的内侧，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就在和平东路上方，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台64线往东3公里，在进观音山隧道前10到20公尺的中间车道，铁棍掉落。台北市成功桥往内湖，在桥中段剪刀掉落。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刚刚看了一下新闻，发现气象主播说这一波梅雨降雨最剧烈的状况还没有来，说今天跟明天是这波梅雨降雨的最高峰嘛。那最剧烈的时间目前看有可能是晚上到明天早晨。总之，做好准备了。

0: 曹雅文跟杜心田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女人的勇气》，刚好看到相关的新闻哦，不是跟女人有关，是跟机车有关，说高雄大雨瓷砖湿滑，结果机车在走这个停车场下坡的时候惨摔，提醒所有的机车骑士们，在行经上下坡的时候真的是要小心哦，上坡可能还有，但是下坡真的是要特别留意，如果说瓷砖湿滑的话真的蛮可怕的。台64线往西24公里是过了中和内侧车道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咯，那在台64线往东 27.6 公里这边是新店端出口前的外侧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这两天呢，受到梅雨封面的影响，所以全台都在下雨，就显得这个地方比较不特别了。要不然平常它真的是雨天的比例比较高哦。来欢迎基隆市交通处停车管理科的陈德庆科长。Hello， 科长早安。
3: 啊，主任早，然后各位听众大家早。
0: 好，先问一下科长，今天上班路上还好吗？
3: 基隆雨还是非常的大。
0: 对，其实不管是基隆还是哪里哦，这两天雨势都蛮大的，提醒大家这个上下班一定要注意交通方面的安全。好，那科长是停车管理科的，所以今天就带来两个跟停车场有关的讯息了。首先是博爱停车场。
3: 是的，那我们博爱的停车场从我们年前之后开始整修，那经过大概六个月的工期的部分的话，我们预计会在六月中下旬完成我们整个停车场。

0: 的增修改建的工程，那希望可以提供所有到基隆的民众一个比较优良的停车的环境。
1: 嗯嗯嗯，那科长，这个停车场的位置大概在哪里啊？
0: 这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就是仁爱博爱的这个市场下面。
1: 哦，
0: 就是大家刚好冷气刚修完的仁爱市场的下面。
1: 好，所以告诉大家，哎，即将就可以启用了，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0: 不好意思，他本来就在用，我们是等于是
1: 修
0: 旧改旧，对，整修，对对对，
1: 啊，
0: 把它变成重新优化美化这样子。
1: 嗯嗯嗯，好，所以并没有说因为整修的关系就先不让大家停，而是一边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然后一边去做这个修复，让它看起来是更加的完善相关的设施。
0: 是的，
1: 嗯，好，了解了。好，那再来的话，还有东岸停车场这边。
0: 是，那我们东岸停车场现在新增了一个设施哈，我们每天在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9点，那每一个停车的车主，我们可以提供2台脚踏车的免费使用。
1: 嗯，
0: 那这个使用的时间大概就是可以使用6个小时。
1: 嗯，
0: 那只要我们的民众拿着你的证件到我们的管理室去做办理，那这部分都是免费来做给民众提供使用这样子。
1: 嗯，那科长，可是为什么会突然有这样子的一个免费脚踏车的使用措施？是有什么样子的意见吗？
0: 没有，应该主要就是说，因为有的民众到我们这边停了车之后，那他可能要走到比较其他地方去做一个游玩或者一个观光的动作的话，稍微有地方稍微远了一点点，但是坐公车的话好像又稍微近了一点，那如果脚踏车的话刚好借在中间，他可以很自由的在我们城市悠游的一个观光这样。
1: 嗯嗯嗯，那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跟措施。
0: 是，所以我们就从这边来做一个办理这样子。
1: 是，好，那提醒大家，一个停车格可以有2台脚踏车，所以如果是跟家人朋友一起出去玩的话，你就不寂寞了啦，不用自己一个人骑哦，你是可以结伴同行的。但是当然还是提醒骑脚踏车有一些这个你也应该要注意的交通事项，希望大家能够多加遵守。好，
0: 希望大家能够配合安全的规则。
1: 哎，对，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哦，
1: 还有脚踏车的维护毕竟是公用的，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爱护这个公用的脚踏车。
0: 是的，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爱护。
1: 嗯，好，那最后面科长还有什么想要提醒的吗？
0: 最后提醒一下，就是说因为现在大概有10天左右的时间都是我们这个梅雨封面的来袭的，那其实不管是基隆或全台湾各地，这个雨都下得非常的大。
1: 嗯，
0: 那所以希望大家在行车在用路上都要稍微小心，不管是对自己的安全或对路人的安全都能够做到最大的保障。
1: 真的，有时候在交通上面哦，你只要顾好自己的安全，其实就是顾好别人的安全了。
0: 是的，
1: 所以才说交通的事情真的不分你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好，
0: 希望
1: 是。那谢谢基隆市交通处停车管理科的陈德庆科长，谢谢科长哦。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在国一南下43.4公里时，过了林口 B 交流道，说内侧跟中间车道有捆绑带掉落。新北市的板桥区大汉桥要往板桥的方向，车多回堵。那有朋友帮忙补充哦，说是这个下桥要接台64线的引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才导致车多回堵到了上桥处。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车多的状况已经恢复了正常。台64线往东27.6公里，就在新店端出口前的外侧，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排除喽。新北市的淡水区有3个路口进行管制，这个是因为绕境进行的交管要到中午12点。那管制的路口分别是中正路文化路口、新生街文化路口以及中山路129巷口。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就在和平东路上方，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现在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大概30，继续往南宝山到新竹系统不到60公里。国道3号北上且东

到新竹系统50左右，莺歌系统到土城江路道40到50，土城到中和30公里，中和到安坑以及木栅到南深路出口，还有南港到新台五路交流道都不到60。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50左右，往西方向木栅到台北端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话，现在往东方向南桃园到莺歌系统车速40公里上下。

其实今天是一个跟珊瑚有关的日子哦，叫做珊瑚大三角日。透过这个日子呢，希望大家能够对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中心珊瑚三角区能够有更高度的认识，那就会进一步的做出环保或者是保育的行为。那这个珊瑚三角区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它的位置大概是在西太平洋跟印度洋的交界处，范围其实不算大哦，占全球海洋面积的 1.5% 而已。但是这 1.5% 的面积却孕育了全世界将近 30% 的珊瑚礁跟 76% 的藻礁珊瑚品种。那台湾虽然不在这个范围里面，但其实这个生态区的北端延伸就到了我们的周边海域，就是恒春半岛跟绿岛这一带，所以其实我们共享这一片海洋的命运哦。那这一片珊瑚三角区为什么重要呢？当然就是因为它的物种库哦，拥有超过600种的藻礁珊瑚，是全球 76% 的珊瑚种类的家园，那也是很多很珍贵的海洋生物，比方说海龟、蓝鲸跟抹香鲸它们的生存跟繁殖的地方，以及这一片海域也是沿海居民的命脉哦。那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大家都知道珊瑚正在大规模的白化，除了气候变迁啦、过度的捕捞跟不可持续的旅游业发展等等的威胁，所以其实珊瑚礁正面临很严重的生存危机。那透过这样子的日子，就希望大家能够对珊瑚三角区有更多的认识，然后可以有相关的保育行为跟相关的概念。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根据台铁官网显示，因外物入侵影响，今天上午7:45起，内湾线竹中至竹东路线暂时不通，预计恢复时间还在评估当中。台铁指出，接获通报，内湾线上元至荣华间路线上有落石，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即时起竹中至竹东间暂时停止行车，并立即指派公务单位前往巡查路线紧急处置，竹中至竹东间启动公路接驳。毒驾案件频传，立委关切网络上可以轻易买到电子烟，政府如何因应？卫福部表示，网站部分24小时都在巡逻，并运用 AI 雷达侦测，后续也会修法要求网络平台承担一定责任。记者林以晨报道。
2: 近期有多名立委关切网络毒品管制的问题。立委陈昭姿指出，现在网络上只要输入电子烟商店的关键字，马上就可以看到相关的广告。电子烟被作为吸食一脱密纸的工具，政府要如何加强查缉？卫福部国建署副署长魏启伦说，
3: 那个网站的部分其实我们24小时都有在巡逻
4: 啦。基本上有啊，你等下你回去座位打打看，他们买不买到。
3: 当然现在我们还在跟卫福部合作，用 AI 比较有效率的方式来整个雷达的扫射。
4: 今天大家都在听了，因为网络上包括过去很多这个食安的问题等等，网络上买就有了啦。
3: 好，那在新的修法方面，
4: 毒品更严重，
3: 我们也会要求网络平台要有一定的责任。好好，
2: 卫福部日前表示，本次将持有类烟品以及组合元件纳入修法的重点，未来持有电子烟可处3万元到10万元的罚锾，并针对制造、输入、贩卖及供应的业者增定刑责，以强化源头的管控。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65岁的妇人疑似遭遇网络爱情诈骗，前往邮局提领7万元的现金，准备汇款给网友。所幸邮局行员察觉异状，及时通报第二警分局员警到场了解，成功拦阻汇款，保住妇人的积蓄。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第二警分局文正派出所接获邮局五权分行通报，指称一名妇人想提领7万元现金，但无法清楚说明用途，疑似遭遇诈骗。员警到场了解后，发现65岁吴姓妇人面对询问时神情犹豫，言辞闪烁，无法明确交代提领原因。第二警分局文正派出所副所长黄玉生说，
6: 经警方进一步检视手机对话内容，发现妇人透过网络认识一名赖昵称 David 的男子，双方以老公、老婆等亲密称呼互动，而妇人仅看过对方照片，

0: 却准备汇款70,000元供对方使用。警方与行员查证后，发现其账户曾遭列为警示账户，相关情况均符合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及分析案例后，富人终于打消汇款念头。
1: 第二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锁定中高龄族群，以嘘寒问暖、谈情说爱等方式建立信任，再以借款、投资或生活急需等理由要求汇款。警方呼吁民众多关心家中长者，若遇网友要求汇款，务必先向家人、警方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台南林百货迎接再开幕12周年，结合巷弄时光主题展，以缤纷同乐串联城市记忆、巷弄文化与创意生活。记者为经理报道。
3: 由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委托在地企业经营的林百货，2014年重新开幕，今年迎来12周年，以1+2缤纷同乐会作为年度主题，并同步推出全新茄纸包袋设计品牌 Gaji Lab。 市长黄伟哲说，
4: 台南跟林百货一样，都是一个古都啊，有古意但是也有新意，所以说在12周年庆中间，林百货也展现了他对于我们过去台湾人很引以为傲，所谓台湾的 LV、嘎吉德亚，它的一个创新，而且虏获很多人的人心哦。它的嘎吉 Lab 很多非常漂亮、创意的夹子袋。那这个夹子袋呢，不仅是让人家想到老祖母的时代，事实上也有一个新的创意的时尚。
3: Gaji Lab 以当代设计与绘重新转译台湾经典的 Gaji 文化，打造属于新世代的生活风景。除了全新品牌之外，今年林百货也特别携手台南在地收藏家周荣堂合作策划巷弄同乐时光主题特展，在林百货4楼零据点艺文展览空间展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跟离岛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因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地区25到29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29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慢。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台64线往东 10.6 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的那一侧发生了车祸。那在台北市的堤顶大道往北过了民权东路的中间也有车祸发生。板桥地区大汉桥往板桥方向车多回堵到上桥处，这个是因为下桥之后接台64的引道有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 43.4 公里过了林口 B 交流道，捆绑带掉在内侧跟中间车道。在新北市的淡水区，因为绕境的关系有管制三个路段，中正路文化路口、新生街文化路口以及中山路129巷口这边。

的管制预计到中午的12点。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就在和平东路上方，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哦。来看一下国一的车速，现在南下方向汐止系统到圆山30到50的速度，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到2还是又红又紫，车速20到3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50公里。

圆山以及基隆交流道要下基隆端不到60。在高架路段的话，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公里，下塔悠到堤顶不到50。五羊高架往南中立转接道二到阳明休息站30到40的车速。国三这边的话，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30，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宝山到新竹系统50左右。至于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到土城50公里上下。过了土城到中和不到30，中和到安坑以及木栅到南深路出口50左右。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50，往西木栅到台北端车速不到40公里。

0: 郭嘉伟的歌声《等你等我》。在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哦，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大南到莺歌系统车多，车速40到50。那往西方向车速比较慢的是大南到南桃园交流道，这个路段的车速不到60公里。那在新北市的板桥区再次提醒哦，大汉桥呢往板桥车多回堵到上桥处，主要是因为下桥之后接台64的引道有2辆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导致车多回堵。
1: 诈骗游戏

0: 上线中。
1: 我不是教你诈，是要你
2: 不要被诈。
1: 说到诈骗这件事情，其实也是等你等我，等你掉入陷阱，等我骗光你的钱。所以如果不要等你又等我，那该怎么办呢？等他应该不错。这个他是谁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芦洲分局侦查队的林子胜侦查组。Hello， 侦查组早安。
3: 哎，早安，你好。
1: 好，侦查组今天呢挑了两个，现在应该是高发，我就比较常看到的，但其实都不是新手法。哎，我们先来讲一下假检警。这个我记得是诈骗刚开始的时候，好多人用这个手法，然后现在感觉好像又突然听到相关的案例变多了。
3: 对，没错，我们最近发现说假检警诈骗啊，开始在这近期开始突然很频繁的飙升这个件数。
1: 嗯，
3: 对，然后这边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假检警的部分。嗯，应该大家都知道说假检警啊，他们就是诈骗集团会假冒说是自称银行、健保局或者是电信公司户政单位他们电话嘛。
1: 嗯，
3: 然后就打电话给被害人，然后就会跟他说，嗯，你的身份有被冒用，然后拿你的或者是有人拿你的证件啊去申办门号，或者是涉及洗钱案件。
1: 嗯哼，
3: 那他们这种的最大特色就是诈骗集团利用民众就是可能会担心有涉案情况，或者是对于法律部分没有到非常深入了解，
1: 对，
3: 所以就是很容易让被害人会有慌张啊，就失去判断能力。对，
1: 嗯，
3: 那他的部分呢，其实就是前面会假冒他们各个公司部门的时候呢，他就跟你说，嗯，可能涉及 很多洗钱案件或是诈欺案件，那他们就会帮你跟很热心跟你讲说，哎，那我们帮你转接给检察官或者是警察机关。
1: 对，
3: 那电话就会直接帮你转接过去。
1: 哦，oh, oh.
3: 那之后呢，就会另一头就会有一个自称说是某某分局的侦查队啊，或者是某某地检署的检察官。
1: 嗯哼，
3: 对，那他们就会讲的很专业的一些术语。
1: 哦，oh. ，
3: 因为这样部分就是让民众并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判断说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对对
3: 对,
1: 对，
3: 那接下来他就会跟你讲说，嗯，因为涉及洗钱案件啊，所以要要求你说要配合调查。对，要监管账户啦，或者是要你证明资金的来源。
1: 嗯，
3: 对，那很多长尤其是长辈们最常容易遇到这种情况，那他们就会要求说，嗯，那你要把你名下的所有财产都先提领出来，或者是说你家中的金饰银饰啊都先准备好。
1: 嗯，
3: 那他们诈骗集团就会派一些车手然后去跟你做面交。
1: 对
3: 对，那这样的话其实很多案例都会发现说，嗯，民众啊辛苦存了一辈子的退休金啊，或者是那个薪水，那因为接到这一通电话之后，可能就钱都全部出去了。
1: 对，
3: 对对对。那这边的话呢，也只能跟大家说，就是如果说你有接到检警单位的电话的话，我们跟大家一再的一直跟大家强调，我们警察绝对不会用电话当中去做笔录。
1: 哦，好。
3: 对。那如果说有要求你提到汇款或是监管账户这个行为的话，第一时间都可以拨打16或者是到就近的派出所询问。
1: 所以如果讲到假检警的诈骗手法，当今天听到说那个要监管账户，其实就应该很有可能九成或者是基本上就是诈骗了。
3: 没错没错。
1: 哦，好，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在被电话那一头的人说，哦，你因为身份被盗用啦，所以涉及洗钱案的时候都会很慌张。即使我们听过那么多类似的手法，刚刚侦查组在听，大家可能都已经有点，嗯，我知道啊，接下来会怎样我都晓得。可是听别人是这样子，自己遇到的时候都可能会直接掉入陷阱。所以有一些关键字给大家做参考，比方说像如果要电话上面做笔录，或者是我要监管你的账户，其实这个都很有问题。你只要再找另外一个人赶快打一下165，就会知道你手上的这通电话是假的了。
3: 没错。
1: 嗯，好，那假检警的部分最近发生的频率比较高，很需要大家注意。
3: 是。
1: 嗯，好，那再来的话是网络购物，这个好像有点难不叫大家这样子做。哎，欸，因为现在网络购物就是真的很方便啊。
3: 对，网络购物就真的很方便，但是因为诈骗集团他们也知道大家都追求方便嘛，就很容易就是一个不小心钱就出去了这样。
1: 对对对对对，好，对，嗯，所以网络购物这个部分的诈骗有什么需要叮咛大家的呢？
3: 网络购物嘛，嗯，应该说大家一开始都会知道说以前很久以前会有一个一页式的假网站。
1: 对
3: 对，那现在呢，其实网诈骗集团他们已经利用新的方式，就是很常民众啊会在社交平台上面，比如说是在Twitter或者是说 IG 脸书上面，会看到某些人会有贴文说，嗯，有在贩售什么便宜的商品，
1: 哦，
3: 或者是说甚至是说什么要家具出清啊，
1: 哦，
3: 对，然后
1: 对对对，之前是送星巴克的杯子，
3: 对，没错，或者是前阵子那个马祖

0: 绕境嘛，会有说什么送结缘品，
1: 哦，对对
0: 对，对，没错，然后就说哎，我们会送出这些，这样跟大家结缘，那只要你们要的话，就只要付简单的几十块的运费就可以，
1: 没错，对，
0: 对，
1: 嗯，
0: 那这种的诈骗呢，啊，其实对于诈骗集团来说，他们比较方便的地方是今天来跟他们联系的被害人都是主动的，所以基本上会更容易下手。
1: 哦，天哪，
0: 对，没错，然后他一旦联系上呢，他们就会跟你讲说好，那我这边的话就提供那个客服的联系方式给你，
1: 嗯，
0: 所以就有提供假的卖货店啊，或是全家好卖家的客服联系方式，
1: 没错，对
0: 对，那这次反而变成诈骗集团主动跟你讲说，哦，我们担心被骗，所以我们用客服方式会比较有保障，
1: 还有我们担心会被骗，天哪，
0: 对，那这样的话有些民众都想说嗯，他们可能担心被骗，所以应该就真的不是诈骗了，
1: 哦，
0: 对，那所以他们就是提供假客服之后呢，你一旦联系上了，那客服就跟你讲说嗯，因为你没有开通你的权限，或者是说你要做金流验证，
1: 嗯，
0: 那所以你要配合我们以下的一些操作程序，
1: 所以其实主动权都在诈骗集团这一边，对不对？因为就是哦，对，我们都担心被骗，所以今天你怎么说我怎么做，然后因为我对这个平台可能也不够熟悉，所以会有一些卡关也是很正常的，那客服就引导我一步一步怎么弄，
0: 没错，
1: 哇，wow，
0: 那接下来啊，他们客服就会跟你讲说要求你做转账验证嘛，
1: 嗯，
0: 那但因为我们以前阵子都很常听到说人头账户，
1: 对，
0: 所以现在其实民众对于账户要提供给别人的时候也都会有加强做提防，
1: 嗯，
0: 所以导致诈骗集团他们现在能够使用的人头账户不多了那他们现在最新的方式就是直接跟报案人要求做无卡提款或者是 QR Code 扫描的部分，
1: 哇塞，
0: 对，那这样子一旦出去之后，因为很多报案人他们在对于网银的操作也没有到非常非常的详细了解，
1: 对对，
0: 那他们第一时间发现说诶，那诈骗集团要求我说把这个金额栏位打出他说的数字，
1: 嗯，
0: 这不就是要给人家无卡提款或者转账出去吗，
1: 嗯，
0: 那诈骗集团就一再的跟你强调说这只是单纯做验证金流，真的会退款，
1: 哦，
0: 所以很多报案人就是把钱按确认键一按出去之后呢，就发现说诶，钱出去了，对方也消失了，
1: 哦，哇，好，所以虽然说因为我们现在打诈有一些成效在，大家其实对于诈骗集团的一些手法也都知道会有警觉心，可是诈骗集团就是见招拆招，他们也知道我们有警觉心了，所以他们有新的一些话术跟你讲说哦，没有，这个就是一个验证的过程，会再退款的，可是一旦你被他说服了，钱就是出去了，然后诈骗就到此为止，因为反正我骗到你了，
0: 对，
1: 哦，天哪，生活真的好难哦
0: 对，
1: 钱就已经很难赚很难存了，然后又这么容易出去，我的天，好，所以这两个最近比较容易遇到，而且其实是全年龄层都包围了啦，首先假检警，嗯，然后再来是网络购物，大家都有很可能会遇到，所以请一定要提高警觉，那还是不免其烦的告诉大家，如果一旦你觉得自己好像正在步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该怎么办呢，侦查组？
0: 如果遇到疑似的情况，都可以先把电话挂断，
1: 嗯，
0: 然后主动联系165去做反诈骗专线的询问，或者是到就近的派出所做询问，都可以给大家做答案。
1: 大家有的时候忙吼，那个电话没接到都会想说，啊，不用回拨，反正有正事就会再打来，为什么面对诈骗集团就不敢呢，你就挂了嘛，真的有正事人家也会再打回来的啦，
0: 对，
1: 好，所以希望大家都要聪明一点，不要成为下一个诈骗的受害者了，今天谢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芦洲分局侦查队的林子胜侦查组，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台厨的好消息，在国一南下 14.2 公里，这边是东湖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咯。台北市的堤顶大道往北过了民权东路，中间车道的事故也已经离开了。台二线往西 48.2 公里过了万里的外侧车道，看到军用卡车抛锚。那在新北市的板桥区是大汉桥要往板桥的方向哦，车多回堵到上桥处嘛。那有朋友说是因为下桥接台64的引道有事故。

啊，两辆小客车撞在一起了。这个状况新北交大回报排除了。在台北市的旧宗路二段跟堤顶大道二段口哦，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导致车多回堵的状况。新庄地区中环路二段跟领航路口这边是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国三南下 19.5 公里就在福德隧道里头，小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台北市的中山区松江路90巷是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新北市的淡水区提醒一下哦，因为绕境的关系，有三个路口进行管制，预计到中午的12点。这三个路口分别是中正路文化路口、新生街文化路口以及中山路129巷口。

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就在和平东路上方，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赔除的消息，等一下请路况中心帮忙问一下，如果你刚好在这边也帮我们看看咯。0800-000-123，这个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我是莎莎，我准备要下节目了，等一下让珍珍继续陪你到中午12点半。今天跟明天天气都不太好，大家总是要出门的，因为要上班上课嘛，所以上班下班的路上请大家注意安全，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最后面送上这首歌曲，来自放浪兄弟的歌声 Together， 明天我们就继续大雨中前行了，当然希望不要遇到雨比较好啦。总之明天见了，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北斗到西螺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北上33.5公里在五股交流道前，先前占用中内线的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9.5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线，先前的小货车和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08.5公里，在中投公路前内线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中和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角往西木栅到台北端，以及国道六号往西雾峰，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二线往西48.2公里过万里的外线有抛锚车，台64线往东3公里在观音山隧道有铁棍掉落在中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It's raining， 下雨了。雨天行车，记得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一路相陪。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飞。那是你想要超速危险驾驶的时阵，想看卖你的家庭、你的父母未来就在你的手中，唔通让家己的幸福判建伫等于厝的。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哇，

欢迎收听六月九号礼拜二一卷你做小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十二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好，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资讯指出，因为受到滞留锋面以及这个西南气流影响的关系，所以呢吼为台湾呢吼带来相当充沛的水汽哦。昨天呢吼也就是八号的下午，大台北部分地区呢在短短三个小时内呢已经有累积雨量。就已经有突破100毫米了，已经达到豪雨的等级了。而今天呢，滞留锋面进一步的移到了台湾的上空，再搭配这个比较强劲的西南气流持续输送水汽，所以全台各地呢，都有机会出现伴随雷击以及这个强阵风的对流云系哦。所以要提醒朋友呢，外出的时候务必要留意一下天气变化了。那气象署目前呢，也有针对高雄山区还有屏东山区发布局部的大豪雨特报。好，另外桃园、苗栗、台中、南投、云林、嘉义、台南以及台东等地哦，也都有局部大雨甚至是豪雨发生的可能哦。尤其在短时间内呢，可能会出现强降雨、雷击以及强阵风。那低洼地区的民众呢，要特别注意一下积水跟淹水的情形了。那除了这个降雨之外呢，强风影响也不容忽视哦。从今天清晨直到明天的晚间哦，包括这个桃园市、新竹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还有台南市跟屏东县、台东县，还有这个澎湖跟连江县等12个县市呢，都已经有发布这个强风黄色灯号了。所以局部地区呢，可能出现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所以要提醒哦，从事这个户外活动，还有海边作业以及这个行车的朋友呢，都要提高警觉，注意一下自身的安全了。还是要持续的提醒朋友哦，近期天气相当的不稳定哦，所以外出前呢，记得要携带雨具，然后呢，也要随时留意一下最新的气象资讯以及各地的灾防讯息，然后做好防雨跟防风的准备哦。

时间来到10:08哦，我们一样来关心一下路况了。在台北市建高往北和平东路的上方哦，这边有两部子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3.3公里哦，在五股前这边有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这个状况呢已经截获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19.5公里，福德隧道的外侧呢，这边也有发生一起事故，那目前也同样截获排除。

不过后方呢，回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正在消化当中。国道1号北上就是3.7公里哦，刚过新竹 A。好，中间车道呢后这边有2个坑洞后，一定要请朋友拜托小心注意了。台六四线往东3公里处哦，就是要进观音山隧道前10到20公尺处的地方哦，这边有看到一根铁棍掉落在中线车道，已经派员处理了。国一高架往南61公里，刚过中立转接道。内侧路肩呢，吼护栏有脱落的情形，你要请朋友拜托吼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国道1号南下39.5公里，林口 A 前有铁制品掉落在这边，已经截获排除。国道3号北上102.5公里，刚过茄东交流道，吼这边呢吼有2部大货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哦，已经通知了。新北市新庄区有中环路二段跟领航路口有自小客跟机车的事故，这个也同样排除。那哦，感谢这个新北交大的通报。另外提醒一下吼，是有抛锚车，而且是军用的卡车不小心抛锚了，是在台仁线往西的方向哦，48.2公里，刚过万里的外侧，好，军用卡车不小心抛锚在这边后，一样提醒朋友小心注意。那另外呢，后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哦，是在路口处的地方哦，台北市的旧纵路二段跟亭里大道二段的交叉路口，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边呢后已经有影响到后方来车了，好，沿线都有回堵的情形。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因为今天雨天的关系哦，所以车况不是那么的好，拜托拜托还是要保持一下安全车距哦。另外呢，也要开启您的大头灯哦，一定要开启头灯。国道1号南下呢后，目前车多路段从这个内湖一路到台北路段，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2，目前也是一样哦，车多不好走。那尤其是内坜到中立转接1，这边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车速不到20公里。那么持续往前开，有南下的湖口交流道一路到新竹路段，目前也是车多情形。北上的方向呢，也帮忙留意一下，从这个新竹系统这边呢，就不太好走了。好，一路到竹北路段，目前沿线呢，也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中立转接2到中立转接1，还有内坜到机场系统，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北上的桃园哦，一路到圆山路段，目前沿线的车流都是蛮多的，那要特别留意的就是五股一路到台北路段，好，这边呢也是呈现紫报提醒了，车速完全不到20公里。那过了这个圆山之后呢，车速有稍微的回升，不过到了基隆这边呢又整个降速了，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

好，高架的部分呢，一样帮忙留意哦。往南的方向哦，从这个中立转接二一路到高架杨梅端，沿线也是不太好走。那高架往北的方向呢，五股一路到下塔哟，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3号目前往南安坑到中和，还有土城一路到树林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那北上的方向呢，三鹰哦，一路到安坑路段。好，这边沿线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特别留意的就是三鹰到树林这个路段。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那另外国道2号的部分呢，目前往西的方向淡南一路到南桃园，这边已经呈现红色的提醒了，车速只有30公里。那东向的方向呢，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不到60。好，国道3甲也帮忙留意一下，往西的方向就是从木栅一路到万方路段。好，这边呢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那往东从这个木栅一路到深坑端，沿线车速不到60。哦，不过国道5号呢目前都是还不错的，好，沿线都是正常，所以不论你是要往宜兰的方向啦，还是要往南港的方向哦，这个南北方向呢，双向车流都是正常的。要提醒朋友因为今天雨天的关系所以呢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头灯一定要记得打开再麻烦了。好，另外呢市区道路新北市三重区传路四段40到60号，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一样提醒朋友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先行礼让行人了。

台北市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所以要提醒朋友该往别的地方停。另外国道一号南下 43.4 公里刚过林口 B， 好，那一侧还有中间车道呢，后这边有捆绑带散落在这里，后一样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好，再麻烦后这个新北市淡水区呢，后这边有庙会的绕境活动哦。好，那会管制的路段呢，后有包含这个中正路跟文化路口，以及新生街文化路口，还有中山路129巷的巷口。好，整个这个交管时间呢会一路到中午的12点钟。好，一样提醒朋友后要多加配合了。国道五号南下内港系统一路到头城的外侧，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另外国道一号往北68到40公里，好，右师一路到林口 A 内线车道这边同样有移动式作业。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匝道的外侧呢，后这边有草木的修剪作业，后也是移动式的工程。好，提醒朋友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了。好，在另外呢后提醒一下这个省道方面哦，省道方面台六十一线往南的方向12.6到16.8公里哦，从这个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完全封闭的，正在进行这个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所以要提醒朋友后改道行驶台十五线了。台六十一线往北的方向呢后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目前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也是整个封闭的，一样后要改道行驶台十五线。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哦，从这个观音一路到黄州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完全封闭的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后改道行驶侧车道了。

好，有排球消息进来咯，台二线往西48.2公里刚过万里的外侧后，有军用卡车抛锚，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感谢北分局的通报。好，另外国道3号北上102.5公里哦，刚过茄东哦，两部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哦，目前也同样接获排除。不过后方呢后有回堵情形啦，回堵大约有1公里左右。国道1号北上26.7公里刚过三重，有两部自小扣车的事故哦，占用的是中内侧车道，刚刚发生的。好，那目前呢在事故发生之前呢后方的车流本来就蛮多的，好，再加上呢这起事故影响的关系，后方又更堵了。好，那这边呢看路网通已经往回堵到泰山转接道了，而且都是呈现紫包提醒，车速完全不到20公里。好，再提醒朋友呢，拜托拜托，雨天一定要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再麻烦了这个变换车道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然后看一下这个距离够不够，我们再切过去咯。好，再麻烦有任何的路况任何的状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11-123。

来自宇多田光的歌曲 Automatic， 时间来到10:22，我们现场派出好消息哦，国道一号北上26.7公里，过了三重中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呢持续回堵，且回堵蛮长的哦，看路网图整个回堵到泰山转接道了，沿线车速为10到40公里。好，另外国道五号南下宁港系统到头城路段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提醒一下哦，在国道一号往北62.2公里，刚过中立交流道这边呢，后有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侧两线车道，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68到40公里，右需到林口 A 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作业。提醒一下哦，国道二号要往西的方向哦，大南到南桃园哦，沿线也是有车多情形，不过东向的方向呢，目前的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

好消息又进来了，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13公里，刚过南桃园，大货车以及自扫客追撞的事故哦，已经结果排除。好，不过后方呢，整个回堵到大南路段正在消化当中，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留意了。新北市淡水区淡金路四段499号，刚好在圣约翰大学之前这里哦。好，那这边呢，有一部自扫客自撞的事故，好，占用的是哦，它整个占用双向车道哦，占用双。双向车道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留意了，不晓得占用双向这个车子还有没有办法过，再请路过的朋友帮我们追踪一下现场的状况了。

好，真真呢要提醒大家哦，请大家帮帮忙哦，在国道三号往北35公里中和隧道呢后，这边有一部救援车辆、救护车呢需要通过，恳请大家呢后要小心礼让了后，一定要先行礼让。在国道三号北上35公里中和隧道这边有一部救护车呢后需要通过，再请朋友呢后一定要多加注意了，一定要先行礼让哦。那目前看路网图呢后，这边的车流状况其实蛮多的后，再请大家哦，拜托哦，大概移动一下哦，这个空间一定可以移动的出来的。那目前国三往北哦，从树林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安坑路段沿线都有车多的情形。

好，又排除消息进来了，国道一号北上 62.2 公里刚过中立交流道，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好，终于排除了。不过后方呢，还是有有稍微的影响到后方车流了，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留意，车流正在疏解当中。我再来听一首日文歌曲，来自 Fondy 的《世界的秘密》。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新竹市高翠路今天凌晨发生一起严重气爆案，一栋三层楼透天住宅瞬间爆炸，爆炸点为一楼便当店，目前已累计两人受伤送医，另外两人被救出时已无生命迹象，共有八户约十八名住户受到影响。记者张玉云报道。
2: 新竹市消防局表示，救灾人员在凌晨4:05抵达现场后，发现爆炸威力强大，立即扩大抢救规模，合计14辆消防及救护车辆，40名消防人员投入救援任务。现场为三层楼建筑物，一楼为小南便当店。初步研判事故原因，疑似为瓦斯气爆。新竹市长高虹安前往现场看灾慰问，并指示市府团队全力投入救援、安置以及后续复原工作。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3: 前排的部分跟后排的部分，目前是有8户，大概有18位的民众，那包含说有在前排哈，就是主要发生这个气爆点哦、起火点这个部分，那以及后排受到波及影响的这些受灾户，我们也逐一的来勘查。那目前的话，社会处哦以及民政处都已经逐一的来跟这些受灾户来安排所有需要后续安置的情形。”
2: 此外，中油公司在凌晨4:34到场协助检测，并在4:45完成瓦斯关闭作业，确认现场已经无持续泄漏情形。至于详细事故原因以及责任归属，仍有待火灾调查人员以及相关单位进一步鉴定厘清。经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受到梅雨封面及西南气流持续影响，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针对高雄山区多条重要道路以及便道实施预警性封闭，维护用路人安全。记者许俊秀报道。
4: 好雨下不停，考量山区连日降雨造成地质松动、溪流水位可能暴涨，以及土石流风险升高，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研判气象及水情资讯后，自8号晚间10点开始，针对高雄山区多条重要道路及便道实施预警性封闭。甲仙公路段副段长黄硕伟说：“
5: 首先，第一个路段呢，是我们的台20线。”宝来79K 到台20线桃园89K， 第二个路段是我们的台20/0/93线的0K 到5K， 也就是勤和至复兴里的路段。那第三个路段呢，是我们台29/0/11线0K 到12K， 也就是从纳马下的南沙鲁到五里埔的路段。最后一个路段是我们台27线中兴到大金23K 的路段，我们会做一个预警性的封闭。
4: 公路单位建议用路人改走181线到龟山街、台28线及台27甲线等替代道路通行。公路局提醒，豪雨期间山区道路灾害风险高，民众非必要应避免进入山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卷甲与铅甲是常见的脚趾甲病变，医师提醒，若出现红肿疼痛，应立即就医，切勿自行刮检或使用偏方，避免症状恶化或导致更严重的细菌感染。记者陈怡琳报道。
6: 56岁黄姓女子因左脚大拇指卷甲导致甲床严重变形，穿鞋与走路都疼痛不堪。49岁赖姓男子则因为长期穿着安全鞋，反复发生铅甲，并引发甲沟炎，多次拔甲。

0: 仍无法根治。同综合医院整形外科医师洪振廷指出，很多民众饱受脚趾甲病变之苦，若没有获得良好处理与治疗，常常造成剧烈疼痛、举步维艰。
1: 全甲是指甲过度的弯曲，像钳子一样压迫甲床，那前甲就是俗称的荡杆。无论是卷甲或是前甲，都有可能形成甲沟炎。如果已经形成了较为严重的红肿疼痛的状况，则应该寻求专业的医疗咨询，切勿胡乱的挖剪指甲或者是坊间的偏方。
0: 洪振廷医师建议，修剪指甲时应采用平剪法，指甲长度与指端切齐或微凸，并选择宽松舒适的鞋款，保持足部干燥，以降低脚趾甲病变风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3: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由于受滞留锋面以及西南气流影响，水汽充沛，各地降雨几率仍然是比较高。那预计在西半部、东北部地区以及花东山区都有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出现，尤其是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性的强降雨，累计雨量可能会达到豪雨等级以上。山区请注意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那环境今天是相当不稳定，亦有中小尺度对流系统伴随瞬间大雨、雷击以及强阵风，雨势较大的时候能见度也比较差，地面亦有积淹水的现象，外出要特别注意安全。气温方面，今天台湾各地高温是26到29度，低温是24到26度。那此外，由于锋面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在桃园、新竹、台中至台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绿岛、兰屿、澎湖、马祖，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沿海活动要注意安全。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刚过八里山，这边有大货车不小心抛锚了，停放在外侧车道，已经通知了。另外呢，或市区道路有事故发生哦，一样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的状况了。新北市淡水区淡金路四段499号，刚好是在圣约翰大学前有自小客自撞的事故，那专用的是双向车道，不晓得这边的车子还有没有办法过去。好，一样呢，我要请路过的朋友后再帮忙留意一下，帮我们补充一下现场的状况了。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看路网图呢，还是有车多路段。国道一号南下呢，内湖一路到台北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二车速20到40，南下的湖口交流道一路到竹北路段后，目前也是一样后走走停停的。北上的方向新竹到竹北这个路段目前呈现红色提醒，好，车速不到40公里。我们再往前开，有北上的中坜转接二到中坜服务区，桃园到林口以及泰山转接道到圆山路段，好，目前沿线呢吼这边的车流量也是蛮大的。那特别留意的就是北上的五股一路到三重路段，好，这边呢吼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车速不到20。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都已经恢复正常，不过北上呢，从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这边还是呈现红色提醒哦，车速只有20公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南下也是蛮 OK 的，但是北上呢，树林这边就不太好走喽，一路到安坑路段这边的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部分呢，目前往西的方向，大南到南桃园哦，这边还是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40。好，这边车多呢，是因为稍早之前啦有事故影响的关系，不过目前这起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哦，但是车流还没有疏解。好，一样提醒朋友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喽。好，那国二甲、国三甲还有国道五号，目前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

市道路有工程哦，在台北市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运街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这个捷运的工程。另外，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捷运施工，不过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那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哦，可以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替代行驶。另外呢，也是在台北市的地方哦，在丁州路4段10号到1号这边呢，正在进行这个路面还有水沟盖的更新工程，会到下午的5点钟。丁州路4段往北的方向77到206巷。好，也是因为工程师多的关系，那会一路到晚上的9点钟，一样提醒朋友后要减速慢行了。好，这个是台北市的部分哦。新北市的中和区呢，在连城路要往土城的方向，446-3到460号，目前外侧出道正在施工，会一路到下午的5点钟。那新北市的林口区哦，在吉林街要往北的方向，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2段，哦，这边也是因为工程师多的关系哦，所以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会一路到9月3号。新北市的树林区呢，这边有两个工程，同样都是捷运工程哦，一样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进行这个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可以改走三福街、福兴街；那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就请您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了。另外呢，也是在树林区哦，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好，那机车道呢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不过呢要提醒朋友，开车的朋友可以建议啦，可以提前改道，我们可以改由中山或是绿人地下道行驶。掉落物的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32.2公里，无辜转接道前的内侧有看到木棍掉落在这边。好，另外台六四线往东3公里处就是要进观音山隧道前10到20公里。

公尺处的地方，好，有看到铁棍掉落在中间车道。国道一号高架要往南的方向61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好，那次路肩的护栏然后整个脱落了哈，这个也会影响到朋友的这个行车动线。国道一号北上就13.7公里，刚过新竹 A 有两个坑洞哈，占用的是中间车道哈，占用的是中间车道，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闪避了，这边赶紧通知处理。

一样麻烦有状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卢广仲的歌曲一夜一夜一夜。

卢广仲的歌曲《一夜一夜一夜》，时间来到10:49，有排除消息进来了。台六四线往东哦，3公里就是要进观音山隧道前10到20公尺处的地方。好，这边有铁棍掉落，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呢，还要特别提醒哦，台九线往北的方向43.2公里，刚过碧湖桥这边有落石的情形，一定要提醒朋友哦，小心留意了。那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哦，这个市区道路哦有一起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好，是在新北市淡水区哦，淡金路4段499号，刚好是在圣约翰大学前有自小客自撞的事故。那据报呢，说是占用双向的车道，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也帮忙留意一下现场的状况喽。

我来关心一下这个地方的新闻这个新竹市高翠路呢，今天凌晨3点的时候呢，有发生住宅的气爆事件，那很多人受伤有2个人救出的时候呢，已经呈现 O 卡，所以现场一片狼藉这个消防跟警察以及相关单位已经迅速的到场处理了，那全面呢又有进行现场管制以及这个环境清理跟安全检查作业，所以现场呢已经有拉起这个封锁线了。那新竹市长呢有特别呼吁民众这个高翠路段呢千万不要靠近警戒区域，而且也有证实稍早救出的2位民众呢是抢救不治的，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避开这一个路段

另外一则新闻呢，是这个花莲地区哦，花莲县因为受山区大雨影响的关系哦，所以昨天呢，八号的下午，马太安溪的这个溪水暴涨哦，所以一辆吉普车呢，遭湍急溪水哦冲走，并且受困在沙洲。好，不过呢，今天有好消息进来了，这个警消获报哦，漏夜的搜救，发现60岁的邓行工地主任是躺在河道中的一块大石头哦，所以搜救人员直呼这个奇迹真的是太强太强了。

所以呢，这个连日大雨，大家呢，行进这个比较危险的路段，比如说山区的路段啦，或者是这个比较容易有溪水暴涨的情形呢，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哦。尤其呢，要前往山区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有这个落石的情形。如果非必要的话呢，还是提前避开会比较好哦。新北市的淡水区哦，今天有庙会绕境活动，那活动时间呢会一路到中午的12点，所以现场有实施交通管制。好，管制的路段呢，包含这个中正路文化路口、新生街文化路口以及中山路129巷口，所以要提醒朋友小心配合喽。

最近台湾呢进入这个春夏交替的时节哦，加上连日降雨，这个空气中的湿度呢真的是明显升高了，对不对？好，大家都知道呢，我们的环境呢就是太潮湿，然后比较容易发霉。但您知道吗？其实我们的身体也可能会受到这个湿气的影响哦，形成这个中医所说的这个体湿的一个现象。像是呢，我们可能最近早上起床的时候，会觉得身体好像沉甸甸的，对不对？好像怎么睡都睡不饱，不但然后精神不佳。脸部还会有浮肿的情形，双脚肿胀，甚至连鞋子穿起来好像都感觉紧紧的哦。不晓得朋友最近有没有这一些症状啦。好，那这有可能是因为体湿的关系哦。那什么是体湿呢？中医师呢其实用一个比较生活化的比喻来说明哦。其实人体呢就有点像

像是一间房子，五脏六腑跟这个身体组织呢，就有点像是房里的一个家具。所以如果空气中的湿气呢，一直这样子累积，没有办法顺利的排出来的话，这个家具呢，它其实吸收水分就会变得比较沉重一些，甚至会出现这个积水的情况。人体也是这样，所以当多余的水分还有代谢废物呢，堆积在我们的体内里面呢，就比较容易会出现，比如说疲倦啦，四肢沉重啦，或者是精神不济、水肿等等的问题。好像是我们就是连日大雨嘛，那你一定会感觉到家里的湿气很重，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开除湿机，对不对？那我们的人体呢，当然也要把这个湿气给排出来啊。而且这个湿气停留的位置不同哦，症状也会不太一样。像有些人呢，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头昏脑胀啦、耳鸣啊，有些人则会有这个肠胃不适啊、腹泻，或者是这个排便比较那种黏腻的感觉，甚至有些人呢，真的会这个关节酸痛，身体卡卡的情况，也可能跟这个湿气过重是有关系哟，像因为我就是会这个关节痛痛的这种感觉，最近真的湿气太重了。好，那么这个体湿呢，又是怎么形成的呢？除了我们台湾本身就是这个比较潮湿闷热的气候之外呢，现代人的运动量又不是那么足够，好，久坐不动，再加上很长，因为你知道最近天气真的是太热了，一定要来一些这个冰饮啊，手摇饮啊。而且呢，这个如果很想睡觉的时候，或是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很爱吃甜食，油炸的食物，这些都可能会让我们的身体代谢变差，逐渐就会形成这个所谓的内湿，就是里面这样湿湿的内湿。如果呢，我们有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呢，可能就要特别留意，像是刚刚有提到的很容易疲倦啦，全身沉重啊，或者是脸部比较容易出油，有眼袋，睡觉会流口水，而且痰特别的多，还有这个排便然后有黏腻的情形，不容易擦干净。那经常会有这个腹胀啦，胃口不好啦，或是有这个湿疹、皮肤瘙痒等等的问题，这些都可能跟这个湿气片中有关系哦，可能是一个警讯啦。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改善的哦。首先呢，在饮食的方面，那饮食呢，我们就可以适量摄取这个有助于利水排湿的一些食材，像是什么呢？红豆、薏仁、绿豆、冬瓜，还有茄子跟这个姜类的食物，这些呢都很好吃。好了，不妨中午的时候呢，这个午餐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那这些食材呢，其实可以帮助我们促进身体的代谢，帮助排除多余的水分。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要适度的运动啦。这个专家就有特别建议每周至少要运动三次，那每次30分钟以上。让身体呢微微的出汗，其实就是最天然的一个排湿方式了。那我知道大家工作都很忙碌但我们也可以利用，比如说如果是在办公室里面的话啦，我们可以坐着抬腿，然后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伸展等等的方式来活动一下我们的筋骨，帮助血液循环跟代谢咯。好，那最后呢如果真的没有时间运动的朋友呢，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泡脚来促进循环。好，这也很简单，就是准备一个水桶，然后准备热水，然后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安安静静的比如说泡脚滑手机啦。好了，其实我觉得就是好好的让自己放松一下，然后就是泡脚的时候我觉得眼睛也可以闭一下，就是稍微的休息一下。那睡前呢我觉得睡前泡脚也是蛮不错的就是睡前呢以这个摄氏38到45度左右的这个温水温水不要烫水温水泡脚大概20分钟就好了。这个呢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放松我们的身心，那当然呢也可以促进我们下肢的循环，然后去改善这个手脚冰冷还有水肿的问题。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都有这样的症状，对不对？就是手脚比较容易冰冷啊，或是这个脸啊总是这样子肿肿的。好，那其实泡脚真的对我们的身体蛮好的，而且呢在睡前去泡脚也可以让我们的睡眠品质更加的提升。好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想要远离这个湿气的困扰，我觉得最重要的呢还是要养成这个规律的作息，然后均衡饮食跟适度运动的一个习惯。那当我们的身体呢整个代谢变好了，自然就可以恢复这个比较轻盈然后又有活力的一个状态了齁。好啦，都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健健康康的，然后神清气爽的迎接每一天咯。

0: 提醒一下哦，古道二甲要往东的方向0.8公里，刚过镇头，这边有动物哦，没有呼吸了。哦，另外呢，你有一只小猫咪误闯的星星，赶紧通知处理，准备11点钟。
1: 早上11点钟。
2: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3: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2: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4: 大家好，我们是
5: A 入同根生。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到一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153公里过三一交流道，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52.7公里在苑里交流道前，先前的自小客车和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263.2公里到263.3公里之间，过斗六交流道的中线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甲往东0.8公里过圳头交流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43.2公里过碧湖桥有落石，台74线往西22.5公里过松竹交流道，先前在外线的抛锚车已经没有看见。台84线往西18.5到18.4公里之间，在麻豆交流道前内线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大家好，我们是
2: Trash。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线的另一头。
3: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I'm ready to go，
1: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每天也

动不动就说爱我，是台湾双人女子重唱组合芝麻绒眼在1988年发行的成名代表作。时间来到11:09了哦，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女做小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今天是落后天哦，下雨天哦，大家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然后呢要记得打开车头灯。国道1号南下80

3.8公里由湖口交流道的外侧小货车以及自扫客车的事故接获排除，后方回堵大有1公里左右。台九线北上46.5公里哦，刚过碧湖桥有落石的情形哦，正在处理。另外在古尔甲要往东的方向0.8公里，刚过镇头这边有动物没有呼吸了。另外呢也有看到一只很可爱的小猫咪不小心跑上来了，再请朋友呢一定要多加注意他们的状况咯。新北市淡水区呢在淡金路四段499号，刚好是在圣约翰大学前有一部自扫客自撞的事故，那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正在等待拖掉，那有占用双向的内侧车道，不过这个车辆呢还是可以通行行的，不过呢就是要小心注意，正在等待拖掉当中咯，也感谢新北交大的通报。国道一号南下呢还有车多的路段哦，从桃园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中立转接二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南下的五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后目前也是一样走走停停，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还是呈现红色提醒。好，目前呢我们再往前开，有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后沿线的车流量还是蛮大的，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圆山路段后车多不好走，尤其是五股到三重这个路段已经呈现 OK 的情形了。哇，这边的车速呢不到20公里，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北上基隆到基隆单车速不到60，高架的部分呢北上从这个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好都是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往北土城到安坑路段沿线还是一样走走停停，国道二号要往西的方向从这个机场系统一路到大竹路段好沿线的车速呢是低于60公里的。 Thank you.

好，提醒一下，新北市淡水区哦，这边有绕境走管哦，管制的路段有包含这个中正路文化路口、新生街文化路口、中山路129巷口，会一直持续到中午的12点，一定要请朋友多加配合了。来听张宇的歌曲《月亮惹的祸》，听完这首歌曲，我们要准备进行交通会客室单元喽。

来自张宇的歌曲《月亮惹的祸》，时间来到11:16哦，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台九线往北的方向，46.5到43.2公里，冈国碧湖桥这边有落石的情形哦，已经派员处理了。那要特别提醒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再帮忙留意一下了。新北市淡水区呢，淡金路四段499号，刚好是在圣元寒大学前有自小客自撞的事故哦，目前占用的是双向的内侧车道，正在等待拖掉当中。

好，原本呢要进行这个交通会客室单元哦，但是股长呢临时有事外出了哦，所以今天暂停一次。好，那一样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国道一号往北30.7公里，刚过五股转接道，有两部大货车的事故哦，占用的是中外侧车道。那这个呢有稍微的影响到后方车流，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好，那目前呢这个看路网图呢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因为今天雨天的关系哦，所以这个车流状况可能不是那么的好啦。那还是要提醒朋友吼，真的吼，一定要好好的保持安全车距喽吼。记得一定要打开您的车头灯。国道一号南下呢吼，从这个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转接二沿线的车速20到40公里。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吼，这边还是呈现红红橘橘的提醒哦。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个。

路段车速只有40公里。我们在往前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到圆山路段，好，目前还是呈现车多情形。高架的部分呢，一样帮忙留意哦。北上的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这边还是呈现红色的提醒。好，车行速度呢，是完全不到30公里的。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路段，这边的车流还没有疏解，车速不到50公里。

再麻烦喽，有任何的状况欢迎通报给金光，电话是0800-000123。好，持续提醒一下哦，台二线要往西的方向48.2公里，刚过万里的外侧后，这边有军用卡车抛锚，原本说是接到排除消息，不过呢后北分局通报说后，这边更正一下啦，这个抛锚车呢还在持续的处理哦。台二线往西48.2公里，刚过万里的外侧有军用的卡车抛锚，目前还在持续的处理。

来自陶喆的普通朋友，在1999年发行哦，收录在 MOK 专辑当中。那这首呢是比较经典的 R&B 情歌，然后是由陶喆做的曲子，然后编曲呢是跟这个娃娃哦一起共同做的词。那这首歌呢其实还蛮明显的哦，就是在描绘这个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一个挣扎跟心碎。好了，我觉得呢，感情真的很难说哈。有的时候，如果真的没有缘分的话，当朋友其实也不错的。好，国道一号北上呢，30.7公里，刚过五股转接到中外侧，两部大货车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后方回堵大约有2公里左右。台仁线往西48.2公里，刚过万里的外侧后，军用卡车抛锚，持续的处理。台九线北上46.5到43.2公里哦，刚过碧湖桥这边有落石的情形，一定要请朋友小心注意了。另外呢，还在处理的事故是在新北市淡水区淡金路四段499号圣约翰大学前有自小客自撞的事故，正在等待拖吊，目前是占用双向的内侧车道。

刚刚有提到这个恋人未满的部分嘛，对不对？好啦，想到恋人未满会想到哪一首歌呢？没错，就是这一首，带来 SHE 的恋人未满。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收听新闻咯。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六月九号星期二的东台湾新闻。花莲马太安溪昨天下午因为豪雨溪水暴涨，一名负责林保署防沙工程的邓姓工地主任在协助撤离机具时，连人带车遭洪流冲走。警消和花莲分署连夜搜救，深夜11点多利用无人机在下游石滩上寻获待援的邓主任。消防人员漏夜克服困难，终于在今天凌晨4点39分将人顺利救出，平安脱困。成功大学和行政院工程会携手投入1亿元展开堰塞湖溃决风险管理和流域韧性治理计划，未来3年将透过现地调查监测马太安溪，打造全流域治理模式，提供政府面对大型堰塞湖灾害的治理建议。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成大科学工作站设置在光复糖厂，相关计划由成大投入7500万元，行政院公共工程会补助4800万元，计划动员成大教授学生上百人，计划以全流域规划长期治理为目标，包括上游土沙量化、中游洪流运移、下游聚落淹水风险等治理模式，还导入 AI 智慧模式，涵盖工位风险跟心理健康等领域。成大智慧水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曾志明说，4月初带队徒步5天到堰塞湖周边采样，以及未来3年的现地调查跟监测资料，都能够作为马太安溪治理计划的重要依据。
3: 事实上，我们从上游、中游到下游，我们这次我们的团队都采集了非常多的土壤的样本，除了做一些物性、化性的分析，我们也包含一些生物、一些细菌的分析。这对于说我们未来从马太安这个地方到底在重建的过程里面，它对于下游这个居住的环境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我们都可以从里面未来慢慢的去得到一些我们的对策方案出来。
2: 成大团队上山沿途也多次遇到落石，显示上游边坡还是非常不稳定。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成功警分局前往长滨乡织田文件站办理交通安全及反诈宣导活动，希望透过面对面交流方式提升长者自我保护能力，打造安全安心的生活环境。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台东成功警分局第4组员警陈炳峰向长者详细解说高龄驾照换照制度，包含换照年龄、办理方式、认知功能测验以及体格检查等内容，并针对长者最关心的换照问题逐一说明。同时侦查队小队长李青云也利用流利的阿美族母语向长者进行试驾宣导。
5: 你们的小孩子跟你们要钱的时候，还是要分清楚哈，是不是你们自己的小孩子？现在有一种 AI 技术不好，对不对？你们说，哎，那不是你们的孩子，先弄清楚，可以挂断电话，然后再打电话给你们的小孩，还是500元好，可以跟他们确认一下是不是他们。好，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可以不用去理他们了。
4: 此外，新丰派出所所长潘凤全也在活动中向长者分享居家防窃小撇步，平时外出时应确认门窗上锁，避免成为窃贼下手的目标。成功警分局表示，深入社区，透过国语与主语双语交流方式，结合警察志工伙伴力量，将正确资讯传递给更多的乡亲，共同守护长者交通安全与财产安全。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宜兰县一年印花税收高达2亿元，财政税务局最近正在进行年度印花税重点检查作业，已经陆续寄出通知单，提醒企业主和民众尽快检查合约凭证，以免短漏缴被重罚。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指出，今年印花税清查范围为最近5年内的应税凭证，包含银钱收据税率为4%，承揽器具与

0: 不动产买卖器具税率1/1000，如果没有依规定报缴，将面临重罚，漏贴者处5到10倍罚锾，销花不完全处5到15倍罚锾，如果是接下旧税票重用，最高可处30倍严重罚锾。局长刘富美说：“
1: 印花税啊，银钱收据啊是要贴花的，承揽器具是1/1000，银钱收据是1/4，不动产买卖大概就是房地产买卖的过程，你也必须要贴1/1000的印花，如果没有缴纳完成，那么就会被罚。”
0: 财税局呼吁，传统主张贴票销花，既耗时又费力，建议纳税义务人多利用自然人凭证、工商凭证或已经注册的健保卡，直接登入地方税网络申报系统，线上缴纳，也可以到总局或罗东分局洽办，既省时又省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水气充沛，各地降雨几率都偏高。整个西半部宜兰地区和花东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出现，尤其中南部山区有持续性的强降雨，累计雨量可能会来到豪雨等级以上。山区请注意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环境非常不稳定，容易有中小尺度对流系统伴随瞬间大雨、雷击和强阵风，雨势较大时能见度较差，地面容易有积淹水的现象，外出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十二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各位长辈驾驶请留意，开车骑车绝对不要逆向行驶，任意变换车道，这些行为不止危害自身安全，也会影响到对向车辆或后方驾驶的路权。
2: 如果在驾车时发觉眼睛疲劳或注意力已经无法集中，请即刻寻找附近的休息站或适合休憩的场所，避免因为精神不济而逆向行驶，酿成意外发生。
3: 提醒您，顺着道路指示的方向行驶才是个优良驾驶哦。依照道路标志标线指示通行，安全回家一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孙的啊！啊，我最近吼、收到换驾照的通知，啊，不过我拢看甲雾煞煞，唔知要安怎做呢？
1: 我甲你讲哦，今年5月31日开始有新的规定，若是满70岁，爱先做体检，搁爱上安全教育的课程，嘛爱做危险感知的体验，安尼吼，才会当换照到75岁哦。
0: 那呢，75岁以后呢？
1: 那是75岁以上的驾驶人已经有普通的驾照的，除了头拄啊讲的做体检、安全教育课程、危险感知的体验，阁爱加一项认知功能测验，通过了后才会当换发3年有效的驾照哦。
0: 原来是安尼哦，啊，是要让咱开车较安全啦。
1: 无唔对。
2: 185年5月31日开始实施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度，年纪若是满70岁的时大人，需要完成体检、安全教育课程以及危险感知体验，才会当换照到75岁。年纪若是满75岁以上的驾驶人，需要通过体检、认知功能测验、安全教育课程以及危险感知体验，才会当换发3年有效的驾驶执照。那是已经无开车的需要，甚至是身体状况无适合继续开车的时大人，会用到附近的监理机关缴回办理。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黑旋风的歌曲《木林南村的你》，时间来到11:45。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会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好，有这个排除的好消息进来了，是在新北市淡水区淡金路四段499号，刚好是在圣约翰大学前面后，这边有一部自小客自撞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喽，感谢新北交大的通报。新北市三重区呢，在例行路一段1到87号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国道5号南下平林出口这边有发生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哦。好，另外呢，一样来关注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国道1号南下呢，从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转接2，这边的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南下的五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呈现橘橘红红的提醒哦。好，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到台北这个路段呢，车流都还没有疏解。高架部分北上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呈现红色提醒了。好，车速呢是不到40公里的。国道3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路段，目前的车流状况也是蛮大的哈。这边的车行速度呢不到40。台二线要往西的方向，48.2公里，刚过万里的外侧有军用卡车抛锚，目前还在持续的处理。台九线北上46.5到43.2公里，过了碧湖桥这边有落石的情形哦，也要请朋友小心通行。新北市淡水区哦，这边有绕境交管活动哦，管制的路段是在中正路跟文化路口、新春街跟文化路口，还有中山路129巷口。好，整个交管时间呢会一路到中午的12:00。央有路况报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
1: 哎呀，跑太快了吧！
2: 哦，射箭是可以这么准的吗？
1: 有没有朋友也太厉害了吧！
3: 哎呀，不是故意这样啦，
4: 不是故意这样啦。
0: 不是故意站晚呢，我们会持续的分享这个原名的大小事。那今天呢，我是要这个请原名朋友呢，帮忙留意一个活动。如果呢，你是喜欢就是原住民族歌舞文化的朋友呢，真的要特别注意哦，因为今年115年新北市原住民族联合文化活动，就是原住民族的乐舞竞赛，从现在开始已经正式开放报名了，所以欢迎呢，各个这个原住民的社团啦，还有舞蹈团体啦，艺术及学校、政府机关单位，以及非常非常热爱原住民族文化的朋友呢，拜托拜托后一定要踊跃组队参加喽。今年的这个竞赛呢，预计了在115年，就是9月12号会在新北市的市民广场盛大的登场。那透过这个乐舞展演展现这个原住民族丰富多元的这个文化特色跟艺术的魅力。那整个竞赛呢，其实有分为两个组别，A 组参赛人数呢，大概是50到66人，那 B 组呢，则是以25到39人为原则。那参赛者呢，不限性别、年龄跟族群别，那每一支队伍呢，择一组别报名参赛就可以了。好，这个报名日期呢，其实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报名了，然后会一直到7月，115年的7月31号下午5点就会截止喽。好，所以大家呢，要把握一下机会，然后只剩一个多月的时间。那参赛队伍呢，需要填妥这个相关的报名表件，可以采亲自送，或者是用邮寄，或者电子邮件的方式报名都可以。那大家应该比较关心的就是奖励的方面，对不对？奖励方面呢，相当相当的

丰富。好，这个 A 组的冠军呢，可以获得新台币90,000元的奖金哦，亚军是50,000元，季军是20,000元。那 B 组的这个冠军呢，可以获得50,000元的奖金，亚军是20,000元，季军10,000元。那除此之外呢，各组就是还没有进入这个前三名的这个参赛队伍呢，也可以获得这个参加奖哦，就是鼓励大家呢，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不过呢，这边主办单位有特别的提醒啦，这个电子邮件报名呢，报名之后呢，还是要再来电的去确认一下后这个收件的情形，确保这个报名程序的一个完整。那当然呢，我们才轻松的话，我觉得啦，大家比较保险的话，还是打电话去问一下，说有没有收到我的这个报名表单。好，那如果呢，朋友想要展现这个团队的热情跟创意，然后可以透过这个原名的歌声啊，跟这个舞蹈呢，我们一起来传承整个原住民族的文化，那千万呢，不要错过这一场的年度盛会了。好，相关的这个竞赛简章跟报名资讯呢，我们都可以向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来查询了。所以朋友呢，如果有相关的疑问，都可以上官网来查询一下喽。

国道三号北上46.2公里树林前，这边有小货车侧翻的事故跟自扫客车的事故。那目前占用的是内侧三线车道，也要请朋友小心注意了，有稍微的影响到后方来车哦。

0: Abustanabima 的歌曲，这首歌叫做《不弄不弄》。时间来到11:56。古老三号北上46.2公里，有树林前这边有小货车跟自扫客车的事故，其中一部小货车整个侧翻了，占用的是内侧三线车道，有稍微的影响到后方车流。目前看路网图呢，后方回堵到三鹰路段了。另外国道5号南下平林出口这边有发生两部自扫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台儿线往西的方向48.2公里哦，刚过万里的外侧呢，有一部军用卡车不小心抛锚了，那目前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台九线北上46.5到43.2公里，刚过碧湖桥有落石的情形，已经派员处理了。新北市新店区哦，在中安大桥往东的方向哦，一上桥的外侧哦，有自扫客自撞的事故。桃园市龟山区青山路二段哦，一直到文清路，这边刚好是这个文清路右转青山路二段哦，道路整个封闭了哦，这边呢也是有发生一起事故的关系哦。好，提醒朋友呢，可能要请您提前改道了，是在桃园市龟山区青山路二段一直到文清路哦，就是文清路要右转青山路二段这边哦，整个封闭的哦，正在处理这一起事故哦。国道1号南下湖口交流道一路到竹北路段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北上中立转接2到中立转接1，五股到云山路段以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往北的方向，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目前还是有车多情形。好，那其他呢也要特别留意，就是国三北上的46.2公里，树林前的内侧三线这边有小货车跟自扫客车的事故，好，目前已经通知处理了，后方回堵到三鹰路段哦。这个礼拜呢，这个看气象署呢，好都说会是下雨的情形了，而且这个雨势呢还蛮大的，所以提醒朋友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携备好雨具了。那当然呢，开车骑车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一下，一定要开启您的车头灯，然后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了。那如果呢，真的遇到呢，积水的情形已经有超过这个小腿肚的话呢，我们看一下，看看啦，可不可以移到这个别的地方。千万不要再往前过去了，可能会直接卡住了，会比较危险一点了，所以提醒大家呢，遇到积水或是比较低洼的地区呢，要特别特别的留意了。那当然呢，有遇到任何的状况都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音乐声中准备12点整点对时喽。
1: 大家好，我是林夕子。人生也许很难，就像当你想吃鸡排配珍珠奶茶的时候，却想到你还在减肥。不过能吃饱就好了啦，吃饱才是一切的解药嘛，对吧？提醒你，现在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46.2公里，在树林交流道前内侧三线有小货车和极小客车的事故，其中小货车呈现翻车状态。国道五号南下先前在平林出口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二线48.2公里过万里有军用卡车抛锚在外线车道，台84线往西18.5到18.4公里之间，麻豆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3: 哎、欸啊，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3: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撒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
2: 哎。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3: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2: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4: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2010年的歌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时间来到12:10喽。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站交通网台北分台 FM 97.3，一阵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惠

我提醒一下哦，在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出口两部至少客车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高热甲要往东0.8公里，刚过箭头呢，有看到一只动物呢是完全没有呼吸的。好，这个工作人员呢已经把动物抱到比较安全的地方了，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行。国道三号北上46.2公里，在树林前的内侧三线这边有小货车跟至少客车的事故，那其中呢这一部小货车是整个侧翻。好，正在处理当中，而且看路网图呢，后方严重回堵了，整个回堵到三一路段，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

市区道路呢，吼，还是有发生事故，吼，目前正在处理，邀请路过的朋友，吼，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的状况了。新北市新店区哦，在中安大桥要往东的方向，一上桥的外侧呢，吼，有自小客自撞的事故。桃园市的龟山区呢，吼，说青山路二段一直到文清路，哦，刚好是在文清路右转青山路二段的路段。那目前呢，吼，是有发生事故，所以道路是整个封闭的，所以可能呢，吼，要请朋友拜托吼提前改道喽。

国道一号北上18到17公里内湖路段的中线后，这边有角铁掉落，已经通知了。国道桥南下83.1公里，刚过关系交流道这边有自小客自撞的事故哦，这样的是内侧车道。好，那这个状况呢，也请朋友多加注意了。另外，台61向往南9.1公里，刚过八里山的外侧后，大货车抛锚的情形已经接获排除了。另外提醒一下哦，台二线要往西的方向48.2公里，过了万里的外侧后有军用卡车抛锚，目前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台九线往北46.5到43.2公里哦，刚过碧湖桥有落石的情形，已经派员处理。

0: 国三往北哦，从这个三鹰一路到树林路段哦，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车速完全不到20公里哦，是因为有发生一起事故。好，这起事故呢，是在国三北上46.2公里树林前，有小货车侧翻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内侧三线哦，目前严重回堵到三鹰路段。赶时间的朋友呢，建议了哦，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可能在三鹰之前就要先提前下交流道。OK， 再麻烦咯，有任何的状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安，他们穿梭在大街小巷，维护交通秩序，也站在维安勤务第一线，无论晴天雨天，始终坚守岗位，守护社会的安定与安全。欢迎收听和平守护者，今天要介绍的是荣获115年第62届模范警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交通分队宋瑞宝小队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认识这位用行动守护市民安全的和平守护者。小队长你好。
1: 各位警广空中的朋友大家好，吴宁郎李红明上，我是来自花莲布农族的，伊那南海独邦都塞，我的名字叫塞。
0: 李红明上，小队长用布农族语跟大家打招呼。那小队长，因为您长期执行特勤跟维安勤务嘛，这个压力一定不小，所以想先请教您哦，在这么多任务当中，有没有哪一次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因为基本上的这个特勤勤务的话，它就是只有100分跟0分，基本上的话这个特勤的话是不能够出错任何的状况。那我从这个李登辉时代就开始执行特勤，一直到现在。那我特勤当中呢，我觉得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一天的事情，就突然来了几千万的人包围这样子，就变成我们的这个压力就非常大。啊，另外呢，就是说别的勤务的话，维安的勤务的部分的话，陈抗的活动就非常的多。那我也经历过这个什么立法院被包围啦，或者是台北火车站被占领啦，甚至是这个太阳花的事件。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年代的警察，基本上就是说有一个口头禅，就是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嘛。然后我们就非常的辛苦，就常常整天的就几个礼拜这样子就露宿在这个街头，然后完全都没有办法回家，所以这个在我的印象当中就非常的深刻。
0: 哇，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也辛苦小队长了。从维安勤务到第一线执法，我其实都非常考验警察同仁的耐心跟责任感了。好，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小队长呢在取缔酒驾方面的表现相当突出哦，近5年查获案件高达320件哦，成绩非常非常的亮眼。那您在第一线执法这么多年哦，观察到酒驾民众最常抱持哪一些侥幸心态呢？
1: 基本上这些酒驾者呢，他们就会存着一种心态，就是说，我是昨天喝的，隔天开车骑车的话，基本上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也常常会就是说很侥幸认为说，应该警察不会拦到我吧，应该不至于是我吧，所以呢，他们就有这种心态，就变成就是说，几乎我所拦查的部分，几乎都是那种宿醉。
0: 哦，原来很多呢，其实都是宿醉上路哦。可能不少民众呢，也低估了酒精残留的影响，也提醒大家，真的不要抱着睡一觉就没事的心态哦。好，另外我们也知道，小队长过去呢，在执勤的时候，多次主动拦查破获案件，这个观察力呢，非常非常的敏锐。所以想请教您哦，平常在第一线执勤的时候，这样的观察力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呢？
1: 因为我得到模范警察，我才知道说，原来这近5年我取缔到320件嘛，那我是认为看了这个数字之后，我也觉得是，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呢。当然，我是觉得了，就是说，应该因为我是布农族人，那布农族人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狩猎的民族嘛，所以当我出去的时候，就会用这种狩猎的心态就到外面去。然后在外面的话就去观察哦，就是说当然基本上我们在取缔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这个合理的理由嘛，然后绝对不可以无差别的去拦停啊，所以我就会先发现他们，他们有违规的行为，然后再加上他们的一些特点的话，我就针对这些特点然后再去拦查。当这些当事人呢被我拦查的时候，他们就很意外啊，说啊，你怎么那么厉害，可以发现说我这个酒驾的行为啊。我就跟他讲，因为我从小就是狩猎嘛，狩猎，我就会特别的去留意啊，留意一些特征啊，所以他们也觉得说啊，栽在你手下，那我也没办法了。
0: 哦，原来跟布农族的狩猎文化背景也有关系哦，天生就培养出特别敏锐的观察力，真的很不简单。也因为这份敏锐跟细心哦，让小队长在第一线成功查获不少案件哦。那也想请教小队长哦，从警这么多年，一直坚守在第一线，支持您持续投入，一路坚持下去，最大的动力是什么呢？
1: 好，首先第一个就是家庭，虽然说我老婆她已经

0: 您跟我讲过说，如果再选择的话，他不会再选择嫁给警察，因为他觉得说这个警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1: 嗯嗯嗯，哎，
0: 是，但是很多事情呢，我还是要非常的感谢他，因为有时候我在工作当中，我把我的问题丢给老婆的时候，哎，他会提供很多的意见。
1: 嗯。
0: 变成说对我在工作上执行上会有很大的帮助，
1: 嗯，
0: 那再加上他能够打点好这个家庭呢，他让我无后顾之忧，所以第一点呢，我就是要非常的感谢我的家庭，
1: 嗯，
0: 啊，第二个就是生活的部分，因为我也曾经得过癌症，至今已经11年哈，那当时呢，我非常的感谢这个癌症关怀基金会，哦，所以我毅然决然的，我就加入了这个癌症关怀基金会的志工，啊。志工也做了10年，所以我除了上班之外啊，我也会利用放假的时间去做这个癌症关怀基金会的志工，回馈给这个社会。所以我目前的话，我除了做志工以外啊，另外我老家啊，老爸也有留一些地给我，所以我也去造林。我造林的目的就是说，希望能够这个爱这个地球，所以今年已经迈入第7年。那我也觉得说，我们这个生活的目的是在创造生命的价值，所以我会很珍惜我目前当下。嗯，
1: 谢谢宋瑞宝小队长今天来到和平守护者，和我们分享这一路走来的点滴，从特勤慰安、交通执法到积极投入公益活动，我们看见的不只是警察的责任感，更是一份守护社会、关怀他人的初心。尤其在经历人生病痛之后，依然选择站在第一线，甚至把自己的生命经验化为力量，投入癌症公益活动，这份精神真的非常令人感动，也让我们看见一位警察温暖而坚韧的一面。再次感谢宋瑞宝小队长接受和平守护者的专访，也向所有坚守岗位、默默守护社会的警察同仁致上最深的敬意与感谢。

时间来到12:25了，我们来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国道3号往南81.2公里，过了关西交流道后，这边有一部自小客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台六六往西16.3公里，刚过平镇系统后，有一部自小客不小心抛锚了，目前是停放在路肩车道。好，另外呢，在国三往北46.2公里，在树林前的内侧三线后，这边有小货车跟自扫客车的事故，这个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真的蛮长的哦，回堵到三一路段正在消化当中。国三往南62公里，大溪前有一部自扫客抛锚，停放在路肩车道后，也要提醒后方来车多加注意。新北市新店区哦，在中安大桥的往东的方向，一上桥的外侧，自小客自撞的事故，朋友回报说已经排除了。另外呢，也要特别提醒哦，在台北市的辛亥路3段5号的地方哦，快车道的外侧呢，这边也有自小客抛锚的情形。另外，台二线往西48.2公里，刚过万里的外侧后，有军用的卡车不小心抛锚了，目前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北分局通报说，这个抛锚车是在万里隧道前哦。国一北上18到17公里，由内湖路段的中线后，这边有脚铁掉落，已经通知了。那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有掉在计程车上的一些物品。好，一位陈小姐呢，是在6月9号早上10:50的时候，从这个新店的中正路更新医院，搭到中和区的广福路53巷的地方。好，掉的是一个黑色的皮夹，里面有现金证件哦。好，还有朋友调动西有林姓乘客，6月6号的凌晨3点，台北市搭到新竹县的这个湖新丰乡133号，就是在养德高中的附近哦，掉的是一把自动雨伞，然后是杏色的自动雨伞，雨伞掉了。那许姓乘客呢，是在6月8号哦，昨天中午12:50的时候，从这个爱国西路2号气象署搭到环境部中华路一段83号的地方，好，掉的是一台

蓝色的手机，也帮忙留意一下咯。那施先生呢，是在6月5号的凌晨12点到12点15分，从自好，这个是台中调的。好，那再请问蒋平友帮忙查看一下这个车上有没有民众掉下来的物品，那有的话呢，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但注意一下我们尽管有服务时间哦，服务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好，平日的时间早上9点到晚上的8点钟哦，那其他时段可能要麻烦哦，这个问蒋平友呢送到这个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了。那也要持续提醒哦，搭车的朋友尤其是下雨天东西比较多一点要拿雨伞啦，还要拿其他的物品。下车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确认一下自己心爱的物品有没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了。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在国一往南内湖到圆山路段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北上的方向呢，五股一路到圆山路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的。我们持续往前开，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呢，目前双向车流动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3号北上的三一到树林这个路段目前车速只有20公里，因为稍早之前有事故发生，不过目前呢这一起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国道2号要往东从这个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开始有车多情形，目前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雨天行车呢，大家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车距了，尤其呢我们在行车之前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车况哦。今天呢有接获到还蛮多这个车辆抛锚的情形了，所以务必要特别的留意一下了。

好啦，有更多的路况哦，再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们，也是我个人蛮喜欢的。好，希望听到这首歌呢，可以稍微的转换一下自己的心情。毕竟下雨天大家会比较有点不露忧郁的感觉哦。希望听到这首歌呢，可以舞动一下喽。好，来自 Billy 的阿福罗火山。听完这首歌曲，我们要准备收听新闻，那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拜拜。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9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新竹市高翠路今天凌晨发生一起严重气爆案，一栋三层楼透天住宅瞬间爆炸，爆炸点为一楼便当店，目前有两人受伤送医，另外两人被救出时已无生命迹象，共有八户约18名住户受到影响。记者张玉允报道。
1: 新竹市消防局表示，救灾人员在凌晨4:05抵达现场后，发现爆炸威力强大，立即扩大抢救规模，合计14辆消防及救护车辆、40名消防人员投入救援任务。现场为三层楼建筑物，一楼为小南便当店。初步研判事故原因，疑似为瓦斯气爆。新竹市长高虹安前往现场勘灾慰问，并指示市府团队全力投入救援、安置以及后续复原工作。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2: 前排的部分跟后排的部分，目前是。”有八户，大概有18位的民众，那包含说有在前排就是主要发生这个气爆点起火点这个部分，那以及后排受到波及影响的这些受灾户，我们也逐一的来勘查。那目前的话，社会处以及民政处都已经逐一的来跟这些受灾户来安排所有需要后续安置的情形。
1: 此外，中油公司在凌晨4:34到场协助检测，并在4:45完成瓦斯关闭作业，确认现场已经无持续泄漏情形。至于详细事故原因以及责任归属，仍有待火灾调查人员以及相关单位进一步鉴定厘清。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受到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气象署持续发布豪雨特报。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气象署时表示，行政院已经整合各部会提前应变，相关单位提升至二级开设，完成防汛准备，并强化台铁告警系统。记者杨欣报道。
3: 气象署8号启动大规模剧烈豪雨加强作业，今天西半部、东北部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南部山区降雨最显著，明天仍有大雨或豪雨几率。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针对高屏山区强降雨警戒区加强戒备，以最高警觉及机动应变，兼顾民众安全与水资源调度。
4: 那我们也已经要求地方政府要跟我们保持密切的联系，会各种这个灾变的这种状况。那水利署还有农保署还有公路局跟台铁都已经二级开设了，这个也是一个提前的应应措施，都二级开设。那所有应该准备的一些这个抽水机啦等等的防汛的机具的车辆啦等等，都要让它保持最好的一个运作的状态。那尤其是随时保存机动的能力，去适应那些低洼地区、易淹水地区，随时保持机动。如果它不足的话，那现场该有的也应该要让它保持最好的这个运作的状态。
3: 气象署表示，10号到11号锋面南移，降雨稍缓，但中南部仍有局部大雨。12号到14号受滞留锋面北移及西南风在影响，各地还是可能出现大雨或短延时豪雨。气象署也提醒，马太安溪今天及明天需要特别留意强降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受到梅雨锋面及西南气流持续影响，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针对高雄山区多条重要道路及便道实施预警性封闭，维护用路人安全。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豪雨下不停，考量山区连日降雨造成地质松动、溪流水位可能暴涨，以及土石流风险升高，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务段研判气象及水情资讯后，自8号晚间10点开始，针对高雄山区多条重要道路及便道实施预警性封闭。甲仙公务段副段长黄硕伟说：“
6: 首先，第一个路段呢，是我们的台二十线宝来79K 到台二十线桃园89K， 第二个路段。”是我们的台20093线的0K到5K， 也就是勤和至复兴里的路段。那第三个路段呢，是我们台29011线0K到12K， 也就是从纳马夏的南沙鲁到五里埔的路段。最后一个路段是我们台27线中西到大津23K 的路段，我们会做一个预警性的封闭。
5: 公路单位建议用路人改走181线到龟山街、台28线及台27甲线等替代道路通行。公路局提醒，豪雨期间山区道路灾害风险高，民众非必要应避免进入山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花莲县

0: 光复乡马太恩溪昨天有工地人车遭溪水冲走，车上的邓姓工地主任受困沙洲长达十多个小时，经过万荣乡市民部落青年与警消人员接力冒险挺进，终于在清晨将人平安救出。记者严玲报道。
1: 花莲光复乡马太恩溪八日阴雨暴涨，邓姓工地主任连人带车遭到湍急溪水冲走，车被发现时人却失联，幸好搁浅在湍急的沙洲求救，被当地施工的部落青年听到回报情况危急。部落青年林志军与另外三位有搜救经验的青年冒险涉水，他说抢救过程步步惊心。
2: 他其实已经陷在泥沼中了，他其实是没办法再动了。我一到他那边的时候，其实那边土是连呼吸都会陷下去那种感觉。
1: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获报下游有呼救声，经空拍机热显像定位之后，确认患者身处河岸沙洲。光复消防分队长葛伟志说：“
3: 啊，利用空拍机热显像仪发现有人形成像，啊，定位坐标后，因为患者未处于河岸的沙洲泥泞区域，啊，搜救行动一度受阻。”
1: 这次部落青年勇敢救人，也让原本一度救援希望渺茫的工地主任平安归来。经广记者严玲花莲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展开跌升反弹的修复行情，早盘重返44000点整数关卡，随后指数一路扬升，盘中上涨超过1000点，目前上涨1221点，指数来到44724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4: 伊朗和以色列同意暂停交火，缓解市场对和平谈判受挫的担忧。美股四大指数涨多跌少，科技股强弹带动市场信心回温。台股先以上涨184点开出后，迅速收复44000。不过反弹核心集中在 AI 与半导体大型权值股。分析师陈坤仁提醒，目前盘势处于涨多后修正乖离阶段，在资金过热的情况下，仍有可能受到筹码因素影响，剧烈波动。
5: 因为短线这边乖离真的很大，必须要先拉回下来，而且昨天一天的融资就减少了156亿，因为主力在洗福额，台指期货夜盘上涨了916点，所以台股一定必然开高，但今天的反弹这边还是会有一些震荡，然后再洗一次融资的这个过程。
4: 分析师指出，美国即将公布最新物价指数，消息面带来的震荡可能加剧，台股短线横向盘整几率升高。不过 AI 题材热度不变，台股总市值已经超越印度，成为全球第五大市场， AI 股权重过半，资金动能充沛。本周在洗盘之后，若是能站稳5周均线，接下来的端午行情仍可期待。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今天已经秘密在美国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将与竞争对手 Anthropic 一起前进股市，而广大的投资人也盼望从人工智慧热潮中分一杯羹。根据路透社报道，这家 AI 巨头的目标要以高达1兆美元的市值在股市亮相，最快可能在9月登场。现行征收的汽车燃料使用费目的是养护公路，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修正市区道路条例第23条，将汽车燃料使用费改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记者 Jason 报道。
6: 立法院会三读通过修正市区道路条例第23条，将筹措市区道路修筑改善养护经费的来源从现行汽车燃料使用费改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并由公路主管机关统一征收，分配比例由交通部会商内政部办理。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宣布三读的结果。
7: 无文字修正决议市区道路条例第23条条文修正通过。
6: 内政委员会初审该草案时，立委关注修法后电动车相关税制是否受到影响。内政部次长董建宏当时表示，道路费用征收部分，现在电动车不需征收燃料费，未来改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后，因为电动车也有使用公路，依据使用者付费原则，就要负担相当比例的费用。至于如何合理的比例分担，会再跟交通部讨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湾高等检察署统筹检查警察调查海巡宪兵及官务等六大缉毒系统，执行第14波安居缉毒专案，查获毒品犯嫌两千两百

0: 25人，查扣各级毒品1744公斤，全面扫荡毒品供应链，并同步强化路面拦检，全力防治毒驾，守护用路安全。记者任南星报道。
1: 为打击依托迷酯类丧尸烟弹危害，

0: 政府守护国人的承诺不会改变，弃毒工作也绝对没有停歇的一天，期盼六大弃毒系统继续保持紧密无间的合作，我们将从法治面、预防面到查缉面进行全面的防堵，有效阻绝不法。
1: 专案期间也展现跨机关合作成果，宜兰地检署与警方破获一坨米纸分装厂，桥头地检署则成功拦阻自印度空运来台的大量一坨米纸原料。警政署表示，将持续以查毒价、追药头、断来源策略，从源头阻断毒害，守护社区及道路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一名从事室内装修的男子使用海洛因后毒驾被逮，虽然获得缓起诉戒瘾治疗，但无力支付因毒驾被裁罚的90,000元，最后善心老板出面帮忙，希望协助他远离毒害。记者吕明宗报道。
3: 50多岁的邱姓男子去年4月间在自家使用海洛因和安非他命之后骑车外出，因行迹可疑被警方盘查，当场被搜出海洛因等毒品，经采尿送验呈现阳性反应，也被移送侦办。由于男子是初犯又认罪，检察官作出缓起诉处分，勒令自费戒瘾治疗。另外他还因毒驾被行政裁罚了90,000元，移送行政执行署新北分署执行。新北分署调查后核发了扣押银行存款债权的命令，男子老板得知决定出面帮忙。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4: 其老板向书记官表示，义务人系交到毒友才染上毒瘾，现其带着义务人从事室内装修业，收入不丰，尚需自费在医院接受戒瘾治疗及负担租金与分摊母亲医疗费。新北分署审酌义务人经济状况后，同意其分期缴纳，当场由其老板代缴2.5万元之第一期分期款项。
3: 执行署新北分署强调，将强力执行罚还案件，遏止毒驾和酒驾，也吁请民众千万不要毒驾或酒驾，以免害人害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检验不合格食品名单，国内业者从日本进口2批溶螯蟹，检出一级致癌物带螯心，是3年来首见，违规品项全数在边境退运销毁。记者尤如春报道。
5: 国人爱吃的日本海鲜竟然含有致癌物，这2批重达10公斤的日本溶螯蟹是由上银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报验输入的，食药署边境拦截验出了世纪之毒带螯心超标，将退运销毁。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表示，过去3年报验的63批日本溶螯蟹都没有检出带螯心，但这一次业者进口2批全部验出，
6: 所以针对这个业者我们会调整到逐批查验，因为带螯心是一个关注的物质，所以我们把它做监视查验，所有的日本进口的溶螯蟹我们会监视查验1年，看它整个情形再去做后续的一个调整。
5: 食药署指出，溶螯蟹为底栖动物，恐怕因为土壤遭带螯心污染，所以让带螯心残留在体内。林口长庚毒物中心主任严宗海医师表示，带螯心中最毒的是 PCDD， 半衰期长达7年，会在环境中长久停留，短期急性暴露会引发急性肝炎、皮肤病变，长期累积会增加罹癌风险。怀孕妇女容易早产或产下畸形儿，最好的预防方法就是避免食用动物内脏还有肥肉，多吃新鲜的蔬果、谷类等高纤食物。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美国五角大厦今天公布美方认为正在协助中国军方的中国企业新增名单，电子商务集团阿里巴巴、网络搜寻引擎巨擘百度以及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等入列。彭博报道认为此举可能会增加美中的紧张关系。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先前的自小客车自撞外护栏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402到403公里之间，过了长治外线车道有站板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70到169公里之间，中港系统前中线车道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西向的48.2公里万里隧道前，在外线车道有军用卡车抛锚停放。台66线西向的十六点

3公里，高雄新荣出口前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肩。台十八线东向的21.5公里后庄前，先前在内线的坑洞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国职篮 NBA 总冠军赛第三战，圣安东尼奥马刺队今天在客场展现韧性，以115-111击败纽约尼克，顺利在七战四胜制的总冠军赛中将战绩扳成1-2，避免陷入0-3的绝对劣势。而美国总统川普今天也到场观看比赛，成为首位出席 NBA 总冠军赛的现任总统，却遭现场的球迷大喝倒彩。宜兰县一名许姓专员打着县长的名号在外诈财，造成17人受害，损失6000多万元，其中7罪被依诈欺判刑2年半先确定，另外10罪发回更审改依贪污各判7年多，总刑期高达73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2: 这名许姓男子原本担任宜兰县政府公共造产基金的雇用专员，后来支援县长室，对外自称是县长林姿妙的秘书。5年前，他疑似因积欠高利贷，先对10名被害人谎称可以投资没有公开的政府采购标案，随后又向7人招揽投资诈财，2年多内共诈得6500万。男子事后失联，直到被害人报警，警方才在台北车站将他逮获送办。一审法院依17个贪污罪重判12年有期徒刑，但二审出现大逆转，改依诈欺罪轻判4年10个月。案件上诉后，最高法院先将其中7罪依诈欺罪判刑2年半定验，男子先行入狱服刑，其余10罪发回更审。男子坦诚诈欺，但坚称没有公务员身份，不涉及贪污。但高院更一审认为他未填补巨额欠债，利用公务员职务机会榨取财物，严重败坏公务员形象，依10个贪污罪分别改判7年2个月到7年10个月不等，总刑期高达73年2个月，但没有定应执行刑，同时追征没收全部的犯罪所得。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1: 因应中东冲突推升国际油价，交通部加码办理交通运价平稳措施，公路客运、国内船舶及国内航空票价稳定方案再延长3个月，并提高计程车油价补贴至15000元。记者杨欣报道。
3: 交通部延长公共运输平价平稳措施，计程车油价补贴加码9000元，最高补助提高至15000元，申请期限到8月31号，补助额度可以使用到今年底。交通部表示，已经完成前阶段登记的计程车将直接增加9000元补助额度，并预计在6月16号前完成补助额度入账。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4: 针对这个计程车的部分，原本我们是预计说这个油价的波动大概只有3个月，那目前看起来国际的油价还在一个高档的状况，那时间大概会延续下去，所以我们的补助呢，从过去的6000块，那再加码9000块，提高到这个15000块，我们希望可以减轻我们所有的计程车用油的这个计程车的这个司机驾驶大哥大姐们，大家可以呢不要有压力，不要有负担，那继续的可以为民众来做这个公共运输的服务。
3: 公路客运部分，业者如果依法申请调整运价，经核定后由政府补贴票价差额。国内船舶客运方面，长程客船依合约调整机制估算，短程航线则依公告油价与基准值差额补贴，每公升最高5元。国内航空方面，国内航线航空燃油价格维持3个月平均每公升27.25元以下。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以录影方式为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致辞。他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延续安倍晋三的理念，提出升级版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必然会对印太和平稳定带来进一步贡献。记者朱瑞森报道。
5: 政治大学成立了全球第一个以安倍晋三前首相为名的常设研究机构。本次论坛以安倍大战略与印太基石的台日关系作为主题。赖清德总统致辞时表示，安倍晋三是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台湾人永远怀念的好朋友，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更是唤起国际社会

0: 会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
1: 台湾和日本都位居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地位，面临着相同的安全挑战。我们感谢高市早苗首相延续安倍前首相的理念，多次在国际场域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且提出升级版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必然会对印太和平稳定带来进一步贡献。
0: 总统也指出，去年透过签署台日数位贸易协议，台湾和日本在数位经济与供应链整合上迈出重要的一步，期待未来台日在各领域的合作持续创下新的里程碑，一起守护共享的民主自由价值，也共同促进区域的和平、繁荣与发展。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以郑姓嫌犯为首的贩毒集团利用行动餐车运送毒品，过程谨慎小心，不过还是被高雄市刑警大队锁定，成功侦破。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三队七分队获报，有个贩毒集团利用通讯软体在网络上兜售多种毒品牟利，于是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刑大侦三队队长郑玉生说：“
4: 征信主嫌网络接单，开车配送毒品，也就是俗称的小蜜蜂，标榜随叫随送服务，外出送货的时候都保持警戒，小心翼翼，瞻前顾后，殊不知专案小组早已经搜证完备，并且已经有查出他的藏匿处所，守株待兔，等到他们要上工的时候执行拘捕。”
3: 经多日跟监搜证，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前往大寮区执行拘捕行动。
5: 警察，
6: 手机拿出来。
3: 当场在郑姓主嫌和关姓嫌犯两人所使用的车辆内，查获毒品咖啡包201包、凯他命3大包、一托米纸烟弹56颗、毒酶片定1包、磅秤、分装袋、手机等证物。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北市警局今年一到五月一共拦阻933件诈骗案，阻诈金额达新台币8亿元，成效显著，并跨单位与地政局合作，阻止不动产抵押诈骗，展现公私协力守护民众财产。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市府召集各个局处盘点治安成果，并商议精进措施。市长侯友宜表示，市警局积极还有银行以及超商业者合作拦阻诈骗，包含第一商业银行大平林分行拦阻新台币600万元，以及统一超商板信门市拦阻32万元。地政局也推动申办地籍异动即时通，拦阻23件不动产诈骗，免于长辈毕生心血遭诈。
8: 这由今年从营业困到营业困，有效的解决拦阻的件数达到933件，那可以大幅降低实施金额，达到多8亿多万元。
7: 至于近期重大毒家事故，市警局长方扬宁指出，新北警第一个阶段是以高强度密集执法、扩大路检以及溯源断根等策略，全面加强毒品还有毒家查缉。第二以及第三阶段则着重于专案执法期、道路安全期，结合科技侦查、大数据分析、路检拦查还有毒品溯源，全力查缉。且为了因应青少年暑假在校外时间增加，警方也已经规划专案勤务，防止少年聚集从事危险行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有一名男子到银行汇款，声称女友在新加坡遭窃，急需返台的机票钱。清水警分局员警到场关心，男子当即拨打电话给女友，不料对方听到有警察在旁边，随即挂断电话，男子才惊觉差点受骗。记者陈依林报道。
9: 来打下镜头，警察要看
10: 服务。女子一接起男友来电，甜蜜昵称脱口而出，下一秒听到警察在旁边，原本的浓情蜜意瞬间变掉，通话也立刻中断，让男友当场傻眼。清水警分局清水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清水区一名45岁男子准备汇款新台币2.6万元，称女友包包在新加坡被偷，没钱买机票回来。行员警觉性高，立即报警。
11: 他人在新加坡，又是在那里联络，又是汇款给其他另外一个人。现在最多的诈骗的手法就是这样子，
10: 清水所巡佐周义凯、警员李伟胜到场后，男子仍坚称对方是自己在南部工作时认识的女友，甚至当场拨打LINE电话要求女友视讯，不料对方竟以手机流量不足为由拒绝并挂断，男子才惊觉陷入假交友真

0: 赵财圈套，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被害人的同情心与好感行骗，民众务必保持理性，多方查证，避免伤财又伤心。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屏东县一家运输公司因积欠营业税等税款高达1875笔，约87万元，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屏东分署执行。分署人员查封公司名下车辆，最后业者将欠款全数缴清。记者宋玲报道。
2: 这家运输公司积欠营业税、使用牌照税、国道通行费以及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案件，屏东分署采取强力铁腕手段，先后查封了公司名下多辆的营业用汽车。业者家属无奈地表示，近年来大环境不佳，公司经营陷入了空前的困境，内部甚至已经在评估是否办理歇业以停损，但生财工具如果被拍卖，将会彻底断绝翻身的机会，因此负责人还是将87万多元的欠款全数缴清。行政执行官刘世民说，
3: 他公司的负责人的媳妇在讲，听环境不好啊，现场既然有车辆的话就是查封嘛，他查封后当然是要协商啊，他们自己家族在里面的讨论之后还是要经营下去嘛，就把那些相关的87万就是缴完了嘛。
2: 分署表示，行政执行机关对于致歉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案件，都会依法积极调查义务人财产，并且采取适当的执行措施，也请义务人积极面对欠款的问题。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湾米其林今天宣布，今年的台湾米其林指南完整餐厅名单将在7月21号对外公布。评选的地区涵盖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新北市、新竹市以及新竹县，没有新增县市。
4: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滞留锋面以及西南气流增强，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西半部、东北部地区以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澎湖、金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以及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因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26度，中部地区25到27度，南部地区27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28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午一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铜锣到三义，北上三重，一路到内湖，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6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二线西向的48.2公里，万里隧道前，在外线车道有军用卡车抛锚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嘿，金狂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N88。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金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在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0: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
1: 觉得生活无聊，
0: 那就来点蜜啊。
2: 觉得生活寂寞，
0: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蜜呀、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6月9号礼拜二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娅节目时间，我是米娅。时间来到下午的一点空四分，要空五分啊吼，你吃饱呗？会记得吃饭，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一样是下雨天哦，所以雨中行车，你的车头大灯赶快检查一下有没有正确的开启，还有均速哦，要稍微控制一下哦，不要这个很兴奋，然后就给他踩油门踩到底，这样很危险。跟前车也要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车距哦。来，路况部分补充，首先跟你讲的是刚才排除的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五股出口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了，但是看起来好像车速还在慢慢的回升当中。那另外在台北市区的辛亥路三段五号，原本快车道上有朋友发现啊，一次小客车抛锚停在外侧，现在呢北市交大说刚刚没看到啊，他应该已经自行开走了。那么还需要留意的交通情形，首先帮你会诊一下齁，先提醒国道一号的朋友，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其实车型状况还是维持的不错，只有在南下内湖到圆山有点辛苦，不到60，其他还 OK。

国道一号往北方向要留意的是68到40公里，从右施到过了林口 A 的内侧，移动性的工程目前还在持续当中。那北上的机场系统到桃园，还有北上一路从三重开到内湖，均速都是相对偏慢，40、60公里左右的均速，也要请您保持安全距离。国道一号在北上18到17公里之间，这是在内湖路段。有朋友说，中线车道有个角铁，目前已经通报喽。那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这个角铁的关系，所以目前后方车速是确实有点缓慢的。至于高架部分，是在卸五高架往北，从五股转接道一路到环北，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也请您要保持安全车距喽。那再来关心的是国道3号的朋友，现在看起来车型状况一切顺顺顺，但是 delay 南下62公里大溪前的路段，说是有一台自小客车不小心抛锚，目前停放在了路间。国道5号的朋友车型状况也是不用担心，但是在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目前外侧车道有草木修剪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其他看起来国道都还不错，那我们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就可以。省道方面，台九线今天北上的46.5到43.2公里是在过了碧湖桥，说是看到了落石的情形哦，目前已经通报处理。省道台61线今天一样，南来北往都是有高架化工程，这样的都是靠近林口路段，南下从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是在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所以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才能正常运用。至于台66的工程呢，目前需要小心的是在哪里呢？老样子吼，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要走侧车道哦。那另外省道台66刚才有看到抛锚车停在西向16.3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路间。再来提醒的呢，是在省道台2线，朋友说在万里隧道前，好像西向48.2公里的外侧有一个军用卡车抛锚的状况，那这一台军用卡车抛锚的情形是还在处理当中，北分局说放心通过，目前已经通报处理。接着呢，要来提醒的是在市区的部分哦。提醒一下，在文德路269号前方，朋友说看到了土石滑落的状况，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另外，台北车站的地下街停车场好像停满了耶！哇，我还真的第一次看到这边停满满。好，那目前呢，因为它满场，而且有好多车在排队，所以也影响到周围道路喽。目前听众朋友说，尾端大约已经回堵到了忠孝西左右，所以如果朋友，你原本有打算要去停车的话，可能要考虑一下您的行车动线了。至于其他市区，看起来都是一些长期性工程，我们就小心留意。特别留意的是，在新北市淡水地区，今天是有个绕境活动的。原本是说到中午12点了，但看来它可能还在管制。那淡水地区目前中正路、还有文化路口、新生街文化路口以及中山路129巷口，也请朋友小心的看看是不是已经这个解除管制了。还是说还在管制当中，那如果有任何后续消息，也麻烦您随时通报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

0: 有没有觉得这个背景那个声音非常的熟悉呢？这是流行女皇马丹娜的歌声，这首歌曲就叫做 Hung Up。 如果就它的这个中文直接翻译是说把它挂起来啦，但是应该不是这样子翻译的。总而言之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就是非常的热血啊，所以这一周呢，我们因应这个世足在6月11号要正式开场了，所以呢，这一次我们的三大看点之一的中场秀表演人员就有马丹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 来跟你分享一下路况，刚才台北市区朋友说在民权东路164号前方那个公车专用道上面有自小客车不小心撞上去了，所以目前呢往西方向的公车专用道是封闭的，那这台自撞的自小客车也在等待脱掉当中。这个是中山分队刚才传来的最新状况，也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留意哦。另外国道1号在北上18到17公里内湖路段的中线车道角 铁不用担心，因为北控刚刚说状况解除，您可以安心通过。那国道5号还新增了一个工程，是在国五的北上平林入口，目前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 今天呢一样，我们在1点钟到2点钟中间呢会来重播荣获了第61届的广播金钟奖少年节目奖的月老不在家。今天已经播到了第11集，这一集呢这个主题叫做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吗？其实大家应该常听过这个谚语，那有的时候呢会听到一些爸妈或是长就会跟小朋友说，你现在不要谈恋爱，因为现在不是你谈恋爱的时候，现在你该好好念书。但是也会有人去反驳说， 不对啊，我一样可以好好谈好我的恋爱，然后一样可以好好念书，那到底这件事情呢是可以还是不可以？那要怎么样才做得到？或许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可以给你一些答案或一些参考，让大家呢就是了解看看喽。 好，那我在我们听月老不在家之前呢，提醒一下路况，这两个排除消息赶快跟你说，原本新北市淡水地区感谢新北交大来回报了，这个绕境活动确定结束了，所以现在呢这些交管都已经撤除。国道3号往南81.2公里，原本在过了关西的路段，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目前根据北控回报，这起事故确认排除，您也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行。那看了一下路网图，其实目前 车型状况也都维持的不错，那我们就是小心开车。那今天与中型车别忘了车头大灯一定要点亮打开，至于感情路就让月老来帮你点亮咯。
1: 我希望可以遇到一个
2: 的真命天子，
3: 我想找一个
1: 的女朋友。
4: 红线组收到，全力完成任务。

0: 应援组收到，先去请示月老。
1: 是，月老，月老，月老不在家。
2: 哎，你居然趁月老不在追剧偷懒，这样会影响月老处办事的效率耶。
0: 才不会，我这是在学习人间的爱情观，不然怎么定姻缘呢？再说啊，我早就交代小月去整理姻缘簿，随时监控，要是需要我出马，小月会找我。你出去啦，不要影响我追，不是影响我办公。
2: 说溜嘴了吧，明明就是在追剧。
0: 不是了，没有了。
1: 组长不好啦、
2: 工作来喽。啊，
0: 怎么了？你怎么急急忙忙的？
1: 那对千年一遇的大客户遇到大事了啊。
2: 你是说16岁的大人和他学姐女友17岁的小安吗？
1: 对。
2: 怎么了？
1: 他们就是发现阻止会飞。
0: 你讲的断断续续的，我听不懂啦。姻缘簿拿来，我自己看。
1: 是。
0: 大人小安的姻缘哦，在这一页。上次大人为了躲避恐怖追求者，拉着学姐小安躲进家政教室，这一幕正巧被路过的班导师看见。
3: 哎，那不是我们班的大人吗？午休时间不好好睡觉，跑到这里是在谈恋爱吗？他后面拉着的女生是哪个班的？光天化日之下拉着女生到空教室想干嘛？不行，我要去看一下。啊，不行，等等，要考试，考卷还没印，快来不及了。
4: 完了完了，一直在想该怎么处理小雅骚扰我的事，忘记要考试了。报告，
3: 考试还迟到啊，赶快回座位坐好。
4: 谢谢老师。
3: 大人太夸张了吧，看来都分心在谈恋爱，最近国文成绩好像还退步了。
0: 最后一堂课的时候，大人的班导师经过教室，看到大人趴在桌上睡觉。
3: 大人以前上课好像不会睡觉，谈恋爱可以，但他现在看起来完全无心在课业就不行，得跟他谈谈。大人，来我办公室一趟。
4: 好的，老师。
5: 老师突然找我干嘛？
4: 要不要顺便跟老师说隔壁班小雅一直骚扰我，还跟踪我回家的事呢？报告，
3: 进来吧。
4: 老师找我什么事？
3: 大人，你最近成绩退步蛮明显的哦，不只是国文，我问过其他科任老师，你的平均分数都下滑了，除了考试迟到还上课睡觉，你要不要解释一下呢？是不是因为交了女朋友啊？
4: 啊，我老师怎么知道的？我们明明没有公开啊。
3: 老师不是要干涉你谈恋爱，你现在是学生，本业是要把书读好，如果谈恋爱影响到课业，老师就不得不提醒你咯。
4: 老师，我不是因为谈恋爱才影响到课业，是因为最近隔壁班的小雅，她到处散播我跟她的谣言，还一直传奇怪的讯息骚扰我，而且她还会跟踪我。
3: 小雅，她平常看起来很乖巧，成绩也很好，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4: 老师不相信我吗？
3: 老师没有不相信你，你有留下证据吗？
4: 证据？之前的聊天记录我都删掉了，也封锁他了。
3: 那就是没有证据啊，老师不得不怀疑你是因为谈恋爱影响了学业。
4: 真的不是。
3: 好，那你要证明给老

0: 果然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才能把事情做好。
1: 不一定吧，像我就可以兼顾把很多事都做好。
0: 最好是，
2: 哎，两位组长别生气啊，各有各的做事风格嘛。
0: 小月，我们下凡问问人间少年学业和爱情到底能不能兼顾哦。
1: 好主意，这样子你就会知道，像我这样可以多工处理的大有人在。

0: 人间到了，电梯开门，电梯关门。
1: 红线组组长，那边的少年们好像在聊爱情话题耶，我们去加入吧。
2: 好啊，我给你换个装再去。
1: 嗯，
2: 嘿，去吧。
1: 嗨，你们好啊，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少年的爱情观，想要参考看看你们的想法。你们觉得爱情会影响学业吗？为什么啊？
3: 我觉得爱情跟学业是两件事，谈恋爱的时候就是谈恋爱，但是学业的话就是读书，但是如果两个加在一起的话，如果对方是成绩很好的那种，他就是你不会他还会教你，这样子两个人都可以同时一起进步，也不会在学业上会有什么困扰。
4: 我个人爱情是一定会影响学业，而且是百分之百肯定，并不存在说一起读书了，然后分数就变很高，就是因为恋情开始之后，双方都需要花时间、花精力，并没办法全心全意都花在读书，或是花在课业上，或是花在社团上面，一定会对学业有影响。
5: 我觉得多少都会有影响学业，因为在意对方的时候，可能就会上课的时候一直想他哪一句话，然后是想要表达什么。
1: 那如果恋爱被阻止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你觉得被阻止的爱情会更加坚定吗？
3: 被阻止的爱情会更加坚定，因为是两个人同时要面临的问题。如果你一方不坚定，然后就直接说，那我们就分手吧，那之后你会遇到更多的困难，你都会过不了。
4: 我觉得被阻止爱情不可能会变得更坚定，如果恋情被阻止的话，这时候我应该会想办法用自己的观点去说服爸妈吧。啊，如果我真的说服不了的话，那么我会选择就是和对方偷偷的有往来，就尽量不要被发现。
5: 因为我之前有被说过首相可能是比较偏恋爱脑，所以如果我是真心想要享受这段爱情，那一定是会更坚定，就别人怎么劝阻我应该都不会听。那如果是原本就想要结束这一段爱情的话，那就可以趁这个机会然后把爱情结束掉。
1: 要是师长还是希望你以课业为重，不要谈恋爱，你会怎么跟他们说啊？
3: 如果恋情被阻止的话，我会先跟对方说，就是我现在遇到这个状况，然后我们会一起进步，这样才不会被不认同说你们为什么要在学业的时候谈恋爱，就是要同时进步，然后要有成果让家长看到。
4: 就算师长说什么不要谈恋爱，或阻止我们谈恋爱，我们其实也大可不用去理会，因为毕竟是不同生命个体，人家是无权去干扰到我们，只是提供给我们一种建议而已，我们可以选择是否真的要参照人家的意见。至于这样选择好不好，是完全要出自于我们自己的判断，在感情上还是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啊。
5: 我觉得我应该会分析各种就是有可能发生的因素，还有我为什么这样选择，这样师长就可以知道我的想法，可能会比较容易被说服。

0: 天界到了，电梯开门，电梯关门。
1: 哎，你们回来啦！
2: 嗯，
1: 是不是很多人像我一样能够同时兼顾？
3: 你想的太简单啦！小月，报告调查结果。
2: 是，根据调查，人间少年认为爱情可能影响学业，但是变好或者是变差，主要是取决于双方有没有想要一起进步。我们也问了少年们，被阻止的爱情会不会更加坚定啊？少年大多认为，越阻止就会越想要共同克服难关在一起。而且啊，面对师长的阻止，都会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就算谈恋爱也能兼顾学业。
1: 嗯，哦，这个看起来已经不是能不能多工处理的层面嘞，必须请小月去天界跟人间交界处的迷路谷，找专门研究人间少年心理的专家问个究竟。
2: 没问题，我去去就回，
0: 路上小心哦。
2: 下午来到了1:26，一样在我们请教之前，先来提醒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刚才在新北市新店地区的水块往南方向，新店端出口说是中线车道，有看到。

到了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已经通报处理。省道方面，台九线的北上46.5公里到43.2公里，原本过了碧湖桥，说是有落石的状况，目前不用担心，状况也已经解除。至于在省道台66的部分，西向16公里琼林路段大型掉落物，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至于在国道1号原本北上68到40公里右势到林口路段，说是内侧车道的移动清扫，也在刚刚确认结束。住了，您可以安心通过。再来提醒省道台61朋友，在南下11.8公里林口路段要注意哦，路肩槽车不小心抛锚了，目前虽然通报处理，但是还没有排除，后勤朋友经过也是要小心。那更多路况都可以随时通报了，电话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03，得下大家。再来听的歌曲来自于理想混蛋的歌声，叫做《万事大吉》。到底今天我们的爱情零签会抽出大吉吗？还是说有什么样最新的零签呢？等会儿在新闻故事段过后，我们就会继续把刚刚的节目播完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到台中出席台湾卓越无人机海外商机联盟大会时，他表示政府投入6年442亿元推动无人机产业，结合国家队力量，目标打造台湾成为亚洲无人机发展核心。记者陈怡玲报道。
2: 总统赖清德指出，推动无人机产业是国家重大政策，首要具体做法为经济部筹组台湾卓越无人机海外商机联盟，结合复合材料、模型制造及全区制造，打造国家队，期望台湾成为全球无人机发展的亚洲重心。
3: 在人工智慧化的时代，大家都看到了人工智慧产业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我们再从中东战争跟俄乌战争里面，我们又何尝没有看到

0: 无人机的市场。其实食衣住行各个领域在未来几乎都有无人机存在的空间，所以如果我们无人机产业发展得好，不仅国家安全，也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这是我们两项具体的目标。
1: 赖总统表示，政府规划自2025年至2030年编列442亿元，并透过法令修订、国际认证促进外销，以及飞鸿供应链、资讯安全等协助业者。预计2030年台湾无人机产值可达400亿元。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屏东查缉队破获历年最大规模渔船走私案。起初1.8公吨毒品，将郭姓船主及邱姓船员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全案侦查终结，提起公诉。记者宋玲报道。
3: 海巡署侦防分署屏东查缉队说明，接获情资有不法船只走私毒品谋取暴利，报请屏东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并由第8巡防区统合海巡署南部各查缉队、海巡队、岸巡队以及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1月23号在猫鼻头西方30海里处查获屏东鲫鱼船非法走私3级毒品凯他命。副队长詹瑞恩说：“
4: 查获本国籍渔船非法走私3级毒品凯他命，总毛重1867.3公斤，市价值达新台币30亿余元。前案调查后，将郭姓船长及邱姓船员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并由检察官侦查终结，提起公诉。”
3: 专案小组侦办过程当中，发现嫌犯多次刻意出港，而且渔获甚少，企图误导专案人员侦办的方向。所幸专案小组在搜证期间仔细过滤、抽丝剥茧、审慎详实分析情资，并确认查缉时机，及时查获。毒品估市值30亿，可以供750万人次，大约全台1/3人口吸食，成功阻断这批毒品流入市面，防止危害国人健康。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因应近期山区气候与地质状况不稳定，高雄市警局六桂分局员警在山区严密巡逻，成功劝导18名攀岩游客安全撤离危险山域，避免发生意外。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六桂分局万山派出所员警山区巡逻，发现有民众还泡在湍急的溪水中。原来这些全副武装的民众是来溯溪攀岩的游客，不过连续好雨让山区土石松动，相当危险。员警马上进行劝导。万山派出所所长李智能说：“
6: 8日2级开设，本所配合茂林区公所巡视辖区土石流浅势溪巡查，在本辖梅雅谷地区发现民众在该处溯溪攀岩，经灾边中心及警方在该处合计劝离18人，全数游客宣语配合安全撤离。”
5: 六龟警分局严正呼吁，目前山区地质状况极不稳定，随时有突发性落石、坍方或溪水暴涨的危险。民众不论是攀岩、溯溪、露营、戏水或任何户外探险活动，都面临极高的风险，请大家务必配合各项管制措施，共同守护生命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滞留风及西南气流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西半部、东北部地区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澎湖、金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情形。今天白天各地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5到26度，中部地区25到27度，南部地区27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28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

0: 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0: 下午来到了1: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瓜喜蜜雅，来继续补充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呢，提醒一下台北市的朋友哦，刚才文德路269号前方说是有土石滑落的状况，目前内湖分局正在现场警戒当中，也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再来提醒的是，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的方向，朋友说圆山入口现在车子有点多呢，但是北市道大刚刚呢透过这个 CCTV 去检测，哎，好像车流已经恢复比较顺畅好走了，辛苦您了，刚才一度有塞塞，那现在不用担心，状况解除。至于在新店地区的朋友呢，还是要持续小心哦，因为水快往南的新店端出口刚才中间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是还在处理当中。台北市区也有一起事故，在民权东路164号前方公车专用道上，目前有自小客车自撞分隔岛的事故，所以目前往西方向的车道公车专用道是还是封闭的，那现场还在等待拖吊当中，也请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那如果您不想要影响到行进顺畅度呢，也可以先改道吼，或许会比较顺畅好走。至于省道方面，刚才几个状况也来提醒一下，省道台61往南方向11.8公里，在林口路灯的路间有槽车不小心抛锚停放，台64往西中和板桥路段车子有点多，台66线往西方向的16公里，在琼林前很大的一个掉落物啊，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至于国道的部分呢，目前持续小心的是在国一往北方向的98.5到97公里，说是过了新竹系统的内侧，工程还在进行当中。至于国道3号的部分呢，不确定往南方向62公里大溪路段的抛锚车是否排除，如果您刚好行经国三往南，可以帮我们看一看62公里大溪前的路间还有没有看到抛锚的自小客车。至于国道5号朋友需要留意的状况，是在北上的石碇出入口匝道内侧车道移动性清扫当中，南下头城出口匝道的外侧也还在修剪草木，所以这个工程也还在进行。至于原本在国五的北上平林入口的内侧清扫倒是结束了，不用担心哦。好啦，任何后续状况也麻烦您了，随时通报警广0800000123，刚才呢听完新闻之后，接下来我们的感情路究竟会如何来发展，到底鱼与熊掌能不能兼得，我们来请教专家。
1: 欢迎光临米露谷人间研究中心。
2: 终于到了麋鹿谷人间研究中心，赶快来找一下老师。
3: 理性讽刺伤心理师在吗？
4: 在，谁找我？
2: 哦，老师好，我是月老处姻缘组组长，派来要请教您关于人间少年的爱情问题。
4: 好，没问题，你请问。
2: 首先第一个，我想要问看老师啊，因为有的时候我好像常常听到有一些少年们会说，为什么那个家长老是把爱情跟学业绑在一起啊？
4: 在我们念书的这个阶段，国中啊高中，其实家长会有一个心情啦，是我们会有一些在这个阶段需要完成的事情，他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时间。

效性，例如说在国中这个阶段你需要学习的啊，你会需要发展的啊，这个阶段其实也很重视，诶，你跟朋友的相处啊，不会只有恋爱这件事情。高中，诶，我们有更多社团的参与啊，然后我们更去发展啊，认识自己比较

0: 说啊，你现在是学生，你就好好学习就好，其他你都不用做
1: 啊。原来是这样，
2: 嗯，真的。
0: 哎，那我有听过一句话，就是说被阻止的爱情会更加坚定。为什么会有这种话出现呢？
2: 如果真的被阻止之后，我们真的会有一种我们一起在面对一个困难和挑战，就是有一种革命情感。那你坦白说问他们，欸，他们感情上面例如说沟通顺不顺利啊，或者说彼此陪伴的状况怎么样，这些东西可能某程度上会被阻止这件事情稍稍去带过，哦，因为可能他们的重心啊或是注意就会摊在说我是被阻止的状态，哦，所以反而因为我们会更去想说我要怎么突破。
0: 假设被阻止了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来让这段感情继续发展下去吗？
2: 其实刚开始接触恋爱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欸，好像要花所有的时间在对方身上。
0: 对，
2: 坦白说这样其实是蛮失衡的，也会蛮没有自己的生活，你会越来越好像生活里面只有他啦。
0: 对，
2: 所以我觉得一个是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时间的分配，然后我觉得另一个是我们也可以把一些该沟通的事情搞清楚，像是刚刚前面提到的排序的这个概念。如果是两个一起可以往前走的人，他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感情关系，他不会需要我们去做二择一的一个选择题，
0: 哦，
2: 我们其实是可以一起去进步和发展的，哦，所以如果可以跟对方沟通清楚说，欸，现在我们彼此的排序是什么，哦，然后我们试着用这个排序去落实表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或许是可以走得更长久的。
0: 哇，所以说我们要先去了解被阻止的原因，然后也要进行沟通才可以有一个解答。
2: 嗯，没错。
0: 那刚才提到那个沟通，我要怎么讲师长才会接受啊？
2: 沟通的前提其实不是沟通，
0: 嗯
2: 嗯，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说服证明的过程，所以它其实不是真的有跟人家讨论我希望你听我的，这个前提其实就会让沟通变得很挫折，因为父母也会有他们的想法。我觉得几个点啊，一个是自己的排序是真的要落实在你的生活里面，
0: 嗯，
2: 哦，你不能说那个口头上的跟爸爸妈妈的承诺啊，哦，但是你实际上时间很多的分配还是在对方身上。再来是有一些资讯是可以透明的，哦，如果本来跟爸爸妈妈的关系就还不错，好，有一些自己的心事是可以聊天的，这些都是可以谈的，
0: 嗯，
2: 但那个谈我觉得可以多少让孩子的事情他的生活可以不要那么的不透明，我们可以多去了解说啊，那他跟对方是怎么互动的，然后还有就是说可能在互动上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好，需要拿捏的分寸。因为蛮多时候我们会谈恋爱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发展出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有自己喜欢的人，好，那种过程会让我们觉得，欸，自己是独立的，我可以付出，好，所以我是有能力的，好，但是这个过程某程度上我们也会需要小心，因为我们可能是第一次，所以很多在拿捏上面会不会让对方不舒服，
0: 嗯，
2: 那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有机会跟父母聊，但是我们就比较没有办法去抱持一个我要说服我的父母，因为我觉得父母在面对这种主题上面他们还是会有一些他们的顾虑在，哦，所以无论是他们用一些比较情绪的方式去提醒，或者是怎么样子的回应，我们都可以尽量去听到一些他们觉得有风险的地方。
0: 所以听起来的话，跟师长的沟通其实不是沟通，是要说服他说，哦，你要同意我的这段感情，那我就要言行合一，让父母去知道说其实我是真的有认真思考我的感情跟学业或其他事情。
2: 嗯，有时候我们还是要把对话方式放在我们是可以讨论的啦，嗯，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比较困难去真的说服，但是我们可能可以用做的方式，嗯，可能可以让我们自己跟对方的事情不要这么的不透明，例如说可能都用手机啊，然后躲起来用啊，嗯，或者是去哪里不让父母知道，我觉得这些都跟比较人身安全有关系，然后我觉得当资讯变得更不透明啊，然后父母越想要搞清楚状况，那两方就会更有冲突啊，这个时候你又好想要说服他，我觉得就更难去听懂彼此的一些担心和彼此认为的风险在哪边，
0: 哦，
2: 对对对，
0: 说清楚讲明白非常的重要，
2: 非常重要，
0: 谢谢老师今天提供这么重要的研究资料，
2: 谢谢。
3: 哎，你回来啦，
4: 嗯，
3: 嘿嘿，专家怎么说啊？
0: 专家分析，人间师长常会担心爱情影响学业，是因为之前的经验，或者是认为相比于爱情，学生阶段应该要把生活重心放在学习和培养未来所需要的能力。而人们常说被阻止的爱会更加坚定，是因为一起面对的时候会有革命情感。所以专家最后给出的建议是，如果想让师长放心，就要先理解师长在意的原因，再依照自己的能力安排时间精力，

0: 自己的排序在生活中落实，而且尽量让自己的爱情资讯公开透明，借助爸妈的经验找出问题，共同讨论克服，才能兼顾学业与爱情。
1: 看你一脸胸有成竹，是想好签诗了吗？
2: 那当然，我都是一边听一边想的。哦，哎，小月，把空白的爱情零签拿来吧。
0: 是。
3: 听唱听唱，爱情零签促成姻缘。
2: 一切不容易，爱需要勇气，不只要真心，爱才有意义。完成，小月，你去托梦给这位需要勇气兼顾学业与爱情的少年，我去看看姻缘部的新进展。
0: 没问题。终于

0: 小雅骚扰事件，在大人录影存证请师长出面帮忙之后顺利落幕了，但大人的成绩还是没有起色。班导师认为大人就是因为谈恋爱影响到学业，所以请了双方家长到学校恳谈。
1: 为什么老师跟爸妈都要阻止我跟学姐在一起？我成绩变差明明就是被小雅影响的。
2: 那是因为啊，师长认为谈恋爱不是你这个年纪该做的事，而且你成绩下降是事实啊。
1: 好像真的是这样哎，爸妈希望我先专注在课业上，毕业后再交女朋友，但我不想跟小安分手。
2: 那你有没有跟小安讨论过要怎么解决这件事呢？
1: 还没耶，我只说我不想分手，会再跟爸妈还有老师沟通看看。
2: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其实你沟通的前提并不是真的想沟通哦，而是想证明自己不会因为谈恋爱影响到学业，并说服师长让你们继续交往啊。
1: 对，
2: 那你就要先理解，师长只是希望你做好学生的本分。如果想证明自己能兼顾课业和爱情，可以依照自己的能力妥善安排，落实在生活当中。不能说一套做一套，也要尽量让自己的爱情资讯公开透明。
1: 让爱情资讯公开透明？
2: 是啊，你可以主动跟爸妈分享你的恋爱近况，除了可以让他们放心，也能借助爸妈的经验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啊，爸妈提及的风险要认真考虑哟。
1: 好，我会努力的。
3: 好累哦。
1: 不行，我要打起精神，先写读书计划，再跟学姐讨论怎么安排我们的相处时间，最后跟爸妈沟通分享，并确实执行。小安，
4: 大人，你还好吗？你爸妈有说什么吗？
1: 我爸妈希望我可以先专注在课业上，不要因为谈恋爱而分心。
4: 还是我们……
1: 你不用担心，我会解决的。
4: 怎么可能不担心嘛？
1: 只是最近就不能常约会了，我需要时间补上之前落后的进度。
4: 那有什么问题，你念书不懂的地方也能来问我，但你爸妈跟老师那边就要靠你自己咯。
1: 没问题，不过你爸妈有说什么吗？
4: 有啊。
1: 说什么？
4: 说我老牛吃嫩草，可恶。
1: 只有这样？
4: 当然不止啦，不过我爸妈很信任我，他们知道我会自己分配好时间。
1: 这么厉害哦，学姐，教教我怎么兼顾学业跟爱情嘛。
4: 可以啊，小学弟。

0: 还好这次有惊无险渡过难关。不过话说回来，你真的很厉害耶，虽然一边追剧，但月老处的工作也没有耽误，依旧完成得如此圆满。
1: 我就说我不是在追剧，是在学习啦。
2: 哎，无论如何，大家都找到自己最舒服的工作模式，又能发挥所长就好啦。
1: 就是说啊，所以你这个工作狂，你就安心去制作红线吧。
0: 但是我
1: 你怎么啦？
0: 我其实哦，是看天气不错，想约你一起到凉亭去泡一壶好茶，赏花啦。
1: 太阳打西边出来啦。这种忙里偷闲的事你也会啊？
0: 趁着月老不在家，偶尔也要放松一下，工作效率才会高嘛。
2: 嗯，说的对，族长们也要兼顾身心健康，这样才能守护良缘，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所以结论是什么呢？诶，感情之路本来就是没有一个一定硬性规定是怎么样，可能还是要看每一个人的状况而去这个决定你到底要如何做。那当然你的决定呢你要自己负责，千万不要说想说啊，这个 我只想要做决定，我不想要对后续负责，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毕竟每一个人呢都需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啊。那其实这件事情呢，刚好如果你们家也是有青少年的小朋友，然后你自己也是有时候在沟通上面有一些 KK 的地方，那刚刚我们麋鹿谷的专家分享的时候也希望可以对你有一点注意，至少以后我们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作为彼此的军师，不要只是当成对立面，就是直接说啊，你现在就是不应该谈恋爱啊，你就给我好好读书啊，啊，你知道的嘛，小朋友就是你越说不可以他越是要做。所以与其直接禁止他，不如跟他试着讨论看看，他觉得的结果是什么，那你的经验的法则是什么，当然最后取决于这个决定呢还是以他的决定为主。那除非啦，就是他的决定真的有一点出格的动作，那该制止还是要制止哦，毕竟这个是法律上规定的事情。下午1:54了，路况有变化，赶快来提醒一下在高架的朋友。五羊高架往北44.1公里，再过了机场系统，刚才有发现自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占用的是外侧及外侧路肩，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那另外还要提醒朋友的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出入口匝道，原本内侧车道的清扫队现在这个开始了，原本是在北上，那北上的收工，现在换成南下的石碇出入口匝道进行内侧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再来提醒的是国道3号的最新事故消息，国三往北方向在90公里过了宝山到竹林路段，原本内侧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但是就在刚刚，北控说不用担心，因为事故刚刚排除了，所以后方的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通报咯，电话是0800001123，感谢您的帮忙。

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这是来自于 Crispy 翠乐团的歌声。年少轻狂很正常啦，但是不要超过这个法律的规范，以免不小心踩到法律底线。准备2点钟对时咯。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的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向147公里在三一交流道前，先前在内线和中线的三台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转接到二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的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的圆山到内湖，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44.1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线和外路间有自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安。桃园市长张善政针对新桃园干线公车全面升级计划表示，公车服务品质提升并非一蹴可及，对此市府将秉持勇于开创、加速推动和扩大规模三大策略，以创新思维持续精进相关措施。张善政市长表示，目前桃园公车的准点率多以发车时间为准，这和市民的感受有落差，因此已要求交通局优化候车设施和公车动态资讯，并导入 AI 技术及时路况，让服务更贴近使用需求。此外，也持续推动干线公车增班，在年底达成120条桃小巴路线的目标，落实大巴走大路、小巴进社区政策，并透过区公所、里长和民代广纳民意，滚动检讨路网，提升公车服务品质。
2: 干线公车我们做了12条新的路线，包括5条既有路线、7条新的路线，另外今年会有新的桃小巴路线，在候车的设施上面也有相当的改进。
1: 桃园市交通局表示，桃园公车驾驶仍然短缺，但透过导入桃小巴补足运能，扩大服务涵盖率，目前整体准点率已由去年79%提升到95%，居6都前列。此外，针对约200处站点升级智慧站牌，并在6月上线公车动态，结合 AI 演算法及时路况，进一步提升站间的准点率和营运品质。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安，祝您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
3: 我知道我不是超人。
4: 大家好，我们是
5: Palace 帕拉斯，
4: 我是吉他手小葵，
6: 我是贝斯手汉堡，
7: 我是鼓手大宝，
8: 我是主唱法妈。
4: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5: 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2:05喽，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呢，先关注我们目前在国道的朋友，国道一号在往北方向的98.5到97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目前内侧车道的工程还在持续施作当中。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目前从路网图上呈现车速不到60公里路段，国道一号在双向的内湖圆山路段都是有点辛苦，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三重一路到这个内湖路段，均速都大约60公里左右哦，记得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再来提醒的是高架部分喽，现在在五羊高架往北的44.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路段，外侧及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至于国道三号朋友，目前倒是不用担心哦，车行状况还是不错的，请大家继续维持。至于国道五号要小心的这个工程队伍是在国五的南下头城出口匝道，目前外侧车道移动性工程还在施作，南下的石碇出入口匝道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也还在进行哦。

再来提醒的是神道的朋友，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西向 48.2 公里，在万里隧道前说是外侧车道有军用卡车不小心抛锚了，目前北分局还在持续处理当中。神道台61线则是要请朋友帮忙回报一下，请问南下 11.8 公里林口前的路间还有看到抛锚的这个槽车吗？好，这个抛锚车还停放蛮久的，再请朋友帮忙回报咯。至于台61线的南下12.6 到16.8公里，北上17.9到15.5公里都是靠近林口路段，原本的工程都还在进行，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神道台64线在西向中和板桥路段目前车流还是没有疏解，还是有点辛苦啊，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神道台66的工程占用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中，要改走侧车道才能正常运用哦。至于市区的部分呢，稍早在新北市新店地区的水快往南新店端出口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完毕，您可以比较安心通行咯。市区的其他状况还要留意的，特别小心台北市的土石滑落状况，这是台北市的文德路269号前方，土石滑落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清除完毕哦。至于在台北市正在施工的路段，包含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捷运工程，双向只剩一个车道可以利用啦。那另外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工程，丁州路四段的10号到1号前方路面沟盖更新作业预计到5点，丁州路四段往北介于77到206巷之间的工程呢，则是会延续到6月19号每天早上9点半到晚上的9点钟施工。新北市的工程呢，在新北市的林口区要注意吉林街往北介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预计到9月份才收工。中和地区的连城路往土城方向，从446支3号到460号之间封闭了外侧车道进行工程，会到月底哦，每天朝九晚五施工。树林地区两个长期的捷运工程都是延续到明年啊、后年啊、大后年哦。那首先提醒的是在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开车朋友要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才能走。至于你骑机车的话就不用担心， Autobike 可以正常运用。树林地区另外一个工程路段是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因为内侧有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请走三福街右转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就可以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替代动线。好啦，那么就在刚刚吼，有几个消息来更新了，也顺便跟你说一下，国道五号往南方向头城出口匝道外侧修剪树木的作业就在刚刚收工了。换成哪儿呢？同样路段吗？不对哦，不同路段。国道五号南下的平林入口匝道，目前内侧车道开始修剪草木当中。南下的平林出入口匝道清扫作业也在进行。至于原本在国道五号往南的石碇出入口匝道内侧清扫倒是结束了，不用担心。那掉落物的情形呢，刚才有朋友通过国一往北49公里哦，说是桃园出口匝道上面有铁片掉落，目前也一并通报当中。更多路况或后续就麻烦大家随时来通报警广了，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德霞大哥。所以来跟你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这个乐团，他们是嘻哈斗牛梗 People 是这样念啊，不是很确定哦。嘻哈斗牛梗跟夏奇拉所带的歌曲 Get It Started。 To these rappers I apologize, I know it ain't fair, only ball I drop, New Year's, Times Square, the world is mine, Six Sense, I see the Seven Sands, now baby, let's get started for life.

0: 他们是嘻哈斗牛梗 People 跟 Shakira 夏奇拉带的歌曲，歌名叫做 Get It Start。 到底要向什么东西开始进行呢？当然就是要学习法律的脚步咯。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现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我们的郑志正郑律师。律师您好。
4: 米娅小姐好。
0: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律师有特别提说，今天要来讲的也是一样，是这个法律的不溯及既往的一个原则嘛。那今天我们主要锁在刑事的部分，对不对？
4: 对对对。
0: 嗯，
4: 好的。法律不溯既往我们上次有提过啊，就是说原来法律公布以后啊，之前的一些发生的事实啊，就不能够追溯回去，啊，听起来，上次我们有讲到民事的问题啦，啊，例如说我顶楼增建物，已经都建好了，那后来法条说现在没有经过大家全体区分所有人同意的话呢，你这个顶楼增建物可能会面临拆除的问题，但是如果前面建好的，就没有关系了，
0: 嗯，
4: 那法律不溯既往除了民法以外啊，民事的法律以外，

0: 刑事的法律也是可以的。
1: 嗯哦，
0: 那刑事的法律常见到的有哪些呢？例如说，我们现在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诈骗集团很厉害了哈、
1: 嗯，
0: 诈骗集团很厉害，那所以呢，针对刑法的加重诈欺罪啊，也就是刑法339条之4的加重诈欺罪啊，
1: 嗯，
0: 这个越来越多条文啦、啊，不断的在翻新啊、哦，例如说现在只要啊。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小姐啊，不知道，说我临时说我为了要找个工作啊，她说可以啊，你来这边我找工作，这样好了，我们正好是做什么游戏城的啦，或者是什么工作的啊、哦，
1: 嗯，
0: 哎，你帮我申请几支电话线，啊、就有一些钱可以拿了，一个月多少钱或多少钱，或者是说有人呐、啊，为了要这个找个工作啊、哦，对不对？好、哦，那他说可以啊，你来我这边找个工作的话，但是我要你的银行户头哦。哦，要银行户头以后，这样子方便说你事情做完，我可以把薪水给你。
1: 嗯，
0: 哦、这种你可能都要小心了、啊。他甚至于我们还讲过，说还有的把他的这个原来的公司名称都给你了啊，公司名称都给你，啊，或者是说我是谁啊，那个我是谁，自然人的身份证也给他看了。啊，不过好啊，那我就把我的户头给您。哦，那户头给您以后，他是不是还把一些密码了，是不是有告知了？哈、哦，
1: 嗯。
0: 结果呢，很可能啊，一犯罪下来啊，4部法律全上。
1: 哇！
0: 啊，诈欺加重诈欺罪，普通刑法的加重诈欺罪。
1: 嗯。
0: 啊，那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啊，再来洗钱防治法，啊，再来第4部法律，哎，这个组织犯罪条例。
1: 嗯。
0: 哎，这个你看一个动作而已哦，可能他这辈子还不知道说。可能只听过诈欺罪了哈，
1: 嗯哼
0: 哼，什么叫组织犯罪条例啦，什么叫做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那个10个字还真不好念的，你只要念这10个字、
1: 嗯、
0: 还有一个哦，对不对，组织犯罪条例以外还有一个洗钱防治法，这真的是上了很大的法律课，一个动作而已，4个法律全上了，
1: 是
0: 啊、对，但是这就是现实，
1: 嗯，
0: 哦，然后真正的他只是可能是不知道下手的下到哪里的手啊，
1: 嗯，
0: 但是就是会碰到这些问题，
1: 是、
0: 哦、那我现在讲的就是说有时候啊，我们这个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政府为了要达到取缔这个诈欺犯罪的结果，当然很多主犯还是抓不到了。
1: 嗯、
0: 啊，这个有关他这个条文，他不断的修正，然后就是越修越重，啊，越修越重。他例如说，今天只要有3个人以上的犯罪，啊，然后有可能其中这个主谋故意打一通电话说：“哎呀，我是某某地检署的检察官哦，
1: 嗯、
0: 哎，这位小姐，你可能。”这个户头啊，让我监管一下子，啊、哦，就利用这个打这个电话的时候啊，那结果当然这个人抓不到，那抓到的是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申请电话线的人，
1: 嗯，
0: 啊，那他就是4部法律全上，哎，那就很、嗯、是不是很恐怖啊？
1: 这个其实我们没在宣导那个反诈的时候都会稍微提到一下，
0: 哎、但是现在犯罪集团好像哦，这个案件的花样越来越多，什么花样都有。
1: 嗯，
0: 男女朋友交往的也可以骗到银行户头，然后这个找工作的是最常见的，再不来就是所谓的申请电话线的也有了
1: 哦，
0: 地方啊电话线的什么都有了，
1: 嗯，
0: 哦，那他这个条文里面哈、哦，基本上他是越加越重，
1: 是
0: 哦，那这个他的刑责是越加越重，对，那么刑责越加越重以后呢，那么现在就有一个我刚刚讲的法律不是既往情况就来了、
1: 嗯，
0: 例如说你今年是115年。他可能修了这个法，
1: 嗯，
0: 加重刑责了，就是说你不能随随便便，你替这个诈骗集团说冒充检察官、冒充警察，对不对？他们1月21号就修正了，
1: 嗯，
0: 啊、说你只要犯这条罪的话，应该处罚重到什么程度？但可能这条犯罪是114年的犯罪的，
1: 嗯，
0: 哦、那这时候114年犯罪的话，他刑责是比115年的轻，这时候就要适用114年的刑法，当然也没有多轻的，也是4个法律全上了。但是115年修过的法就不能够回溯到114年这部法律去，
1: 所以其实等于说是他的这个犯罪事实的那个时间点所适用的法律必须要这样子用，不能说是就是拿新的法来放在他旧的这个事件上面。
0: 哎，对对对，那当然了、哦，新的法律如果较轻的话可以用新的法，
1: 哦、
0: 但是新的法较重的话就不行。
1: 那不就变成从轻发落了吗？
0: 从轻发落、啊，但是也有例外的哦。
1: 嗯，
0: 例如说，大家不知道以前有没有听过，说以前早年的时候，你票据刑罚在的时候啊，
1: 嗯，
0: 常常先生开票，太太的票，然后坐牢的。

0: 太太。
1: 哦，你说那种支票类的？
0: 哎，对，支票，支票早年是有刑法的哈、嗯。现在目前中国大陆好像也有刑法，
1: 哦，
0: 中国大陆也有刑法，所以在票据上面也有刑法这个问题在。
1: 嗯嗯。
0: 因为中国大陆的它的票据都是要透过银行去交易，所以说如果你有空头支票，等于就是在银行就已经没兑现的话，银行很容易就通报了。
1: 嗯、
0: 哦、那么如果今天、开这个票出去以后啊，发生了问题哈、哦，那这个时候太太往往去关，那好像关了很多人。哦，那后来这个票据刑罚全部取消，那这些人就会说，哎呀，那我当时是不白关的，我就应该要请求政府怎么赔偿啦、补偿啦什么的哈、哦。那这个是没有的啦，也是法律不溯既往啊，那是比较重哦。就是说那些票据刑罚人他是比较重，可是你法律不会回溯、嗯、啊。就例如说，我再举一个例子，通乡奸罪大家都知道嘛，
1: 哦对，
0: 早年通奸罪是可以处罚的，
1: 对，
0: 所以很多人被判罚金呐、啊，对不对？
1: 嗯 嗯, 嗯。
0: 哎，结果判过人说啊，通乡奸罪后来取消，那我这个。早年被判通奸罪的，是不是可以请求政府怎么样？这个也没有，这个也是法律不溯既往的问题。
1: 嗯、
0: 哦，但是法律不溯既往，它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轻的部分哈、哦，如果实施了以后，
1: 嗯，
0: 就朝轻的处理。
1: 哦，
0: 对，但是重的部分哈、哦，像我刚刚讲那些都是确定了，
1: 嗯，
0: 案件确定。如果今天案子没有确定的话，哈、哦，原则上法院在办的时候是不能够回溯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像我刚刚讲的114年，他犯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冒充公务员的帮凶啊、我们讲的是帮助犯啊、帮凶，就是人家冒充我是警察哦，你的户头被监管了哦、那其实他只是干什么？他只是可能就弄个电话线，申请个电话而已、啊，结果诈骗集团就利用那个电话去到处骗人家钱。
1: 是这个案件刚好明天我们律师也会，
0: 啊、
1: 就是另外一位律师，对对对，会讲一下。
0: 是是是，那像这样的话呢，他不能回溯，
1: 嗯，
0: 就是说。这个时候就算因为115年又修了，像只要3人以上这个触犯这个诈骗罪的话又修了，现在这个法条好像就是为了要因应这个对付诈骗集团啊，不断的修。不过我的个人感觉了哈，当然我们警察也很辛苦，
1: 是
0: 我个人感觉好像真正主谋还有这个为首最可恶的分子哈，抓到的比例还是不如下手的多，他们抓到都是下手的，申请电话线的啦，什么什么去拿个户头啊，去当车手的啦，对不对？这些特别多，叫男网跟女朋友交互相交换户头的啦，然后就被骗了啦，这种好像特别的多，
1: 是、
0: 那他就是法律不能够回溯到以前，轻的呢没有关系，就像说以前我犯了一条罪，后来法条修法了。对不对？这个就像我说通乡奸罪，我们举个例子好了。原来通乡奸罪的时候已经被告了，但案还没了，结果后来通乡罪处罚刑罚条文全部取消了。那这种情况他可以用这个新的取消通乡奸罪的案子。那一段时间好像，法官跟检察官做了很多这种什么不起诉啦、无罪判决啦，这种蛮多的。但是如果说是比较重的事实的话。基本上是不能回溯的、那轻的话呢是可以就适用现在的法、就像我讲说现在这条比较重了115年元月开始又修法了、这个大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里面就是说只要3个人以上的犯罪啦什么冒充检察官啦、这些事情的话他条文又加重了
1: 是、
0: 那所以说法律就不能，他这个时候就不能回溯。但我所谓不能回溯，其实也很重了。一般我感觉这种罪哈、好像事发其上了以后，下手的、下游的，很多都是5到7年。这个罪好像不轻哈、一判的话，只要上百万骗了几百万的，大概都5到7年。然后实际上几百万自己有没有骗到那么多？没有，都是别人骗的。可是主谋往往抓不到，抓到都是下游的。
1: 是，好，
0: 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啊，我们讲了法律不溯既往以后、最后一个结论就是说，希望大家不管你是什么提款卡啦、密码啦，千万不要告诉人家。
1: 没错，
0: 对，因为这个一下去的话，可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了。因为我们接实我知道，很多人其实是冤枉的。就像他有些人，他讲说什么叫组织犯罪条例，什么叫诈洗钱、
1: 他可能连听都没听过。
0: 对，
1: 但是他做的事情就是法律规定不行做的
0: 动作而已，法院的判决就下来，非常的无情。所以说，这个不要这个什么。我这个回头是岸是不是
1: 真的真的
0: 对对对法律无边啊回头是岸、所以说大家千万记住你这个提款卡啦密码千万不要随便的给人家啦、尤其是什么找工作啦 男女朋友啦什么

0: 个千万要小心，
1: 没错、
0: 对，因为不然的话这个可能牢狱之灾蛮严重的。
1: 不要想说这只是一个小动作，但是法律规定它是罚得很重的、
0: 就是这样、因为现在实务上往往就四个法律全上，
1: 是
0: 那四个法律可能它真的尽管节目我们是非常好的一个传播法律信息，可是它也要听好几节，
1: 是
0: 只是因为动作一个动作只要你看四个法全上，这个代价太惨痛了，对不对？所以说大家千万这个最后的结论就是，不管是提款卡啦、密码，你只要不认识的人啊，不可以相信的人，管他什么找工作啦、男女朋友，千万小心，不要随随便便拿出去啊，否则的话恐怕就不好了，这样不好了。
1: 对，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法律的不溯及既往的这个原则也救不了你。
0: 救不了，救不了。就算他不溯及既往也是很重，今年115年又修法了。所以说大家要小心一下。那我感觉好像一般连帮助犯5年以上都蛮多的，都判到5年以上。
1: 哇，
0: 千万小心，几百万，只要能够骗几百万，这个骗几百万你根本就不知道，因为人家可以说去骗好几个人嘛，那下来累积就上几百万了。对不对？然后你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是很悲惨的事啊。
1: 没错，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郑律师
0: 大家
1: 告诉我们这个。
0: 留一下，是的。
1: 非常感谢您哦。
0: 不会不会，好，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1: 下午来到了2:28，刚才听完之后，我们重点就是真的不要随便踩法律的底线。当你觉得今天做的这件事情好像这个投资报酬率特别高，像是说这个可能什么零风险啊，然后你就很开心把钱投进去啊，你自己也会觉得心里虚虚的，对吧？又或者说呢，别人跟你讲说啊，你这个账户借我用一下，我租你的账户给你多少钱，那这一些动作当你自己做的时候觉得有点心虚的时候，可能就是在提醒你，你可能踩到法律的底线，然后千万不要这么做，以免不小心把自己的这个身家或自己的这个人生都给赔进去了。路况部分更新，现在国道1号往北方向61.7公里过了中壢交流道，请留意内侧两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另外一起是在五羊高架往北44.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稍早外侧及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正在处理，目前根据北控回报火势已经扑灭，但是还在做后续处理当中。神道台64往东的方向11公里是在五股二的出口，说是往中兴路的匝道上面正在处理一起事故，目前呢造成双向都车多，往东方向已经回堵了1.5公里，往西方向则是回堵了2.6公里。这个事故是在台64线往东11公里，事故还在处理，后方车流也还没消化。等一下2:30一起收听新闻。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山区豪雨风险升高，市府提前启动了撤离作业，截至昨晚已经撤离了1904人。市长陈其迈表示，高雄采取较严格的防灾标准，土石流黄色警戒发布就会先行撤离民众。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高雄市山区今天持续受到豪雨威胁，桃园、纳马夏、茂林、六龟及甲仙等五个行政区停班停课。市府昨天晚上已经完成1904人的预防性撤离，并且持续监控水闸门、抽水机及制洪池等防汛设施，全力防范豪雨带来的灾害风险。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3: 在高雄市我们采取比较严格的标准，那如果土石流黄色警戒发布的时候，那我们就会采取这个撤离的一个措施。有时候在晚上或者是在山区在撤离相对来讲是比较困难，所以我们料敌从宽，在昨天晚上就已经全数完成撤离。那目前我们也请包括水利局、公务局、环保局等来密切注意短时间在高雄强降雨的状况。
2: 陈其迈也提醒民众，未来两天仍有明显降雨的机会，应该要避免前往山区、溪边及海边活动，随时留意气象与防灾资讯，共同做好防台防汛准备。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屏东县八个乡镇停班停课，东流县交通船除了运

0: 运送民生物资的船班之外，其他船班停航。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园区休园，将等天候稳定并经巡查无虞之后再开放。记者宋玲的报道。
1: 屏东县山区雨量已经达到停班停课标准，恐有致灾之余，为了维护乡亲安全，并且准备相关的应变措施，包括雾台、马家、三地门、来意、狮子、太武、春日、牡丹等八个乡镇停班停课。另外，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休园，森林娱乐科技室郭自倩说，
2: 6月9日休园一日，将四天后稳定并经巡查无虞后，再于台湾山林悠游网发布开放动态。林业保育署屏东分署呼吁，受环流影响，近期山区仍可能有局部豪大雨，前往山区旅游仍请留意当地气象、交通资讯及环境状况，注意自身安全。
1: 至于东流线交通船部分，因为东流海域的风浪增强，为确保旅客航行的安全，东流线各交通船业者在9号、10号分别停航，但考量到离岛居民的通勤、就医跟民生物资运输的需求，在审慎评估海象条件之后，东信公司所属的祥信轮上午执行当天唯一往返航班，顺利的完成疏运任务。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买百万神车，仅凭口头约定，八年级生林贵要提领200多万现金，面对询问却支支吾吾。台南市警第二分局员警跟金融机构行员机警联手，成功拆解了诈骗陷阱。
3: 台南市一名33岁林姓男子前往中西区民生路一段某银行，准备临柜提领新台币224万元。由于提领金额庞大，银行专员落实关怀提问，但他神情紧绷，而且言辞闪烁。行员察觉异状后，立刻通报民权派出所派员到场协助。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4: 林男向员警声称，该笔巨款是要用来与朋友购买中古保姆车，但对于车行名称、业务姓名等细节却一问三不知，现场也无法提供任何购车合约或对话证明，前后说辞反复。原警凭借办案经验，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教导被害人编造买车理由，以规避金融机构对大额提款的关怀审查。
3: 在原警跟银行专员合力劝说下，男子才大梦初醒，随即打消提款念头，成功在临柜端拦阻了新台币224万元的财产损失。警方提醒民众，若遇到任何要求隐瞒资金用途或对交易细节交代不清的状况，请务必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原警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西半部、东北部地区，还有东部、东南部的山区、澎湖、金门会有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5到29度，北部23到27度，中部地区25到27度，东部则是24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劳保局资讯站，
7: 姐啊，听说你儿子在果园工作被蜜蜂叮到住院哦？
8: 对呀，没想到这么严重，想到就烦恼呢。
7: 季呀，先别想那么多啦，人平安最重要嘛。啊，你儿子不是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吗？在农作时被动物伤害而受伤，像你儿子被蜜蜂叮伤，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四天开始，就能够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8: 真的哦，那等我儿子好了后，我就赶快去农会申请哦。
9: 农职保被保险人于农作场域内，因农作遭受动物伤害，导致不能工作，减少收入，自第四日开始，可请领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0: 阿爸，我最近吼看到一个高龄驾训班，感觉足适合你的呢。
11: 啊，我开车已经几十档啊，搁爱上课。
10: 不是说你不会开车啦，是你吼年岁较大，需要检测反应的能力。而且吼，现在交通变化很多，在教训班会学到最新的驾驶观念，还有法规，让你开车更加安全哦。
11: 听起来好像不错呢。
10: 是啊，而且吼，你现在报名，台北市政府还有补助呢。
11: 嘿，这个好，这样我快来报名。
12: 年满65岁到79岁，而且有汽车或者是普通重型机车驾照的是大人，即马开始到12月10号报名高龄汽车或者是机车的驾训班，都会当享有台北市政府的补助。即马赶紧打电话到大台北驾训班，02-2858-5700，或者是华丰的机车驾训班。02-2783-0101来报名。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下午来到了2:39喽，您持续锁定电台是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瓜喜蜜雅继续来补充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呢，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的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在往北方向 98.5 到97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内侧，工程还在施作当中。继续开到北上49公里，要下桃园的出口匝道上面有看到了铁片出没哦，现在已经通报处理。至于高架部分的朋友要留意的是五羊高架往北 44.1 公里，说是过了机场系统的外侧及外侧路间，目前正在处理自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目前火势是已经控制住了，但是还在做后续处理，朋友经过要小心哦。再来回头看一下国道一号的车流表现，目前看了一下，在双向内湖到圆山车子比较多，另外南下桃园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平镇系统开到中立转接道，目前都是相对车速比较缓慢，平均车速40-60公里左右，主要也是受到天候影响。看了一下 CCTV 啊，目前我们中立地区的朋友，哇，那个雨势真的有点大呢，连 CCTV 上面都挂得很大的雨珠，然后我发现好像还是有些人开的速度有点快，安全距离没有抓出来啦。雨天行车吼，请一定要点亮打开您的车头大灯，那跟前车也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因为雨天的时候啊，你的这个轮胎抓地力会比较不足，所以呢刹车的距离要拉长一点点，你才有余裕，才有空间，才安全。再来关注一下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国道三号其实整体表现来讲是 No.1 等级，今天可以放心利用国三。国道五号正在施工的路段是在南下的平林出入口匝道移动清扫当中，南下开到了头城入口匝道，也要留意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工程正在施作至于省道方面，今天台二线上面有看到军用卡车抛锚停放，台二线西向 48.2 公里，在万里隧道前外侧车道正在处理抛锚的军用卡车，现在还在处理当中。另外省道台61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因为进行高架化工程，所以呢都会施工封闭，请改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省道台64目前其实在东向有发现抛锚车哦，原本的东向 10.7 公里，在过了五股一的外侧修旅车不小心爆胎停放，目前通报当中。那另外再往东走一点点，11公里五股二出口要往中兴路的那条匝道上面，事故终于排除了，那后方的车流目前也在疏解消化，稍早呢受伤

故影响东行线是回堵了 1.5 公里，往西方向则是回堵了 2.6 公里南莫场哦。省道台66的朋友，今天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都在施工。

那刚才根据北市交大回报，这个土石滑落情形目前排除，感谢内湖分队以及我们这个北市交大一起告诉我们这个消息。至于在新竹县的五峰乡，刚才有传来讯息说竹67线上目前雨势非常大，所以双向在2公里的地方都是进行封闭了。这个是新竹县警察局勤务中心刚才传来的最新讯息，所以如果您刚好呢快要开车经过新竹县五峰乡，要留意竹67线目前没通2公里处雨势太大了，是双向封闭的。好啦，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通报了，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滴三，得下大给。想要来跟你分享的歌曲呢，是说到热血歌曲绝对不能错过的乐团，他们是 Bon Jovi， 这首歌曲 It's My Life。

下午来到了2:47，刚才在国道五号往南平林出入口匝道移动清扫结束喽，换成南下的头城出口内侧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那另外持续提醒大家，在台北市水源路65号前方路树倒塌，目前还在处理，也请您一定要小心的闪避。那另外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前方有捷运工程，双向只剩一个车道可以利用，所以附近的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首选。木栅路三段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捷运南环线工程，预计会施做到116年后，明年的3月31日。汀州路四段在10号到1号前方路面沟盖更新作业，今天到5点钟。汀州路四段往北方向，从77号开始一路到206巷的工程，则是会到6月19日，每天早上9点半到下午，晚上9点钟才收工哦。今天的雨真的是下的有够大的，所以提醒朋友，真的雨中行车一定要确保你的车头大灯有正确开启，跟前车也要保持比平常长一点点的安全车距，这样子你才有空间有余裕可以刹车哦。接下来呢，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也是乐团，而且呢这个歌路有点像，他们是831乐团，这首歌曲就叫做《致青春》。

0: Life
1: is my life， 这首歌曲来自于 Bon Jovi 的歌声。有没有觉得非常非常的耳熟呢？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就是有一个魔力啊，当你听到他在唱那个副歌的时候，你就会跟着不小心给他唱起来。这个就是非常经典的歌曲都会有的一个很神奇的魔力。

0: 的歌声。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非常的点燃大家的这个热血哈，毕竟呢，在礼拜四的时候，这个世足赛啊就要正式开始了哈，所以呢，大家就是摩拳擦掌。那当然，我们这个参与的方式有很多哈，像今天呢，米娅就是用这个礼拜的这个歌单哈，作为一个热血的起航领航者，带着大家一起热血追足球喽。稍早在五羊高架往北44.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外侧及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就在刚刚终于确认完全排除。另外，国道二号往西要下大园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上面，叔叔看到了铁板掉落，哇，那也安内嘞，塞里哟，麦塔丢地方。那另外一个状况呢，我来看看是在哪里吼，是在国一的北上49公里要下桃园交流道的出口，也有发现铁片呢。今天怎么掉落金属的东西这么多嘞？提醒朋友，东西要给它绑好，扎牢防身喽。再来呢，我觉得这个乐团其实这个整个气质也是蛮像的，但是呢，今天所选播的歌曲是稍微没有那么的热血，或者说呢那么的强烈的节奏哈。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茄子蛋的歌声，歌名叫做《浪流连》。
1: 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0: 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莫搁打。
1: 这是茄子蛋的歌声，浪流连，真正是昏迈够假酒，迈够不要再喝了啦齁，因为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而且有时候真的是喝酒会误事，所以也希望朋友真的还是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也为了大家的这个行车安全着想齁，这个酒后千万不要碰方向盘，你可以给别人载齁，但是千万不要给喝过酒的人载。下午来到2点59分，3点钟对时之前提醒一下国三的朋友，刚刚在国道三号往北45.5公里过了树林，说是内侧车道有看到一起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通报处理当中。另外持续提醒大家哦，今天北部地区这个雨是下不停的，严格来讲是整个台湾今天都在下雨，所以也希望朋友雨中行车，你的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然后注意车前状况。说到这里，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呢不是在这个节目进行当中呢，我好像听到这个雷声，我还跟大家分享说啊，我听到这个打雷声。就后来呢，我下去之后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同事跟我说，那个不是打雷声，那个是这个我们楼上正在施工的声音。所以呢，昨天大概只有我自己听到雷声吧，大家都听到我在讲雷声，可能都满头问号吼。没有啦，那昨天我听错了。准备3点钟对时喽。
2: 我手连吃都需要小心翼翼，那要怎么？
3: 下午3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金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圆山到内湖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 45.5 公里过树林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西向大园出口匝道有铁板掉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 12.6 公里过燕巢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一引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省道部分，台八线双向 61.7 公里在德基路段有落石，先前在台64线东向 10.7 公里过五股一交流道外线车道修旅车爆胎的情况已经排除。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想象一下，如果您突然接到政府机关的电话，说您的身份证被冒用，甚至涉嫌了严重的洗钱罪，要求您把家里的金饰、现金全部交出来监管调查，您会不会慌了手脚？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真实发生在宜兰苏澳镇的惊险现场。当时苏澳警分局接到被害人报案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在被害人住宅内外布下天罗地网。当诈骗集团的庄姓车手神色自如地现身，准备进行第二次面交取款时，埋伏的便衣刑警果断出手，当场将他压制逮捕。
4: 黄金啊，黄金呢？黄金拿去哪了？
5: 哎，
4: 干嘛了？戴什么口罩啊？叫什么名字？
5: 啊！你昨天拿人家黄金去哪里卖？快点！
6: 不是我卖的，
4: 你给谁？
3: 苏澳警分局侦查队队长叶俊龙说：“
7: 我们局前的一位张姓妇人，哦，他接获假检警，除了冒用户政机关人员，转接给自称警方人员还有检察官的部分，让被害人在心生畏惧下，交付了金融账户两个账户、提款卡，还有家中的现金、黄金，哦，将近有七两。”隔天，被害人邮局账户发现遭人提领，哦，惊觉到有异后，向警方来求证，证实这一件是一个诈骗案件。啊，哦，被害人在配合警方积极哦进行诱捕，警方也很顺利哦查缉到诈欺的面交车手，并查扣相关的现金赃款、犯案手机，还有地检署的一个假公文。哦，我们依刑法的加重诈欺罪，还有洗钱防治法，我们移送宜兰地检署来侦办。
3: 警方在现场不仅查扣了赃款与犯罪手机，更搜出了一叠伪造的台北地方法院和地检署监管科执行命令。诈骗集团手法的嚣张令人咋舌，究竟公务机关会不会透过电话要求监管财产呢？我们来听听苏澳分局侦查队队长叶俊龙的关键提醒。
7: 被害人遭诈之后，配合我们警方来进行诱捕，诈欺车手他在超商依诈团的指示取得地检署的假公文，然后到被害人的家中向被害人收取金融账户还有黄金等等的一个财物。后来我们警方已经提前部署，埋伏在内跟外都有警力，我们一举向上来做一个逮捕，也查扣了相关一些赃证物的部分。
3: 还好被害人及时察觉并报警，警方也迅速出击，全案目前已经依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成功保住了老人家珍贵的老本。从这起案件成功拦阻，我们可以看到宜兰警方的打诈力度。根据打诈仪表板的数据统计，宜兰县的打诈成绩非常亮眼，不仅诈骗案件数持续下降，整体的财损金额更是比去年同期大幅减少了五成以上，显示警方的防诈策略已经发挥了实质作用。不过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掉以轻心，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城对此做出了最新的分析。
8: 件数有减少91件，而且财损数也2亿余元，高达51%。这个在我们相关的数据统计来分析，已经呈现很明显的下降的趋势。以113年8月份打诈仪表板公布以来，也是达到近几期的相对的低点。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努力。那在这边也要特别提醒，目前的财损的发生以及案件数的发生，财损数高发的部分应该是还是维持在投资诈骗。那案件数发生率最高的部分是假网拍的部分，包含骗卖家包含骗买家这个部分都持续的在一个高发的阶段。那这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做宣导以及相关的查缉。
3: 随着金融工具和网络越来越发达，诈骗集团的话术也是推陈出新。从一开头提到的假检警监管，到现在最猖獗的股市高爆

0: 酬、投资诱惑，都是利用人性的恐惧与贪念。警方特别提醒，面对来路不明的电话或讯息，请第一时间拨打165或110求证。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冲动汇款，更不可以随便把自己的金融账户出借或出租给他人，否则一不小心，自己就会成为诈骗集团的洗钱共犯。守护财产，打击诈骗，需要你我共同提高警觉。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1: 从115年5月起，交通部实施高龄换照新制，依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在收到监理单位寄发通知后，需完成体检并参加交通安全教育课程，有效期限到75岁。
2: 而75岁之后，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除了体检与相关课程外，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才能再换发3年的驾照。其实整个换照过程不是考试，也不是禁止开车。
3: 重点只有两件事：第一，透过体检了解身体状况；第二，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更新交通法规与道路观念，提醒家中长辈记得按时体检，安心上课，开车更安全，家人也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下午来到了3点10分，节目第三个小时已经正式上线。现在的你有没有胆波爱困呢？如果你已经觉得哦眼皮快要垂下来了，或者说呢快要呼吸不到空气，那就代表你可能有点累了。找个地方又困起来，我们可能睡个15到30分钟都是不错的，可以让自己的精神恢复到正常水平以上，才可以安全驾驶，这样我们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路况部分更新咯，先讲一下排除的齁，原本在国道一号的高架五羊高架北上 44.1 公里的火烧车事故终于已经完全排除。国道三号往北 45.5 公里过了树林的内侧，原本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在快要3点钟的时候发生，那目前状况也已经解除咯。省道台64往东 10.7 公里再过了五股一的外侧车道，原本呢修旅车爆胎停放的情形也在刚刚确认已经完全排除。再来呢，要提醒的是还需要留意的交通情形。首先当然先关注一下国道的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发现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平均车速非常缓慢，尤其是在内坜到中立转接道已经变成紫色的咯，是不是前方有什么特殊状况呢？再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下，如果您有看到这个特殊的状况都可以随时通报，电话是0800-000-123。我刚刚稍微找了一下，虽然我们这个路况的部分呢是说在北上施工，但是南下车流好像是有一点缓慢的。那我稍微看了一下它的那个事件通知，就是那个可变标志看板上面好像有写，是不是国道一号的南下60到65公里内侧有移动工程作业正在进行嘞？请现场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因为目前我们好像暂时还没有接获到相关

相关资讯，只是从那个标志看板上面是可以看到这个资讯的，不确定现在还有没有在进行哦，我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我知道的话跟我们说0800000123，记得要转二才能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再来提醒的是国道一号北上两个状况，包含国一北上 98.5 到97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目前工程还在持续施作中，占用的是内侧车道。还有在北上49公里，要下桃园交流道那个出口匝道上面也有看到铁片掉落，那目前通报当中。国道三号的朋友呢，目前看起来就在北上经过树林土城会有点辛苦，均速大约维持60公里左右，主要是受到稍早事故影响，那目前事故排除，所以等一下下车流就会疏解消化咯。国道五号的朋友则是要留意目前在南下的头城入口匝道内侧正在修剪花木，然后头城出口的内侧车道还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至于在省道方面呢，要提醒的是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因为目前这台军用卡车还是持续抛锚停在了台二线西向48.2公里万里隧道前的位置，那虽然通报当中还在处理当中，但是还是占用了外侧哦。行经台二线的朋友请小心在万里隧道前的外侧车道有军用卡车抛锚，这是指标西向48.2公里的地方。至于在省道台61线，今天北上的17.9到15.5公里，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都是有工程在进行，请改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工程呢，因为主线施工中，所以要改走侧车道才能正常运用哦。啊，任何后续的消息就麻烦大家随时通报了吼，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所以来跟你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分享的吼，也是一样充满了这个热血干劲的歌，这是来自于毕书尽跟陈世安带来的《势在必行》。

0: 势在必行，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毕书尽跟陈世安所带来的歌声哦。
1: 台北大小事，帮你网罗台北大小新鲜事。

台北大小事今天要分享什么事情呢？我觉得这个好事多磨，所以可能还是需要个三天三夜，我们等一下再来连线看看我们的来宾咯。那我们就先听三天三夜好了，这是张惠妹的歌声。

0: 三天三夜，张惠妹的歌声一点都不会累吗？我想，如果可以从白天看到黑夜，真的，如果是真的要去逛逛，可能会有点累。但是如果呢，今天我们这个水舞嘉年华是陪伴你超过三天三夜，让你在有空的时间都能来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享受。今天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的传播行政科科长朱品泽科长，科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今天我们科长当然就是带来这个水舞嘉年华的活动嘛。今年的水舞嘉年华是什么时间点，在哪里举行嘞？
1: 好，今年的活动从6月13到6月27，那地点在松山溪口码头的彩虹桥。
0: 哦，
1: 那就是每天晚上哦，我们有6点半、7点半、8点半和9点都有水舞的展出，一天展出4场，每场5分钟。
0: 嗯，
1: 那6月13当天因为配合开幕，所以水舞从7点半才开始。
0: 哦，
1: 哎，
0: 好，那这个开幕日的话，还有闭幕日的话，哦，都是在7点半的时候。听说好像有加码，是不是？
1: 对，我们加码烟火表演，所以这个开幕日还有闭幕日的晚上7点半，都是有烟火、有灯光、有水幕。然后这样子可以带给民众震撼的视觉飨宴，不止三天三夜，我们持续连续15天不间断，
0: 真的是太厉害，5倍年哦，就给你5倍的这个美丽水舞。那因为今年这个地点还是一样是松山的溪口码头嘛，那这个地方好像靠近饶河夜市，所以我们如果要过去搭公共运输，应该蛮方便的吼。
1: 蛮方便，可以搭捷运松山新店线坐到终点站松山站，从5号出口出来，或是如果搭火车外线是的朋友搭火车前来的话，就松山火车站的西出口，然后走出来，我们都有指标在火车站里面、捷运站里面都有地铁，还有指标可以指向那个饶河街221巷或是8德路4段的763巷，就可以顺利的进入G4号水门。那走路大概5分钟就可以抵达现场。
0: 太棒了，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去看看，然后顺便逛逛饶河夜市，吃吃小吃哦，很不错的一个安排。那今年我们水舞嘉年华呢，跟往年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哦，今年比较不一样的特色是，今年我们除了那个直线的水舞平台以外，另外提升了一座 S 型的水舞平台。
0: 哦，
1: 我们希望用直线的钢和曲线的柔这两个刚柔并济来营造的层次感。
0: 是，
1: 那我们还是全台唯一桥面加河面的立体双水舞展演。
0: 哇，
1: 那个在这部分以外，还有今年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有做了一个科技互动的钢琴互动水舞，就喷泉。哎，这个就是最主要是让小朋友玩的，那大人当然也可以。他这个在现场的话，每天排队，然后每天有2场次，但是时间是从6月14才开始，6月14到6月27，每天

0: 开放两个场次，就是下午6:45到7:20，还有7:40到8:20，那每天总共有140人。这个就是让民众在琴键，我们现场有一个很巨型的钢琴的键盘，那在上面创作完歌曲之后，就有一场短暂的小水舞喷泉会喷出来。这个体验当然比较短，只有30秒，但是还是可以吸引很多民众来参加。
1: 是，这个是互动型的哦。那当然，这个现场还是有安排这个假日活动嘛，对不对？
0: 对对，没有错。那假日我们都有，每个假日礼拜六、礼拜天都有那个小舞台的表演。那当然，最有小舞台表演就会有小朋友喜爱的东森悠悠哥哥姐姐和最知名的卡通人物到现场来和大家同乐。啊，卡通人包括彩虹小马、悠悠面啊、阿奇老师、救援小英雄玻璃，还有粉红猪佩佩，还有另外今年有特别邀请到拼骨家族前来带给大小朋友不同的惊喜。
1: 嗯，没错吼。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当然这个交通管制也很重要。那我们这个交通管制可以上哪里去查到最新的资讯呢？
0: 我们可以上到我们官网去查询资讯。
1: 好、okay
0: 然后交通管制还有自行车还有现场交通管制，我们都会在官网上详细的公布。
1: 好，就是我们台北水舞嘉年华的官网或者是台北旅游网上面都能查到嘛，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好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于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传播行政科的科长朱品泽科长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参加水舞嘉年华。
1: 没错，谢谢科长，拜拜。
0: 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日菲将启动专属经济区的谈判，外交部强调各方任何的协商谈判都不得损及我国的权益及利益，将持续透过各种管道向相关的国家表达立场。朱瑞森的报道。
2: 日本与菲律宾5月28号联合声明将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但划界区域与我国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日本及菲律宾目前尚未正式展开谈判，也未议定具体谈判时程，但我方已向日菲政府表明相关立场。
3: 外交部郑重声明，各方的任何协商谈判都不得损及我国权益与利益。我国作为相关海域权益的当事方，将持续透过各种管道向相关国家表达立场，坚定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2: 外交部强调，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专属经济海域是沿岸国就海洋资源享有特定主权权利及管辖权的海域制度，并非领土或领海主权范围。因此，日本与菲律宾未来讨论的专属经济海域划界问题不涉及我国主权归属，也不影响我国渔民在我国专属经济海域内的合法作业权益。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破获一起隐身在民宅套房的制毒工厂，当场查购高达近8公斤俗称丧尸烟弹的第二级毒品原料以及分装设备，全案经宜兰地检署侦结以制造毒品的罪嫌起诉。罗家慧的报道。
4: 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专案小组是经过长期跟监埋伏，查获不法分子承租民宅套房作为掩护，在内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类电子烟弹，成功阻止毒品流入市面。副大队长王耀新说，
5: 第四波案居专期间，我们同步来展开执行搜索具体，并查获用于制造第二级毒品的一丙帕斯的原料7900多公克，以及调和品烟油400多公克，以及大量的制毒及混合原料、分装设备、空烟弹等证物那全案经宜兰地检署侦结起诉。
4: 近年来，因为吸食丧尸烟弹导致的重大毒驾车祸频传，宜兰县警察局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已经查获毒驾76件，毒品案319件，并起获各类毒品。

0: 引进23公斤。警方强调，未来将持续采取向上溯源、向下刨根的策略，加强扫荡毒品犯罪，同时呼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接触来路不明的电子烟，更不可以毒驾，以免危害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内坜国小周边人行安全改善工程历时一年完工，桃园市政府表示，这项工程渴望全面提升用路的品质。静杰的报道。
2: 张善政市长表示，内坜国小周边道路较为狭窄，过去学童同学、家长接送和居民通行都受影响，因此市府透过增设实体人行道，优化通学动线。他说，人行环境安全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近年市府持续推动通学廊道和人本交通改善工程，要打造让学童安心上学、家长放心接送以及居民便利通行的友善环境。
3: 这边的通学步道改善完工，起来看一下，看看是不是有达到效果。那么刚才我们一路走过来，从人行步道的改善，那家长接送的时候，这个停车弯，很多很多项目，把这边的环境哈、做到跟过去很不一样。
2: 桃园市政府表示，本案由中立区公所执行，并结合教育局、公务局和校方，透过校园围墙退缩，把有限道路改造成安全优质的人行步道，守护学童上下学安全，并改善周边市场停车需求及街道景观。此外，也设置家长接送区雨遮，供等候学童遮风避雨，行塑安全宜居的人本交通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阴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26度，中部地区25到27度，南部地区27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28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记。

下午已经来到了3:35，雨还是下个不停吼。大家雨中行车，请务必要点亮您的车头大灯，还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路况部分呢，就让 Mia 持续来告诉大家。好，首先跟你说的是，国道一号往北，原本49公里要下桃园交流道出口，路面上的铁片情形，现在北控说已经排除，大家可以安心通过。另外呢，还需要留意的状况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五羊高架往北机场系统的出口，朋友发现有小货车及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过了永吉路的地方，说是外侧车道也有发现这个事故，就是永吉路刚上来没多久，所以经过要小心咯。另外省道台64往西中和到板桥路段，目前车子也比较多。那再来就提醒一下，我们市区正在施工的路段，请朋友一定要小心通过，包含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的前方捷运工程，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工程，丁州路四段10号到1号前方路面沟盖更新作业预计到5点，同样丁州路四段往北方向介于77号到206巷的前方工程啊，也是一样会到6月19号，每天早上9:30到晚上9点钟施工。台北市还要额外注意，在水源路65号路树倒塌，目前中正二分队还在现场交围当中，大家经过要小心留意咯。那再来新北市的部分呢，则是要提醒在林口地区的吉林街往北介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中，目前单线双向通行，预计施工到9月3号。树林地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施工封闭，也要请朋友改道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同样树林地区在中正路的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请走

丹福街或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则是可以利用到包含这个骏宝路、骏兴街、三骏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今天看来新竹的雨很大哦，在新竹县五峰乡竹67县因为雨势太大双向封闭2公里的地方，还有竹37之一县呢也是一样受到雨势影响，目前双向封闭 2.5到3.5公里的路段。接着要来提醒的呢是在省道方面，台61线今天施工的路段是在南下 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还有北上 17.9到15.5公里芦竹过了之后到林口前，因为施工封闭当中，所以要请改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台66双向 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竹线施工中啦，要走旁边的侧车道您才可以正常运用哦。哇，神道台二线那个军用卡车抛锚的状况到目前为止都还在处理当中，请行经台二线的朋友务必留意了，西向 48.2 公里，在万里隧道前的外侧车道正在处理抛锚的军用卡车当中。好，那另外呢要关注的是目前国道的车型状况，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车速低于40公里路段都是在国一，包含南下桃园开到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路段均速通通不到40，赶时间朋友记得要先改道了。那另外在南下路段呢，原本不是说在60公里左右好像有看到工程是不是，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好像都还没有人帮忙回报一下这个现场的状况，所以如果您知道可以跟我们说0800000123，记得要转2才可以来通报桃园路况。不过我刚刚看了一下现场监视器啊，刚才是没看到那个工程队伍啦，啊，大家的这个行车速度有稍微回升一点点了，终于不是红到发紫，目前大约是40-60公里左右的均速，有的时候真的慢慢来比较快，安全距离还是要抓出来哦。再来关注的是国道3号的朋友，虽然车型状况不用担心，但是刚刚在国道三号南下 3.9 公里过了马东系统，说是内侧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赶快处理。国道5号则是要留意在南下的头城入口匝道，目前内侧正在修剪草木当中，南下头城出口匝道的内侧有移动清扫作业。国道2号则是西向要下大园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上有看到了铁板掉落。国道一号的工程呢，虽然南下不知道，但是北上的路段就很清楚了哦。国道一号在往北方向，目前98.5到97公里之间，过了新竹系统的内侧车道，工程还在施作。另外，五羊高架往北机场系统的出口，小货车及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请随时告诉我们，不要吝啬。0800000123，0000123，让我们一起加入守护路况的行列。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今天呢在快下班了吧当中，当然我们热血歌曲还是持续来跟你分享。第一首歌曲呢是非常经典的高明俊的歌声，叫做《年轻的喝彩》。

0: 年轻的贺才，这是高明俊的歌声。
1: 大家跟我一起。
0: 接下来呢，这首歌非常的经典，叫做《内山姑娘要出嫁》。但是呢，我发现这个叶启田的版本哦，好像真的是有点年代感。我们来一点这个年轻世代一点吧，这是卢广仲的翻唱哦，《来刷勾牛被出给》。

这首歌曲其实还蛮妙的哦，虽然在讲的是这个有点像失恋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个唱法呢，诶，听起来怎么感觉有点快乐呢？那既然是如此，我们来听另外一首歌曲《快乐一次拥有》，周兴哲的歌声。

这个曲风呢，跟他以往的作品感觉很不一样吼。他其实从12岁就已经开始写歌了，这么一位才子，你不能不知道他。他是 Eric 周兴哲，这首歌曲叫做《快乐一次拥有》。接下来跟你分享的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哦，这是小男孩乐团的歌曲，同样热血沸腾的歌《We Are》。

这首歌呢是一位非常热爱棒球的听众朋友跟我分享的歌曲哦，这也是这个 LAMIGO 桃园职棒队2018年的年度歌曲哦。我们就很神奇，就是明明我们这个世足赛的主题，但是呢发现好像这个棒球赛的歌曲比较多哦，跟棒球赛相关的这个歌曲稍微多了那么一点点，但我觉得一样的是这个运动家精神，还有这个热血的感觉，这个热血沸腾希望可以一路持续到礼拜四哦，等到这个世足赛开始打之后呢，你就可以天天感受到这个大家呢每天都在互相讨论说啊，今天又是哪一队赢了啊，打了怎么样啊，有没有哪一些这个美技出现啊，这种讨论的声浪其实也是蛮有趣的。下午来到了3:57了，在我们交棒之前先来提醒路况的后续。稍早在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往北方向机场系统出口小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目前确认排除咯。国道一号在往北方向，原本说 98.5 到97公里过新竹系统的内侧工程目前已经收工。国道一号在北上的无故转接到入口，原本货柜车抛锚，目前 CCTV 干那么垮掉，北空说没有看到了。那另外在国道五号往南，原本头城入口匝道内侧正在修剪路树的状况也已经收工。国道二号往西，原本要下大园交流道出口匝道上的那一带替帮那块铁板不用担心，状况也已经解除。那现在还需要留意的状况是在台北市的市高往西过了永吉路，说是刚上来的地方外侧车道正在处理事故当中。

国道三号则是南下 3.9 公里，过了马东系统，说是内侧车道有那个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一并通报当中哦。那如果后续您还有发现路况，记得随时跟我们更新，电话0800-000-123，可么0000-123。也提醒台北市的朋友，中正二分队目前还在水源路65号前方处理路树倒塌的情形后，经过一定要小心，可以先绕开，会是更好的选择。等会儿会交棒给卡斯哥哥，好 ，Lucas， 我们就明天下午1点继续空中再相会喽。音乐声中，等待4点整点对时，我们要准备交棒啦。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拥塞。南下 229.1 公里西罗服务区前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北上五股转接道入口货柜车抛锚已经没有看到咯。国道三号南下 3.9 公里过马东系统自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36公里西湖服务区前自小客车停放在路间。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燕巢到仁武车多不好走。整段部分台九线北上 224.5 公里过寿丰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严重积水情形，台74线东向 17.3 公里过崇德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欢迎收听阿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0: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2: 永远不回头。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姚可杰。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圈，塞车是难免的。此刻的精神信仰，我都听 Lucas 主持的节目，就在警广台北分台 FM94.3， 赞哦。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欢迎持续锁定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到4点到7点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三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现在起呢，一路携手相伴，平安到达哦。今天的天气呢，一样跟昨天湿哒哒。然后呢，有些路段都还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如果说呢，现在刚好在外工作的朋友辛苦了，我们一定要找个安全的地方，好好的去检视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哦。虽然说今天的天气没有像前几天这么炎热，但是不知不觉，可能呢，瞌睡虫悄悄找上门，越开越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劲哦，就是有一些打呵欠。爱困的这些习惯哦，我们大家呢一定要打起精神来，越是这个时候呢，越要安全，越要一定要专心看前方的路面情形。像刚刚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林口 A 交流道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秀斗停放在这里。这个地点呢是位在林口 A 交流道前的外侧路间，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帮忙处理。国道三号南下 3.9 公里，过了马东系统交流道，有自小客车撞内侧护栏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中，还没有接到排除的好消息。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过了永吉路上方，外侧车道的事故也都已经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咯。台北市的水源路65号前面路树倒塌的状况，不晓得现场的处理情形到哪里了，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留意看看，说在台北市中正区水源路65号前面路树倒塌的状况是不是已经排除。新竹县五峰乡就是在竹67县道，在指标2公里的地方，由于先前雨势非常的凶猛，一度呢造成双向道路封闭。如果说呢现在已经开放通车，也请大家呢帮我们掌握一下这边的

一个情形，新竹县五峰乡竹67县道在指标2公里的地方，由于先前雨势非常大，所以呢双向封闭。还有一个地方呢也是一样哦，就是在北埔乡的竹37之一线，指标 2.5 到 3.5 公里之间，也是因为先前雨势非常的大，双向道路都是封闭的。而在台二线基金公路往基隆方向，在 48.2 公里万里隧道之前，外侧车道有一台军用卡车抛锚锈斗停放在现场，持续的处理当中，还没有排除哦，目前还是在隧道之前，就是在台二线的指标 48.2 公里基金公路往基隆方向，在万里隧道之前的外侧车道。基隆市的八堵路跟远远路的交叉路口，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已经转达我们这个交通队来帮忙处理。经过这个路口呢，请秉持慢看停的精神。今天呢，一如往常，还是有一些日间施工的路段哦。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要往土城方向，446-3到460号这一带，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到5点收工。这个月呢，都是采取日间施工的形态哦，早上9点到下午5点，做到6月30号。这是中和连城路往土城方向，446-3一直到460号。台北市汀州路四段往三段的方向，从77号到206巷，这边施工养护作业是到晚上的9点，每天早上9点半到晚间9点，持续到6月19号。接着呢是捷运施工的路段，一样是在文山区汀州路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边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啊。如果大家呢遇到这边车流瓶颈的话呢，我们记得改道行驶，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作为您的改道路线，持续做到明年的3月31号哦。这个是木栅路二段双向。至于在汀州路还有一个路段是在进行路面工程，在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这边，6月14号之前，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也会进行，一定要注意施工人员安全，还有现场摆放的这个施工机具哦。好，再来是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的方向，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到9月3号哦，现场呢采取单线双向通行，这是林口地区吉林街往北的方向。树林的话呢，就是捷运工程啊，树林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进度，这个进度呢很久很久哦，到2029年才会完工。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都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持续通往桃园区的方向。那如果说呢你是往新北市新庄地区的朋友，骏宝路、骏兴街、三骏街跟三龙街四选一，选择一条安全又便利的路线就可以咯。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的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扫街作业目前还在进行，截至目前为止，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一样是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圆山交流道之前22到23.5公里之间单纯车多。继续往前到了机场系统这边，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也都是车多速度慢，有个路段呢甚至红到发紫哦，就是靠近中立转接道附近，这边的均速低于20，过了中立转接2之后呢，就海阔天空，就心旷神怡啦。但是仍然要遵照速线来行驶哦，速度管理真的很重要。北上的国道1号新竹到公道5路段，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也都是单纯车多。西武高架的话，就是南下堤顶路段，还有环北入口一上来到五股转接道之前，这边车流量大。国道3号的话呢，哎呦，北拜哦，今天的状况非常好，南下安坑到中和目前均速大致是正常的。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

到南桃园路段车流量大，均速30到40之间。后续路况记得0800000123。我们也要把这首歌曲呢送给昨天的一张大大哦，我会好好的，来自伍佰老师的现场 live。

好，我们先谢谢一张大大的提供。由于昨天呢，他送了这首歌曲给大家，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第一首歌就是伍佰老师的《摇滚诗情浪漫》哦。当时2005年写给 Cindy 王心凌的歌曲，没有想到资源回收之后呢，又重新变成另外一种生命力的赋予。哦，这首曲子跟歌词的意涵，4:18。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

这样，过永吉路上方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咯。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交流道前路肩的抛锚车没有发现了。国道三号南下 3.9 公里过了马东系统小客车撞内侧护栏的事故就在刚刚也顺利排除。台68线西行线5公里就在新竹武林路的匝道下去之后呢，靠近 T 字路口这边有一起交通事故，就是在武林路的出口匝道 T 字路上目前有一起事故。基隆市暖暖区八堵路跟远远路的交叉路口小心啊，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已经通知有关单位帮忙处理。台64线西行线中和到板桥路段车多拥塞，目前是不太好走的。台65线的话呢，大致上来讲南下 OK， 北上的话要注意的就是泰山新武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车多多。台二线的基金公路往基隆方向在指标 48.2 公里万里隧道之前外侧车道有一台军用卡车抛锚停放，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这个已经有快要两个小时的时间咯。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看看现在的处理进度是否在进行脱掉，还是说有其他的因素造成这个路况从一开始北分局说排除，但后续呢又告诉我们持续的处理当中。而且我看了一下这个发生时间哦，早上9:50到现在耶，所以这个状况要麻烦所有火眼金睛的朋友帮我们看看了哦。台二线的基金公路往基隆方向 48.2 公里准备要进入万里隧道之前外侧车道有军用卡车抛锚停放。国道二号目前在西向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就开始车多咯，均速不到40公里，还没有过大竹交流道前，我这边是有状况吗？你再帮我们确认哦。国道二号西向靠近大竹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缓慢。

来自王麟柔的歌声，现在不哭。从刚刚一开始呢，伍佰老师的我会好好的，再到现在不哭，下一首歌曲呢，就是昨天洪大哥想要送给他朋友的这首歌曲 ，Lara 徐佳莹的《我想到你就再也不怕》。我们可以说哦，这半个小时当中的歌单呢是一个系列哦。如果你要安慰别人，或者是呢要强调自己非常的坚强，就可以透过刚刚的这些歌曲跟意涵。好，那待会4:40的歌颂者单元呢，今天的主题虽然说还没有想，但是待会5分钟半点新闻之间呢，一定都可以想出一些端倪。到时候呢，就欢迎大家啦。那明天哦，就是礼拜三小周末，我们呢是没有进行这个单元，因为有朋友问说，昨天礼拜一有，会不会明天也有呢？不是大纲有的啊，这是补课性质啊。今天呢是正规的课程啊，今天是礼拜二哦。那么在昨天，如果你有call in进来的朋友呢，今天我们就让贤给其他平常call不进来的朋友，赶快来送歌曲给自己听，或是给自己的朋友或家人哦。昨天呢有参与的朋友，我们今天呢就 pass 哦哦，要记得哦。4:25的路况呢，是在国道2号西向6公里哦，这边就是我刚刚一直在问的大竹交流道前为什么会塞车。现在查出来了，就是在外侧车道有2台自小客发生事故，这是国道2号西向6公里大竹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而在台二线的基金公路往基隆方向48.2公里万里隧道之前，的确啊，军用卡车抛锚故障还是停放在外侧车道。也谢谢我们的神队友告诉我们，目前这个状况是持续着哦。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台68线西行线5公里，在新竹50路出口匝道的 T 字路上哦，这个路口有事故哦，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已经没有看到了，再告诉我们一声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桃园警方巡逻，见一部自小客车的驾驶疑似在车内吸毒，立刻驱前盘查。此时范闲察觉到意图要逃逸，不过仍旧遭到了员警合力压制逮捕，并且在车内起获了凯他命和毒咖啡包等违禁品，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2: 桃园警分局龙安所员警八日凌晨巡逻，在桃园区中山路巷弄发现自小客车停放路旁，行迹可疑。上前盘查时，发现驾驶座男子疑似正在吸毒，当场命其下车受检。据料范闲不愿配合，还猛踩油门企图逃逸。员警见状，立刻合力将他拉下车逮捕。其后，警方在这名26岁叶姓男子的车上查获凯他命和毒咖啡包等违禁品。桃园警分局龙安所林志轩所长说：“
3: 该名驾驶因为拒绝配合受检并企图驾车逃逸，我们同仁立即迅速处置，当场将其压制逮捕，随后在车内查获 K 大蜜、毒品咖啡包等违禁物品，全案移送法办。”
2: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吸毒后驾车、骑车更可能酿成重大事故，严重威胁公众安全。有鉴于此，分局年初至今已经查获毒驾案121件，未来将持续强化查缉力道，以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和良好治安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今天降雨一波接着一波，市府已经备妥了4万多个沙包，开放民众向各区公所来领取。记者黄以豪的报道。
4: 受到梅雨支流锋面及西南气流的影响，高雄各地持续降雨，美浓、旗山、山林等地24小时累计雨量已经超过80毫米，达到大雨等级。面对接下来可能更明显的降雨，高雄市政府除了加强戒备，也提前准备防汛物资，提供民众领取沙包，降低积淹水的风险。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5: 那我想要提醒市民朋友注意的是，现在大的锋面还没有到高雄市，那也特别提醒在山区或者是低洼地区的这个民众啊，这个要特别注意啊，也避免到海边啊或者是溪边戏水啊，这个部分也要拜托市民朋友配合。”
4: 市府呼吁民众要密切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山区、低洼地区居民务必要提高警觉，确保自身的安全。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宜兰县礁溪乡的热门景点抹茶山唯一的连外产业道路，从6月10号开始封路施工。宜兰县政府将会在圣母山庄路段来实施管制点，请民众务必要配合管制。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6: 礁溪圣母山庄登山步道，也就是俗称的抹茶山，主要的连外产业道路在去年底遭到豪雨冲刷，导致路面龟裂，道路边坡坍塌。为了确保用路人安全，宜兰县政府特别编列了300多万元经费，并排定从6月10号起进场封路施工。农业处处长李新泰说：“
7: 因为去年有一个封山

0: 开哈，那我们啊复建工程预计是6月10号来开工啊，工期是150日一天哈。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来要求这个厂商哈，就施工界面的部分哈，如果在天气许可的部分哈，来加强相关的工进哈，让封山的时间哈能够来缩短了哈。
1: 由于工期预计需要150个日历天，形同未来将封山长达5个月。消息传出后，许多热爱抹茶山的健行山友赶在封山前夕纠团上山，在观景平台及圣母山庄前拍照合影。宜兰县政府农业处提醒，施工期间产业道路全线禁止通行，请所有山友务必配合，切勿强行进入，以免发生危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在台湾各地仍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尤其是山区还有中南部地区的雨势是比较大一些。那明天持续受到自由锋面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各地是有短延时强降雨，而且会有中小尺度对流伴随瞬间大雨累积强阵风的机会。那中尤其是中南部地区以及东部东南部山区会有不定时的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山区要注意防范塌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那另外就是低洼地区应该要慎防淹水的现象，外出应该要特别注意安全。那由于明天锋面会略微往南移动，下半天开始整体的雨势将会比今天稍微趋缓。那气温方面，预测明天北部以及东半部高温是在25到29度，中南部大约30度左右，各地的低温则是在23到25度之间。此外，由于锋面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在基隆北海岸、桃园、苗栗至嘉义，还有台东恒春半岛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会有局部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户外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宇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37，欢迎回到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来 Lucas 继续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平安到家齁。台二线基金公路往基隆方向 48.2 公里万里隧道之前的外侧车道，军用卡车抛锚的状况完完全全排除搞定了。真的哦，从早上9点多到现在，刚刚已经顺利排除，非常感谢北分局以及所有通报这则路况后续的朋友哦，总算排除了哦。国道5号南下头城交流道出口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扫街作业，目前也都横扫完毕 ，get 到。75高架南下 31.7 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有一台小客车停放在中线及中外线车道哦，可能要小心经过一下哦。这个抛锚吗？还是说突发状况？你再帮我们注意一下哦。这个路段在75高架南下 31.7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有一台自小客车就停放在中线及中外线车道上，后方来车

0: 一定要留意哦。还有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16.2 公里内湖交流道前，铁制品掉落在外侧车道，艾塞利亚闪避的同时呢，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基隆市暖暖区八堵路跟远远路的交叉路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概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台68线西行线5公里在新竹武林路匝道下去之后呢，靠近 T 字路口，这起事故不晓得是不是也都顺利排除，要麻烦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哦，0800-000-123。道路施工的话呢，则是在这个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这一段林口路段的这个主线道封闭施工，这段期间呢必须改道行驶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北上的话呢，也是有施工路段哦，在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施工封闭，目前呢它这个工期进度已经出来了，2028年8月29号预计呢在这个时间点才会完工。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也是封闭主线施工，这段期间改走侧车道以侧安全，并且遵循现场交围布设减速慢行。这个施工哦，比我看到任何的施工路段还要来得久，到2029年10月23号下午6点，看到时候是不是真的会在当天的六点来开放通车，这是目前长期工程的进度，我们该注意的。好，那如果说是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一样是在老地方，国道一号南下圆山交流道前，南下的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现在连南下湖口服务区过后也开始拥塞喽。87到89公里之间速度比较缓慢。掉头过来看北上，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交流道，以及呢在我们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都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车流量稍微大了一咪咪，因为车速呢刚好是在50公里上下亮起了橘色灯号。稍早国道二号西向6公里，就是在大竹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车流恢复正常。啊，目前比较拥塞的路段呢，就是在对向这里哦，大园到机场系统路段车多，均速40公里上下。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进行的速度哦，请继续保持哦。
1: 一首歌的力量，你知道有多强吗？把心里的点点点通通抛到九霄云外，以歌会友的时刻到咯，歌颂者。

0: 好的，我们单元呢正式启动啦，小玉来了。
1: Hello， 大家午安。
0: 太棒了，刚刚朋友很开心的问我说，哎，是不是明天也有这个？

0: 你们乖乖认真的准时收听 Lucas 的节目。
1: 是的，这个养成良好的忠诚度哦，是我们现在所有听众朋友的当务之急啊。
0: 没错，
1: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刚刚已经想到了。
0: 哎，听说有那么一点点的难度，
1: 但我相信呢，对于大部分的朋友而言，应该还是非常的简单的、哦。
0: 信手拈来哦。
1: 就是我们今天送歌的主题，也就是你想要听的歌，必须是翻唱日韩的中文歌或者是台语歌。简单来说呢、哦，就是你听的这首国语歌曲，它的作曲人是来自日本、或者是韩国的歌曲作品，
0: 原曲就是日本的歌，日文歌或者是韩文歌，
1: 是的、
0: 哦，这样听起来应该就很懂游戏规则了吼。
1: 再说一次哦，怕大家听不清楚哦，你不要来点那个日文歌，不算哦。
0: 哦，不是哦，
1: 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翻唱日本。或者是韩国那边的国语歌以及台语歌、
0: 对，那如果你选的那首歌它是翻唱没错、但是它是翻唱西洋歌，那可以吗？ Lucas
1: 不行，
0: 干嘛？那个就留着下一次再用。
1: 是的、下一次我们透过玩游戏的方式呢，来养成一个良好的音乐素养啊，
0: 而且也帮大家杜绝失智症。
1: 对，脑筋动得快的朋友现在电话线就已经凉了。
0: 谁这么的冰雪聪明？
1: 来，前提就是昨天有顺利搭上车的朋友，我们今天就让贤一次哦，
0: 是
1: 不要占线哦，02-2375-1722，2375-1722，摩西摩西你好
2: ，Hello， 哎 ，Lucas 好，小玉好，哎呦，确实
1: 确实你好，头香哎、
0: 好像有一阵子没看到你了，
2: 走。既然礼拜四被封印了嘛，礼拜二就要勤劳一点了，是不是？
0: 哦，这够辣的。
1: 你快要解封了，你知道吗？
2: 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就
0: 有在撕那个日历哦，
1: 写在那个手机的行事历上面，是不是？
2: 跟好兄弟一样，有没有？七月一号就跑出来。
1: 哎呀，你是我的好兄弟呀、啊！
2: 我是国历七月来的，不是好兄弟是农历七月。
0: 我都没有想到
1: 哇，确实，昨天你有听到我们在呼唤你吗？
2: 没有完全，我根本不知道你们昨天偷跑啊！
0: 那哪叫偷跑？那叫补课。
1: 补课啊！
2: 我就固定礼拜二、礼拜四听嘛。你们那偷跑真的太没有。
1: 你看看，我们刚刚前提说好了、就是说呢，要养成良好的这个收听节目的忠诚度啊。我们可能礼拜四的时候也会再进行一次啊，对不对？
2: 礼拜四你们不是说礼拜四没空吗？要改天吗？我刚好有听到。
1: 礼拜四是小玉不在家、
0: 但他还在啊，
1: 但我还在啊，
0: 主人在啊，
1: 我
2: 是客人。会有还是没有嘞？
1: 那就是要听才知道啦。
0: 对啊，会不会有嘞？才不告诉你嘞。
1: 但是我们刚刚有说到，我跟小玉合体的时间，下一次会补课啦。这样懂了吧？
0: 懂吗？
2: 这样懂。
1: 但是
2: 随时，随时每天一到五的四点都要准时收听就对了。
1: 对，没错。好啦，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你应该很会吧？
2: 没，也没有说很会的，不敢。
1: 因为90年代有很多的流行歌曲，其实都是翻唱日本或是韩国那边的经典作品啊。
2: 对，我刚刚又想到一首啦，
1: 千挑万选选的一首歌，来是什么歌呢？
2: 我记得它是日文歌翻译过来的，然后是 Jackie 的《每天我你都说》啊。
0: 哇，他直接讲粤语哎！
1: 真的，而且因为我刚刚在进行单元片头的时候，有跟小玉讲到，就是用这个例子，
0: 因为我听到他说他今天要这么玩，我说哈，你这样会不会太难了？
1: 我就说打个比方好了，张学友呢有一首歌叫《每天爱你多一些》。他其实就是翻唱日文的。
2: 我跟你是不是心有灵犀，对不对？
1: 一点通，
0: 不愧你们两个是好兄弟，
1: 没有问题。
2: 好，那就这首啦，
1: 就这首。
0: Okay，
1: 等一下 ，but， 你是要听国语版的吧？
2: 听，你说中文嘛，中文包含粤语。
1: 这个有专心听，
2: 是不是
1: 没有被我骗哦。对，
0: 要跟他讲
2: 粤语啊。
1: 对，
2: 中文啊，
1: 我会安排国语的哈。
2: 好
0: ，OK，
1: 好，谢谢，确实，
2: 拜拜。
1: Perfect！
0: 哇，我真的是要给确实一个掌声，只能一个啦。
1: 我也要掌声给他、
0: 一个。對，我想说一个，
1: 一个
0: 一个掌声。
1: 下一次我们来一起合体的拍照
0: 哦，
1: 拍那个
0: 拍手
1: 这样，一二三。
0: 啊，等一下，我们的默契不见了，算了，
1: 继续接啦。
0: 下一位，
1: 2375-1722，来，我先讲一个这个事故排除的好消息哦。台68线西行线5公里，就是在新竹武林路出口匝道的 T 字路口，这起事故呢已经顺利排除。其实一开始呢是车辆自撞的事故，没有人员受伤，非常感谢有关单位的回报哦。来，继续的来接听我们的这个专线喽。摩西，你好。
0: Hello，
3: 你好。

0: 啊，你好，
1: 你好，
2: 新朋友。
0: 哦，
1: 新朋友，哎，
0: 哎呀，
1: 欢迎你，欢迎你，
0: 欢迎你，
2: 三重的宝哥。
0: 宝哥
1: 你好，
0: 哪一个宝？宝贝的宝还是保护
2: 的宝？哎，眼镜财宝的宝。
0: 哦 ，OK， 财宝的宝。
1: 那你住哪里呀？
2: 我住三重。
0: 哦，三重的宝哥。
1: 所以呢，从此之后，我们三重也有人哦。哦，三重宝哥，
0: 宝哥的地盘。
1: 哎，阿来，今天的这个话题，你想要听什么歌？
2: 我要听那个日本的那个金津平野那个这首歌，那个千仓户跟那个谁跟那个。GG 三有唱过，我们台语是那个红中红的那个温暖的山雪台语歌
0: 哦，
1: 红融红的歌曲哈、
2: 哦，温暖的山雪
1: 哦，
0: 温暖的
2: 山雪。
0: 哦，山雪那个山下雪哦，
2: 下雪的雪，
0: 哇，感觉很美
1: 哇！
2: 这首歌很好听，
1: 很好听，我们待会一起来听好不好？
0: 我干嘛宝哥内行的哟，
1: 哎呀，有认真钻研哦，
0: 内行的吼 ，OK，
1: 谢谢宝哥，
0: 哎，多谢，
1: 拜拜，哇，
0: 我超开心的耶，有新朋友。
1: 我本来想说他要点那个几级修后刷，
0: 哦，
1: 但是呢，他讲到这首歌曲，我就觉得他是专业奶行哎，
0: 奶行哎吼，所以就点了这一首《温暖的山雪》。
1: 呵，给你安排哦，
0: 安排。
1: 来，4:50了，我们还有时间哦，给卡丘暧昧哦，
0: 来来来。
1: 莫水利二，
0: 小美味，你好，
3: 你好，我也是新朋友
1: 哦，新朋友这么多，太棒了，
0: 怎么称呼？
1: 怎么称呼你？
3: 小飞象，
0: 小飞哦，好可爱，
1: 好可爱哦。
0: 哪里的小飞象？我们锁定一下你的地标，
3: 景美的小飞象，
0: 景、
1: 哦、美
0: 的小飞象，
1: 景、哦、美小飞象，
0: 欢迎
1: 反差萌哎、
0: 欸，哎、欸，我好开心哦，可是今天没有那个累积分数，有点可惜，
1: 啊、
0: 但还是很欢迎你们，
3: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0: OK， 欢迎小飞象，
3: 我是芊芊的忠实粉丝。
1: 哎呀，芊芊有听到的话呢，应该也是非常感动、啊，
0: 真的。
1: 好啊，小飞象，
3: 黄以玲今生爱过的人。嗯
1: 哦，这首歌好听
0: 哇！
3: 但是我觉得日文版其实比较好听，
1: 因为你看过《三国志》对不对？
3: 我没有看过《三国志》哦，但是我就是喜欢听日文版的，因为我觉得这首歌配上那个画面，
1: 哦，
3: 其实不同的味道，但是我比较喜欢那个
1: 我懂你，我懂你，思古幽情的那种感觉，
3: 是是是是是，但是最好是有配到那个。尾巴那个动画的画面是更好。
1: 嗯，对，一幅幅的那个画面呢，就在脑海当中浮现了，
0: 历历在目。
3: 没错，没错。
1: 好，谢谢小飞象，
0: 谢谢，
1: 谢谢喽，拜拜。太开心了啊！
0: 哇、哦
1: 啊，今天就是新朋友的地盘，
0: 很棒，很棒。来接棒、嗯，来，曾经打过没打过的，来勇敢的打进来。
1: 是我们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地标哦，都有一个代表人物、
0: 嗯、哦。对，
1: 譬如说提到新庄，我们会想到谁？
0: 小罗。
1: 哎，三重的话呢，想到
0: 刚刚的宝哥。
1: 是的。那如果说你是住在泸州的，哎，泸州有没有朋友呢？
0: 泸州，哎，好像至今
1: 没有、哦，
0: 没有，我印象中没有，
1: 我印象当中好像没有。
0: 景美也是第一位啊，
1: 对啊，
0: 小飞象
1: 啊，木栅不晓得有没有
0: 木栅哦，哎。哎，赶快加入！没有听到木栅的朋友，收讯应该目前都很 OK 哦。
1: 我干脆把双北的所有行政区的地名都念过一遍，大家就会自动上线了，这样子。
0: 哦、那我们待会儿有机会，我们再来点点名，
1: 好，
0: 看一下哪个行政区有落高的。
1: 来，莫西莫西，你好
0: ，Hello，
4: 下午好，
0: 下午好，
1: 下午好。哦，这个也
4: 是
1: Larry 啊
0: ，Larry。
1: 好，来，我们要对你做一个身家调查啦。Larry 是来自哪里的 Larry 呢？
4: 南港
1: 哦，南港、
0: 啊、南港地区，
1: 所以以后南港呢就是 Larry 为代表人呐、啊，
0: 很好。
1: 呵
4: ，OK OK
1: OK 啊，
4: 我
1: 哪一首？
4: 范逸臣的《I Believe》
1: 啊，
4: 我的野蛮女友，
1: 太经典了。哇，他最近也有新的电影呢，好好看哦。
0: 真的，我也有看。加一，
1: 对，
0: 看了吗？你看了吗 ，Larry？Larry
1: 看了吗？
4: 还没，
0: 还没，
1: 是那个活尸片哦。如果你喜欢《失速列车》的朋友、嗯，都可以去欣赏一下。
0: 丧尸题材，
1: 哎，这个丧尸呢，我觉得他们这些临时演员真的是很了不起
0: 啊、哦。对，据说都是 dancer 老师，所以呢，推荐我们两个推荐给你看，
1: 动作非常的嫩 Q，
0: 很刺激。
1: 呵，谢谢 Larry 哦。
4: 韩国的比较好听呢、欸。
1: 对啊，原曲嘛，哦，原曲比较好听，
0: 比较经典嘛，嗯。
1: 那我们来听听范逸臣的这个诠释了哈，谢谢 Larry，
0: 谢谢 Larry， 拜拜。
1: 来继续哦，我们今天要八仙过海、啊，
0: 耶、yeah, ！现在目前几位？
1: 四位。
0: 哎呦，一二三四哦，要双数哦。
1: 对，
0: 我们还有黄金六分钟。
1: 对，我们不要再聊天了。
0: 好、嗯，又破晓了，
1: 有哦，
0: 接起他来看看是谁呢？
1: 摩西摩西，你好。
0: Hello，
3: 我是小玉。
0: 你好。
3: 我是精美的浓缩瓶啊，
1: 浓缩瓶啊，
0: 你很久

0: 来了呢。
1: 对呀、啊
2: 哦，哇，
1: 哎，那我来那个提供那个，我来点一首那个以前那个吉吉三跟那个吴淑敏常演唱过的那个叫《爱你入骨》日语版的。
3: OK，
2: 哦，
1: 对，那这翻成台语是郭金发的，
0: 哇，
1: 《爱你入骨》。
0: 爱你入骨，
3: 爱你入骨哈。
1: 对，
0: 金发哥的。
1: 对，因为他那个折合日语版的话是 Honey Mother R U C 的，那个以前，哦、因为这首歌以前那个，以前那个八大电视台那个最好听的歌里头，这首以前吴淑敏他有唱过。
0: 哦、
3: 嗯，哇，今天所有的这个内行的朋友都纷纷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好音乐、
1: 啊。还有另外刚刚那个小飞象他讲那个金色爱过的人原曲那个是。那个原唱人是那个高龄75岁往生的那个主原唱人是古村新司啊，
3: 嗯，日本的音乐艺术家。
1: 对，因为这首我也常常在听的、
0: 啊。哦，
3: 哇，
0: 哎呦，你们的志同算志同道合呢，
3: 以歌会友啊，对不对？
0: 哎、你们空中握个手。
1: 因为是刚好这首我在那个 YT 影片区里头常在看，常也跟着在唱。
0: 哦，所以是你的口袋名单，嗯、对不对？今天想听歌，点开就有他们。
1: 对，因为除了这两首之外，还有，因为像那个小林旭也有那个唱那个内山那个也是台语翻，也是那个洪一峰跟那个叶启仁翻唱过的那像什么内山姑娘啊，
0: 要出嫁吗？那一首吗？内山姑娘要出嫁？
1: 不，我是反过来提供的啦。
0: 哦，
1: 提供像那个小林旭演唱翻唱过那个叶启田跟洪一峰的版本、啊。
0: 嗯，
1: 像那个叶启田的话是内山姑娘，还有真快乐啊。洪一峰是心心相印啊，这几首。
0: 哎，你真的是歌库哎、欸，
3: 真的是中古老歌厅的这个忠实粉丝啊，
0: 厉害，
1: 常常在听的啦，
0: 哦、已经厉害。
1: 嗯、
3: 没问题，谢谢浓缩品哦，
0: 谢谢哦，
3: 阿里阿多，拜拜，
0: 再见，娜娜。
3: 剩下三位啦！
0: 哎呦，自己还一口气提供很多哎、欸。
3: 对呀、啊，这个歌单饱满哦，
0: 很不错，很不错，
3: 的确很有分量啊。
0: 哎、来，
3: 台北市的车多路段爱注意哦，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目前车流是集中在仁爱路到民族东路的上方，车多多哦。基隆路高架往南衔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目前呢也是车流停等，以及呢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思源街到师大路上方这边车子真的很多，赶时间的朋友呢，请提供一下哈，我们这个改道的动线，就是呢改走平面下方，我们先不要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思源街到师大路上方，目前这边车流量挺大的。摩西摩西你好
0: ，Hello。
3: Hello， 今天的唯一的美女哎、欸，
0: 哦，是美女的声音，哎呦，一丝个笑声，
3: 泰山的哈，
0: 是你吗？
4: 对，
3: 小文啊，
0: 哎呀，小文，刚刚想说哇，
4: 没有想到一首哎、欸，那蛮、哦、应该也算很经典，
0: 好说说。
4: 那个夏川里美的泪光闪闪
3: 哦，泪光闪闪，
0: 这个中文也有，然后台语也有，
3: 嗯，那你要听国语的还是台语的呢？任君挑选，
0: 国语的
3: 啊，
0: 好，纯家的，
3: 没问题、
0: 嗯，
3: 谢谢泰山小文，
0: 谢谢小文，
3: 谢谢喽，拜拜，
4: 拜拜，
3: 来，剩下两通的这个扣打喽，
0: 快点快点，我还有黄金两分钟，把握时间。
3: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呢，在这个国语或是台语歌当中，只要是翻唱日本或是韩国的作品。都可以呢，作为颂歌的题材，也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听到我们的安排。call in 专线02-2375-1722，2375-1722。
0: 好，欢迎水位。Hello，
3: 莫西你好。
5: 小玉你好。
0: 哦，你好。
3: 秘鲁你好。
0: Hello。
3: 是。对啊哈，头大那个很多朋友都有点播那些歌曲，你应该也是非常的喜欢，对不对？
5: 是没错，
3: 那你也要贡献一首
0: 口袋名单哦，翻唱这个日文啊，或者是韩文歌的
5: 啊，韩文
0: 嘿，
5: 中文的不行啊，
0: 啊，他就是翻唱成中文歌或者是台语歌，但他原曲是韩文歌，
3: 嗯，或
0: 者
3: 是
0: 日
3: 文
0: 歌，
5: 嗯，哦，
0: 这样，嘿，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安内。
5: 一时想不到，
3: 一时想不到、啊，没关系啦，下一次再来参与。我们今天就听他们所点播的歌曲，好不好？
5: 可以啊，可以
3: 哈、嗯。

0: 好啊，到时候在播的时候，我会把你邀请进来听哦。
1: 人家打进来就当做跟我们打招呼
0: 了。对啊，嗯，
2: 哎，是，就是个想跟你们打招呼，
0: 打招呼聊天。
1: 很好啊，有人讲话聊天不错啊，
0: 礼尚往来。
1: 你啊，
0: 我决定了，待会送你一首歌，好不好？我送你哦，哈。
2: 哦
1: ，OK， 收音机听着。
0: 谢谢秘鲁，
1: 谢谢。
2: 先了解吗？
0: 五点的第一首歌就是了。
1: 嗯，
0: 拜拜。
1: OK， 下次见。
0: 下次见，五点钟喽。
1: 拜
0: 拜。
3: 现在时间傍晚五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寻偷，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6.2 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 148.4 公里三义交流道前内侧三线车道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275公里嘉义系统前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南下 31.7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中线和中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50公里，南下 176.5 公里到180公里过沙路到龙井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塑胶滚轮散落，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37公里过关田系统中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是顺畅好通行，国道八号西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八线双向 31.1 公里在溧阳路段有车辆碎片和油渍，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嘿，球球，你看那个人骑车没有戴安全帽。
5: 哇，也太危险了吧！而且他还在滑手机。
4: 因为警察叔叔不在这附近，所以那个人觉得没关系吧。
5: 我听说一般人也可以拍照检举违规耶。
4: 啊，真的吗？要怎么做呢？
5: 真的啦，我们去教室问老师。
4: 好啊。
6: 检举交通违规，可以在事发7天内到线上交通违规检举专区，或到警察局临柜办理。检举人需要提供真实姓名、身份证、地址和电话号码等资料，并且详实记载违规行为发生的地点、日期、时间。如果是检举动态违规车辆，要附上可以清楚看出车牌、颜色的连续采证照片或录影资料。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天色昏暗或视线不佳时，是用路人最容易发生危险的时刻。提醒长辈朋友，在晨间运动或傍晚散步时，穿着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这样就能提升可见度咯。

0: 年长者也可以在背包或自行车上粘贴反光条，携带反光手环或是小手电筒，不仅可以照亮前方的路，也能让后方来车一眼就能看见你，大幅降低事故风险。
1: 晨昏外出闪亮亮，安全回家有保障。请高龄用路人一定要更加留意自身安全，增添照明配件，让来往车辆看得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洪英宏。接近下班时间，开车都爱听情广台北台卢卡斯主持的节目哦，让您平安顺时好过日子。

5:06，欢迎回到最有温度的声音传媒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如此美好第二个阶段。刚刚在台68线东行线 1.5 公里新竹路段发生了一起事故，经过这个路段朋友要留心，这是在东行线的 1.5 公里的位置，西武高架南下 31.7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在中线及中外线车道，已经有一段时间咯。截至目前为止，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就是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服务区过后这边也是车多，北上的新竹到公道5路段，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北上接近中立转接道之前，63到61公里这边车行速度缓慢，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下班车多，土城到树林路段车流量大，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阿西伯后港哦，这边的车速呢是低于40，雨中行车呢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距离、速度管理、行车视线都不可马虎哦。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开启车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千万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一样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思源街到师大路上方车子很多，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仁爱路到民族东路上方这一段车多多。原本在基隆市暖暖区八堵路跟远远路的交叉路口，两台自小客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台64线双向板桥到中和路段已经出现下班车潮了，台65线南下土城交流到汇入国三，车多回堵到土城一交流道之前，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沿线都是车多，速度很慢哦，回堵到新庄二路段。后续路况情形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 0800-000-123 0800-000-123 定位，欢迎大家都加利用，记得要挂起你一定不陌生哦，也要送给我们的秘鲁啊，波比秘鲁平安顺心好过日，也祝福所有听到这首歌曲的朋友都能够平安哦，波比

0: 2010年的 Bobby 呢，他是跟韩国女团买这个歌曲的版权重新翻唱哦，所以呢他也算是 K-pop 的歌曲作为这个台语的舞曲，当时呢也掀起一波舞蹈模仿的热潮，非常的洗脑，非常好听，有听到歌曲的朋友呢哦，行车都能够平安哦。那西武高架南下 31.7 公里，刚刚在五股转接道前小客车停放在中线及中外线车道，这个状况已经顺利排除。
1: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3: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4: 让安全更有保障。
3: 欢迎加入
4: 特警巡逻网。
0: 特警巡逻网单元，欢迎大家出动加入阵容，一起预防犯罪，打击犯罪。近年来呢，诈骗案件越来越多，手法呢也不断推陈出新，很多朋友呢一不小心就掉进诈骗集团所设下的圈套，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台北市政府警

0: 警察局信义分局侦查队郭维安侦查组在空中跟大家一起来畅谈目前最新的诈骗趋势。侦查组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先想要了解说，就是上个月的一个受理诈骗的情形是怎么样呢？
1: 根据我们165打诈仪表单的统计啊，我们今年五月份全国遭诈的财损金额达54亿多元，然后受理的案件量呢约12000件。
0: 哇，听到这样的一个数据哦，其实很多朋友都听到都吓一跳哦。所以我们从这个打诈仪表板五月份全国遭到诈骗财损金额以及受理案件数量哦来抽丝剥茧，我们得到了以下的结论，就是呢常见的诈骗手法类型哦，这部分呢就要麻烦侦查组一一的跟大家来通知一下咯。
1: 好。根据我们165打诈仪表板的统计啊，五月份受理件数最多的诈骗手法，第一名是网络购物诈骗，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那第三名呢则是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的诈骗。那像是网络购物诈骗呢，很多民众会在社群平台看到低价的商品或是那种一页式的广告，然后呢点进去这个假连结购买之后，不是收到劣质的商品呢，就是付款完成后卖家就直接失联了。至于假投资诈骗呢，诈骗集团啊常会利用 LINE、 Facebook、 Instagram 跟 Trade 等社群平台假冒投资老师或分析师或者是成功的人士，吸引民众加入投资群组，然后呢他们再一步一步的诱点民众呢去点这个假的投资平台连结注册成会员，然后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所以想提醒各位听众，不要点连结，不要加入群组，那如果有任何疑虑的话，都可以帮我们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0: 这前三名呢，我们平常在单元当中呢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大家，那想必今天呢我们侦查组呢有备而来，想要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种诈骗类型，对不对？
1: 对，我们今天想要特别介绍一下假检警诈骗。因为传统的假检警诈骗其实很多人都有听过，他诈骗集团就是会假冒成警察、检察官或法院人员，然后打电话给被害人，声称对方可能是涉及诈欺或者是洗钱等刑事案件，然后需要配合调查。接着呢会利用民众害怕司法程序的心理，要求交付现金、监管账户，甚至要求汇款到指定账户。但最重要的是他们会一直强调说侦查不公开，说不能告诉家人朋友，不然会涉及泄密罪，借此让被害人陷入恐慌，不敢向外求救。那我们在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侦查不公开主要规范的对象是依法执行侦查程序的司法及警察机关人员，一般民众并不会受到侦查不公开的约束，因此如果接获到类似的电话，民众绝对是可以向家人、朋友或警方求证，然后不要因为呢询问讨论而害怕遵处罚。
0: 的确很重要。那我们要从实际发生过的例子呢来加以详加的说明。我想要问侦查所，就是最近你们辖区受理到假检警诈骗，有没有更新到一些话术的案例吗？
1: 有，我们就是想跟大家分享，我们本分局近期有受理到一起就是千万的财损，那它就是假检警的诈骗案件。那这个案例比较特别的是呢，它同样是假冒检察官跟警察机关人员，向被害人表示涉及到了诈欺案件，但他这次不是直接要求交付现金，而是跟被害人声称家中的黄金可能留有犯罪嫌疑人的指纹，需要交给警方进行鉴识采证
0: 啊。现在连鉴识采证这种说法都出来啦。
1: 对，现在诈骗集团会刻意用这种专业术语啊，让民众误以为真的是司法程序。被害人听到自己可能涉及案件啊，就会担心哦，自己是不是成为共犯，所以因此就会照着对方的指示，把家中的黄金交给假的检警人员。
0: 这平常如果没有在看新闻或是收听警广的朋友，应该也会被蒙混过去哦，因为听起来真的非常逼真哦。这样的一个专业性的词汇呢，不应该出现在这里。那警方这边呢，有没有几个重点可以让民众快速判断这就是诈骗呢？
1: 有，我们今天就是帮大家整理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真的司法机关或者是警察机关呢，绝对不会要求民众直接交付现金、黄金、提款卡或存折， 那第二个是

0: 是我们也不会派人到府收取财物，更不会有所谓的财务财政啊、账户监管等这种私下交付的程序。第三是只要对方要求不要告诉别人，不能挂电话，案件要保密的话都要非常留意。那如果遇到任何疑虑的话，都可以帮我们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1: 是，如果说有任何不了解或是犹豫的地方呢，绝对不要再继续胡思乱想，第一时间呢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就可以呢了解到说诈骗的现况。毕竟现在很多诈骗的这个情形啊，甚至还会传证件的照片或者是穿背心，让大家信以为真，对不对？
0: 没错，所以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现在连证件都有可能是伪造的。那如果有人持证件到家中或公共场所，自称是政府机关、警察机关或司法机关人员，要求你交付现金、黄金、提款卡或存折等重要财物时，千万不要因为对方有证件就相信，一定要先到安全的地方，然后立即拨打110报案，请警方到场查证真实身份。
1: 嗯，今天真的让大家学到很多。那最后呢，我们要画下完美的 ending 哦，就是做一个完美的总结，把今天所讲到的这些重点哦，再次呢哦，快速的把它汇整下来，就要麻烦侦查佐喽。
0: 好，那我们还是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第一个，不要点击不明的连结；第二个呢，不要加入陌生的群组；第三是不要轻信网络投资讯息；那第四是不交付现金、黄金、存折跟提款卡给陌生人；第五是如果有任何疑虑啊，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那记住，就是冷静查证，不交付，就能大幅降低受骗的风险了。
1: 嗯，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信义分局侦查队郭维安侦查佐带来这么详细的分享，也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诈骗手法天天在更新，一定要提高警觉，充实自己的这个资料库，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也谢谢侦查佐咯。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平常没事的时候呢，也可以上165打诈仪表板上面有一些大数据的分析，从这个数字跟类型呢都可以看出端倪。那如果说呢你平常比较繁忙，没关系，我们用听的告诉你上个月我们这个全国遭到诈骗的一个现况，让大家可以从这个数字当中，从背后呢了解到说反诈骗的方向，以及我们接下来哦着力点在哪里。因为时时刻刻不法集团都在做一些推陈出新的一些变化哦，好像是跟时事做结合，或是现在流行什么东西，他们也跟着趁这一波的一个风潮来进行诈骗。我们每天呢都会帮大家把关。5:22，路况在这个下班车潮上面呢是显而易见的哦。这个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就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还是一样全线车多。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思源街到师大路上方。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仁爱路上方。新北市的话呢，则是在台64线双向板桥到中和，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北上方向的县民大道出口现在下不去，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车多多。五羊高架北上在 51.4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小心啊，中内侧五台自小客发生事故，这是刚刚接获的交通事故。台68线东行线 1.5公里，在新竹路段这边有一起事故现场，不晓得排除了没，经过时呢再帮我们补充一下车道的占用，是在外线还是内线车道，总共是几辆车的碰撞。0800-000-123。三重宝歌担嘴来听吼，这首歌曲呢终于把它像是挖宝一样挖出来啦。洪荣宏所演唱的歌曲《温暖的山雪》。

5:27咯，天色逐渐昏暗下来，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现在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灯哦。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台北市的市公路段呢，在文山区的汀州路四段往三段方向，77号到206巷这一段呢，施工养护作业持续到6月19号为止，每天早上9:30到晚间9点进行。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是捷运施工，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木栅路三段则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木星路一段介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捷运施工的范围。而在新北市三重台一线高架道路，现在往台北方向是车多多。台64线双向板桥到中和，东行线的观音山隧道都已经出现排队的车潮了。五羊高架北上51.4公里，过机场系统交流道，小心啊，中内侧有5台自小客的事故，后方开始车多回堵。景美小飞象来哦，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的好听动人，黄以玲的《金星爱过的人》。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司机大哥，今天路况看起来好像有点乱呢，你还开这么稳，是有什么秘诀吗？
0: 啊，秘诀哦，就两个字，防御。你不知道现在开车路上什么怪招都有呢。
3: 嗯，
0: 啊，有人突然变换车道，有人突然开车门，还有人横冲直撞。
3: 嗯，

0: 所以拥有防御驾驶观念非常重要哦。
1: 啊，怎么做到防御驾驶哈？
0: 啊，譬如说红灯转绿灯时，先确认左右有无来车，再安全起步啦。
1: 哦，
0: 注意自己和他人的视野死角，如 A 柱盲点，随时留意有无行人通行。
1: 原来如此哦，像现在前面那台车靠右靠左摇来晃去的，你就会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对吧？
0: 哎呦，懂得举一反三哦。
1: 嗯，
0: 防御驾驶就是不抢不急不堵，把危险想前面一步。
1: 感谢司机大哥替我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课。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防御驾驶就是除了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外，也要防范他人驾驶因疏忽或是故意违规而发生交通事故。您看得更远，路就更安全。多一秒观察，少一次惊险；多一步礼让，少一场伤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3: 五路财神，四方土地公，各路神明降临降福，祈求你赐我偏财运，来个发票中奖吧！感谢。
4: 哦，老姐，近来诈骗集团打着电商平台名义，谎称云端发票中奖，要求中奖者填写完网址连结资料才能领取奖金。哦，你要小心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的钓鱼 email 哦。
3: 像我这种设定载具新手，偏财运又普普，怎么可能刚许愿就中啦？哎，该不会，妹，我如愿收到发票中奖通知嘞？
4: 哦，姐，我们要睁大眼睛仔细看看这天上掉下来的 email 所附的网址连结。嗯，怪怪的，这肯定是诈骗集团架设的假网站吧？
3: 没错，他要求我填写信用卡卡号，哎，不太正常哎。
4: 对啊，等你填写完，网站显示归户异常，各自账号就被窃了，然后诈团再来盗刷，钱就进了他的口袋了耶。
3: 莫迟疑，我们赶紧通报165反诈骗专线，这个给鬼给拐的云端发票钓鱼网站诈骗案。
4: 好。
5: 提醒您，云端发票和载具设定完全不需要输入信用卡资料及验证码，赶快告诉没有设定过载具或比较少中云端发票的家人朋友，中发票要你填信用卡号就是诈骗，看到就直接封锁，不要犹豫，切勿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信用卡资讯，以避免被诈骗。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心这一
1: 嗨，大家好，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1: 下班途中，我们都听景广小王子 Lucas 的《如此美好》节目，就在景广台北94.3，让你整天心情都很美好哦。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来关心今晚到明天的天气变化，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林定仪来告诉大家。定仪你好。
1: 陆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因为气象署正在发布较大规模豪雨以及剧烈天气的这个特报，所以全台各地目前都是有大雨或者是大雨等级以上的这个豪雨。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因为受到自流锋面以及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天气仍然是相当的不稳定，仍然可能会有短延时强降雨，会有中小尺度对流系统，常常也会伴随着一些瞬间大雨、雷击及强阵风。这些中小尺度的对流系统当一进台湾的时候，就常常会造成一些剧烈的天气。那中南部地区以及花东的山区在晚上到明天都可能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那至于

0: 部地区呢，在明天的下半天的雨势渴望稍微的缓和一些。那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封面的云系在明天下半天之后渴望慢慢的往南移动。那台湾附近呢，就是明天吹的是东北风为主，所以降雨的情况在下半天北部地区渴望稍微的趋缓一些。那至于温度来讲的话，明天大台北仍然是比较凉一点，大概全天温度是在24到25度左右，然后在北部地区是在23到27度，所以并没有那么炎热，但是外出的话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那此外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因为受封面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在苗栗至嘉义、台东、恒春半岛、绿岛、兰屿、澎湖、马祖都可能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好，谢谢丁仪，拜拜。
0: 拜。
1: 来注意啊，在国道一号北上46.9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不晓得是谁家的垃圾哦，掉在中外侧车道上，小心闪避哦。而且还不止一包，在前方的43.9公里中外侧也有一大包的垃圾散落，爱注意 ICD， 都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分别是46.9跟43.9公里的中外侧车道都有垃圾掉落。先前台68线东行线 1.5 公里就是在南寮路段的事故呢，总算排除，谢谢派出所的回报。桃园市桃园区文中路往东的方向，龙寿街到龙安街这一带呢，车子很多，目前就是下班尖峰实况哦，所以目前如果你要改道行驶的话呢，就走中华路会比较顺畅一点。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一样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车多下不去，车阵尾端大约是在长春路的上方。基隆路一段哦，目前呢要往南的方向哦，只要是要往这个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哦，它现在因为乐业街入口车多上不去，连带影响到基隆路一段往二段方向哦，已经影响到平面这边了哦。还有在基隆路高架往南衔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目前也是走走停停。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麦帅二桥呢，还有往内湖也是不好走，所以麦帅二桥是双向都是车多。麦帅一桥往市区，滨江街往西方向，从这个大直桥到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还是很辛苦。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尾端是在长安东路上方。往南的话呢，就是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这一段。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方向也有车多的范围，就是集中在林森北路到建国南路上方这一段。忠孝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后方回堵到台一线高架道路，导致新庄往三重方向的台一线高架道路行车速度真的很慢哦。好消息是在五羊高架北上 51.4 公里过机场系统交流道中内侧的五台自小客事故顺利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后方回堵一公里。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D300位，欢迎大家多加利用。接着进行资讯广场。
2: 资讯广场。
1: 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台北市警局在警察节前夕举办了公益捐血活动，一共吸引88位民众及员警响应，一共募得138袋34500cc 的热血，为医疗用血注入暖流。王汝聪报道。
3: 为了庆祝115年警察节，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携手丰智生化科技公司举办公益捐血活动。活动当天，不少刚下勤务甚至大夜班刚下班的员警仍然赶到台北市警察局总局活动现场挽袖捐血，以实际行动支持公益，迅速累积了大量救人生命必备的鲜血。台北市警察局人事室综合股股长林心丽说：
4: 为庆祝115年警察节，本局于6月

8日举办公益捐血活动，成功募得138袋34500cc 的热血，充分展现警察同仁长期肩负维护治安使命外，亦积极投入公益服务的精神。为感谢每位捐血者的爱心付出，特别。

0: 桃园市长张善政今天出席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在致辞的时候肯定第一线警察同仁和协警民力的辛劳付出，他强调市府将持续作为大家最强大的后盾，共同提升治安水准和居住品质。进捷报道。
1: 张善政市长表示，警察同仁平日执勤维护社会秩序，工作繁重，对此市府高度重视，积极推动警政基础建设，改善执勤环境，希望借由完善办公机设和执勤装备，提升同仁的工作效率。张善政指出，近期民调显示桃园的警政治安满意度在六都提升最多，这份荣耀应归功全体警察同仁和协勤民力伙伴的共同付出。
2: 那么不管在市政府办的很多重大活动或是查缉这些治安上面，我们的警察同仁还有我们的很多这个民力啊，都出了非常大的力量，所以趁这个机会来表达对他们的感谢。
1: 桃园市警局廖恒玉局长表示，本次大会共表扬48位警政楷模、6位资深绩优警察奖章代表以及19位绩优协勤民力，其中刑事警察大队侦查员吴杰宁去年凭借侦查技巧屡次破获重大电信诈欺案件，成功瓦解诈欺集团，在众多优秀同仁中脱颖而出，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殊荣，并受邀到内政部警政署接受表扬。警广记者进捷在桃园市报道。
0: 新北市警局今年1到5月共拦阻933件诈骗案，阻诈金额达新台币8亿元，成效相当显著。市长侯友宜强调，警方除了落实防诈，也会跨部门与地震局合作，共同阻止动产抵押诈骗，守护民众安全。刘威报道。
3: 新北市府召集各个局处盘点治安成果，并商议精进措施。市长侯友宜表示，市警局积极还有银行以及超商业者合作拦阻诈骗，包含第一商业银行大平林分行拦阻新台币600万元，以及统一超商板信门市拦阻32万元。地震局也推动申办地籍异动即时通，拦阻23件不动产诈骗，免于长辈毕生心血遭诈。
4: 今年从1月份到5月份，有效的解决拦阻的件数达到933件，那可以大幅降低实施金额，达到8亿多万元。
3: 至于近期重大毒家事故，市警局长方扬宁指出，新北警第一个阶段是以高强度密集执法、扩大路检以及溯源断根等策略，全面加强毒品还有毒家查缉。第二以及第三阶段则着重于专案执法期、道路安全期，结合科技侦查、大数据分析、路检拦查，还有毒品溯源，全力查缉。且为了因应青少年暑假在校外时间增加，警方也已经规划专案勤务，防止少年聚集从事危险行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最后是一则轻松的消息，新北市观旅局举办2026放新北 play 一下的系列活动，其中河海音乐季将打造4大主题音乐舞台，展现新北多样化的音乐风貌。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观旅局整合6月到9月各单位推出的夏季系列活动，推荐超过29场大型主题活动，包含新北夏至音乐节、三莺线通车系列活动、新北市河海音乐季、新北市声音艺术节以及新北市永和仲夏夜之梦等艺文演出。副秘书长龚雅文表示，2026年新北市河海音乐季从山海河岸一路延伸至都会河滨，以音乐串联城市风景。
5: 7月份在共寮的音乐大赏的总决赛，同时在8月份呢，我们又回到了淡水，也同样邀请多组的一个歌手来登场演出。
3: 观旅局提到，除了推广在地农渔产、特色旅游，还有文化艺术体验，以及还有人气 IP 合作，充满童趣还有创意的户外沙雕展，结合运动与探索体验的定向越野活动，另外还有观光工厂轻旅行、新北市儿童艺术节以及新北国际街舞大赛等系列活动，提供亲子同乐与各年龄族群多元娱乐选择。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广场，接着下来要关心路况喽。还注意啊，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机场系统要汇入国道2号东向的匝道，好多车子违规插队，造成这边车多定点被盯被当，请大家帮帮忙，脚下留情好不好？不要违规插队哦，拜托拜托。这个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要衔接国道二号往东方向的匝道，这边非常辛苦哦，请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跟耐性，还有在。

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三段往中山高速公路的方向，过了敦煌路口这边有一起事故啊，小货车跟自用车的碰撞，占用内侧车道，后方开始车多喽。截至目前为止，高速公路上面的车流表现，目前均速低于30公里的路段，包含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湖口服务区过后到竹北交流道都是满江红啊。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5路段，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林口一路到泰山转接道，还有汐止到五堵出口前还是好堵又堵，车速都不到30。部分因素呢是下班的老状况，还有一些状况是因为我们下大雨的关系，速度会比往常更为缓慢，有多处路段呢都有长到这个红到发紫的一个紫色茄子路段哦，像是这个内湖到圆山之前，还有就是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就是这么一小段均速不到20，其余的呢都被红色包围哦。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北上过堤顶交流道，一直到汐止端的出口都是长红的，均速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而原先呢，在国道1号北上 46.9 公里过桃园交流道，中外侧车道掉落垃圾、一包啊，北上 43.9 还有一包，也是在中外侧车道，这可能更大包了、这个请大家小心闪避，闪避的同时呢，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桃园机场端，一直到大竹交流道车多拥挤，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也是不好走，均速低于40。国道三甲、目前东向万芳到木栅也是下班车多，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土城到树林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南下的茄东路段也是车多哦，103到104公里这一段均速在50公里上下，国三北上中和出口前36到35公里间歇性车多，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路段呢也都是车多定点，时速不到20，国道5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正常的，均速都是非常好，请继续保持。而在快速公路方面，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都会区路段都是下班的老状况，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北上的县民大道出口，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车流量大，亮起了橘色灯号哦。接着下来呢，是台北市的车多路段，麦帅一桥往市区，麦帅二桥双向车多，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多速缓，回堵到大直桥了。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落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对向车道的话呢，目前往高速公路的朋友辛苦啦，从长安东路上方一直到圆山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基隆路高架往南跟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车多下不去，尾端是在长春路上方，基隆路一段往二段的方向跟信义路四段的交叉路口也是不好走，请务必保持路口净空，以免堵上加堵哦。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车流停等当中，忠孝桥往市区进城方向也是回堵哦。台一线高架道路新庄往三重方向，正好呢就是受到忠孝桥往台北市区进城方向塞车的影响，才会导致目前这边呢真的是非常塞，雨中行车呢一定要小心注意一下行车视线，速度管理样样都不可马虎，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是当务之急，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大灯。

下班喽，有什么娱乐行程吗？还是等不及回家了呢？我是萧敬腾，在即路上也得记得小心安全，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

准阿亏，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后。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即实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三个坑洞，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多拥塞。北上 46.9 公里过桃园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一大包垃圾已经排除，北上 43.9 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中外线的散落物也接获排除消息，北上林口 A 入口匝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多走走停停，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南下 355.4 公里关庙交流道前路间有车辆停放。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道二甲东向寸头到大园，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46.4 公里过永安交流道外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台74线西向5公里到4公里南屯一到高铁台中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铁片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爸爸，我跟你说哦，等等经过国一林口 A 南出匝道的时候，要记得走第一或第二车道才能左转往龟山回家。
4: 哎呀，小管家婆，你知道林口 A 南出匝道的第三车道要将直行并左转车道调整成仅供直行车道，只要直直走八德路到文化二路再左转也是可以往龟山方向的哦。
3: 明明就有方便的左转车道，为什么要直走绕一圈呢？
4: 哎呀，你年纪小，不懂什么是绕点路走，看见的风景更多啊。
3: 爸爸，你一定是做了什么会被你老婆关心的事情哦，现在找理由耗时间吧，要不然绕去买我爱的偶像周边
4: 啊。哎呀，算你厉害。
5: 国一林口 A 南出匝道自115年1月16日起进行车道调整，请左转龟山区车辆依规定行驶第一及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则由直左车道调整为直行车道，大货车只能利用第二车道左转，行经林口 A 交流道南出匝道之车辆请提前进入外侧车道及早排队，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依序前进，切勿临时切换车道插队，造成危险。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6: 土地婆啊，我家那块公共设施保留地放好久了呢，不能盖也不能用，心好苦啊。
7: 别烦恼，现在台北市政府在办容积代金基金，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
6: 啊？什么基金啊？什么保留？

0: 留地还是什么啊？
1: 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公开向地主买公共设施保留地。
0: 哎，是说地主可以自己去投标吗？
1: 是啊，公开招标，而且只要符合投标资格，就会以土地持有年限集聚对应百分比的趴数购买哦，可以帮助地主解决土地长期被限制使用的困扰。
0: 哇，那等于我的土地有机会活化呢。
1: 像是道路、公园、提防用地等公共设施保留地都可以去投标哦。
0: 啊，谢谢土地婆，我得赶紧回去准备资料了。
2: 台北市政府办理容积代金基金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即日起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止，欢迎符合资格的地主踊跃参与。详细资讯可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女王张秀清。开车下班的时阵，我拢听卢卡斯《小王子》的节目哦。如此的美好，让你心情好，交通没烦恼，一定爱听哦。

很出席的时间打电话过7分6:07分喽。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来了解路况哦。这个是在国三南下98.4公里，过了宝山交流道，朋友要小心，有一台自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交通事故，就在国三南下98.4公里这个地方。台65线北上4公里，过新庄二交流道，公车跟自小客发生碰撞，在外侧车道占用，所以呢，两起事故都麻烦朋友经过时哦，秉持慢看停的精神，小心注意一下安全车距，还有如果说有回堵的车流，也要小心应对哦。那目前在国一北上林口 A 入口匝道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哦，是发生在入口匝道上，所以呢，从北上林口 A 上来的朋友要留意一下哦。那如果说你已经上来了，到了北上39.5公里，你会看到有一台小客车，车牌号码是1759结尾的，没有开车头大灯啊，哇，真的很危险哦。借由这个案例呢，提醒大家现在就赶快来检查自己的车辆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才不会被人家点名哦。这是安全至上哦，这是为了安全，并不是装饰品啊。还有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目前又加了两座桥梁啊，重阳大桥往三重，福和桥往永和方向都是不好走。大同区的重庆北路三段往国一方向，过敦煌路口的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现场，后续呢就麻烦朋友帮我们追踪一下咯。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车多下不去，回堵到长春路上方。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方向，目前林森北路到建国南路上方也是拥塞。还有就是麦帅一桥往市区，麦帅二桥双向都车多，先前交大跟交控中心的双重提醒。还有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哦哦，这边的车行速度变慢了，均速在30公里上下，目前还是红通通的。那根据经验法则，这边呢待会可能就会变成紫色灯号，所以要上来的朋友呢可要把握机会，但是前提就是安全第一，不要贪快，不要抢快。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到沿线都是下班车多，平面的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转接到，以及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这之间车行速度缓慢。北上方向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也是辛苦，中立到中立转接到，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还有汐止路段都是走走停停，雨中行车要特别注意好自己的这个速度管理，行车视线

啊，还有自己的精神状态哦，不要疲劳驾驶哦，唔当度孤哈。西武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的出口，就像一条红龙一样啊，哈，时速是在30公里上下。从北上的19到13公里，这一段的西武高架北上路段哦是非常缓慢的。五羊高架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大致上都是正常。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土城到树林路段也是红通通的，车速低于40。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一直到大竹交流道，现场呢也都是车多在排队。连带影响到的层面呢，就是国道2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路段也都呈现走走停停，红到发紫，紫到发亮。还有这个台64线的车况哦，东行线观音山隧道，还有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这边都是下班车潮涌现。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车流大排长龙，现在后方呢已经回堵到新庄二路段了。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受到事故的影响，事故呢是发生在北上4公里外侧车道公车跟自小客的追撞。台66线东行线平镇系统到平镇二路段也是每天下班的老状况啊。哎，这个下雨天呢，听这首歌曲看看能不能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加美丽，陪我看日出，来自蔡淳佳。这是下这个泪光闪闪，我们泪光闪闪呢，它其实有国语跟台语歌，为这个泰山小文选播的就是经典的国语版本，2006年的作品。

0: 土地公啊，我来求好运，求平安，请你保佑啊。
1: 您容光焕发，几岁了？
0: 刚满70。
1: 哦，本神提醒你，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上路喽。
0: 啊，我还要重新考驾照啊？
1: 不是重新考，70岁以上，只要完成体检、安全教育课程，再加上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换照开到75岁了。
0: 啊，那75岁以后呢？
1: 再多一项认知功能测验，通过后就换照，3年有效。
0: 这样可以保平安啊？
1: 当然喽。啊，还有啊，如果以后你不想开车了，就直接到监理所自愿缴回驾照。
0: 也是，年纪大了要享福，搭儿女的车就好。
1: 平安最重要，福气自然来啊！
2: 高龄驾驶换照新制，115年5月31日实施，记得提醒家中长辈换照或办理驾照注销，一起安全上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交通 Easy Go，
4: 安全一定有。
3: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直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5: 啊，这个排除的好消息进来了。这个国道1号北上林口 A 入口匝道，先前内侧车道2台自小客事故已经排除，所以呢，北区交控中心没有发现喽。国三南下98.4公里，过了宝山交流道，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在6点10分左右呢，也都顺利排除。台65线北上4公里，过新庄2交流道。外侧车道公车跟自小客事故也都已经搞定，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但是现在下班尖峰时段，一定要小心开车，注意好跟车前的安全距离。像台61线的北上哦，目前哦，有朋友说是南下才对，就是在53.2公里新丰一交流道前，有一台货柜车抛锚秀的停在路肩，这个是在南下的车道哦，53.2公里的地方，这是台61线的抛锚车。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一样是在老地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辛亥隧道往木栅方向，重阳大桥往三重，福和桥往永和，麦穗一桥往市区，大直民水路往圆山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民权东路往西的方向，跟新生北路的交叉路口这边车多。建国高架道路往南，民族东路到和平东路上方。还有啊，就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那我们今天的新北交安快易通单元呢，带大家了解新店地区的交通特性。我们首先呢，来邀请到今天的达人，也就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交通分队的王胜忠小队长，在电话线上为大家服务。小队长你好。
6: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我们今天呢，一开始哦，要来跟大家介绍介绍我们新店分局的辖区啊，可谓是幅员广阔，平日跟假日的交通特性各有不同，是不是一开始呢，先请小队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呢？
6: 好的，上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介绍本辖上班日及假日交通状况。上班日的交通部分哦，主要人集中在新店市区道路。本辖景美、木栅、中和交界，皆属人口密集地区，主要连外道路、水源快速道路、秀朗桥及高速公路。由此可知，新店市区上下班时间的主要交通疏导重点路段为复兴路双向、环河路往台北市方向及中兴路往交流道方向，而车流量最大量的时间则落在上午7:15到8:30的区间，雨天时间也会前往后延伸。因此，在这里呼吁各位听众朋友，大台北地区大众交通路网十分发达，大家可多多利用大众的运输系统。如果确有开车的必要，也请提早出门，以避开交通尖峰时段。本分局在各重要路口均有指派员警及义交加强疏导，希望用路人能顺利平安经过本辖各相关路段。
5: 这是平常上班日的一个状况啊。那如果是假期的话呢？
6: 假的话因为本分局的辖区主要道路有国道，有国道三号及五号贯穿本辖，总共有五处的交流道，包括安坑、新店、深坑、石碇、平林等。那省道部分有台九线，就是北新路跟北宜公路，那台九甲线就是新屋路。民众假日如果莅临本辖风景区游玩，或利用国道五号前往宜兰旅游车辆，行前请听众朋友多注意路况，尤其星期六上午利用国道五号石碇交流道南下往宜兰方向，因匝道一空的关系，文山路常有排队车潮，因此请用路人多利用替代道路，包括台九线的北宜公路、106线及106乙线等道路前往。那星期日下午利用平林交流道、石碇交流道北上车辆，也是因为匝道一空关系，车行速度相对偏低，也常出现排队的车潮，所以建议平林交流道北上车辆可以走台九线公路往市区，大约30到40分钟可以抵达，而石碇交流道北上车辆则建议走文山路往深坑的交流道，再选择北上南下，相对可以减少车行的时间。不过要提醒各位听众，为了确保用路安全，避免驾驶违规超速，北宜公路建置有区间测速设备，限速是40公里，请大家务必要遵守速限的规定，切勿超速，让大家有一个顺畅出游、平安回家的路。
5: 我们也知道说，每一年初夏的活动亮点啊，就在新北市新店的碧潭水舞秀，这个活动呢即将进入尾声了，所以呢有关相关的交通重点跟疏导，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小队长来补充一下呢？
6: 碧潭水舞是我们新北市政府每年例行的重点活动之一，非常欢迎市民朋友午后来新店碧潭风景区欣赏。那个时间是从2015年的5月1日到6月14日止，以声光效果、水舞台造型及类似的水幕投影，每晚6点半到9点哦都会有这个演出。那每逢周末的假日哦，前来观赏的游客络绎不绝。为维持周边道路，北新路、北宜路、新店路的交通顺畅，本分局这段时间有规划警力及预交台于会场及路口，还有周遭的停车场路口有实施交通管制，停车如果停车场满位时会及时启动满场机制，避免排队等候入场车阵的过长以致影响其他人车通行，请驾驶人及游客配合员警及移交人员相关的管制作为，避免造成周边道路交通涌塞。那因为周边的停车场空间有限，假日约中午左右满场，建议有民众如果前往时，可多利用大众运输的交通工具，公车搭乘至新捷运新店站或碧潭站，那捷运搭乘新店线至新店站下车，不仅便利，也可以省去找车位及等候排队时间。另外也提醒前往观赏的市民朋友注意，与河岸保持安全距离，并于活动期间请妥善的保管随身财物，共同维护观赏秩序与安全。那本年度的碧潭水舞季的闭幕烟火是在6月14日的晚间8点登场，预计释放长达300秒的华丽河岸烟火，届时为维护活动安全与交通顺畅，烟火释放期间，碧潭吊桥及周边道路将实施管制，请民众多加留意。
5: 那最后呢，来提醒一下，好，近期大家非常关注的酒醉驾车，并且和大家说明分局这边的相关作为哦。
6: 经分析近期酒驾事故。

0: 餐的时段哦，除夜间时段外，六点到九点及十五点到十八点也为事故的热时。这是因为如果饮酒量增加及饮酒结束时间推迟，容易造成隔日于驾驶车辆上班途中因精神不济而注意力不集中，仍有宿醉等副作用，致酒驾肇事增加。为防止酒驾的肇事情势，本分局也会针对辖内的餐厅、小吃部、KTV 等易饮酒场所，从源头宣导推广，鼓励业者提供饮酒顾客叫车或接送的服务。在此呼吁听众朋友，酒后多加利用指定驾驶、代客叫计程车及代客开车等服务，切勿存有缴存心态开车上路。现在只要酒驾，车牌直接扣两年，机车初犯罚款15000元起，汽车初犯罚款30000元起，拒测更是直接罚180000，并吊销驾照，并且同车乘客没劝阻也会连坐处罚。酒驾代价大，荷包也爆炸。本分局会于上下班的时段及重点时间增派警力，针对易发生酒驾违规及肇事路段时段，增加执法密度及强度。呼吁各位驾驶朋友，酒驾不仅影响自己家人，也影响他人家庭，千万别因一时侥幸付出高昂代价。开车地久不沾，安全路相伴。
1: 今天非常感谢新店交通分队小队长王胜忠王小队长在空中的服务，感谢您喽，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国道一号南下20公里过内湖交流道，小心啊！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53.2公里过永安交流道，先前我们是接到说路间有货柜车抛锚停放，但目前呢已经演变成一起交通事故了，请大家经过时要特别小心哦。台61线南下53.2公里，目前呢是货柜车的事故现场，过永安交流道就会看到了。台64线东行线板桥路段也是下班车多，走走停停。好，在听新闻之前呢，来分享一首经典的怀念金曲，是我们景美浓缩瓶要送给大家，好好的回味桂金花哦，这位国宝级人物郭金发所演唱的《爱你 good》。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内？

0: 景广晚间新闻。
1: 高屏山区续防大豪雨，六龟累计雨量最多，五月出口784.8亿美元，创下历年次月最高。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6月9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受到西南气流的持续影响，高雄的山区降下豪雨，六桂区下午日累计雨量已经突破250毫米。农业部下午3点30分发布最新的土石流以及大规模崩塌的警戒资讯，六桂区有19条土石流浅势溪流以及两处大规模崩塌浅势区提升为红色警戒。而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线公务段以及针对高雄山区多条重要的道路以及便道实施预警性封闭。许俊秀的报道。
1: 豪雨下不停，考量山区连日降雨造成地质松动、溪流水位可能暴涨，以及土石流风险升高，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务段研判气象及水情资讯后，自8号晚间10点开始，针对高雄山区多条重要道路及便道实施预警性封闭。甲仙公务段副段长黄硕伟说：“
2: 首先，第一个路段呢，是我们的台二十线。”宝来79K 到台二十线桃园89K， 第二个路段是我们的台二十零93线的0K 到5K， 也就是勤和至复兴里的路段。那第三个路段呢，是我们台二十九零11线0K 到12K， 也就是从纳马下的南沙鲁到五里埔的路段。最后一个路段是我们台二十七线中兴到大金23K 的路段，我们会做一个预警性的封闭。
1: 公路单位建议用路人改走181线到龟山街、台28线及台27甲线等替代道路通行。公路局提醒，豪雨期间山区道路灾害风险高，民众非必要应避免进入山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财政部公布最新的海关及出口统计，在科技产品价量剧增的推动下，五月出口规模是历年单月次高，连续31个月正成长，预估到今年九月将打破最长上升周期的记录。由淑燕的报道。
3: 我国五月份出口规模达784.8亿美元，年增51.7%，电子零组件出口值改写历年单月新高。此外，传产货类五月平均增幅达17.4%，更是过去四年半扣除春节以来的最佳表现。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4: 五月份的出口仍然是火力全开，归纳为三项主因。第一个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建制热潮，第二个原因是部分的科技产品更新换代前的备货周期已经陆续的启动，第三个原因是电子业供应链的瓶颈，还有国际原物料行情的上扬，带动出口产品的价格调升。
3: 蔡美娜处长分析指出，今年前五个月的出口涨幅已经创下近40年来同期最大增幅，但从五月来看，量能贡献约65%依旧是最大动能。在这股力道持续推升下，今年上半年将改写近16年来同期的最强成长，预估第二季开始会进入每季出口规模都突破2000亿美元的全新里程碑，到八月就会追平史上最长的34个月连续上升周期，九月正式刷新史上最长正成长记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新竹市高翠路一处透天民宅今天凌晨发生严重的气爆，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并波及周边57户民宅。新竹市府下午召开记者会，说明灾情处置的进度，并宣布将启动代偿机制协助受灾户修缮，同时也会针对全市的小吃店展开安全稽查。张宇云的报道。
5: 旧市消防局在9号凌晨3点52分接获报案，首支队伍在4点05分抵达现场。虽然抵达现场时已经没有火势，但现场爆炸威力巨大，消防人员在4点16分到5点20分陆续救出四位民众，其中两人不幸罹难，另外两名轻伤民众送医治疗后已经出院。新竹市长高虹安表示，第一时间成立应变中心，并采取五大处置作为。
6: 第一个，厘清原因以确保周边的安全。第二个，关怀伤亡的家属，启动安置的救助。第三个是结构安全的评估，来保障居民们返家的安全。第四个是主动协助地方税的减免。第五项是我们有启动这个代偿

0: 的机制哦，来协助我们的受灾户修缮跟复原的工作。
1: 这次灾民统计，共10户18位市民，共57户民宅受到影响。现场共有93辆机车、40辆的汽车遭到波及。消防局火调科初步研判，起火点为现场一家便当店。就是消防局长李世公说，
2: 可能是瓦斯桶或是瓦斯的一个管线破裂，造成瓦斯的泄漏，它可能遇到相关的一个电器火花所产生的一个剧烈性的一个爆炸。
1: 事故原因将尽快完成鉴定。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3: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日本脑炎病例以及富伤寒的病例。南部有一名60多岁的妇人昏迷倒地送医，确诊日本脑炎，还在加护病房治疗。而北部有一名50多岁的男子染上富伤寒，感染源不明，好在已经康复出院。叶柔纯的报道。
4: 嘉义民雄这位60多岁妇人6月初出现头痛、呕吐、发烧，甚至昏迷倒地，急诊就医发现颈部僵硬，白血球发炎指数飙高，紧急送进加护病房，住院近一周还没有出院。医调发现妇人居住地周边多为水稻田、沟渠、猪舍、禽场等高风险场域，同住的6名家人没有症状。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5: 每年的5月到10月呢是日本脑炎的一个流行期，那 6月跟7月呢是流行的一个巅峰，所以呢，疾管署要提醒民众呢，要特别的来注意，要按时接种疫苗，那要注意防蚊的一个措施。
4: 不止日本脑炎出现今年的本土首例，比较容易发生在卫生基础设施脆弱地区的富伤寒也出现本土病例。北部50多岁的男子5月下旬开始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就医确诊，住院8天已经出院。男子自称没有生食也没有生饮的习惯，感染源待厘清。疾管署呼吁民众落实手部卫生，不要吃生食，以降低感染风险。另外，新冠疫情连续3周缓升，国际也有升温的趋势，建议高风险民众请速施打新冠疫苗，如果发生呼吸困难等危险征兆，尽早就医。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3: 台北市一名男子以3500元卖出一颗丧尸烟弹，因买家的父亲报警被抓。男子否认贩毒，辩称只是收债，但士林地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贩售二级毒品伊托米酯，重判10年6个月。吕明宗的报道。
6: 张姓男子是在去年三月间透过微信和买家约定以3500元交易一颗含有二级毒品伊多米酯类的丧尸烟弹，双方并在汐止一家超商附近巷弄免交。事后买家的父亲发现儿子食用毒品，大义灭亲报警，警方溯源查到贩毒的张姓男子，检方侦查后依贩售二级毒品重罪起诉。案件士林地院审理，男子坦诚和买家见面收了3500元，但否认贩毒，辩称只是收取对方积欠的债务。不过合议庭根据买家证述和双方对话记录，发现双方从头到尾没有谈过债务问题，男子说法有违常情，不予采信，认定他确实以3500元卖出了一颗丧尸烟弹。审酌政府考量伊多米酯毒品危害，提升为二级毒品，最终可判处无期徒刑。男子无视伊多米酯危害性，恣意贩售牟利，严重强害他人身心健康，犯后又巧言矫饰，甚至私自间接联系证人涂谢泽，犯后态度不佳，但顾念他只卖给一个人，获利3500元，依法判处10年6个月，案件还可以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曾获是夺奖的阳性幼儿园主任，涉嫌违反规定超收各项费用，榨取家长及同仁共300多万，还伙同母亲诈领政府的补助经费。彰化地检署侦查终结起诉，向法院具体求助12年的刑期。黄俊伟的报道。
7: 检察官公布起诉内容，阳性幼儿园主任从110学年度起，自行以电脑制作不实收费通知单，向家长超收注册费，榨取新台币160万多元。另外以相同手法超收寒暑假加托费、代办费近200万元。相约主任检察官王明仁表示，承办检察官还查出，阳性主任为了获取更多公部门经费，趣味登载幼生参加人数，伙同他母亲一起福报特教助理员出勤时数等，诈领100多万元。
8: 检察官审酌阳性被告为公立幼儿园主任，却利用职务机会谋取不法利益，损害家长权益，考量犯漏态度及情节重大，具体求处有期徒刑12年。黄姓被告长期共同诈欺公款，求处有期徒刑7年，犯罪所得经申请宣告没收。
7: 为了顺利核销寒暑假加托餐点费，阳性主任要求餐食业者配合开立不实发票，并且向家长借用账户申领款项，触犯洗钱罪嫌。 尽管记者黄俊伟

0: 彰化县报道。
1: 西社局制裁侦查大队查获北中南多家银楼涉嫌贩售仿冒的名牌金饰，查扣725件仿冒商标贵金属饰品，出估侵害商标权市值高达新台币4300万，全案依法送办。陈云涵的报道。
2: 刑事局获报指称，有部分银楼未经授权贩售印有多种知名品牌商标的金饰商品，经商标权利人确认为仿冒品后，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警方进一步追查发现，涉案金饰多由不特定单帮客兜售给银楼业者，再透过店面陈列及网络电商平台贩售。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初凯说，
3: 专案小组于宜兰、台中、彰化等地执行搜索，共计查获银楼业者22人，现场查扣仿冒的 Chanel、LV 及各多款知名卡通商品之贵金属饰品，共计725件，总重量达75两，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罪嫌移送各管辖地检署侦办。
2: 刑事局指出，部分业者辩称金饰是以金重计价，并没有因使用品牌 logo 而提高价值，但依商标法规定，即使金饰材质为真金，只要未经授权使用他人注册商标，且足以使消费者误认与品牌有关联，就可能构成商标侵权，呼吁业者务必查证商品来源及合法性，切勿心存侥幸贩售仿冒商品，以免触法受罚。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新市警察局举办12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由局长邱绍周主持。除了受阶升职以及出任的警察官外，并表扬4名模范警察、5名全国以及刑事局刑事鉴识楷模，以及7名获颁资深绩优警察的奖章同仁，肯定专业贡献与服务的精神。任兰心的报道。
4: 刑事局局长邱绍周在警察节庆祝大会，除了祝贺获奖同仁之外，也感谢全体同仁长期坚守岗位及眷属的支持。他期勉同仁持续精进专业能力，维持良好身心状况，以兼顾家庭健康与工作平衡。
5: 刑事工作，它是一个繁重的工作，期盼我们全体的同仁能够上下一心，共同擦亮本局的招牌。刑事警察局是一个培养干部的地方，大家应该要以身作则，那引导同仁谨守法律分寸，也期许各位同仁能够在行余时候注意身体健康，确保良好的身心状况，以兼顾家庭健康与工作的平衡。
4: 邱绍周局长表示，刑事局成立毒品查缉、刑事鉴识、科技犯罪防治及诈欺防治中心，持续强化侦防能量。面对诈欺与毒驾威胁，除了推动修法，也透过毒品唾液快筛拦阻超过6700件毒驾。未来刑事局将导入 AI 优化165反诈服务，整合全国同步专案，透过中央与地方合作，精准打击犯罪，并因应选举年到来，加强查贿治暴，维护选举公平与社会治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菲律宾明塔纳尔岛8号发生规模7.8的强震，造成建筑物倒塌，并引发海啸警报，死亡人数今天增加到41人。医护人员顶着烈日为病人提供治疗，并协助一名年轻的母亲分娩。官方表示，这场地震造成数以千计人流离失所，450多人受伤，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路况。
6: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0公里过了内湖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湖到东湖，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出口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也是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13公里在南桃园前有3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8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 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 53.2 公里新丰一前外线车道有货柜车的事故，台74线东向 22.6 公里在松竹交流道前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

0: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1: 有有，我现在开很慢。
0: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摊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1: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0: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
1: 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摊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如此美好，让景广小王子 Lucas 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我是康康，
4: 6:47，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长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现在在台北市大安区和平东路一段往西方向，跟罗斯福路二段的交叉路口，就是在古亭捷运站附近有一起事故，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到师大路口。和平东路一段跟师大路口目前拥塞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前方跟罗斯福路的交叉口这边发生事故。如果说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呢，记得提早改道行驶哦。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方向，在成都路的上方有抛锚车停放在这里。原先在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三段往高速公路的方向，过敦煌路口的内侧事故老早就排除了，所以呢目前已经没有看到在这个地方。以及呢，在国道一号南下20公里过内湖交流道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北区交控中心回报排除。截至目前为止，高速公路上面有2起事故的路段，分别在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出口这边有2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以及呢另外一起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向的13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有3台自小客的事故现场，都请大家小心注意哦。部分路段呢下大雨，雨中行车要特别注意好自身的这个行车视线、速度管理、防御驾驶的概念也要有哦。尤其这个轮胎的抓地力啊，在雨天的安全锦囊当中呢，是占了非常重要的一环。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南下53.2公里过永安交流道，现场有货柜车的交通事故，不晓得现在的情形，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咯，0800-000-123告诉我们后续的一个情形。因为从5点多到现在哦，一开始呢有朋友说是货柜车抛锚停放在路间，但目前呢看到的是一起交通事故哦。新北市板桥区中山路一段往土城方向，介于民生路到汉生东路口这一段车子很多，请务必保持各个路口净空哦。这是在板桥中山路一段往土城方向，从民生路口开始一直到汉生东路口，沿线都是拥塞回堵不好走。原本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一段往西跟罗斯福路二段的交叉口事故刚刚已经排除了，非常谢谢北市交控中心的回报。国道三甲东向木栅要衔接国三的匝道，现场也是车流停等当中。大汉桥新庄要往板桥方向，准备要上台64线匝道前，车多回堵。范逸臣的歌声 I Believe 非常经典。

今天歌颂者的翻唱系列之日韩篇圆满落幕。下一次呢，我们要来跟大家探究的就是关于欧美翻唱成我们的国语歌有哪些作品呢，就等待下个礼拜二的歌颂者单元，欢迎大家贡献你的歌单，不要私藏哦。6:54了，路况方面呢也是一样，发现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记得安全第一的前提下哦。国道二号西向13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三台自小客的事故看起来是已经排除了，因为并没有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哦，相关的路况呢，我们会持续的追踪。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出口，两台自小客的事故排除了吗？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今天6月9号，这是一位男神的生日哦，来听听他非常温柔的嗓音诠释晚安。他是周渝民，歌名就叫做《温柔的晚安》。

0: 好，卢卡斯跟周渝民共同跟大家说晚安，要说再见了齁。先讲排除的好消息，刚刚在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出口的事故目前都已经排除了，还有在嘉义国道二号西向13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三台小客车事故也在刚刚30秒钟前排除搞定，后续呢就要麻烦阿关喽。
1: 卢卡斯好，大家晚安。
0: 哦，今天呢还是一如往常的哦，下雨啊。
1: 对，大家要小心开车。
0: 嗯，那大灯要记得开哦。
1: 是，这个很重要。
0: 今天有一些朋友呢都被点名说哦，没有开启车头大灯。
1: 哎，这样子真会收罚单哦。你白天哦下雨都是要开大灯的。
0: 是的，不管晴天还是雨天，真的要把灯打开点亮啦。
1: 嗯，没错。
0: 好，高丽哦。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平安平安平安。我们明天礼拜三小周末4点钟如此美好空中再相会咯。See you, 拜拜。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首先来看国道一号，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接国道二号路肩，汽车是抛锚停放的。国道三甲的东向木栅往接往国道三号的匝道车多。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的53.2公里，过了永安有货柜车的事故。台七十四线的东向22.6公里，松竹路段有小货车的翻覆事故，后方车多回堵。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往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竹北到新竹不到50公里。中部台74线西屯三往北屯二，从德往太平，西行北上雾峰到大理二都是车多。南部的国道八号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新吉到台南端不到5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醒醒，发生火灾了，我们赶快逃。
1: 别慌，先摸摸门吧。有点烫哎。外面都是烟了，你赶快拿衣服塞住门缝，避免烟跑进来。
0: 我塞好了。哎，有消防车的声音哎。我们在这里，
1: 请救救我们。消防员看到我们了。
0: 太好了太好了，总算得救了。
2: 火灾发生时，请拨打119，并详细告知待救人员的确切位置。受困时要先触碰门板上方及门把，烫手就表示门外高温，请勿开门。如果不烫，就开门观察，没有烟就快速逃生并关门，有烟则需要立刻关门，再用毛巾或衣服塞住门缝，并且找其他出口或安全空间避难。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今晚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提醒您雨中驾驶务必放慢速度，如果视线较差也请点亮车灯，
6: 收听警广，找到心中的太阳，一起追逐梦想的希望。

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七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雨还是下个不停哦，但我们北部地区还算好的哦。从新闻当中看到哦，中南部地区甚至有一些山区，哇，真的是大雨成灾哦。明天中央气象署还是持续对于中部中南部地区哦，包括山区都发布了豪大雨的警报，所以呢，如果是住在中南部地区哦，您的亲朋好友住在那边的话，请打电话哦，关心他们一下，因为真的是蛮辛苦，雨下不停哦。明天是6月10号哦，受到滞留锋面以及西南风的影响，还是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哦。中南部地区跟东部、东南部的山区都会有阵雨或是雷雨，要留意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这样的几率哦。其他地区哦也是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明天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温度预报是23到27度，所以还是记得携带雨具。虽然温度预报感觉稍微没那么热，但因为可能下雨的关系吧，湿度很高，其实还是觉得蛮闷的。所以如果还是有一些流汗情况的话，请还是要注意好好的补充水分，很重要啊。来关心路况了，台61线南下的53.2公里过了永安，这里说有货柜车的车祸。台61线南下53.2公里过了永安之后呢，有货柜车的事故。稍早在国道2号西向13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三部小车车祸，国一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出口两部小车的追撞车祸，通通都排除了。谢谢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哦。板桥区的中山路一段往土城方向，民生路到汉生东路这一段车子比较多一些。国三甲的东向木栅交流道要接国道3号的匝道哦，同样也是车多拥挤。看起来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方向，目前车流状况哦，均速大概维持40到60公里左右，比刚刚哦这个尖峰时间已经好很多了。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看起来还是红通通的路况哦。平均车速就是不到40公里的情况。南下的三重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南下的竹北到新竹交流道均速大概都维持40到60。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又是比较辛苦的一段了，包括北上的内湖到东湖车速都不到40公里哦。往北过了东湖到汐止交流道，车速均速40到60还可以啦，还可以接受。但是从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又堵着了。国道2号的东向哦，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也堵车堵得比较辛苦一些哦，啊，就麻烦朋友请多多的发挥耐心了。往东来行走哦，大概要过了南桃园交流道才会觉得比较顺畅好走。其实今天的路况看起来哦，比昨天好很多。好，请大家如果碰到塞车，这是难免的事情，请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天雨路滑，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也是非常的重要。再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这件事，因为监察官中午来上班的时候就发现，因为其实是下雨嘛，虽然说天色没有像昨天那么的昏暗，但毕竟下雨天哦，请大家记得要主动的把车头大灯打开来，因为现在车子可能都会感应到，可能就只开日行灯而已哦，这样子是不符合相关规定的了，万一吃上罚单哦，那就觉得很无奈了。所以这个主动把车头大灯打开来这件事情，请大家要记住啊。讲到哦，主动开车灯这件事哦，我们开车还是要维持哦，是我们人在开车哦，不是辅助驾驶系统在开车哦，它只是辅助驾驶哦，你不能把它当作哦，好像有一个什么能够帮你开车的人一样哦，就放给他开哦，那不行，真的是太危险了哦。我们还是要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哦，安全真的是最重要的。

0: 哎呦哎呦，这首歌是江辉的歌声。
1: 寂寞的暝，寂寞的心，路灯照着只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0: 开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安内卡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只是我牵起只希望丢你啊，提花心意。
2: 看起来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国三北上的75.8公里过了关西服务区的路肩，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国道三号北上的75.8公里过了关西服务区的路肩，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不晓得台61线南下53.2公里过了永安哦，货柜车的车祸后续如何？不晓得事故是不是已经排除啊？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都有40到60了，包括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交流道也是。比较拥挤的看起来是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啦，看起来还是红色路况，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均速也都有40到60。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均速也维持40到60。国一高架往北方向哦，从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还是比较拥挤的路段哦，均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是从大竹开始就稍微车多，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目前均速不到40。国三甲的东向哦，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之间感觉车速也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总之哦，请驾驶朋友小心开车，发挥耐心啊。阿冠昨天下班回家哦，才熊熊发现，哎呦，我的雨刷怎么被拆了？我实在是很伤脑筋的哦。下雨刷这个也算是消耗品嘛？哎，那时候之前都没下雨，所以根本不会发现哦。一旦开始下雨，就发现，哎呦，坏雨刷，那安嘞，我赶快找时间去换一下。

雨下个不停哦，很多朋友因为要上下班啊，有些朋友是骑 Odobay 啊，哦，那个脚哦，老是就是鞋袜都湿湿的哦，甚至连裤管的下半部哦，马龙当勾勾。那这个时候就要提醒大家跟香港脚有关的情况了，因为就是太潮湿了哦，闷在里面哦，就是会容易出现香港脚的情况哦。香港脚的比较常见症状包括像瘙痒啊、脱皮、红肿哦，甚至觉得哎呦有灼热感哦。很多朋友都觉得说，哎，反正擦药就好转了嘛。但是，哎啊，怎么一过一阵子又复发哦？大概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哦，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真的是很困扰哦。根据临床观察发现，香港脚复发可能有几个原因，关键就在于从来哦都没有去根除这个霉菌感染哦。跟像用药习惯啊，跟生活环境啊，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哦。首先有一个原因就是疗程没有完成，自己觉得已经好了，我就停药。第二呢，是忽略日常环境的交互感染。第三是药物成分的治疗机制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哦。香港脚的反复发作并不是难以治疗，香港脚的防治关键在于正确用药跟生活习惯，要双管齐下。现代的制剂技术已经让治疗过程变得非常方便了，再搭配日常的卫生管理，就能够有效预防霉菌感染再次找上门来。好，要有好的这个卫生习惯啦，这是避免香港脚复发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医生建议平常就要保持我们的脚部是很干燥的，避免在潮湿环境持续存在。日常呢要注意几点，在洗澡过后要确实擦干，或是甚至用吹风机把你的脚趾缝给吹干。第二呢，要勤劳一点换鞋袜，选择比较透气的材质。第三，建议可以穿上无趾袜，降低那个闷热的情况哦。第四呢，是避免跟别人共用毛巾、拖鞋，或是穿别人的鞋子、袜子，这样子才能够减少所谓的交互感染哦。第五呢，是在公共场。

场所，比如说去游泳、去健身房、去泡温泉，建议要穿着个人的拖鞋，不要穿公用的啦。那在活动过后呢，尽快清洁自己的双脚。第六，如果家里面有成员已经出现香港脚的相关症状的话，记得要及早治疗，降低家庭内的传播风险，才不会呢有一个家人有香港脚，大家通通都有香港脚，那真的是很讨厌。像这几天一直下雨，对不对？如果你的脚老是湿湿的，这样也不行。那其实会建议啦，就是比如说上班族，就是要带干净干爽干净的鞋袜，甚至需要换裤子，换一条长裤也 OK 哦。就是到了办公室之后，它已经都湿了嘛，不管你的裤子、你的鞋子、袜子都湿了，赶快把它给换掉，等于说你要随身携带一套干爽的衣服，赶快把它换掉，尤其是袜子、鞋子真的很重要哦。那当然呢，也选择适合自己使用习惯的一个香港脚的药，这个剂型的药哦，可以帮助持续完成疗程，进而呢提升整体的治疗效果。随着现在的医疗跟治剂的技术非常进步，市面上呢已经有针对香港脚设计非常多元的剂型产品，那提供不同的使用者使用的情境来做选择。那不同的剂型在实际应用上其实各有优势，不管是选择哪一种产品，还是要依照产品的说明或是专业医疗人员的建议来使用，要避免过早停药，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 没怎样，已经好了就不想再擦药，这个是不行的，一定要正确而且完整的用药，是降低香港脚复发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要透过正确用药加良好习惯双管齐下，而且要选择这个就是经过临床实证所支持的产品，你要去看医生，请医生来帮我们开这个什么样的药来治疗，依照建议完成疗程，搭配日常卫生管理，才能够帮助延长复发的时间，逐步摆脱香港脚反复发作这样的一个困扰。那如果说呢，你的香港脚症状也持续或是范围扩大的话，真的还是建议看医生啦，请求专业医师的评估跟治疗，才能够获得更好的治疗建议。

刚国道三号南下北上，刚国道三号北上75.8公里过了关西服务区，路肩这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排除了。国三是在南下的4.1公里过了马东系统的路肩，受有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哦。国三南下4.1公里过了马东系统的路肩，小客车自撞外侧的护栏。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东湖到高架汐止端，另外国一高架北上的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通通都还是呈现红色路况，塞车回堵。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了，0800-000-1123，感谢您。

好丽的歌是林俊逸的歌声。国道三号南下的 4.1 公里过了马东系统的路肩，有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车祸，在麻烦朋友请小心通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的东湖到高架汐止端，归高架往北提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均速都还是比较缓慢哦，维持30-40公里而已。请记得哦，保持好安全，车距很重要。待会儿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到台中出席台湾卓越无人机海外商机联盟大会时，他表示政府投入6年442亿元推动无人机产业，结合国家队力量，目标打造台湾成为亚洲无人机发展核心。记者陈怡琳报道。
2: 总统赖清德指出，推动无人机产业是国家重大政策，首要具体做法为经济部筹组台湾卓越无人机海外

0: 为商机联盟结合复合材料、模型制造及全区制造打造国家队，期望台湾成为全球无人机发展的亚洲中心。
1: 在人工智慧化的时代，大家都看到了人工智慧产业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我们再从中东战争跟俄乌战争里面，我们又何尝没有看到无人机 的市场？即使食衣住行各个领域，在未来几乎都有无人机存在的空间。所以如果我们无人机产业发展得好，不仅国家安全，也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这是我们两项具体的目标。
0: 赖总统表示，政府规划自2025年至2030年编列442亿元，并透过法令修订、国际认证促进外销以及飞鸿供应链、资讯安全等协助业者，预计2030年台湾无人机产值可达400亿元。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检验不合格食品名单，国内业者从日本进口两批绒螯蟹，检出一级致癌物带奥星，是3年来首见，违规品项全数在边境退运销毁。记者尤若纯报道。
3: 国人爱吃的日本海鲜竟然含有致癌物，这两批重达10公斤的日本绒螯蟹是由上银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报验输入的，食药署边境拦截验出了世纪之毒带药性超标，将退运销毁。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表示，过去3年报验的63批日本绒螯蟹都没有检出带药性，但这一次业者进口2批全部验出，
4: 所以针对这个业者我们会调整到逐批查验，因为带药性是一个关注的物质，所以我们把它做监视查验，所有的日本进口的绒螯蟹我们会监视查验1年，看它整个情形再去做后续的一个调整。
3: 食药署指出，绒螯蟹为底栖动物，恐怕因为土壤遭带药性污染，所以让带药性残留在体内。林口长庚毒物中心主任严宗海医师表示，带药性中最毒的是 PCDD， 半衰期长达7年，会在环境中长久停留，短期急性暴露会引发急性肝炎、皮肤病变，长期累积会增加罹癌风险，怀孕妇女容易早产或产下畸形儿。最好的预防方法就是避免食用动物内脏还有肥肉，多吃新鲜的蔬果、谷类等高纤食物。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端午节前夕，澎湖县政府发放敬老平安礼金，符合资格的65岁以上长者，每人可领取新台币5000元，希望让长辈提前感受佳节温暖与祝福。记者黄义豪报道。
5: 澎湖县政府表示，符合资格65岁以上的长者，每人都可以领取5000元的敬老平安礼金。今年首度采用现金及汇款双轨发放方式，选择现金的民众将由里长协助发放，选择汇款的民众将会陆续汇入指定的账户，希望让长辈在端午佳节感受到社会的关怀与祝福。澎湖社会处社会福利科科长洪淑平说，
6: 发放期间如果长者刚好不在澎湖，可以委托家人向各村里长代为领取，另外115年3月19日之后才在澎湖县内办理户籍迁移的民众，也请回原户籍所在地的村里办公处领取。
5: 社会处提醒，如果未能在期限内完成领取，可以在8月10号到14号办理补发。至于汇款失败的案件，也可以在发放期间申请改以现金领取。符合资格的长者及家属，记得留意领取的期限，避免影响到自身的权益。警广记者黄义豪，澎湖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滞留锋面及西南风影响，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台湾本岛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5度，中部地区23到28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老孙我要改骑单车去取经。
1: 悟空啊，这里是人车共道，不是筋斗云快车道。
0: 诶，不能骑吗？
1: 能骑，但要守规矩，车靠外，人靠内。
0: 那人很多该怎么办呢？
1: 靠近行人时要减速慢行，必要时下车用牵的。
0: 那如果过马路没有自行车穿越道呢？
1: 下车用牵的。
0: 规矩还真多，只好一边骑一边滑手机听音乐啦。
1: 哎，万万不可，分心骑乘最危险了。
0: 哎，真无趣，只好先喝点仙桃酒再慢慢骑。
1: 哎呀，万万不可，酒后骑自行车跟电动辅助车都是违法的。
0: 哎呀，我知道啦，酒测超标会被罚1200元到2400元，还会当场禁止驾驶呢。
1: 啊，知道你还这么说。
0: 哎呦，我窦师傅的吗？
1: 嘿，你这只泼猴啊。
2: 自行车属于慢车，骑乘时应留意交通规则，一起安全共享道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要赶快先提醒，国道一号高架的北上哦，过了校前路的路肩，有机车哦骑上高速公路来了。第一时间就赶快通知远警来协助处理，因为真的很危险。国道一号高架北上过了校前路之后的路肩呢，发现有机车误闯上高速公路了。国道三号的南下4.1公里过了马东系统的路肩，则是有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提醒一些台北市区塞车的路况，首先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行车速度都很慢，基隆路高架往南也是全线都车多。建国高架往北，民生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建高往南，南京东路到仁爱路上方哦，通通都是瓶颈点。好，要请朋友们稍安勿躁哦，尖峰时间还没有完全过去。虽然说现在车流状况一定比刚刚这个5、6、7点的时候好很多，但现在还是有部分路段哦车多拥挤。包括国道一号高架北上哦，过了堤顶之后到了高架汐止段，还是整条的红色路况哦，均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也是哦，均速都不到40。国道一号北上从东湖过来到了五堵交流道，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均速大概维持40-60公里左右。国一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呢，也是均速大概40-60。好，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都已经顺畅好走，就请驾驶朋友小心通行就好哦。稍早在台61线南下53.2公里过了永安，说是有货柜车的车祸，已经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了哦，不晓得事故是不是已经排除，要麻烦知道后续消息的朋友赶快来告诉警广0800001123，谢谢您。

0: 这是韦礼安的歌声。国道三号的南下中和出口的中线又有车祸了，是小客车跟大客车哦发生了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出口就占用中线车道，小客车跟大客车发生事故。稍早在北上 4.1 公里过了马东系统哦，路肩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车祸还没有排除哦，所以走这个路段的朋友还是要小心。另外国一高架北上过了校前路，路肩说有机车误闯上高速公路来了，也希望可以赶快排除。国道一号高架北上过了堤顶到高架汐止端，平均车速有比较提升了哦，均速已经有40到60公里左右了。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全线都车多，基隆路高架往南也是全线不好走。建高往北，民生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建国高架往南方向，南京东路到仁爱路上方也都是塞车的路段，就麻烦朋友请再多多发挥一下耐心了。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这首歌叫做《仰角三十度的天空》哦，这是来自徐静雯的歌声。看起来国道一号高架往北方向，应该说国道一号双向，然后高架双向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一号本身也只剩下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哦，车行速度稍微缓慢，然后应该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出口中线这一起小客车大客车的车祸排除，南下 4.1 公里过了马东系统的路肩，还有一起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另外是国一高架，我不晓得刚刚过的校前路不是路见有机车误闯吗？应该已经平安离开了吧，希望他已经平安离开哦。然后台61线南下 53.2 公里过了永安的货柜车车祸，北分局说还在处理。最新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的中线车道上又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了。国道一号北上95公里新竹路段的中线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车流状况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哦，塞车只是一时的，千万不能够心浮气躁哦，真的会难免碰到啦，这不法度，所以也只能请大家哦，就是自己提醒自己啦哦，要小心，要有耐心，有路况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感谢您。

爱我久一点，这是 Coco 李玟的歌声。台北市阳金公务料上山的方向哦，说在编号009的号志灯杆前，应该是路灯杆前吧，说有路树倒下来的情况，所以山区道路哦，真的要麻烦朋友，可能就没必要哦，就不要去吧哦，因为总是会有一些突发状况，因为雨实在是下得很大哦。阳金公路上山的方向，编号009号的灯杆前有路树倒塌下来。国道一号北上95公里的新竹路段的中线，则是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台61线刚刚南下53.2公里。

了永安货柜车的车祸，刚刚北分局来回报说已经排除了。有路况别忘了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1-23，谢谢您。这是一首韩文歌曲，歌名叫做 Blue。

0: 像海洋，
1: 晚上八点钟喽。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李米，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生活太累，有空回家里睡，他说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95公里过新竹 B 的中线两台车事故。国道1号北上的68.7到68.5无阳高架路段过校前。

路，路肩是机车误闯。国道三号的南下 4.1 公里过马东系统的外侧路肩，小客车自撞护栏外侧事故。省道的台十二线双向 2.88 公里沙路的路桥到同综合医院的路段路灯不亮。台七四线的西行 27.7 公里大理一到太平的内线有四台车事故。在西行的中清地下道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轮流封闭施工，东向的台76线呢，八卦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台八线的里冷路段八仙山至茶厂旁有巨石掉落。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梦梦，
1: 哎，
0: 你这回搬家，马车未免也装太满了，
1: 哦，
0: 木箱、酒瓮、长竹竿全都载上了。
1: 没办法，为了我家的小孟子，都搬第三次了，家当当然多了。
0: 哎，等等，
1: 嗯，
0: 前面就是观音山隧道。你这样恐怕过不去啊。
1: 怎么会呢，我这马壮车大，冲一下就过了。
0: 别冲啊，隧道可是有行车管制的，像你这种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还有载运危险物品的，通通都不能进去。
1: 哎呀，那我这长竹竿岂不是要卡在洞口啊？
0: 到时候不止卡住，可能还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呢。
1: 嗯，那可不行，孟母三迁，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啊！我还是啊，乖乖的带小孟子绕路，毕竟我们母子的安全最重要啊。
0: 嗯。
2: 行经观音山隧道时，请注意车种管制规定，禁止载运危险物品及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车辆通行，遵守管制措施，确保隧道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师傅，师傅，俺老孙刚翻筋斗云，经过台北城，看到一个好消息。哎呀，
1: 莫急，慢慢说，什么好消息啊？
0: 台北市政府正在办理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哎，
1: 哦，哪些土地可以投标啊？
0: 只要是公园、绿地、广场，还有儿童游乐场用地，而且没有地上物，就能投标哦。
1: 嗯，听来倒是造福众生之事啊。
0: 对呀，而且持有土地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还越高呢。
1: 那可要把握时机才是啊。
0: 没错，老孙我马上驾筋斗云去登记。
1: 哎，才说叫你别急，先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细节啊。
0: 哎呀，我等不了了，我直接到新公处去。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截止时间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详细资讯可打电话02-2720-8889-2679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沈雅文的光乡继续挂火最猜喜乱帮，现在是晚上的8: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95公里有新竹路段中线的两部自小客车车祸也接到排除的消息了，况且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不晓得国三南下4.1公里过了马东系统哦，路肩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车祸是不是排除？后续消息再麻烦朋友回报啊。台北市阳金公路要上山的方向，在编号009号登杆前，说有路树倒塌下来的情况。好，这阵子因为实在下雨下的蛮多的啦，山区道路难免会有一些些突发状况，也许是落石，也许是路树倾倒，都有可能哦。总之呢，请大家尽量避免到山区去活动，如果一定没办法一定得去的话，当然特别注意安全。那如果说啊，是一些什么登山的一些行程啊，这个可能还是尽量避免比较好啊，因为这波的这个锋面滞留导致全台湾几乎都在下雨。当然呢，这两天可能会觉得中南

南部的雨势特别的大，好像我们稍微好一点点，但是一样不能够掉以轻心的，因为它那个封面就是一下子往北台，一下子又往南移动，这个真的是很难说，所以呢要随时锁定景广的频道，告诉您最新的气象资讯。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景广0800-0001-23，谢谢您。

0: 这是江慧仪的光乡，游路光别忘了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123，特别是阳金公路要上山的方向哦，在编号009号登杆前有路树倾倒的情况，请小心。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0: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1: 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新北市交通局交通安全科的杨展云杨专员，专员好。
2: 光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今天呢还是想跟大家来稍微再说明一下所谓高龄换照这个新的措施哦。那最近应该会在警广的频道蛮密集听到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当然也是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密集说明能够加强大家的印象了哦。那这一次的新规定其实跟以往是非常不一样，等于说以前我们是75岁换照嘛，现在会提前到70岁来换照，是不是麻烦专员先大概跟大家稍微讲一下那个整个的换照的一个流程过程。
2: 好，那交通部的档案规则它目前规定是从115年就是今年的5月31号开始，那驾照的有效期限是年满70岁就到，那70岁之后就是要有换照的程序啦。那这分个几个部分一个是刚70岁的话，就是民国45年5月31之后出生的人，那他满了70岁之后在缓冲期，他有2年的缓冲期，那在期间之内要完成换照的程序。那如果是已经满70岁然后没有到75岁，他时间段是民国45年的5月31号到民国40年的5月30号这个时间段的民众，如果说要换照的话，它就是在2年内要完成换照，它的2年是有固定日期，就是在117年的5月31号之前。那75岁的话就是照原本的，它就是有3年的缓冲期，在3年内要完成换照。那这部分70岁到75岁的话，它比较单纯，就是基本上只要体格检查合格，然后还有经过2个小时的那个高龄换照的讲习就可以换到那个新的驾照。那驾照的话基本上就是可以用到75岁。那75岁之后呢除了刚刚讲到的体格检查还有高龄讲习之外，还会做一个认知功能的测验。那还要或者是要附那个没有换中度以上失智的证明文件。那这部分75岁以上就是可以换到3年的有效期限的驾照。之后就是每3年要换一次。
1: 好，等于说我们把那个门槛提前到70岁了，然后他的满70岁跟满75岁的这个换照的朋友其实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内容不太一样，但基本上你都要做体格检查，对不对？
2: 对，没错。
1: 好，那其实我相信很多有些长辈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就是想问的问题啦，来请教一下专员好了。首先他那个体检的项目会不会很复杂，比如说要检查到多少项目？那当然开车最主要是视力嘛，他的视力标准呢？
2: 体检其实就是跟原本驾照测验的差不多啊，基本上主要就是视力，然后辨色能力、听力，然后跟看一下你的四肢有没有健全啊，活动能力怎么样，跟基本的身心状况的确认而已。所以是蛮单纯的。那视力的部分它的要求是两眼的裸视要到0.6以上，然后而且每眼就是两只眼睛其中至少其中一个要到0.5以上。那这大概就是100度到150度左右的近视啊。那或者是说矫正之后的视力达到0.8以上。而且每眼都是0.6以上，这样也是 OK 的。基本上其实都是以矫正之后的要求为主，因为现在很多大部分人都有近视的状况。
1: 对对，都需要戴眼镜嘛哈。如果说啦那个体检啊视力或其他项目不合格的话，就不能换照了吗？
2: 这个也没有，因为其实它有2年的缓冲期。那如果某部分不合格的话，其实就是还是有办法补救，就是去做一些，一个是可以换其他的医疗院所去检查，那或者是就是去改善你这些状况，如果达到符合标准就是可以换。
1: 可是他的那个体检的医疗院所，他是所有就是我自己去找吗？还是说有一些是特约需要在这些医疗院所做检查呢？
2: 这个就是要查一下公路局网站或者是各个监理所的网站，它有一些固定配合的体检的场所的清单。那基本上就是主要就是有汽机车驾驶人体检评鉴合格的医院啊所或者是一些代办的诊所都是 OK 的。
1: 还有如果汽机车同时都

0: 还是有使用的需求都要换照。
1: 对，
0: 我要换付两次体检费，我去检查两次吗？
1: 体检就只要一次就好。
0: 哦，体检就一次就好。
1: 同时换的话，体检一次就好。
0: 等于说我这个体检的报告，我就可以同时去换我的汽车跟机车驾照了，对不对？
1: 没错。
0: 哦，好，因为其实我相信很多长辈要换照啊，可能就会有好多问题，所以我到底是要怎么个换法啊？啊，最主要其实也不是限制大家的行动，对不对？
1: 对。
0: 嗯，因为就是。其实
1: 主要也是希望大家上路可以更安全。
0: 对，没错，就是除了自己安全之外，也要顾及到其他的用路人的安全。大家还记得最早最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要推动这样的制度，就是有一些高龄长辈就是发生比较严重的车祸，然后好像是感觉就是他当下并没有办法及时去做一些反应跟判断或是一些处置，所以造成比较严重的车祸，所以大家可能还是要稍微去注意一下。那刚刚也提到说会有缓冲时间，所以也不用很着急啊，又或者还没有收到，我已经满七十，我怎么还没有收到要换照，同时 也会很急，这个应该都不用急的，对不对？
1: 对对，没错。
0: 所以就是要好好的就等待通知啦，那但是要在缓冲期内去完成就是了。那那个上课啊，我是需要自己花钱吗？啊，或是说那个讲习的地点是需要预约吗？啊，去哪里上课呢？
1: 嗯，那讲习的部分是不用费用的。
0: 嗯，
1: 它两个小时就是它总共有两堂课，那五十分钟一堂。
0: 嗯，
1: 那它上的内容就是第一堂是偏在交通安全的一些政策法规跟知识的部分。
0: 嗯，
1: 然后第二堂的部分就是以事故常见的一些样态啊造成的影响，还有你强化他那个高龄朋友的一些操作的技能跟危险感知的体验。
0: 嗯，
1: 那这场讲习的部分是要预约的。
0: 嗯，
1: 那他有一些管道是可以预约，一个是就是监理服务网的网站上有线上预约的那个地方。
0: 嗯，
1: 那或者是也可以打电话到监理站跟专人预约。
0: 嗯，
1: 那或者是直接到监理站去找服务人员来协助。
0: 嗯啊，这个上完课要考试吗？
1: 不用不用
0: 哦，不用考试，但还是希望能够在上课的时候专心听讲啦，对不对？
1: 没错，
0: 因为其实会有一些交通一些比如说标志标线，可能跟当时这个
1: 其实跟当时
0: 几十年前考照都不太一样，
1: 在变化。
0: 对，因为其实如果一直有在开车的朋友，就会发现说，其实标志标线啊一些规定，都会其实我觉得变化算是蛮大的。所以
1: 尤其这几年，对一些交通要求，大家都比较严谨。
0: 对，没错，没错。那比如说他就觉得，好吧，那我不想换了，算了，不想开车了，因为反正现在我们在都会地区，大众运输还蛮方便的嘛。那这个其实也会鼓励他们去就是把驾照缴回，然后有一些优惠，对不对？
1: 对，那如果有想要把驾照缴回的话。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那就可以直接到监理站去办理自愿缴回驾照。那有很多方式，它其实也可以用邮寄啊、传真啊，或者是电子信箱，各种方式都可以。
0: 嗯，
1: 缴交那个就是自愿缴回驾照的一些切结书，就可以直接处理。
0: 嗯，
1: 那它就是会有一些提供T-Pass 的回馈。那主要就是在缴回驾照的2年之后。那我们各县市其实目前都有敬老卡嘛，
0: 对，
1: 那敬老卡里面它的电子钱包部分，它会回馈你去搭乘一些公共运输的50%的乘车支出的金额。
0: 嗯，
1: 那每个月回馈的上限是1500元。
0: 嗯，
1: 就是2年内最多每个月都可以拿到1500。
0: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是我已经驾照缴回了，可是我后悔了，可以吗？
1: 你可以后悔，但是要重考
0: 啊。就变成要重考，等于说你驾照缴回之后，你就是没有驾照了嘛，哈。
1: 对，就是没有驾照的状况，所以就是要重考。
0: 哦，所以要想清楚嘞。
1: 清楚，对
0: 对对对，这个没想清楚不行，因为等要重新再来的意思。
1: 是，
0: 好，所以呢，这项新制其实已经上路，而且我昨天吧有听同事说，因为他刚好回中部老家嘛，就发现说，因为家附近的一些那个叔叔伯伯啊，他们都换好照嘞，大家都动作很快，
1: 动作很快，
0: 对，因为可能他们就是因为务农嘛，还是有一些用车的需求，所以他们也很担心说，我就是怕忘记收到通知就赶快去处理，真的已经有人换好照，他们说挺方便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啦。对不对？
1: 对啊，其实蛮多朋友或者是不管

0: 要换照或者是放要放弃的，其实蛮多人都已经有处理了。
1: 对，所以好跟大家再说一下，不用担心，收到通知再去换，但是不要忘记就是了，然后会有
0: 不要拖到两年，
1: 对，有缓冲期是两年的时间，你不要拖着拖着就拖过了，然后到时候是变无照的意思哦，对不对？
0: 对，就会变无照。
1: 嗯，好，所以这个再一次跟大家做一些说明跟一些提醒。那相关的这些 QA 讯息其实交通部公路局的网站上面都是可以查询得到的。那长辈朋友，我觉得现在的长辈我们不要去设想说啊，他网络比如说不太会使用或什么等等等之类，我觉得他们也蛮厉害的，凭良心讲。那如果说真的还是没有办法在网络上获得讯息的话，就直接到监理站去，我觉得这也是很方便的哦，因为这边应该都有服务人员可以帮我们做一些说明啦。
0: 对，那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刚刚有提到那个，如果说逾期的话，逾期的话，它其实也不算完全无照，它是驾照超过它的有效期限，那还是有会有处罚，就是可以罚1800到3600以下的罚款。
1: 但这样比无照便宜啊。
0: 对对对，那这部分公立那个监理机关他会用通知的方式来劝导。那如果说他通知之后3个月内完成换照，或者是自愿缴回驾照的话，就是可以免掉这个处罚。
1: 又多知道一件事情了。所以每一次在做这个说明的时候，我都会又知道不一样的事情。然后有人问我的时候，我就可以说得更清楚。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杨展仪杨专员再跟我们说明了，谢谢专员。
0: 好，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好，一项新的政策就是要这样子，再三跟大家多做说明，然后加深印象，然后呢就可以把你知道的讯息分享给身边的人了。国道三号稍早在南下4.1公里过了马东系统路肩，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车祸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另外提醒，在南下47公里是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又发生车祸了。国道一号南下47公里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又发生了事故。熊熊怎么觉得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的车流状况好像变得车速又慢下来了哦，所以要麻烦朋友请再多多留意安全车距，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一件事情哦，你不要跟前车靠太近，根本就是找自己的麻烦，万一前面有状况你来不及踩刹车，那就是你的责任比较大咯，因为你追撞前车。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0800001123，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民众收到电子支付平台民意发送的赖讯息，显示订单即将扣款，还附上连结要求点击，立即报警求助。警方识破钓鱼简讯的诈骗，成功拦阻金钱损失。魏静妮的报道。
2: 26岁蔡姓民众报案表示，接获假冒电子支付平台名义发送的 LINE 讯息，内容扬称有订单即将扣款，并附上不明的连结要求点击确认。因为他近期并没有相关消费的记录，察觉有异，立即报警求助。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所长徐立生说，
3: 声称有订单即将扣款，并要求点击连结确认。因蔡民近期并无相关消费记录，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经查证，该讯息为常见钓鱼诈骗手法，成功拦阻新台币19500元损失。
2: 警方呼吁接获不明讯息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任意点击连结，提供个人资料或操作网络银行，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一名80多岁的妇人，因为右眼周围出现又痒又痛的水泡，前往就医。经医师检查，发现是带状疱疹病毒侵犯眼部的神经，所幸及时接受治疗，成功控制病情，避免失明以及脑炎等严重的

0: 并发症。陈韵涵的报道。
1: 这名妇人因带状疱疹病毒侵犯三叉神经第一分支，导致眼周长出水泡，经诊断确诊为疱疹性眼角炎。在接受抗病毒针剂及眼药膏治疗后，顺利阻止病毒持续扩散。卫生福利部台中医院神经内科医师吴宇轩指出，带状疱疹俗称皮蛇，病毒平时潜伏于神经节内，一旦人体免疫力下降，便可能沿着神经扩散到皮肤表面。若侵犯脸部神经，除了造成红疹与水泡外，也可能伤及角膜与视网膜，严重时甚至导致永久失明，若进一步入侵大脑，还可能引发脑炎等并发症。
2: 疱疹病毒啊，其实是潜藏在我们身体里啊。那怎么样子的时候它会发病呢？就是当我们免疫力下降的时候。那免疫下降有几个情况啊？第一个就是可能作息不正常，有些像年轻人喜欢熬夜啊。再来就是说年纪大的病患，免疫力也会比年轻人来的差。那再来是一些特定族群，比方说他有在吃一些免疫抑制剂、类固醇疗法，比较容易得到疱疹病毒感染。
1: 吴医师提醒，若头部或脸部单侧出现刺痛、抽痛，并伴随群聚性红疹或水泡等症状，应紧速就医。平时则应维持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及适度运动。50岁以上民众或曾感染带状疱疹病毒者，也可考虑接种疫苗，降低发病及并发症风险。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适逢彰化孔子庙建庙300周年，文化局以古迹场域为核心，结合诗歌吟唱、艺术展演以及文化展览等多元的内容，邀请全国的民众6月13号走进来，感受深厚的人文底蕴。黄俊伟的报道。
3: 彰化县文化局长张雀芬表示，2026诗歌节邀集诗社、学校、文学家、音乐人及小文青轮番演出，以吟唱、音乐、舞蹈和诗词交织古今对话的文化飨宴，在趣味创意关卡当中感受诗词魅力，完成8道关卡还可以参加超过900分奖品摸彩。
4: 那今天很高兴在记者会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齁。那我们这次的活动有包含这个像诗歌吟唱、闯关活动，还有文化导览的一些系列部分。那还有我们这次也特别结合我们彰化市的十个文化景点，推动这个数位科技的 APP， 大家来闯关呢就有机会拿到我们限量的商品。
3: 张雀芬局长进一步表示，诗歌节暨彰化孔子庙建庙300周年纪念活动，以古今交响诗派对为主题。活动最大亮点是6月13号上线的彰化孔子庙及周边文化景点数位导览系统 APP， 导入 SR 延展实境技术，融合文化导览及互动解谜，打造全新的智慧文化旅游体验。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25度，中部地区23到28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季啊，
2: 嘿，
1: 听说你儿子在果园工作被蜜蜂叮到住院哦？
2: 对呀，没想到这么严重。想到就烦恼呢，
1: 季呀，先别想那么多啦。
2: 嗯，
1: 人平安最重要嘛。啊，你儿子不是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吗？
2: 嗯，
1: 在农作时被动物伤害而受伤，像你儿子被蜜蜂叮伤，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四天开始，就能够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2: 真的哦？
1: 嗯，
2: 那等我儿子好了后，我就赶快去农会申请哦。
1: 嗯。
3: 农职保被保险人于农作场域内，因农作遭受动物伤害，导致不能工作，减少收入，自第四日开始可请领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长辈朋友，外出骑车或开车时，记得保持稳定行驶。千万唔当鬼切哦！所谓鬼切，就是突然从旁边快速切换车道，或没有打方向灯就急着变换路线。
5: 这样的动作常常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很容易发生碰撞，真的相当危险。因此，在变换车道前，一定记得先打方向灯，看看后照镜。

0: 与左右来车，确认安全后再慢慢切换车道。
1: 提醒长辈们，开车骑车稳稳来，不急不抢不鬼切，多一份小心就能大大降低意外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8: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陪伴大家。刚刚北区交控中心说，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是单纯车多，就请大家耐心的循序前进。目前看起来平均车速比较缓慢，30-40公里。国一北上机场系统出口的内侧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了。国道一号北上的机场系统出口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到了晚上9点开始哦，会有隧道哦会进行一些夜间施工哦，都在台二丙线哦，东向的过港隧道，东向的基平隧道，还有西向的平双隧道，这几个隧道呢，待会晚上9点开始会轮流封闭一线车道哦，进行夜间施工。到时候就麻烦朋友，请记得小心通行。再补充，国道一号南下47公里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上，还有一起事故哦，也希望呢车祸都可以快快排除。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您，我们来听歌。明天会更好，这是1985年的时候，为了响应国际和平年，由罗大佑等音乐人所策划的哦，总共集结台湾60位的这个歌手来合唱，是整个这个华语歌坛很具指标性的一首歌。
1: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2: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

0: 您都能够认出来哦是谁的歌声吗？有没有哪一位歌手是让你觉得最最怀念的呢？阿关先说我觉得我很怀念的是陈淑桦，因为他就这样子突然间就消失在荧光幕前，没有再听他唱歌，觉得好可惜哦。台61线的北上30.7公里大园之前的内线外线车道上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台61线北上30.7公里大园前的内线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刚刚国道一号南下47公里桃园交流道前外侧的车祸排除，另外北上的机场系统出口的内侧还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国道二号等一下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了，看起来车行速度还是很慢哦，平均车速维持30-40公里而已，再麻烦朋友请再多多的发挥耐心，有路况别忘了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是记忆
1: 的边境，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是否常遇到许多无可奈何，让心情疲惫，仿佛坠落无底黑洞？听音乐吧，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音乐终止你的漂流，让音乐懂你从心底发出的线索。

这一首《快乐天堂》是1986年的时候，当时滚石唱片为了要，因为那时候台北市立动物园要搬迁哦，从圆山搬到木栅，那当时呢哦就创作了这首歌曲，总共由12位哦，当时是滚石的歌手来唱出这首歌曲，到现在其实都还蛮常听到的。好，这12位演唱的歌手分别是张艾嘉、齐豫、潘越云、周华健、陈淑桦、李宗盛、黄韵玲、郑华娟、唐小诗、纪红人、王心莲跟钱怀琪。台北市的阳光街208巷的巷口，那个路灯说没亮哦，这个也是不行啊。好，这个都已经赶快通知处理哦，再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哦，不要忘记打开。看起来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的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均速维持30-40公里。台61线北上30.7公里，大园之前内线外线车道上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

这首《手牵手》呢，是集结了86位的华语歌手共同演唱哦。当年大家还记得吗？是因为 SARS 的关系哦，整个社会其实非常的低迷，而且大家会互相有点排挤这种感觉啦哦，也蛮恐惧，因为当时也搞不清楚病毒到底怎么回事，就好像后来的那个 COVID-19 一样哦。当时这首歌就是希望能够抚平大家的恐惧，凝聚社会的信念哦。其实对于 SARS 阿关的印象也是非常的深刻，那时候已经在电台上班了，然后大家也知道当时整个疫情蛮严重，就是我们对面的和平医院，所以那时候我们上下班是没有办法从大门进出的哦，就必须从旁边的小门呐哦，这个也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还好我们共同度过了。

不管再怎么困难，我们手牵手都一定能够度过。国道二号东向两公里过了大园交流道，说有一部计程车在内侧慢速行驶，可能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车行速度啦，真的太慢也不太 OK。 那接下来要听的这首这个也是公益歌曲，而且大家一定也都知道，这是1985年所发行的歌曲了， We Are The World。当时的背景其实也是跟公益相关，就是他的收入要全部捐给非洲饥荒的灾民哦。当时这首歌也是传唱全世界啊。

0: 晚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告五人，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的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缓慢，单纯车多。国一的南下八掌溪桥路段的内线进行施工，北上的麻豆出口往家里的外线轮胎皮掉落。在省道的部分呢，台二丙线东向20.6到20.7过港隧道，东向4.9到7.6公里基平隧道，西行的11.3到12.6公里平双隧道都有高空特别检查轮替封闭车道，请留意。在台74线的西行27.7公里内线车道的4台车事故，再请留心。台61北上30.7公里大圆前的内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想象一下，如果您突然接到政府机关的电话，说您的身份证被冒用，甚至涉嫌了严重的洗钱罪，要求您把家里的金饰现金全部交出来监管调查，您会不会慌了手脚？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真实发生在宜兰苏澳镇的惊险现场。当时苏澳警分局接到被害人报案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在被害人住宅内外布下天罗地网。当诈骗集团的庄姓车手神色自如地现身，准备进行第二次面交取款时，埋伏的便衣刑警果断出手，当场将他压制逮捕。
4: 黄金啊，黄金了，黄金打去哪了？
5: 哎，
4: 干嘛了？盖什么口罩啦？叫什么名字？
5: 啊！你昨天拿人家黄金去哪里卖？快点！
6: 不是我卖的。
4: 你给谁？
3: 苏澳警分局侦查队队长叶俊龙说：“
7: 我们举起来的一位张姓妇人，哦，他接获小检警，除了冒用户政机关人员，转接给自称警方人员还有检察官的部分，让被害人在心生畏惧下，交付了金融账户两个账户、提款卡，还有家中的现金、黄金，哦，将近有七两。”隔天，被害人邮局账户发现遭人提领，哦，惊觉到有异后，向警方来求证，证实这一件是一个诈骗案件。哦，被害人在配合警方积极哦进行诱捕，警方也很顺利哦查缉到诈欺的面交车手，并查扣相关的现金赃款、犯案手机，还有地检署的一个假公文。哦，我们依刑法的加重诈欺罪，还有洗钱防治法，我们移送宜兰地检署来侦办。
3: 警方在现场不仅查扣了赃款与犯罪手机，更搜出了一叠伪造的台北地方法院和地检署监管科执行命令。诈骗集团手法的嚣张令人啧舌。究竟公务机关会不会透过电话要求监管财产呢？我们来听听苏澳分局侦查队队长叶俊龙的关键提醒。
7: 被害人好遭诈之后，配合我们警方来进行诱捕，诈欺车手他在超商依诈团的指示取得地检署的假公文，然后到被害人的家中向被害人收取金融账户还有黄金等等的一个财物。后来我们警方已经提前部署，埋伏在内跟外都有警力，我们一举向上来做一个逮捕，也查扣了相关一些赃证物的部分。
3: 还好被害人及时察觉并报警，警方也迅速出击，全案目前已经依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成功保住了老人家珍贵的老本。从这起案件成功拦阻，我们可以看到宜兰警方的打诈力度。根据打诈仪表板的数据统计，宜兰县的打诈成绩非常亮眼，不仅诈骗案件数持续下降，整体的财损金额更是比去年同期大幅减少了五成以上，显示警方的防诈策略已经发挥了实质作用。不过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掉以轻心，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城对此做出了最新的分析。
8: 件数有减少91件，而且财损数也2亿余元，高达51%。这个在我们相关的数据统计来分析，已经呈现很明显的下降的趋势。以113年8月份打诈仪表板公布以来，也是达到近几期的相对的低点。那这个部分我

0: 我们会持续来努力。那在这边也要特别提醒啊，目前的财损的发生以及案件数的发生哈，财损数高发的部分啊，应该是还是维持在投资诈骗。那案件数发生率最高的部分是假网拍的部分，哦，包含啊骗卖家啊，包含骗买家啊，这个部分啊都持续的在一个高发的阶段。那这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做宣导啊，以及相关的查缉。
1: 随着金融工具和网络越来越发达，诈骗集团的话术也是推陈出新。从一开头提到的假警警监管，到现在最猖獗的股市高报酬投资诱惑，都是利用人性的恐惧与贪念。警方特别提醒，面对来路不明的电话或讯息，请第一时间拨打165或110求证。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冲动汇款，更不可以随便把自己的金融账户出借或出租给他人，否则一不小心自己就会成为诈骗集团的洗钱共犯。守护财产，打击诈骗，需要你我共同提高警觉。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2: 便捷的台北，
3: 上班、上课、逛街、出去玩，哇，台北捷运实在太方便了。
2: 生态的台北，
4: 台北树蛙已经被公告为保育类动物，主要分布于台北盆地。
2: 欢乐的台北，
5: 记者目前在101大楼跨年烟火活动现场，跟听众朋友一起迎接新年，
6: 拥抱精彩的台北 FM 93，就是它，警广台北台。

晚上的9: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哦，终于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哦，大家还是要小心通行就是。台61线的北上30.7公里大园前，内线外线车道上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台北市阳光街208巷口的路灯还是没有亮起来哦。台二丙线的东向基平隧道、东向的过港隧道，还有西向的平双隧道，都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轮流封闭一个车道施工。好，今天晚上感觉夜间施工恐怕不会太多，除非是像隧道路段比较不受到影响，目前就只有台二丙线这三个隧道在进行工程而已，就请大家还是小心通行，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送给你的歌，萧煌奇的歌声。

板桥区的新北环快往南方向过了江子翠的外侧车道，我说有一台重型机车停在这里，不晓得怎么回事啊，机车骑士到哪去了、这个都需要远景去了解一下、新北环快往南过了江子翠的外侧有重型机车停放。台二丙线的东向基平隧道、过港隧道还有西向的平双隧道都轮流封闭一个车道进行夜间施工，工程会做到明天早上的5点钟。

好，状况还不错哦，就请大家小心开车，真的是很重要啦，要随时专心的哦，注意车前状况，不要去管你的手机啦哦，谁传讯息给你都没用哦，请无视它哦，然后到了目的地之后再来回讯息吧。安全还是最重要哦。很可爱的一首歌曲叫做《雨伞先生》，日文歌曲是羊毛与千叶花的歌声。

很可爱的一首歌曲哦。下个礼拜五开始就会放三天的端午节连续假期了哦。如果说您有返乡团员或是出游计划的话，可以先上高公局的网站了解一下哦。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高速公路的交通疏运措施。当然你的手机应该也有下载1968 APP 了吧，打开来里面以后也都会查。

查询得到。这次呢还是会有匝道封闭，会有高层在管制，另外会有一些收费措施啦。节目当中应该陆陆续续都会跟朋友们再做一些叮咛提醒了。那其实像匝道封闭就是可能每一天的状况都不太一样，所以大家在安排行程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因素给考虑进去，才不会呢到了交流道口发现上不了高速公路。好，可以赶快上高公局的网站或是手机1968APP 查询。板桥区的新北环快往南方向，过了江子翠的外侧车道有重型机车停放。

动力火车的歌声，这首彩虹很好听。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车道都已经封闭，在进行夜间施工了，麻烦朋友请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

0: 景广新闻。
1: 南投县竹山镇深夜发生一起车祸，一名林姓男子驾车行经竹山警分局旁，先撞上路边的停放车辆，警方到场处理，车辆竟又突然向前冲撞电线杆。经查，林姓男子疑似毒驾，全案依法送办。陈云涵的报道。
2: 警方表示，当天凌晨1点多，竹山警分局旁突然传出巨大撞击声响，执勤员警立即赶赴现场查看，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车头严重毁损，停放于道路中央。不料员警抵达后，该车竟再次向前行驶，并冲撞路旁电线杆才停下。警方调阅监视器画面，发现林姓驾驶行经笔直路段时，无故偏离车道，先撞击路旁停放车辆，后滑行至道路中央。竹山警分局竹山派出所所长余昭宪说：“
3: 观察过程中，发现驾驶人精神恍惚、反应异常，并于车内及其身上查获依托米子分装罐、烟弹等证物，经唾液检验，甲基安非他命呈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
2: 竹山警分局呼吁，适用毒品将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及反应能力，极易酿成交通事故。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及取缔毒驾工作，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1: 近来国际铜价持续攀升，引发不良分子觊觎。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接连侦破4起电缆线窃盗案，经熊检起诉，台电公司特别颁发破案奖励金致意。许俊秀的报道。
4: 电缆线窃盗案件随着国际铜价攀升而有增加的趋势，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园分局深表重视，将打击电缆窃盗列为治安重点。林园分局侦查队长涂新安说：“
5: 我们警方在林园、大寮等地区积极布查，并于去年11月到12月间共查获4件电缆线窃盗案，高雄地检署也已

0: 经起诉了。台湾电力公司凤山区宜宴处对我们警方捍卫民生用电安全的辛劳深表感谢，特于近日至林园分局颁发破案奖励金致意。
1: 林园分局分局长曾顺光强调，警方将持续针对辖内易发生电缆窃盗的区域时段加强巡逻查缉，并落实资源回收厂的实地稽查，严正警告窃盗切勿心存侥幸，也呼吁资源回收业者千万不要收购来路不明的电缆铜线，共同杜绝销赃管道，一经查获非法收赃，警方定将依法严办，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北市观旅局举办2026放新北 Play 一下夏季系列活动，其中2026新北市河海音乐季将打造四大主题音乐舞台，展现新北多样的音乐样貌。刘维的报道。
3: 新北市观旅局整合6月到9月各单位推出的夏季系列活动，推荐超过29场大型主题活动，包含新北夏至音乐节、三莺线通车系列活动、新北市河海音乐季、新北市声音艺术节以及新北市永和仲夏夜之梦等艺文演出。副秘书长龚雅文表示，2026年新北市河海音乐季从山海河岸一路延伸至都会河滨，以音乐串联城市风景。
4: 7月份在共寮的音乐大赏的总决赛，同时在8月份呢，我们又回到了淡水，也同样邀请多组的一个歌手来登场演出。
3: 观旅局提到，除了推广在地农渔产、特色旅游，还有文化艺术体验，以及还有人气 IP 合作，充满童趣还有创意的户外沙雕展，结合运动与探索体验的定向越野活动，另外还有观光工厂轻旅行、新北市儿童艺术节以及新北国际街舞大赛等系列活动，提供亲子同乐与各年龄族群多元娱乐选择。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25度，中部地区23到28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看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9:3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目前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开始封闭，在进行夜间施工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车道施工封闭，桃二丙线东向基坪隧道以及过港隧道，还有西向的坪双隧道，都是因为进行施工，所以轮流封闭一个车道来通行。桃二丙线的施工时间会到明天早上的5点钟哦，再麻烦朋友请一定要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有路况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感谢您。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你，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0: 临时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1: สวัสดีค่ะ，
2: 谢谢你，
0: 感谢有你，
1: 感谢，
0: 谢谢你，
3: 谢谢你。
1: 要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的帮忙哦！今天有两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首先谢谢的是林清荣林驾驶哦，捡到的是一把折叠雨伞。谢谢吴大华吴驾驶哦，捡到的是笔记型电脑哦。今天乘客来领回去了，东西找到非常之开心啊！再次利用景广的频道跟问讲朋友说声谢谢您。好，这几天因为下雨的关系哦，恐怕搭计程车的朋友也会比较多一点点啊哦，所以哦，提醒自己哦，东西不要忘记带下车啊。那个司机大哥大姐哦，也可以在乘客下车之前哦，给他们稍微提醒一下，请他们检查一下哦，东西不要忘记带下车了。东西能找回来真的是太开心了，再次感谢问讲兵用热心帮忙。

孤单北半球是林依晨的歌声。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持续施工封闭。想起

陈奕迅的经典歌曲《全世界失眠》，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还是持续在进行夜间施工。桃园丙线东向基坪隧道、过港隧道以及西向坪双隧道轮流封闭。

0: 一个车道施工。
1: 一个人开车上路，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吗？请记得，无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在你身旁。脸书搜寻景广台北94.3，按个赞，让景广陪你一路两个人。

Every Breath You Take 这一首算是蛮经典的西洋歌曲哦，这个版本蛮特别的，是小劳勃道尼跟史丁合唱的歌曲。阿关哈，这个前几天找到这首歌的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小劳勃道尼也很会唱歌，甚至也出过专辑哦。因为以前对他的印象就是，哦，非常会演戏的一位演员嘛，包括很早期看到他演的《回到阴阳界》啊，或者是我心属于你哦，到近期《钢铁人》哦，大家应该也都看过，甚至呢，奥本海默还获得了奥斯卡的肯定。但原来他会唱歌哎，所以艺人真的都是异于常人啊，哦，真的都很厉害。国道五号南向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是持续施工封闭，那台二丙线的工程也都是持续在进行当中哦。麻烦朋友请还是要小心注意安全，尤其是下雨天哦，因为不时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雨势哦，那所以开起车子来呢，真的是要很小心啊。

林玛莲这首歌曲 I'm sitting down here， 这是林忆莲哦，我坐在这里的原曲。所以大家会觉得这个旋律很熟悉，对不对？哦，因为林忆莲我坐在这里这首歌也好好听，我们改天再来听。

节目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大家还是小心开车啦，小心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大家都要平平安安回到目的地哦。今天晚上因为可能就天气不太好啦，所以施工也不至于太多，所以请大家掌握好方向盘，注意自己的车行速度，还有变换车道一定要正确，全程使用方向灯。另外因为下雨的关系哦，即使是白天也记得要打开车头大灯哦，要不然小心吃上罚单那就划不来了。开日行灯是不够的哦，记得一定要开大灯，开近光灯就好，也不要开成远光灯哦，那个通通都不符合规定。其实处罚哦真的是最后的手段而已啦，希望大家都能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是施工封闭，国道1号南下的八掌溪桥路段的内线排水维护施工。省道台二丙线东向20.6到20.7公里过港隧道，西行的11.3到12.6公里平双隧道。东向4.9到7.6公里基平隧道都有高空特别检查，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台六一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座二号平交路口全线车道主线车道都有施工。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了，连日下雨请留意天气状况跟周围的道路情形。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 Olivia Dean， 叫做 A Couple Minutes。 10:11，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把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我是尚恩。好，看来今天还算是顺畅，那不过雨势好像是持续当中。开车的朋友遇到下雨，距离要保持哦，然后可能会有些积水，特别小心。

10:19，这边国道1号的北上过中立服务区，有一台休旅车没开灯啊，3256，麻烦你把灯打开。再来国道2号，这是东向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往芦竹的匝道，这边封闭，不能走哦。新北市板桥区稍早说，新北环快往南过了江子翠，外侧车道有重机停放在这边呢，不晓得什么状况哎。然后呢，这边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封闭，有经过的话请小心哦。

刚刚听到的是王诗安的歌，叫《森林深处》，10:22。排除的是台六十一线北上大园前两辆自小客车事故。

他是福志毅，首歌叫孤独天使。国道三号南下过新竹系统，这个地方有摩托车往南哦，通知相关单位了。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跟中原街口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出口要往芦竹匝道封闭。好了，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这是露露的歌，叫不要撸，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
1: 听众晚安，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晚安。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目前水汽都还是明显的偏多，可以在卫星图上跟雷达回波，主要是在海峡的南侧都有明显的对流在逐渐的移入。那到明天呢，仍然是受到自流锋面及西南风的影响，各地有阵雨的出现，特别是中南部地区及华东的山区雨势较明显，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是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哦。那在这个中小尺度对流系统中，伴随瞬间的大雨、雷击跟强阵风，所以前往山区要特别留意，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要注意急淹水的现象。明天降雨几率都还是比较高，外出要特别注意安全哦。不过在下半天之后呢，随着锋面逐渐的南移，各地的降雨预估是下半天之后逐渐的趋缓，雨势慢慢的变小。在气温方面的话，各地高温普遍是25到29度，下雨时体感温度会比较低一些，会比较凉，也要多加留意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
2: 谢谢。
1: 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新竹市高翠路一处透天民宅今天凌晨发生严重气爆，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并波及周边57户民宅。新竹市府召开记者会说明灾情处置进度，并宣布市府将启动代偿机制协助受灾户修缮，同时针对全市小吃店展开安全稽查。记者张玉云报道。
3: 秀市消防局在9号凌晨3点52分接获报案，首支队伍在4点05分抵达现场。虽然抵达现场时已经没有火势，但现场爆炸威力巨大，消防人员在4点16分到5点20分陆续救出四位民众，其中两人不幸罹难，另外两名轻伤民众送医治疗后已经出院。秀市长高虹安表示，第一时间成立应变中心，并采取五大处置作为。
4: 第一个，厘清原因以确保周边的安全。第二个，关怀伤亡的家属，启动案质的救助。第三个是结构安全的评估，来保障居民们返家的安全。第四个是主动协助地方税的减免。第五项是我们有启动这个代偿的机制，来协助我们的受灾户修缮跟复原的工作。
3: 这次灾民统计共10户18位市民，共57户民宅受到影响，现场共有93辆机车、40辆的汽车遭到波及。消防局火调科初步研判，起火点为现场一家便当店。就是消防局长李世公说，
5: 可能是瓦斯桶或是瓦斯的一个管线破

0: 裂，造成瓦斯的泄漏，它可能遇到相关的一个电器火花所产生的一个剧烈性的一个爆炸。
1: 事故原因将尽快完成鉴定。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在科技产品价量剧增的推动下，五月出口规模为历年单月次高，连续31个月的正成长，预估到今年九月将打破最长上升周期的记录。记者游淑燕报道。
3: 我国五月份出口规模达784.8亿美元，年增51.7%，电子零组件出口值改写历年单月新高。此外，传产货类五月平均增幅达17.4%，更是过去4年半扣除春节以来的最佳表现。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4: 五月份的出口仍然是火力全开，归纳为三项主因。第一个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建制热潮，第二个原因是部分的科技产品更新换代前的备货周期已经陆续的启动，第三个原因是电子业供应链的瓶颈，还有国际原物料行情的上扬，带动出口产品的价格调升。
3: 蔡美娜处长分析指出，今年前五个月的出口涨幅已经创下近40年来同期最大增幅，但从五月来看，量能贡献约65%依旧是最大动能。在这股力道持续推升下，今年上半年将改写近16年来同期的最强成长，预估第二季开始会进入每季出口规模都突破2000亿美元的全新里程碑，到八月就会追平史上最长的34个月连续上升周期，九月正式刷新史上最长正成长记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日本脑炎病例及富伤寒病例，南部60多岁妇人昏迷倒地送医，确诊日本脑炎，还在加护病房治疗。而一位北部50多岁男子染富伤寒，感染源不明，幸好已经康复出院。记者游若纯报道。
5: 嘉义民雄这位60多岁妇人，六月初出现头痛、呕吐、发烧，甚至昏迷倒地，急诊就医发现颈部僵硬，白血球发炎指数飙高，紧急送进加护病房，住院近一周还没有出院。医疗发现妇人居住地周边多为水稻田、沟渠、猪舍、禽场等高风险场域，同住的6名家人没有症状。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6: 每年的5月到10月呢，是日本脑炎的一个流行期，那六月跟七月呢是流行的一个巅峰，所以呢，疾管署要提醒民众呢，要特别的来注意，要按时接种疫苗，那要注意防蚊的一个措施。”
5: 不止日本脑炎出现今年的本土首例，比较容易发生在卫生基础设施脆弱地区的富伤寒也出现本土病例。北部50多岁的男子5月下旬开始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就医确诊，住院8天已经出院。男子自称没有生食也没有生饮的习惯，感染源待厘清。疾管署呼吁民众落实手部卫生，不要吃生食，以降低感染风险。另外，新冠疫情连续3周缓升，国际也有升温的趋势，建议高风险民众请速施打新冠疫苗，如果发生呼吸困难等危险征兆，尽早就医。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男子以3500元卖出一颗丧尸烟弹，因买家父亲报警而被抓。男子否认贩毒，辩称只是收债，但士林地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贩售二级毒品依托咪酯，重判10年6个月。记者吕明宗报道。
7: 张姓男子是在去年3月间透过微信和买家约定以3500元交易一颗含有二级毒品伊多咪酯类的丧尸烟弹，双方并在汐止一家超商附近巷弄免交。事后买家的父亲发现儿子食用毒品，大义灭亲报警，警方溯源查到贩毒的张姓男子，检方侦查后依贩售二级毒品重罪起诉。案件士林地院审理，男子坦诚和买家见面收了3500元，但否认贩毒，辩称只是收取对方积欠的债务。不过合议庭根据买家证述和双方对话记录，发现双方从头到尾没有谈过债务问题，男子说法有违常情，不予采信，认定他确实以3500元卖出了一颗丧尸烟弹。审酌政府考量伊多咪酯毒品危害，提升为二级毒品，最终可判处无期徒刑。男子无视伊多咪酯危害性，恣意贩售牟利，严重强害他人身心健康，犯后又巧言矫饰，甚至私自间接联系证人涂谢泽，犯后态度不佳，但顾念他只卖给一个人获利3500元，依法判处10年6个月，案件还可以上诉。

0: 新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行政院已经同意调升台铁及所属分支机构主管职务加级，级别从八级增到12级，改善长期以来主管的工作分配与待遇不合理的情形，并从6月1号起追溯生效。记者杨欣报道。
2: 台铁公司举行139周年庆祝大会，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铁主管职务长期以来只有八个级别，造成许多工作分配与待遇不合理，所以行政院经再三研究后同意调升台铁主管加级，而且越基层调整越多，鼓励台铁同仁担任主管。另外卓荣泰也指出，局长层级没有纳入加级，希望军公教人员的调薪整体朝向公平与扁平化方向发展，
3: 所以主管加级应该要有所调整。那个案子经过我们再三的反复的研究，也认为应该必须要马上做出一个清楚的一个决定，所以从八级增加到12级，而且越基层的可能调整的越多，是鼓励大家担任主管，当然多一份工作，多一份责任，但担任主管更为国家多做一份贡献，为人民多做一份的努力，也为台铁公司多提升一份的效率，希望先进的同仁能够勇于承担。
2: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过去台铁会有主管薪水比一般同仁低的情形，造成许多优秀同仁不愿意当主管，现在主管加级获得改革，让主管承担责任的同时能获得更好的薪资待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警察局举办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由局长邱少洲主持，除了受阶升职及出任警察官外，并表扬四名模范警察、五名全国级刑事局刑事建设楷模以及七名获颁资深绩优警察奖章同仁，肯定他们的专业贡献与服务精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局长邱少洲在警察节庆祝大会，除了祝贺获奖同仁之外，也感谢全体同仁长期坚守岗位及眷属的支持。他期勉同仁持续精进专业能力，维持良好身心状况，以兼顾家庭健康与工作平衡。
5: 刑事工作，它是一个繁重的工作，期盼我们全体的同仁能够上下一心，共同擦亮本局的招牌。刑事警察局是一个培养干部的地方，大家应该要以身作则，那引导同仁谨守法律分寸，也期许各位同仁能够在勤于时候注意身体健康，确保良好的身心状况，以兼顾家庭健康与工作的平衡。
4: 邱少洲局长表示，刑事局成立毒品查缉、刑事建设、科技犯罪防治及诈欺防治中心，持续强化侦防能量。面对诈欺与毒驾威胁，除了推动修法，也透过毒品唾液快筛拦阻超过6700件毒驾。未来刑事局将导入 AI 优化165反诈服务，整合全国同步专案，透过中央与地方合作精准打击犯罪，并因应选举年到来，加强查会治保，维护选举公平与社会治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是由林雨晨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也能耐，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这首歌来自 The Weeknd 还有 Kendrick Lamar 的歌叫做 Pray For Me， 10:51。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道1号南下25公里，台北路段刚刚有大货车呢违规行驶，占用了内侧车道8115。而另外，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跟中原街口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处理当中。然后在国三南下过新竹系统有摩托车往南，不知道还在不在，经过要注意。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天气的状况大家还是要持续留意啦，因为最近这个雨势是有点太过可怕了。那目前呢在这个中央气象署的网站上面看到啊，在刚刚8:05有一个豪雨特报，是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所以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在高雄市的山区会有局部的豪雨或者是大豪雨，苗栗县地区还有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还有屏东县的山区也有一些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啊。那其他地方啊，还有澎湖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大家还是要注意雷击，注意强阵风。山区的话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跟溪水暴涨。那如果是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水。大豪雨地区的话，目前是在高雄市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其他还有像中部地区的县市是豪雨，其他地方也是有大雨的，基本上全台都是有雨势的。那开车呢，麻烦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还有你的车距要保持喽。接下来听到的是 Jason 同理万恶城市。

这是来自 Jason 跟同理的歌，叫做《万恶城市》。好啦，这个雨势还是要持续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好吗？下雨天，这个当然大家比如说上下班都不方便，但最主要的安全还是必须要留意的啦。不方便就算了，但安全不能妥协嘛，对吧？可能还是很多朋友你必须要骑摩托车，那你的雨衣、安全帽，像安全帽还是要有那叫什么？挡风片，不然你那雨一直打在脸上，哇，不得了，对不对？非常危险。那因为摩托车容易滑会倒，所以速度请放慢一点，好吗？ OK， 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上个 In the Night， 这是来自糖猫的作品，待会见。You

时间已经是深夜的11点钟，对于白天那些满天飞的流言蜚语，听听就好了，别害怕 ，Just free your soul。想要就去做 ，Walking like a panther， 只要压低身体等待，伺机而动出击，你就能成为真正的自己。大家好，我是 Linian，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我们来关心一下，这是国道二号在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出口，要往芦竹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请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好，再来要关心到呢，这边是国道一号201到204公里双向彰化到埔盐系统外线车道就有施工的作业，预计呢要到早上6点钟。再来关心的是国道五号，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目前在道路状况上面呢，还有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跟中原街口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要请你稍微留意一下。然后台66线呢，0.1到2.6公里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主线是施工的，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啊，
1: 嘿，
0: 听说你儿子在果园工作被蜜蜂叮到住院哦。
1: 对呀，没想到这么严重啊，想到就烦恼呢。
0: 季呀，先别想那么多啦，
1: 嗯，
0: 人平安最重要嘛。啊，你儿子不是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吗？
1: 嗯，
0: 在农作时被动物伤害而受伤，像你儿子被蜜蜂叮伤，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四天开始，就能够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1: 真的哦？
0: 嗯，
1: 那等我儿子好了后，我就赶快去农会申请哦。
0: 嗯，
2: 农职保被保险人于农作场域内，因农作遭受动物伤害，导致不能工作，减少收入，自第四日开始可请领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我是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gnite。

迪里歇斯来自田馥甄。迪里歇斯不是 delicious 的意思哦，是歇斯底里，不是迪里歇斯。11:09，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浮夸一下吧，Eason陈奕迅。

照顾你每一年。11:19，来关心一下路况。台82线往西18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这里有事故哦，要小心一下。国道上面目前都看起来顺畅好走，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跟我们说咯，0800-000-123。送上的歌曲，这是茄子蛋的作品，爱情你比我想的更加伟大。

你是不是也很想中乐透，对吧？芒果酱把大家的心声通通都唱出来了。我不想工作 ，A.K.A 我会中乐透。11:26，台八12线往西18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这里有事故哦，小心一下。国道5号南下南港实地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接下来这首歌，阿姨阿姨，他们是粗大 Band。

世界每天都不一样，有时暴雨，有时晴朗。提醒您，下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路上请务必点亮头灯，放慢车速，小心行驶。我是西西孙盛希，陪你一起在雨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面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上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上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他是蔡健雅，歌曲叫《旧情歌》，11:37。台八十二线往西18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这边是有事故的，下次没有留意了。世足赛快开始了，不晓得你看好哪一个国家呢？每次看好都看比赛的还是很紧张。那足球也都是圆的嘛，球都是圆的，这种很难讲，到时候再看吧。

承受不了那种很舍不得的目光。当飞机起飞的那一瞬间，我心里有一种很深很深的感觉，感觉就像我离开了我的天堂，离开了守护着我的天使，而家就是天堂，你们就是我的天使，谢谢你们。不管未来的路是怎样，那一年有你们的支持。

咱们点几列啊，就是浅提乐团，11:52，台82线往西18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有事故，相关单位处理中，其他路段顺畅好走，不要疲劳驾驶，好吗 ？Crispy 翠乐团，哎呀，哎呀，哎。

哎呀，哎呀，哎，这是 Crispy 催乐团的歌。等一下，6月10号，汇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12点前歌曲来自庸俗救星，叫《我在这里等你》，等会见喽。

这一路上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坚韧的光芒。现在时间半夜12点。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6月10号12点02分，金广路况导航，台82线往西18公里这边祥和交流道路段，这是有事故的，目前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再帮忙留意一下。好，再来稍早呢，在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跟中原街口，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要经过的时候小心。国道2号呢，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出口往芦竹匝道是封闭的。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要关心到，就是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台66线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台北市麦帅一桥要往松山方向内线施工，这要到早上的6点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使我知，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Like a Bubble， 这是 50/50 的作品。第三小时 Shangen in the Night 回到节目当中咯，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曾沛慈的歌《小鹿乱撞》。

这是利友王的歌，叫做《大象火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今天晚上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你的精神。接下来是 Masca 的歌。

这首歌来自 Skip Marley 的歌，叫做 One Love。再来，他跟 Katy Perry 一起合作 Chain to the Rhythm。10:26，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你的精神喽。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 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在任何时光，我们的快乐都一样。划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收听景广的音乐，关注景广的消息，让我们一起 party 到天亮。我是黄介，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喽。

公馆青少年歌曲，你到底在选择什么？国道一号这边呢，稍早啊有人没开车灯，所以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晚上开车，就算你看得到，你还是要把灯打开，好吧？调整到正确的位置，因为别人这样才看得到你。好，这边是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的，要注意咯。它是蓝婷，歌曲叫做《蝴蝶》。

然后是南希肯恩的歌，我已经原谅你。12:51，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喽。你的精神还好吗？这首歌叫《失望的轩》，他们是 SOFA 灵魂沙发。

这是走法灵魂沙发的歌，叫《失望的山》。好啦，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边咯。这几天这个天气的状况还是要特别的留意啊。今天10号呢，还是受到了滞留锋面跟西南风的影响，各地容易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尤其在中南部地区还有花东的山区，雨势就比较明显了，有局部的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几率。那这个中小尺度的对流系统也蛮容易伴随这个瞬间的大雨、雷击跟强阵风，如果你是在山区，真的要特别的留意啊。坍方啊、落石啊、溪水

暴涨等等，那低洼的地区就要留意积淹水的现象了。那气温呢？台湾的北部还有东半部，大概高温会落在25到29度、啊、中南部30度左右，各地的低温23到25度。今天这首歌来欣赏张芸京，这首作品叫《怎么哭》。待会1点钟，汇整路况消息就要交给秋哥。而这里有个新的消息，国一北上342.1公里，高科路段外线车道有自撞车的事故，再麻烦你注意了。晚安喽，明天见，拜拜。

家好，我是李嫣。只要景广在我身边，我就无惧无畏，不论路况怎么变化，都能随时掌握。就让我在景广陪你深夜开车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不要太累了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国道一号北上342.1公里，在高科路段哦，这边外线车道有自撞车的一个事故，请驾驶朋友留意。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台66线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内线车道封闭，进行灯具的更新工程，预计到早上6点钟哦。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哥俩好，鼠来宝，小小窃贼都听了。
6: 窃盗犯罪令人恼，全民动员别想跑。
5: 速窃查赃靠警察，
6: 民众自己要当心。
5: 居家门户要顾好，
6: 外出邻里多关照。
5: 财不露白忌招摇，
6: 警民联防平安保。
5: 汽车机车要停好，
6: 多加把锁贼难搞。
5: 贪小便宜买赃物，
6: 助长窃贼自难保。
5: 全民治安拼得好，
6: 生命财产才能保呀，
5: 才能保。
7: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6月10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这个现在全台各地有哪个地方是晴天吗？啊，应该是没有。对对啊，这个昨天呢，全台湾很多地方下到红到发紫，即使呢这个星期三凌晨这个时间点呢才过了一个多小时哈啊，很多地区还是一样持续的下着雨啊。说这个梅雨封面再加上西南气流呢，今天也还是重点的雨区，大家真的是辛苦了。夜间开车，夜间工作，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当然，夜间开车，夜间工作啊，非常重要的哈，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充沛体力啊。啊，这个天雨路滑呢，注意路况就真的需要多多费神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节目一刚开头送给你这首歌，来自苏振阳，你好未来。

0: 每过了一分钟
1: 啊，我们就少了一分钟面对未来，对不对啊？就有一分钟的未来变成过去，但是未来的路仍然很长啊，仍然要乐观的面对。来自苏振阳的歌曲《你好，未来》，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很足是有车喝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2.1公里高科路段外侧车道有自撞车的意外。好，那稍早呢，在台82线西行的18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的事故是排除了哈，希望朋友们夜间开车，这个要保持充沛体力，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车灯有打开吧。然后呢，这个雨天哦，前后方的跟车距离麻烦要拉大一点哦。原味觉醒的歌曲，你好吗？

来自原味觉醒这首你好吗，1:18啊，在这个国道上面呢，今天夜间还是有部分的施工哦，在国道二号的大竹交流道东向啊，这个东向的大竹交流道往芦竹方向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啊，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啊，省道也有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南下车道有高架化的改善工程，那么要麻烦你依照现场的一个导引改走台15线。那最后呢，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啊，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来替代行驶了哈。好，一样在省道方面呢，台76线东向的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有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5点整。台74线西行往快关的方向，中清地下道内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界有轮流封闭状况。这个只有部分车道了哈，可能会受到影响，还是可以行走的，麻烦你经过时也要多加小心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Ctrl T 初次见面你好。

来自告五人依着光，时间是凌晨的1:26啊。这个目前呢，看到在这个中央气象署发布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哈。首先呢，全台各地温度因为连日的降雨的关系，夜间是的确比较凉一点了哈，大概是22到25度。不过呢，这个降雨啊，全台湾都是有发布大雨特报、豪雨特报，甚至呢，在高雄山区啊，甚至是比较剧烈等级的大豪雨特报。所以呢，这个夜间的降雨热区在中南部都必须要特别留意了。中央气象署提醒呢，一直到清晨还是会持续受到对流云系影响，在西半部、东北部仍然会有明显降雨。高屏山区呢，在留意因为西南风和地形交互作用，然后造成的持续性降雨。那今天到了白天呢，随着西南风会稍微减弱，西半部还有东北部的雨势都渴望稍微减缓。不过呢，这个整体的环境水汽还是偏多，所以这个各地仍然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或者局部阵雨哈，随时要携带雨具备用。那么过去一段时间呢，山区也有比较连续的降雨，土质的含水量偏高，所以呢，山区的土石比较容易松动，一定要注意可能会有坍方落石的可能，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了。那么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342.1公里高科路段外侧车道有自撞车的意外已经通报，相关单位从紧急处理当中。南希肯恩这首云 Cloud。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7: 那还有一步呢？
8: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9: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出外打拼的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开车听景广，避开车的路段，再加上 IG 前往景广点赞。大家好，我是9M88，别再等了。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就可以掌握最新动态与精彩影片。按个追踪，留个留言，用个打卡，上个 Hashtag， 炒热气氛动起来，让景广 aim high。

时间来到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哎呀，时间这么晚了，该休息的、该回家的，应该也都回到家，然后已经休息了，对吧？啊，我今天呢，哈，因为这个外面在下雨啊，我想说，哇，这个懒得骑车哈，平常我都是骑车来到电台上班，所以就想说呢，干脆搭个末班公车，哎，慢慢的一站一站啊，这个搭到景广，然后呢，又发现呢，居然到了11点多啊，还有这高中生还在这个在晚上10点11点才刚要回家。这么辛苦啊，更何况可能还有一些上班族朋友哈，这个加班到晚上，那这个时间呢就必须要好好的休息了。那么夜间工作

我的朋友们啊，也希望你可以养足体力，然后在应该要出勤工作的时间呢，也要全神贯注，不要分心咯。

不知道现在外面各地是不是都这个雨势交加呢？好像西半部大部分都是了哈。不过呢，因为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哈，这个明天也许最慢下半天之后哈，因为这个梅雨的封面会压到巴士海峡，这个全台湾的雨势呢，渴望会有一段比较这个可以一两天左右的这个休息的时间，趁着天气比较稳定的时候。然后呢，一定要防范位于地下室以及配电室的电力设备是否有淹水状况，避免碰触或者是捡拾遭到强风豪雨吹损以及树木招牌打落的电线，然后出现意外咯。有这个台电表示呢，汛期来临之前呢，事实上台电都会进行相关的巡检作业，包括检视电线杆的强度这个杆身本身有没有龟裂或者是腐化，电杆的基座是否有土基流失电线有没有松弛脱落等等的哈。不过呢这个在用户的家里哈的这个配电室那就必须要很这个靠你自己来维护来了这个了解了哈。天气相对稳定的时候，在地下道的入口你可能是车道或者是楼梯等等设置防水闸门。另外呢，也要这个置储备沙包，以防雨水灌入，确保呢配电室不会受到淹水的影响，保障供电的安全。其次呢，也要提醒你哈，平时应该做好大楼自备紧急发电机以及抽水机的运转维护，确保这些设备呢在紧急状况下能够正常使用。如果呢地下配电室发生淹水的状况，但是大楼仍然在供电当中那你一定要立刻拨打台电的抢修电话，这四个号码背下来，叫做1911，或者是通知地方政府以及灾害应变中心，告知相关的一个淹水情形，不要任意开启或是进入配电场所，以免发生感电的危险哦。这个下雨天啊，如果没有这个电可以用哈，你不要说这个吹空调了，连个 有个什么电风扇，好好的在家里轻松起来，好像都没有办法了。对不对？家里湿湿闷闷热热的甚至呢还因为这个湿气太高哈，觉得有霉味，味道不好，这个在家里待起来也不太舒服，对吧？

下雨天待在家里做什么呢？刚好下个礼拜是端午节，传统民俗当中可能会插艾草、插菖蒲等等，或者是带着香包。你多久没有自己缝制香包了呢？有这个中医的角度指出这个现代人呢生活压力很大，这个香包里面常见的一些香料，像是艾草、檀香、薰衣草、玫瑰花瓣、薄荷等等的这些都是很有助于像你改善睡眠，或者是放置在你工作的区域，用于提神醒脑你可以把以上的这材料呢，择你喜欢的味道，择你喜欢的量，磨成粉装入布袋当中，就可以这个很简单的制成香包。然后呢，这个香包放在枕头旁边、衣橱里或是随身给它挂着，是给它有一点增加造型用的一个小配件。这个随时感受的芬芳，也可以让你放松舒缓。也许呢你在开车的这个车子里面呢也可以挂一包有助于这个去除车子里面的异味，然后呢提升乘车的舒适度。

压力大吗？啊，被这个下雨下了好几天，下到觉得心烦气躁吗？啊，不妨用一包这个香包，让自己提提神，然后呢，也以此散散心。

稍早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大天下雨了》之后有严爵和五月天一起合作的《洁癖》，时间是凌晨的1:47啊。稍早呢，国一在北上的342.1公里高科路段外侧车道的自撞车意外还没接获排除哈。那么在市区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更新工程，另外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啊，这里单线双向通行哈，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而且这里是长期的施工，白天晚上拢是同款啦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魏佳莹花香。

下雨天啊，这个难免呢在环境上面会觉得很多的异味啊，所以在这一节的歌曲呢给你不同的香味。稍早有魏佳莹的花香，之后有陶晶莹的鸟语花香，时间是凌晨的1:56了啊。

闻一闻，希望你内心都芬芳了起来。接着送给你这首《心灰胖》，它是周伟杰的歌曲。等等来到两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咯。

凌晨两点钟，夜深了，还在烦恼什么事情吗？别忘记，再黑的夜晚也会有尽头。天亮之前，不用有所保留。我是李玉玺，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再黑。

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2.1公里高科路段呢，外侧车道的自撞车啊，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啊，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多加留意哈。啊，国道上面还是有零星的工程在进行，在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东向往芦竹的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啊，国五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那么在这个国道一号双向的201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有藤蔓的清除作业，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全线封闭，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要麻烦走侧车道。接着在台74线西行的中清地下道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路线轮流施工的状况哦。台76线在东向的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啊，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最后提醒朋友们啊，目前中央气象署仍然针对全台各地啊，大部分都有发布大雨特报啊，在这个西半部的苗栗以南，还有东半部的花莲、台东啊，特别是在高雄的山区啊，是豪雨特报，夜间仍然受到滞留风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哦，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您啊，这个天雨路滑，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减速慢行，小心开车。

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呀，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吧。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4: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3: 啊，还没耶。
4: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3: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5: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市警察局局长林信雄。海外求职打工广告小心有诈，号称高薪，工作内容简单，无需经验，包吃包住，这绝对是诈骗，请随时关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每日公布被诈骗的财损案例分享及识诈密码，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

0: 基隆市警察局关心你。
1: 对他说 Hello Hello Hello
2: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3: 倪先生，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1: Hello Hello Hello。
4: 是的，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时间是凌晨的2:07啊，过去的这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内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非常的棒啊，没有新增的道路讯息。不过呢啊，上个小时啊，就截获在国一北上的342.1公里高科路段外侧车道有自撞车，不确定到底排除了没有哈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那么这个提醒，今天哈，虽然说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仍然受到滞留锋面还有西南风还是会有这个豪雨大雨的影响哈。不过呢今天这个受到豪雨大雨影响停班停课的区域哈，是只有在高雄部分的山区包括高雄的六龟区、甲仙区、纳马夏区、茂林区还有桃园区那当然这个大部分朋友们应该都是要上班上课，对不对最现实的就是夜晚你现在还必须要这个坚守在工作岗位的你了哈。遇到下雨呢，拜托也要减速慢行，开车朋友一定要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大灯是一定要开的了哈。行人朋友呢，也希望你留意哈，这个夜间呢，可别觉得没人没车，就这样子在道路中间，还想说自己该是穿过去了，拜托，下雨哈，这时候遵守交通规则，安全的通过马路更重要了。一定要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而且一定要在行人绿灯的时候再穿越，好不好？各行其道，然后呢，这个彼此互相礼让，安全的回到家，安全的到达目的地咯。时不时呢，今天在节目上出现一些下雨的歌曲，毕竟今天一直在下雨啊。这个下雨就得撑伞。有关雨伞最经典的一首台语歌《雨伞情》，不过呢，现在送给你的是许富凯的翻唱。

时间来到凌晨的2: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进入到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啊，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呢，我可能跟你分享我看完一本书、一部电影或者只是一篇文章啊，可能揭露这部分的内容，然后跟你分享啊看完之后的心得了哈。我记得上个礼拜呢，逸勋分享了这个傅若云小姐所写的《吃油饭》这本书的揭露，然后呢，我发现呢、哇，这个尽管业界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好像都很认真在听哦。听完之后啊，这个辗转呢就让这个作者本人知道了啊，结果让我跟作者本人联系上了，目前呢正在敲定，就是说看是不是下次哈、找个机会呢和这个作者本人录一集节目，这个完整的来跟大家分享他的作品，来跟大家见面了哈。今天的文艺复兴小单元呢，有鉴于这个礼拜都在下雨，对不对？下雨呢，当然要注意安全，然后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也尽量避免前往海边。可是夏天到了，好需要去看看海啊，我们就用文字看海就好了，好不好？等到天气晴朗，安全无虞，我们再安全的去海边玩啦。你喜欢海吗？我发现我身边其实很多的亲朋好友，不管有没有住在海边啊，或者是有没有曾经住在海边的经验啊，似乎都还蛮喜欢海的。我觉得蛮合理的，对不对啊？毕竟呢，海的辽阔让人会忘记压力，海的味道呢，强劲的海风还有咸咸的海味，好像也都比较容易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进而呢，让自己更进。

味，或是更感谢大自然的给予。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感觉不少人都从事过海洋活动啊，冲浪、划船、潜水、游泳啊，或是单纯只是在这个海水浴场玩玩水都好啊，这似乎都是蛮不错的夏日活动，对吧？啊，有些呢可能只是在海洋活动的这个沁凉当中，在高温闷热的这个夏日里啊，找一点点凉意。有的呢可能真的从海洋活动的爽快当中找到自我，时时调整自己内在的状态。其实呢，以上一群所举列的一些海洋活动啊，如果把这个在海水浴场玩的这个经验给它去除掉，因为在海水浴场玩玩水这样子的一个门槛毕竟是比较低的吧，啊，当然就算只是在海水浴场玩，你还是得注意安全了哈。但其他呢，有些像潜水、冲浪、划船，这应该需要一点技巧，门槛绝对需要花一点时间啊，然后呢，有这个专业的教练陪伴你啊，这个练习上课才能够上手的啊。这其中几项的这个水上活动当中啊，我只从事过浮潜，可是呢，事实上我原本也是蛮怕海的。好像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吧，对不对啊？我就看到了前几天呢，我在联合文学的副刊啊一篇文章当中，是由胡芳瑜作者胡芳瑜的作品《无法丈量的深度》啊，这个里面写了一小段文字，他写说：“我曾经以为自己是能潜下到100米深的人，第一次接触水肺潜水呢，是在日本的冲绳。”这个教练设法用日式的英语比手画脚降低自己的紧张感啊，告诉你 relax relax， 然后做到之后告诉你 very good。 出乎意料的呢啊，自己完全感受不到初次进入海中的恐惧，海里的呼吸鲜明缓慢啊，想起母胎诞生到世界上吸到第一口气的状态，也许就是这样吧。教练呢，这个松开了作者的手，然后呢，让他自己尝试踢着蛙鞋，缓缓的这个在海中前进。哎，这个进入海底瞬间的感觉，好像重新来到世界上，完全彻底不明所以，又全然之情的爱上大海。

我想应该不会是每一个人哦，这个从事海上活动之前呢，都是100%哎，这个拍胸脯保证说自己一定不怕水，对对，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有一点点害怕。可是呢，真的学会了之后，潜下了这个水中的世界，发现好美哦，或是做这件事情有好强烈的感受，因此爱上了这样子的感觉。事实上啊，我第一次潜水的时候呢，也是在朋友的怂恿之下，鼓起勇气一起体验，但事实上我非常的怕水啊，可能因为这个小时候有溺水的经验。可是呢啊，在教练的安全指示之下，一步一步的适应水性，然后强制把自己压进海平面底下啊，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哦，那个时候的我发现，哇，海底下的世界这么美丽呀，各形各色的鱼类，海洋生物就在自己身边，我的身边穿梭，仿佛告诉我，欢迎我这个地球人来到他们的星球，而他们呢，愿意当向导，带领我这个不速之客探索海洋的世界到底长怎样。当然呢，最重要的是哈，原来遵照教练的指示，在浮潜的时候呢，在海面下一呼一吸啊，并不会像自己潜意识小时候呢，溺水的经验一样可怕啊。所以呢，看着这段这个作者胡芳瑜的作品无法丈量的深度，让我想起了我第一次呢从事潜水浮潜这个算是海洋活动第一次克服恐惧的经验。

不过呢，潜下去或者是这个真的认识大海的那一刹那，觉得很美好。但是是否一直都会这么的美好呢？接着先来送给你一首歌曲，来自黄湘怡，这首歌曲《潜入深海里》。

还没潜入深海里呢，陆地上都感觉好像汪洋一片了哈。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黄湘怡的《潜入深海里》，2:25。好，最新的事故呢，在国一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出口啊，这里说有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意外，所以呢，外侧车道目前在解决这起事故了哈，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北部区域马西乌罗后内哈，并不是只有中南部区域，虽然说呢，过去一个小时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发现啊，苏里马森北中南东隆雷罗哈，所以麻烦朋友们拜托开慢一点，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接下来呢，分享的这一段话是截录自这个作者胡芳瑜的这个短文作品《无法丈量的深度》。他写说，后来呢，学生问我海的深处有什么，我总用没什么，匆匆结束话题。或许对我来说真的是如此，随着深度增加，人类情感所能辨识的生态减少，毕竟海里没有光，没有珊瑚，没有珊瑚礁鱼种，越往深处所能见到的只有海的浩瀚无尽，与人类尝试以自小为小尺度无法丈量之无效。于是我突然对100米以下的世界失去了兴趣，并非出于意外，也无令人心痛的故事，仅仅是看见了海的深邃。看完这段话呢，我突然想到这个人生第一次的这个唯一一次的潜水经验当中水底下详细看见什么，比方说看见的到底是什么颜色的鱼呢，还是有没有摸到珊瑚礁呢，或者是有没有看到水草随着水流轻轻的飘动呢，有点忘记了这个详细的画面内容是忘记了可是呢那样子的感受是记忆犹新，那样子的感受呢是很兴奋很高兴，对大自然真的是感到很惊奇了哈。所以呢每当有朋友问我说要不要尝试潜水，即使只是浮潜呢，我都会鼓励朋友一定要试试看。可是呢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可能会让人这个决定越钻越深，对不对？没想到呢，看到了这个作者胡芳瑜的文章《无法丈量的深》，前半段讲到自己克服对海的恐惧，后半段呢居然因为见到了海洋的深邃反而对深潜失去了兴趣。其实呢这个关于海洋探索的一个文章或是书籍应该可以找到不少的作品了哈。但这个文章我觉得挺特别的，是带我们思索我们对于自然、生命、宇宙应该要抱持的敬畏。有点忘记呢我是在哪里看过一个数字说人类呢这个不断的在往外太空探索，对吧这个地球之外宇宙到底有什么呢，是有什么组成的呢，还有哪些物质或世界，或者是除了人类之外外太空世界是不是还有生命体，而且能够跟人类交流呢不过经过几百几千年的探索根据统计我们对宇宙真正的了解可能还不到5%，对不对如果人类的文明再继续发展个一两千年，人类有没有办法探索完整个宇宙，我们不太确定虽然说应该是有点困难，但是呢这个就算我们真的100%了解整个宇宙了我们人类是不是就真的控制了整个宇宙呢？那到那个时候宇宙的样貌是不是会跟现在一样好，还是有可能会更好，还是可能会更糟呢？但是我们能够确定的是，自然的规律和谐共存有的时候好像必须要保留一点点未知，对吧？

所以呢，这篇文章我当然没有完全念完啊，我觉得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找把这篇文章找出来读。但是我读完之后的感受是呢，我们在面对这颗地球，或者是地球以外的太空世界，整个大自然，我们人类永远都是渺小的一方。我们也许有科技，有这个人类累积下来的经验，可以带领我们不断的探索这个不断的进步。但是大自然似乎永远都像是无底的黑洞啊，我们永远碰触不了这个未知的领域的底线。也就因此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未知的这个大自然的广袤当中，随时保持谦虚，保持距离，而且保持我们和大自然应该要遵守的界限，共荣共存呢？其实有时候看一篇小文章，仔细思索，还真的是可以获得。

的很多的启示呢？如果你有机会啊，也可以翻出这类的文章来读读，然后呢，开启属于你自己的对话。来自高真这首歌曲《深蓝海》。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澳一号北上的342.1公里高科路段外侧车道有自撞车，国一高架在南下的机场系统出口，这里有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一个意外，所以占用外侧车道，在后续处理事故。今天事实上呢，国道的夜间施工不多啊，毕竟呢，因为这个全台从南到北都会下雨了哈，我们把这个路况呢，大部分拿来给这个驾驶朋友们夜间专心的开车，但还是有一些小施工在进行，像是在国道二号呢，大竹交流到东向出口往芦竹方向的匝道是封闭的。国五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在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有藤蔓的清除作业，提气力一定爱注意呢哈。在刚刚听完我分享文章的一个心得，这一节来专心听歌。理想混蛋，这条歌总有一天。

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淑敏。暗暝的落雨声哒哒滴滴，视线开始变模糊。提醒你，这个时阵若当咧开车，爱记得豆豆啊开，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到厝才是上大的幸福哦。

稍早听到来自理想混蛋的《中午几刚》，之后是陈怡婷的《午几刚》，两首歌呢，都带有一种对于未来的想象。哎，对未来的想象总要有的吧？但是，你是否也还在把想象未来的一个生活样貌的想象实现的路上呢？实现了多少了呢？2:4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建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吴淑敏。十七八岁的年代

似乎很多人生爱做梦的年代都集中在年轻的时候，这个成年了之后梦想反正不会成真，那就睡觉做梦就可以了。连续两首歌曲有没有让你想起十七八岁的你那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呢？稍早是吴淑敏的歌曲《十七八岁你呆》，之后是来自邵大伦《十七岁那几刚》。只不过呢，他在回味这个十七岁那一年的时候，那也告，这个在结尾哈，居然要吃小霸掌呢，很这个应景哈，这个最近要端午节了啦。时间是凌晨的2:56。好，稍早呢有些事故排除了，在国一北上342.1高科路段外侧车道的自撞车排除了，还有在国一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出口，原本有小客车自撞意外也已经排除了。还是要留意哦，天雨路滑，麻烦朋友们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要来到三点整，三点之前这首歌曲也是跟十七八岁有关，丁文琪《十七岁的异想世界》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空中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为了生活而打拼是我们最平凡的日子，而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景广的陪伴，提供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大家平安回家就是最大的幸福。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2，收听警察广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主要都是还是以施工为主了。在国道2号大竹交流道东向出口往芦竹方向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

你提前改道。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在中部区域国一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有藤蔓的清除作业，会到6点钟。省道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封闭了，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改走侧车道。那么接着在台74线西行中清地下道内外侧车道有轮流封闭进行墙面的这个设备清洁工作，还有在台76线东向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封闭施工，这里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五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啦。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0: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4: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翁玉君。那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0: 经典，
1: 来自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人能够变出这么多花样吗？但是这位天后的确变变变，哎呀，让大家每一次啊，这个他的新歌都看出不同的可能。三点十二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别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

以南各个县市，景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可不赶快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尤其呢，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豪雨特报和大雨特报，目前呢北部区域虽然说大雨特报是解除了北部区域是指新竹以北还有宜兰地区，但是呢这个全台湾都还是有雨势，不是只有中南部才有。但中南部呢由于都是在大雨特报甚至在高雄的山区是比大雨特报在更高一个层级的豪雨特报等级，所以麻烦你天雨路滑一定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车灯有打开吧。那么专心的开车在这个雨中开车，顺顺利利平安回到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K1 和5566风云变色。

风云变色5566和 K1 两个红极一时的偶像团体的合作，3点16分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的一些事故都排除了真是好消息，所以夜间的道路施工持续提醒你留意呢，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

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这里是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那么改道资讯走侧车道就可以了。在台北市区呢，麦帅一桥往松山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更新工程到6点钟。另外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里封闭施工，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进行捷运工程，这个是长期的工程在进行哦，要麻烦你提前这个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日本的偶像团体 and team 这首变声。

0: 来自徐怀钰《光智蜕变》3:24，好，才刚有一些事故排除呢，又有新的事故传进来呢。在国道一号北上过旧冈山收费站呢，这个外侧车道有自撞车的意外。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有一部自找客车的事故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你减速慢行，小心通过。
1: 妈妈，
0: 好，再次提醒你哦，天雨路滑，拜托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娃娃魏如萱，变形金刚。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5: 一路畅行，
4: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5: 量力而行。
4: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5: 祸不单行。
4: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5: 行不得也。
4: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5: 我行我素。
4: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5: 言出必行。
4: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5: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4: 哦，收听警广，
5: 拍了五堂夹。警广行的专家。
6: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城市备忘录。
0: 当见识到红绿灯闪烁的那瞬间，我不禁要想，经过路口时，
2: 除了车辆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千万不要无视交通号志，任意穿越道路，
3: 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提高大家的用路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3啊，目前在这个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和豪雨特报，这个发布区域呢是除了北部区域以外，其他县市都有啊，也就是这个北北、基桃、新竹还有宜兰呢，目前没有在大雨特报发布范围啊，其他呢都是大雨特报啊，这个包含了在高雄的山区，特别呢是豪雨特报，而且除此之外呢，还有路上强风特报哈，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当然迎风面的这个西半部沿海呢，像彰化、云林还有嘉义的沿海啊，以及离岛的马祖和澎湖，都容易出现平均风势6级以上啊，或者是阵风8级的风势哈啊，这个在东半部的台东沿海还有绿岛、兰屿要严加戒备了。那么这个中央气象署提醒呢，在清晨之前哈，都是这一次这两天的这个降雨热区啊，到了明天呢今天下午一直到这个明天哈，这个因为滞留锋面会往南移到巴士海峡一带，整体的雨势有机会逐渐趋于缓和，但就是说还是容易出现了这个短暂阵雨的天气了哈，所以伞还是要持续携带在身上。那如果有一些空档时间呢把这个湿掉的鞋子哈，想办法把它弄干，衣服洗一洗啊，因为呢周四以后这个滞留锋面预估又可能会重新往北返回到台湾上空，那么由于锋面移动的位置还有抵达的时间点出现细微落差这个对实际天气影响就可能会有巨大转变，所以呢这个后续要密切留意。不过呢短期预报当中可能要到下个礼拜一之前呢，随时都会处于不稳定的天气形态，中央气象署提醒呢这个出门注意雷击强阵风之外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山区一定要特别这个提防塌方、落石、土石流还有溪水暴涨这样子的天然灾害。我想低洼地区应该都已经做好了防汛慎防积淹水的准备吧。比较重要的是呢，在路面上可能也是会有积淹水的状况，所以麻烦你绝对不要开太快否则经过路上的积水比较深的区域，就容易车体打滑咯。黄伟进，我还相信我。

黄伟晋的歌曲《我还相信我》，澎湃热血的歌曲哈。3:40，虽然说呢，今天根据中央气象署预估，好雨持续了哈，但是下半天应该会有所缓和，希望是这样啊。不过呢，这个今天因为好雨，然后需要停班停课的区域是比较少一点点啊，是在这个高雄的六龟区、甲仙区、纳马夏区、茂林区，还有桃园区哈，其他地区都是正常上班上课了哈。那这个出门要注意安全，有些地区目前已经不太安全，因为有事故。国一北上在过旧冈山收费站的这个地方，外侧车道有自撞车意外。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以上呢，都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FIR， 这首歌曲叫 Better Life。

0: 水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51。啊，目前看到在双北市区呢，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更新工程。啊，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封闭施工。啊，这里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哦。那么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因为捷运工程封闭。所以相对应的道路要麻烦你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棉花糖的歌曲《再见王子》。

来自棉花糖的歌曲《再见王子》。稍早呢，中央气象署有这个发布最新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哈，高雄区高雄市下大雨啊、这个大雷雨呢可能会持续到五点之前，这个旺盛对流会伴随雷电、剧烈降雨、强阵风啊，所以提醒朋友们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好啦在这个天气不稳定的夜晚，今天的今夜最开心要结束了。等一下在四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啦。那么即使天气状况不理想，那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心情都可以保持这个平稳愉快，然后身体健康开心。我们就明天凌晨一点钟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凌晨四点，你的努力终究会发出光，就像黑夜的尽头会迎来美丽的日出。请相信自己，你就是那颗最明亮的星，努力绽放独一无二的光芒。大家好，我是张乔西，与警察广播电台与您一起照亮天际。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的事故呢都排除了。包括在国一北上的旧冈山收费站，这里外侧车道自撞车，还有国五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原本也有自撞车，这里都已经接获排除，所以在国道省道上面剩下零星施工。国二在大竹交流到东向出口往芦竹的匝道是封闭的，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国一在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有藤蔓清除作业，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全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改走侧车道。省道台74线西行的中心地下道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轮流施工，另外在台76线东向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封闭施工，这里预计会持续到清晨的5点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高雄目前有大雷雨的提醒哦。尤其在高雄六龟甲仙桃园纳马下区哈。好，今天整体的水气跟昨天差不多，那尤其是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甚至到达豪雨等级，其他各地呢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哦。

好，来自原子邦尼，我只是你的梦境，4:11。好，你哪里开车？你不能旁边呢哦。目前在高雄这边有个最新通报，高雄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哦，不是在那陪你，你还是规条在那那里加哈，整颗轮胎掉落在高雄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要注意，掉落物是轮胎哈。好，那除此之外，很主席就是有一些施工的点，国二哈，国二目前大竹交流道东向出口往芦竹匝道是封闭的状态哈，小心啊。好，维修在的多哈。啊，有的呢在施工哈，哎，特别注意一下哦。然后目前好，如果有新的路况一道提醒，就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0: 来自李佳薇《靠心的海岸》。
1: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2: 田约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电台。

4:16了，那几分钟前高雄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哈内线有轮胎龟裂在那让你家你把酒来背后金妈好新的路况当提醒，麻烦卡电话，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哦，彭正跟郭庭筠这位好情为官，叫做夜间部同学哈。哎，这个表白有很多种方式呢哈。为公希望跟你一辈子一起吃早餐，对吧哈？这是要求婚，那希望一辈子困这会，这应该也算表白了哈。但是呢，也有的时间单位没啥赶快，仅限于昨天晚上娘娘。来，周杰米、张宁人说好，请为观众叫张迷拍摄。

4:24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高雄这里过港隧道在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哦，有轮胎轨两边那当底加哈，这个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还有国二目前因为施工封闭了大竹交流道东向出口往芦竹匝道这边哈，还有现在。在高雄这边还是持续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尤其是六龟甲仙桃园那马下区，现在可能这个地方还是有短时间强降雨这样的现象。哇，目前以及时雨量图来看，全台基本上没有下雨的地方很少，只是那个雨量大小而已啦。那从凌晨零点到现在累积雨量最多的在嘉义阿里山乡这边79.5毫米，那高雄六龟甲仙这都已经超过60毫米了哈。好，所以很注意高雄这边尤其是靠近山区的点要特别注意哦。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来自云端司机所演唱的歌曲《搬到合欢山上》。有时候看周遭世间万物，哎呀，就觉得那个世间纷扰，想要离开地球表面，但要离开地球表面有点难哈，所以要想办法离地表最远的地方嘛哈。
1: 为什么你要离开我的世界？我的心被不断撕裂。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管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再过几秒，4:31，尽管我是打铃哦。国三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国三在南下117公里竹南前，务必留意内线哦，这边有自撞的事故哈，赛迪。这是国三南下117公里竹南前有自撞车停在内线车道啊。而国二目前大竹交流道东向出口往芦竹匝道持续封闭，国五则是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中啊。高雄过港隧道在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内线要小心掉落物，是整颗轮胎。归两天那让你加哈，过港隧道基丁往前顶这个方向哈，在内线要注意啊、哦。好，有新的路况一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Let it go。同时心扉唱的 Let it go， 4:36啦。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国一北上331到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要特别注意内线。这边是两个大轮胎让你加，先前已经有车辆撞到这个大轮胎了哈。所以买就背后跟国一北上331到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内线要注意，两颗大轮胎在这里啊。还有国三南下117公里竹南前哦，内线这边说是抛锚车哈。

0: 哦，水蜜桃侦探社一挂 King No Time。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藤熬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插插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4:42咯。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在331到330公里哈，靠近仁德系统内线啊，两粒大粒的那浪里加，两颗大轮胎，而且先前已经有车子被妨碍到了哈，可以弄掉这大粒的那，经过要小心哈，两颗大轮胎。让你国一北上331到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内线要注意哈。而国三南下在117公里，竹南前先前内线这边，原本以为是自撞车，后来说其实是车子抛锚哈。不过他因为是停在

在内线哈，把住了背后给我拜托起来。在国三南下117公里竹南前内线，内线要注意抛锚车哈。那以及高雄过港隧道在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这边也有轮胎让你加爱塞吉啊。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呢，说有好几个车站哈，可以看到所谓的变形电扶梯，也就是说，这个坐轮椅的朋友，他也可以透过电扶梯上下哈。那这个变形的电扶梯，你想想看，一般电扶梯是不是就是一坎一坎这样比较窄？那他要让轮椅族可以使用电扶梯上下楼的时候，就有办法哈。当然，透过这个手动的调整，然后呢，这要有这种变形的电扶梯，它一个标准名称叫轮椅对应电扶梯，这是日本非常独特的设计，通常需要两位工作人员来操作哈。要动到两位工作人员，然后他们要把这个电扶梯切换成适合轮椅使用的模式哈。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一般在走的电扶梯就一阶一阶，它比较窄嘛，那它可以让这个好几阶电扶梯就变平的哈，变成说拉长了它这样的一个宽度跟范围哈。那当然这里面那个不是说，就是他必须要先就定位，然后还要再手动去调整，还要用到两个人哈。那除了说对于在日本来讲哈，就是即便让轮椅族，他们也会想办法让他们呢出入是比较顺畅的，不过这其实是要花时间的哈。所以你也可以看出哦，日本人在对这个方面还蛮有接受度的，他愿意等让人家那个把这个轮椅弄好，那就在外面他在后面排队等。这个很温馨，也很厉害，感觉这个电扶梯也很聪明。哎，

哦，陈思安的歌声几回胖四点五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温阿良哦，在国三南下117公里，竹南前要特别注意内线要小心，因为有故障车停在这里。你把旧的背后金吼后方来车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还有在国一北上331到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内线哦，两颗大轮胎大粒的雷纳让你内线车道哈。先前已经有车子呢撞到这个轮胎了，经过爱塞吉哦。还有在高雄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嘛是轮胎让你加，今麦这个时间唔知呐，拢是让你闹无让你闹赔啊呢吼，塞吉哦，把酒来备好金吼。路况那些当补充，就麻烦卡电话，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哦，4点56分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要特别注意，南下117公里，竹南前哦，内线有抛锚车停在这里了，赛季拜托拜托。以及国一北上呢，在331到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内线掉落物是2颗大轮胎，先前已经有车辆被妨碍到了哈。经过时阵要留意哈，因为这个掉落物是大的轮胎，而且有两粒哦。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不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4: 现在时间
0: 清晨五点钟，
4: 那边
5: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331到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务必留意内线哦，两颗大轮胎掉在这里哦。先前已经有车辆撞到，经过一定要小心嘿。而国三南下117公里，竹南前要特别注意内线有车子抛锚停下来了。国二目前因为施工封闭了大竹交流道东向出口，往芦竹匝道这边是封闭的。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中，高雄的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也有轮胎掉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滞留的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然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山区还是会有短暂阵雨、雷雨，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短暂阵雨哦。那今天南部山区要注意哈，局部地区会有短时间强降雨的现象。

哦，要特别留意哈，光是从礼拜一到现在哈，然后全台累积的雨量，尤其高雄六龟这边就已经到达529毫米，高雄甲线有444哈，新北万里也有344了。哦，所以高雄然后新北云林哦，有一些地方呢，那个这两三天下来累积的雨量非常非常惊人哈，所以这几天呢，哈，除非必要啊，如果你原本是要去爬山呐，到山去活动，尽量还是先调整一下计划哈。然后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屏东崁顶28.2度哈。那除此之外，现在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3到27度左右。

哦，今年都已经78岁，钮大可老师所唱的歌曲叫《返老还童》，真的觉得很可爱，对不对？哈啊，返老还童有很多种方式，还有一种就是你可以回想你以前小时候的愿望是什么。哦，也是非常怀旧的啦。来，金志娟娃娃，我的志愿。

80年代的歌曲《我的志愿》。好，你有没有想起你小时候的志愿是什么啊？我小时候就是一个很多愿望的小孩，然后呢，各种愿望里面最奇葩的一种，就是我跟我的老师说，我将来长大当流浪汉。老师说不可能，我说为什么？流浪汉有什么难的？老师说流浪汉是难的。爱过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好，再过几秒，5:15哦。目前国一哈、要特别注意南下在内坜出口有大货车撞了外护栏，占用在外侧这边，这是国一南下内坜出口要注意一下外侧哈。再来是国一的五股入口匝道外线有抛锚车哈，这个几分钟前才通报而已，把就备好金。而国一还要注意北上331到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内线掉落物是两颗大轮胎，之前已经有车辆被妨碍到了哈，金鬼爱注意掉落物是两个大的轮胎啊。好，倒是国三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竹南前内线有抛锚车，现在已经排除，感谢。高雄的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注意内线也有 Lena 当里家哈，也是轮胎哦。

哦，有新的路况会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还有以目前哦，我看到大雷雨即时讯息又冒出来了。现在呢，最新发布了针对的南投、云林、嘉义县、彰化县哦，有大雷雨的提醒。云林跟彰化几乎大部分的乡镇都要注意，而南投呢，是在南投市草屯、民间还有嘉义的东石，目前都在大雷雨的范围内，注意哦。

哦，这是彭丽的歌声，叫做《爱的目睭》。你的目睭，重点是你的目睭被有金无哈，目睭会唔通灵气呢哈？5:21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我阿玲哈。国一呢，还是要注意南下在内坜出口外侧这边，先前有大货车撞上了外护栏哦，以及五股入口匝道外线车子刚刚抛锚停在这里不久哈。倒是原本国一北上靠近仁德系统内线，本来有两粒大粒的那当里加，现在已经排除了，哎呦，非常感谢了哈。不然之前因为那个是大颗轮胎，还有车子被妨碍到了。至少现在这两颗大轮胎已经排除了。阿姆哥哦，高雄过港隧道基丁往前镇方向内线那个轮胎还在这里，还赖着不走。好，而且要注意哈，路况那些当波丘，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江志峰的歌声，梦过想你那一暝。5:27哦，目前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除了云林、彰化大部分的乡镇都爱注意，南投这边是南投市草屯民间嘉义的东石乡要注意哈，短时间强降雨情况，能见度比较低，要掌握好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哈。

0: 哦，再过几秒5:32哦。台北市这边最新通报，在塔城街往北忠孝西路到市民大道这个路段有大量的泥巴散落。而在高雄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依然要注意内线掉落的轮胎哈。国一的话，有事故点在南下内坜出口外车道这边，先前有大货车撞了护栏的情况哦。还有国一的五股入口匝道外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哈。目前在国二大竹交流道东向出口往芦竹匝道持续封闭，国五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也在施工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道这首西班牙歌曲 Balao 那个翻译起来叫为了水，但是呢最重要的是它那个雷鬼音乐的节奏，有一种就是不管等着什么代级你都可以轻松面对，就是心情放轻松，自然就会增加比较多的弹性了。好，而接下来这是你熟悉的歌，但是呢那个节奏完全是新的诠释，来听一下潘越云的版本。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哟，5:4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有事故点呢。在南下内坜出口外侧要注意，先前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还有五股入口匝道外线抛锚车依然停在这里哈。然后台北市塔城街往北，在忠孝西路到市民大道这一段呢，有大量泥巴散落，以及高雄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有轮胎掉落。是说那条在那到你家有一段时间啊，不知道是否还在这里哦。如果知道最新情况，帮忙提醒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哈。有一位今年才30出头的一位房仲的从业人员啊，30出头，然后他自认自己身体状况。

保持很好。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因为那个房市的热度降温，对房仲来讲，哎呦，工作压力大，三餐又不规律，然后再加上应酬比较多，所以呢，他在半年内他的体重原本56公斤暴增到将近80公斤，哇！但是他想说我笑脸啊，对吧？那了不起只是变胖而已。那他有在捐血的习惯，那最近一次他要去捐血的时候被拒绝，想那说他的身体因为那个检查数据那个不是很 OK 哈。后来呢才知道说他检查出那个肝功能指数异常，而且呢是已经超标了非常多了哈。然后最后再去进行追踪检查，才知道说他得了是这个代谢异常脂肪肝。好，以前台湾很多是 B 型肝炎，或后来有 C 型的肝炎，那这个肝炎大家会注意，但是很多人会忽略，甚至有的人不知道自己是有脂肪肝哈。台湾在成人的脂肪肝盛行率说有超过30%，然后尤其30岁到50岁这个是核心的一个劳动族群，有40%左右都有脂肪肝的问题。哦，脂肪肝跟你的生活作息跟你的饮食有很大的关系哈，所以那他好在是因为他有定期在捐血啦，还可以随时追踪一下自己的那个身体的情况。但是我们提醒就是说，不管你的年纪，尤其刚刚讲30到50这个脂肪肝的好发率其实是很高的，所以呢也要注意一下。因为有的人觉得说，哎，我三散啊，我怎么可能会有什么脂肪肝，瘦的人一样会哦。因为如果你的饮食你吃很大量的淀粉，尤其精致淀粉，或吃很多很多的水果，都要注意，有可能是有这样脂肪肝的问题哦。我们说那个水果虽然是养生，有的人觉得是健康，但你千万不要把它当正餐，一天吃那么多

哦，王思佳、萧景洪这位好情人节对剪瓜，这个歌名可有两种念法，一个叫小心肝，一个叫小心肝，都可以啦齁。来个点个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电稿同埋温阿玲郭山最新通报齁，郭山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内侧有小客车撞上护栏的事故哦。马就背后金毛他占用在内侧，这是在国三南下422公里南州前，要特别留意内侧齁，小客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国一五股入口匝道先前外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倒是国一有一个事故点排除了原本南下内力出口外侧大货车撞护栏的情况，已经排除了哈。再来是台北市的塔城街往北忠孝西路到市民大道这一段要注意有大量泥巴散落哈。新的路况呢，写当播出，加麻烦卡电话 0800-0000123

邱贤过的潘佩丽这位好听的歌曲《心肝大心肝》啊，那真正有人跟你这样大心肝，这是福气啦哈。好，再过几秒，5:56了。国三在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哦，那一侧要注意，有小客车撞上了护栏。这是在国三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内侧要小心。而国一的话，五股入口遭到外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哈。台北市的塔城街往北，在忠孝西路到市民大道这个路段有大量泥巴散落。阿哥借萌姐哥熊过港隧道基丁往前镇方向哈。那些那个轮胎是否还在这里呀、啊？哦，有新的路况一档包抽，加麻烦卡点微哦，0800-000-123。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五股入口匝道外线这边有抛锚车停下来哦，而国三南下422公里南洲前内侧有小客车撞上了护栏哦。国二这边施工封闭大竹交流道东向出口往芦竹匝道哦。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台北市的塔城街往北，在忠孝西路到市民大道这一段有大量泥巴散落啊。高雄市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的轮胎也还没有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幸福。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在关心气象讯息之前呢，国一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南下87.7公里竹北前呢，外侧以及路肩要留意有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哦。

哦，在气象方面，目前呢，南投、云林、嘉义县、彰化县在大雷雨的范围内哈。那云林、彰化就是几乎所有乡镇都涵盖到了。南投的话是南投市草屯民间，嘉义县主要在东石乡这边哈，要注意这个短时间强降雨情况，还有能见度因为偏低哈，也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呢。当然这个时候哈，尽量除非必要，真的也避开山区的活动哈。高雄六龟这边呢，从前天一直到现在，累积的雨量已经是536毫米了耶。甲仙哦，445，新北的万里也有到354，这个两天多下来哈，好要特别注意哈。再来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屏东崁顶有28.2度。那现在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23到27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最多就是27，然后中部今天的高温28，南部今天上高30度，东部的高温28度，离岛最高有29度啊。

总是会找到一些理由，但有时候外面的那个阴晴或者有没有下雨，跟你内心到底有没有下雨跟他没啥关系哦。6:09了，不管怎么样，就算外面下大雨，出门前该带的带着，自己的安全够好势啊。来哦，在国一南下87.7公里竹北前哈，外侧路肩要注意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还有国一的五股入口匝道外线抛锚车依然停在这里哈。国三是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小客车撞上护栏，占用在内侧哈。

0: 洗洗之后苏打绿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6:14哦，尽管我是雅玲。哇，从那个雨量图来看哈，目前全台很少看到没有下雨的，只是雨的大小差别而已哈。那以10分钟内哦，下雨最明显。

0: 明显的在屏东狮子乡这里。屏东狮子乡方山车城，还有云林的仑背包中土库，主要现在然后彰化县西这里，所以现在是屏东云林还有彰化，这有一些地方雨下的比较大哦。先前的大雷雨的及时提醒，目前这个讯息没有了，但就是今天在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县高屏地区还是要注意一下大雨的情况哦。来，国一下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靠近高科啊外线啊，说路面上好几个坑洞冒出来哈，哇，那可能真的是雨下的蛮大的哈，要注意一下国一北上靠近高科外线有许多坑洞哈，不是一个两个是过来的哦。再来国一在南下 87.7 公里竹北前有一起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跟路间哈，这也刚通报不久，一定要特别小心。以及五股入口遭到外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而国三是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哦，小客车撞了护栏，占用在内侧哈。台北市的塔城街往北忠孝西路到市民大道这一段，先前有大量泥巴散落了。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再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有一个有名的中破赛哈，卢政治好。这个中破塞呢策划了十二生肖的满吉宴，也就是说他版的这个菜色是跟十二生肖是相呼应的。然后呢他们最近公布了说其中有四道菜跟龙蛇马鸡好这四个生肖有关。我觉得这里面最简单应该是鸡吧，随便什么料理都可以给吧，像你要这行好。那龙你觉得会想到什么？他推出的是龙虾三明治啊，这也真的也蛮合理的啦哈。好，那蛇跟马就比较要想一下了哈。但蛇的话哈，因为它可以用那个鳝鱼来代替哈，台湾不太。你就不想说蛇的话，通常都说这是小龙哈。然后这个鳝鱼的外形刚好很类似啊。好，所以炒鳝鱼这个就跟蛇的这个生肖呼应了。来，接下来是马。你说台湾去哪里有马肉哈？这又不是哈，这不容易啊。那后来这个中埔山是以人工合法养殖的鲜食海马。然后来入菜哈，来把这个四个生肖的菜色给挤满啦。好，现在时间6:18哈。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有事故点哈，一定要特别小心。包括了国一南下87.7公里竹北前外侧路间有自撞车。而国三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内侧要小心是小客车撞了护栏，经过爱注意哈。
1: 哎，水卡，紧嘞紧嘞，刚刚紧起来，无要锁头啊。
2: 你开着，开着。哎，
1: 人客拢在地牌安尼，较紧嘞哦。
2: 你是在创啥？
1: 就就就过来，就就。啊，伊都无怕好事，紧紧紧穿着，紧嘞。
2: 严黑嘞，严黑。

赶紧唔通疏草，款螺吹水就爱满火着咩？猪肉切作细块，龙虾爱配，芝麻甲虾啊着摕来洗，摕着真是准备去抓落油啦。葱啊蒜头蒜啊盐水切做堆，加油添醋肯巴牵起盐甲汤来开咯，味素胡椒米酒大油摕来倒，龙虾石板高汤包伊笋啊蚵啊白菜用菜点盘甲煎落着食好爽快，香芋香煎落条煮的小煮的条，总铺的功夫我洗甲上牛，台顶酒我清凉小观众真嗨，小只胖菜小工洗我做阵来，今仔板豆互恁大家食甲老会嗨，头家鹅肉大家欢喜笑嗨嗨。

哦，板凳二人组成为歌叫的叫做板凳，听到八度的腰围哈。哦，板凳也是我们台湾的重要的饮食特色。6:22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现有一个最新提醒哈，国三在南下107公里香山前，留意路肩哦，连接车抛锚停下来了。有故障的连接车停在国三南下107公里香山前，务必留意路肩爱塞仪哈。还有国三的南下422公里南洲前，内侧有小客车撞上了护栏啊。国一的话，北上高科靠近高科的外线有许多坑洞要注意哈。还有在南下87.7公里竹北前，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那请问一下，先前国一五股入口遭到外线抛锚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不知道这个车子是否还停在这里，还是已经离开了哈，需要大家来帮忙提醒。嘿，感谢你。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中兴大学化工系哈，他们有一个研究团队，然后呢最近发表了一个成果，就是呢他们把这个回收物哈，把它再利用之后，就是不再是以前只能够低阶运用哈，他们用了创新的这样一个再制技术，把常见的废弃饮料瓶、保特瓶哈，转化成具有高耐热性跟高稳定性的这样的一个哈高性能的树脂材料，提升了废料塑胶的应用价值。

那是许维芳的歌声《逆风飞》。再过几秒，6:28了，台61线北上120.7公里啊，过通宵一路间，有连结车抛锚，然后驾驶现在在更换轮胎当中。拜托经过朋友啊，咱目睭的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台61北上120.7公里，过通宵一留意路间，除了有抛锚连结车，驾驶离家瓦莲娜。

为什么总是觉得有点难过？就因为自己长得不一样，或者听起来

0: 来自杨宇金所演唱歌曲《我喜欢不一样》啊，很有态度哈。我想起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从小就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我说是怎样，你是从哪里看出来？他说因为不管我走到哪里，月亮都跟着我啊。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开合唱团。

0: 现在时间6:32了，有新的路况要注意哈。台九线北上丰港到狮子这一段，因为边坡水泥、边坡土石哈，你这个泥水散落，然后车道上现在积水，说半个轮太高了哈，要注意哦。在台九线北上丰港到狮子这一段，现在车道上积水半个轮太高哈。而在国三北上149.8公里通宵前，有路树倒塌占用在路肩，然后在国三南下107公里香山前的路肩，有一台连结车抛锚了、以及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小客车撞护栏，占用在内侧、而国一在北上靠近高科的外线要注意好几个坑洞，以及南下87.7公里竹北前外侧路肩要留意自撞的情形哈。台61线在北上120.7公里过通宵一，路肩有连结车抛锚，驾驶还在更换轮胎哦。这大概是10分钟前的一个讯息，还没有排除，还是 ICG 拜托。倒是原本国一五股入口遭到外线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台北市留意一下塔城街往北，在忠孝西路到市民大道这一段有大量泥巴散落哦。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车，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想象一下，如果您突然接到政府机关的电话，说您的身份证被冒用，甚至涉嫌了严重的洗钱罪，要求您把家里的金饰、现金全部交出来监管调查，您会不会慌了手脚？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真实发生在宜兰苏澳镇的惊险现场。当时苏澳警分局接到被害人报案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在被害人住宅内外布下天罗地网。当诈骗集团的庄姓车手神色自如地现身，准备进行第二次面交取款时，埋伏的便衣刑警果断出手，当场将他压制逮捕。
5: 黄金，啊，黄金了，你拿黄金打去哪了？干嘛了？戴什么口罩啦？
6: 叫什么名字？
7: 你昨天拿人家黄金去哪里卖？快点！
8: 不是我卖的，
5: 你给谁？
4: 苏澳警分局侦查队队长叶俊龙说：“
9: 我们举起来的一位张姓妇人，他接获小检警，除了冒用户政机关人员，转接给自称警方人员还有检察官的部分，让被害人在心生畏惧下，交付了金融账户2个账户、提款卡，还有家中的现金、黄金，将近有7两。”隔天，第二人邮局账户发现遭人提领，惊觉到有异后，向警方来求证，证实这一件是一个诈骗案件。第二人在配合警方积极进行诱捕，警方也很顺利查缉到诈欺的面交车手，并查扣相关的现金赃款、犯案手机，还有地检署的一个假公文。我们依刑法的加重诈欺罪，还有洗钱防治法，我们移送宜兰地检署来侦办。
4: 警方在现场不仅查扣了赃款与犯罪手机，更搜出了一叠伪造的台北地方法院和地检署监管科执行命令。诈骗集团手法的嚣张令人咋舌。究竟公务机关会不会透过电话要求监管财产呢？我们来听听苏澳分局侦查队队长叶俊龙的关键提醒。
9: 被害人遭诈之后，配合我们警方来进行诱捕，诈欺车手他在超商依诈团的指示取得地检署的假公文，然后到被害人的家中向被害人收取金融账户还有黄金等等的一个财物。后来我们警方已经提前部署，埋伏在内跟外都有警力，我们一举向上来做一个逮捕，也查扣了相关一些赃证物的部分。
4: 还好被害人及时察觉并报警，警方也迅速出击。全案目前已经依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成功保住了老人家珍贵的老本。从这起案件成功拦阻，我们可以看到宜兰警方的打诈力度。根据打诈仪表板的数据统计，宜兰县的打诈成绩非常亮眼，不仅诈骗案件数持续下降，整体的财损金额更是比去年同期大幅减少了50%以上，显示警方的防诈策略已经发挥了实质作用。不过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掉以轻心，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城对此做出了最新的分析。
3: 件数有减少91件，而且财损数也2亿余元，高达51%。这个在我们相关的数据统计来分析，已经呈现很明显的下降的趋势。以113年8月份打诈仪表板公布以来，也是达到近几期的相对的低点。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努力。那在这边也要特别提醒啊，目前的财损的发生以及案件数的发生，财损数高发的部分应该是还是维持在投资诈骗。那案件数发生率最高的部分是假网拍的部分，包含骗卖家包含骗买家这个部分都持续的在一个高发的阶段。那这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做宣导以及相关的查缉。
4: 随着金融工具和网络越来越发达，诈骗集团的话术也是推陈出新。从一开头提到的假检警监管，到现在最猖獗的股市高报酬投资诱惑，都是利用人性的恐惧与贪念。警方特别提醒，面对来路不明的电话或讯息，请第一时间拨打165或110求证。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冲动汇款，更不可以随便把自己的金融账户出借或出租给他人，否则一不小心自己就会成为诈骗集团的洗钱共犯。守护财产，打击诈骗，需要你我共同提高警觉。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8: 好早，我是一个无惊无出名，愈惊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0: 6:40了，在台九线北上丰港到狮子这一段，因为边坡有土石散落，然后车道上现在积水有半个轮胎高了，一点爱塞机。还有台61线北上120.7公里过通宵一路间，先前有连接车抛锚，而且驾驶在更换轮胎哈，还没有看到排除也是要留意哦。而在国三南下107公里香山前路间也有连接车抛锚哦，以及在北上149.8公里通宵前路树倒塌占用了路间。国一的话，留意南下87.7公里竹北前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跟路间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0: 飞向你，
11: 飞向我，
10: 航班动态
12: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 Hello， 早安。
1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和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小阵雨，气温23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除了金门、澎湖、多云时晴外，其他全部都有雨。 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目前正常，没有延误跟取消。那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根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规范相关，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请大家游玩空拍机时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目前在国三南下422公里南州前，有小客车撞护栏占用在内侧，还要留意南下107公里香山前路间有连接车抛锚了。国一在北上靠近高科外线有许多坑洞啊，以及南下87.7公里竹北前外侧路间有自撞的情况。

哦，这间好听到是李子深的版本，好闲啊，都要架你抽。有时候你会觉得那个老天爷好像生气，就像一个耍赖的小孩，不管不管，我就是要买糖果哈、哦，不管不管，我就是要下雨。好，来，目前大雷雨及时提醒，针对的是屏东还有台东哦。屏东的范围比较多，好几个乡镇都涵盖了，然后台东主要是太麻里、大武还有达仁乡。现在可能这个短时间强降雨，然后也有可能影响到这个能见度哈，减速慢行哦，拜托。这个时候有比较强阵风，也有打雷的现象哈，那要注意，如果您经过的地方是比较低洼。看一下有积水吧哈。好，6:48了。原本国一南下在竹北前外侧路肩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可是哦，国一北上靠近高科外线有许多坑洞哈。然后国三的话，南下在422公里南州前内侧有小客车撞上了护栏。以及南下107公里香山前路间连接车还抛锚停在这里。再来也在国三北上149.8公里通宵前哦，路间路树倒塌了、哦。台九线北上丰港到狮子这边呢，先前说积水半个轮胎高，而且边坡还有土石散落的情况哦。台61线北上120.7公里过通宵一路间呐、啊。之前有连结车抛锚啊，不知道驾驶那个轮胎换完了没哈？这个讯息还没有排除哦，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

现已经6:51了，端午节快到了，对不对？来讲一下故宫最近有这个书画特展，以离骚哦独骚作为主题，楚辞文化意象跟龙舟啊、哦。讲到呢，在宋代的时候，这个龙舟的比赛哈、哦，好，那其中呢，有一位是在元代的画家叫王振鹏，他画了一幅图哈、哦，叫《宝经竞渡图》。那在他这个图里面哈，很特别，就是有画出那个北宋时期哦龙舟竞渡的过程，其中呢还有画出哈，在当年就已经有这个花式跳水的表演了，哇，好古典哦。

哦，林俊杰江南哦，有时候光是在夏天下大雨的时候，那个整个光线暗下来，你会觉得眼前好像出现的是一幅水墨画啊。听雨露华哦，掌握好速度哈。

6:54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南州前内侧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国三在南下107公里香山前路间连

想到哈，务必配合现场的引导来通行哦。把旧的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很主席在台一线双向西螺大桥，因为事故的关系哈，双向都被影响到了。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英国的外电报道。英国有市场数据的这个市场调查数据哈，说在2024年，英国55岁以上的这个玩家，就是电脑游戏的玩家，已经多达653万人。那预计到2031年会增加到732万人哈。那以他们55岁以上人口来计算的话，大约就3位长者当中就1位热爱这样一个游戏。好，这不止在英国了哈，因为全世界现在开始进入这个婴儿潮世代，还有 X 世代哦，很多人因为退休了哈，然后因为这个成长的环境里面对这个不陌生，所以在他们的数据里面哦，蛮多相当的比例每周超过5个小时玩游戏，他们的消费动力不逊任何年轻的世代。在这个未来哈，在电玩这个部分哈，高龄族群会是一个真的很被看好的这样一个市场。以后我会看到阿公阿嬷跟孙子一起打电玩，然后重点是因为针对高龄族群，那个在视觉上还有呢按键使用上设计可能会有所区隔了啊。待会7点还要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哦。为所在要搁落大雨哈，屏东台东爱世界啊，希望大家能出入平安。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哦。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靠近高科外线有许多坑洞哦，而国一的北上114公里靠近头份中线有掉落物哦，南下在靠近埔盐系统外线出现了积水，要小心哦。国三北上在149.8公里通宵前有路树倒塌，占用在路肩。而南下107公里香山前路肩连接车抛锚还停在这里哦。台一线双向西螺大桥因为有一影车自撞灯杆事故，影响到双向车道哦。虽然是可以通行，但是务必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台九线北上丰港到狮子这个路段，边坡土石散落，而且车道上还有积水比较深呢。台61线北上120.7公里过通宵一路间连接车抛锚停在这里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单单令老板顾，下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一起安全开往被阳光拥抱的目的地。大家好，我是 Bill 王洪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一元山路段尖峰时间的采放采放，真的是有催眠频率的魔力耶！我得振作，免得影响驾驶的精神。
1: 嘿，你这包打听，不知道高工局已经在进行圆山交流道改善工程，未来圆山南出匝道将增加一个往松江路的车道，分流往市区平面道路车辆。
0: 真假？这样大家就不用全挤在建高下民权东路，我秒醒哎！
1: 这个交流道改善工程完工后，可以减少圆山交流道和建国北路端点会出入车流交织，提升交流道及建国高架运转效率，对于疏解地区道路拥塞及提升行车安全有相当大的注意哦。
0: 嗯，想到就开心。对了，行经工区时记得减速慢行，遵循标志、标线及指示牌面指引，注意交管人员指挥，也要收听警广。任何最新施工讯息，每到高，
1: 当然这是一定要的啦。
2: 国一圆山交流道改善工程采分阶段进行，完工后将减少车流交织，提升运转效率，减少回堵，并提升交通安全。施工期间难免对用路人造成不便，请多加体谅并保持耐心。也提醒您，行经工区务必注意周边各项施工交通维持设施，并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
0: 多
1: 啦！
0: 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Good morning! 滞留锋面渐渐南移，再加上西南气流减弱，强降雨的状况要缓和下来了。但是天气还是不稳定，雨一样下，所以赶快跟早安福尔摩沙一起出发。你住哪里呀？每天这个通勤时间都是塞车的吗？就是不管晴天雨天都一样塞，只是大塞小塞而已。那昨天有准时进公司吗？我有朋友就住在竹北哦，天天的上班时间都是塞车人生，但昨天真的是塞得太离谱了，他开车开了2小时才进公司，所以今天6点半就出门了。你有没有部署好自己的雨天塞车作战计划呢？前面有说强降雨的状况要缓和下来，但即使这样子，大环境还是不稳定哦。雨一样下，只是大或小而已。今天呢，白天中部以北的平地依旧是雨一阵一阵，那南台湾比较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哦。那基本上下半天开始呢，这个强降雨算是告一个段落了。那明天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小小的空档，但这个空档真的就不下了吗？不一定，可能也还是会有一阵一阵的雨，但总之都可能比这样子下不停的状况好一些。那紧接着礼拜五，另外一波梅雨又要来。反正礼拜一就讲了嘛，这一波的这个梅雨呢，大概就如同过年的9天连假一样。过年的9天连假过得有多开心，这一波梅雨大概就吓到大家，就是有多梅就多梅，所以反正除湿机打开就对了。至于今天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3到25度，降雨几率80%到90%，中部25到30度，南部25到29度，降雨几率70%，东部24到28度，降雨几率60%到90%。紫外线指数全台落在中量等级的提醒，至于空气品质方面，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杨丞琳的任意门。都说天气不好等于路况不好，我想遇到这样的天气，大家应该就更想要一扇任意门了吧。谁能给你一扇任意门呢？这个门呢，要给的好，因为门如果打开是公司或学校，可能也没有那么的被喜欢吧。应该要随时，就是你想去哪里，打开就是哪里。那这一道门就真的是太过完美了。本来这一次去福冈玩也有机会获得一扇任意门的，因为就在我很想去的地方密岛。这个地方是以海景著称，那有很多很漂亮的拍照打卡景点都是在沿海地区。那有一个打卡地方呢，就是有一扇桃红色的任意门，算是非常吸睛的一个装置哦。只可惜这一次没有机会遇到，这种遗憾就是要留到下一次再去。我真的还蛮推福冈的，当然这两年有好多台湾人都到福冈去玩。那推这个地方的共同特点，大概就是都说从机场到市区非常的近哦。但我自己是蛮喜欢福冈的感觉，它的步调稍微慢一点点，然后会觉得好像观光客没有东京大阪这么的多，但也蛮有可能是因为比较少遇到中国人吧。总之我觉得整个就是在市区或是郊区移动的过程当中都是比较舒适的，没有那么的拥挤，然后步调稍微慢一些些。太多年没有到日本旅游了，这一次去玩我觉得让我感到很惊喜跟惊讶的是在便利商店。就是现在去日本的便利商店基本上可以算是跟店员快要零接触了，就连结账都算是半自助了，你一样要把东西拿到柜台，那店员呢一样会扫码，因为要知道价钱嘛。那如果你需要装袋服务的话，他会帮你把东西都装好的，但是除此之外就没有了。所以结账怎么结呢？当他扫码之后，旁边的荧幕是面向你哦。我们现在都还是习惯看到荧幕是面向就是店员嘛。那我们这边可能

顶多就是抽抽了或是看到价格这样子。但是在日本这边变成是荧幕面向你，你除了知道价格之外呢，结账的方式请你从荧幕点选，不管你是要现金结账或者是行动支付或者是 IC 卡结账，请你点选你要的结账方式，然后把钱如果你是现金就是直接投进去，刷卡就直接感应，所以就基本上做到半自助跟零接触的状况了。我觉得哦很方便，而且我觉得蛮好的。只是在结账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有一些跟我一样是观光客身份的、哦、可能不晓得有这样子的结账方式，所以就在柜台要卡很久，不管是行动支付卡关啦，或者是钱在那边准备半天啦等等的，所以有的时候对，就会在结账柜台卡着。但是当你知道现在是这样的结账方式的时候，我觉得很棒欸。虽然很棒，但是也不免想哦，这大概也是人力缩减的其中一个方式吧。在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是在峨眉街上方哦，外侧车道说看到小客车停放打双黄灯哦，经过小心。那另外国道五号北上 43.3 公里是过了罗东，外侧车道帆布掉落。

17分了，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可能因为刚好就是玩一趟回来吧，会觉得出国20岁回台40岁哦。一回来之后呢，觉得好像这边不舒服那边不舒服。尤其想问一下大家，你常常头痛吗？这个头痛的问题有没有痛到你觉得自己脑子里面是不是长东西啊？如果会有这样的怀疑，表示你可能痛得很离谱哦，或者是头痛的频率很高，已经导致你生活上面出现了一些麻烦，或者是觉得啊，这个问题应该要解决。有一个相关的个案哦，是一个55岁的女生，她本身呢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或是任何的癌症病史，但是最近这半年呢频繁的头痛，她会去一般的诊所呢，就是跟医生讲，然后就会有止痛药物嘛，可以缓解症状，但是时间久了，这个止痛药越来越没有用，而且她晚上睡觉会痛到痛醒，影响睡眠品质。那他本来以为可能是工作压力太大，或者是更年期哦，所以呢，头痛好像是正常的，就没有太去理会他。结果最近一个月发现右手拿东西会掉，握力好像变得比较差，影响到平常的生活功能，所以呢就去大医院检查。这一检查不得了，左侧大脑有一颗4公分的脑瘤，发现是第4期的恶性脑瘤。听到这边真的吓死了，想说完了，难道我频繁头痛的人脑子里面都长东西了吗？神经内科医师就说了，头痛的确可能是脑瘤的症状之一，但是根据医学统计，早期脑瘤大部分不会头痛的，而且头痛与否跟肿瘤大小的相关性很低，反倒是跟肿瘤生长的位置的关联性比较高。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头痛问题的，不要吓自己哦，大部分的头痛是良性的，也就是原发性的头痛，并不是脑部构造的问题造成的，是功能上出现问题。所以这类的头痛哦，就算痛到爆炸，就算干扰日常生活，但其实不会有任何的生命危险。那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在，如果你是清晨头痛，同时伴随恶心呕吐的症状，那你可能就真的要想想脑部是不是有长东西。医生也进一步分析哦，说我们的脑呢是由许多的神经细胞以及胶质细胞所组成的，那当细胞因为任何的原因产生异变突变的时候，就会有所谓的原发性恶性脑瘤。那脑部恶性肿瘤分原发跟转移性肿瘤这两大类哦。原发性的脑瘤呢，就是源自于我们脑部的细胞、脑膜或者是神经组织的肿瘤。那转移性的肿瘤的话呢，就是身体其他部位的恶性肿瘤，比方说肺癌、乳癌这一类的，透过血液或者是脑脊髓液扩散到脑部造成。

成的肿瘤。那当然，这个脑肿瘤压迫到不同的区域，就会出现不同的症状跟反应。那我们前面有讲嘛，其实早期的这个脑瘤基本上是不会有头痛症状的，所以很难在早期发现。但是当然还是有一些症状可以让大家提高警觉。首先，如果你原本就头痛的，我们刚刚有讲嘛，头痛就算真的痛到爆炸，影响到生活，但基本上通常都是原发性的，就是它跟你的脑部构造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你发现你原本就有头痛问题没错，但是突然出现了不一样的头痛方式，它是一个新的头痛的模式，比方说你原本可能是一阵一阵的间歇性的痛，变成了持续性的痛，而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甚至影响到平衡跟走路，尤其是特点哦，清晨的时候最痛，或者是你弯腰弯身往前的时候会加重你的头痛，同时合并恶心呕吐，你就要特别留意。再来就是癫痫，你过去没有过，但是突然有癫痫，尤其是成年之后第一次发生癫痫，都应该接受进一步的检查。比方说可能如果遇到了认知跟性格的改变，例如记忆力显著的衰退，你的反应变得迟钝，或者是感觉跟运动的障碍哦，可能无力啦，走路不稳啦，半边身体麻痹啦，视力或者是听力异常，比方说单侧听力下降，视力模糊，以及语言表达困难等等，这种就是已经很明显跟过去不太一样了。那有的人可能想说是老化哦，但如果你的年纪还不到老化到这个地步的话，真的相关的检查还是要跑医院做一下哦。

现在国一的红色路段南下的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不到30公里，桃园往南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不到40，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同样是低于40公里。至于往北的方向，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20到30之间。国三这边在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40到50。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以及三鹰到树林、中和到新店，车速50公里上下。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

0: 而是今天中南部地区及花东山区雨势较明显，不定时有强降雨出现，南部山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不过今天入夜过后，各地降雨逐渐趋缓，但下一波梅雨预计在周五影响台湾。新竹气爆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并波及周边57户民宅。新竹市政府将启动代偿机制，协助受灾户修缮，同时针对全市的小吃店展开全面稽查。记者张云报道。
1: 旧市消防局在9号凌晨3点52分接获报案，首支队伍在4点05分抵达现场。虽然抵达现场时已经没有火势，但现场爆炸威力巨大，消防人员在4点16分到5点20分陆续救出四位民众，其中两人不幸罹难，另外两名轻伤民众送医治疗后已经出院。新竹市长高虹安表示，第一时间成立应变中心，并采取五大处置作为。
2: 第一个，厘清原因以确保周边的安全。第二个，关怀伤亡的家属，启动案制的救助。第三个是结构安全的评估，来保障居民们返家的安全。第四个是主动协助地方税的减免。第五项是我们有启动这个代偿的机制，来协助我们的受灾户修缮跟复原的工作。
1: 这次灾民统计共10户18位市民，共57户民宅受到影响，现场共有93辆机车、40辆的汽车遭到波及。消防局火调科初步研判起火点为现场一家便当店。就是消防局长李世公说，
3: 可能是瓦斯桶或是瓦斯的一个管线破裂，造成瓦斯的泄漏，它可能遇到相关的一个电器火花所产生的一个剧烈性的一个爆炸。
1: 事故原因将尽快完成鉴定。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台湾高等检察署执行第14波安居缉毒专案，全面扫荡毒品供应链，并同步强化路面拦检，防治毒驾，守护用路安全。记者任兰心报道。
4: 为打击依托迷酒类丧尸烟弹危害，台湾高等检察署统筹六大缉毒系统执行第14波安居缉毒专案。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表示，专案期间共搜索963处，查获毒品犯嫌2225人，查扣各级毒品1744公斤，并破获142处制毒分装及制载场所，有效瓦解毒品供应链。其中依托迷酒类毒品查获、制造、运输及贩卖犯嫌547人，占供给面毒品犯嫌超过50%，展现聚焦打击成效。
5: 毒品防治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期抗战，政府守护国人的承诺不会改变，缉毒工作也绝对没有停歇的一天。期盼六大缉毒系统继续保持紧密无间的合作，我们将从法治面、预防面到查缉面进行全面的防堵，有效阻绝不法。
4: 专案期间也展现跨机关合作成果，宜兰地检署与警方破获依托迷酒分装厂，桥头地检署则成功拦阻自印度空运来台的大量依托迷酒原料。警政署表示，将持续以查毒驾、追药头、断来源策略，从源头阻断毒害，守护社区及道路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日本脑炎及副伤寒病例，南部一名60多岁妇人昏倒送医，确诊日本脑炎，目前还在江户病房治疗。另外北部50多岁男子感染副伤寒，感染源不明，不过目前已经康复出院。记者尤若纯报道。
6: 嘉义民雄这位60多岁妇人6月初出现头痛、呕吐、发烧，甚至昏迷倒地，急诊就医发现颈部僵硬，白血球发炎指数飙高，紧急送进加护病房住院，近一周还没有出院。医调发现妇人居住地周边多为水稻田、沟渠、猪舍、禽场等高风险场域，同住的6名家人没有症状。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7: 每年的5月到10月呢是日本脑炎的一个流行期，那 6月跟7月呢是流行的一个巅峰，所以呢疾管署要提醒民众呢要特别的来注意，要按时接种疫苗，那要注意防蚊的一个措施。
6: 不止日本脑炎出现今年的本土首例，比较容易发生在卫生基础设施脆弱地区的副伤寒也出现本土病例。北部50多岁的男子5月下旬开始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就医确诊，住院8天已经出院。男子自称没有生食也没有生饮的习惯，感染源待厘清。疾管署呼吁民众落实手部卫生，不要吃生食，以降低感染风险。另外新冠疫情连续3周缓升，国际也有升温的趋势，建议高风险民众请速施打新冠疫苗，如果发生呼吸困难等危险征兆，尽早就医。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8: 经广气象站
0: 庄前

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这是哪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4: 是谁大声嚷嚷？你可知此地？
3: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4: 因为你酒后驾车。
3: 我只喝了几瓶啤酒，还很清醒啊。
4: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3: 那我是不是已经……
4: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3: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4: 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18层地狱等着你。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可能让自己、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请朋友接送，每一种选择都比酒驾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再过几秒钟，7:39，这里是 FM94.3 金广智恩交通网台北分台。在国一北上87.1公里，这边是湖口服务区前小客车故障停在路间。五羊高架南下50.5公里，就在机场系统前的外侧，两辆小货车的事故。五羊高架往北过了孝前路69到67.6公里，看到白色布袋掉落。国三这边南下107公里，在香山出口前抛锚在路间的连结车已经排除。国道5号北上43.3公里，过了罗东外侧车道掉落的帆布没看到了。另外国道5号北上头城入口匝道的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就在峨眉街的上方外侧车道小客车停放有闪双黄灯。台北市的塔城街往北中少西路到市民大道路段的范围有大量的泥巴散落，这个状况已经解决了。

桃园市的中壢区民族路到环北路往交流道的方向车多，如果是要北上的朋友会建议多利用中丰交流道。台北市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松江到光复上方是车多的瓶颈点。另外麦帅一桥往市区，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到忠孝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周也都是车多速缓。

良非常经典的作品《童话》。在维基百科的介绍上说，这首歌呢是2000年代中期最成功的华语歌曲之一。这句话就让我非常好奇，那2000年代中期还有哪些成功的华语歌曲呢？所以这个早上是 AI 精选。那说到光良的《童话》这首歌有多厉害哦，这首歌是2005年发行的，堪称是最恐怖的催泪神曲，尤其是搭配上 MV， 让全亚洲都陷入了《童话里都是骗人的》眼泪里头。那那个时候还有所谓的手机铃声哦，据说这首歌当年的铃声下载量还有 KTV 的点唱率都创下了历史记录，甚至被改编成好多国的语言不停的传唱，当然也拿到了非常多的奖项。应该大家都有在 KTV 里面唱过这一首歌吧。

国一南下55.2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内侧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三重地区重阳桥往台北在桥中段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一北上林口 A 入口匝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那在五羊高架南下50.5公里，这边是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两辆小货车的碰撞。现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车速20公里上下，过了汐止到汐止系统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50公里上下，桃园往南到中立转接道20到30的车速，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高架杨梅端到湖口不到60，湖口开始到新竹30到50的车速。那在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以及平镇系统开始到中立转接道40到50，桃园到林口不到40，过了林口到泰山转接道，高工局到五股不到6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不到30。高架路段的话，现在汐五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40，五羊高架双向至少都还有60起跳的车速。至于在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30，土城到树林50公里，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交流道不到60。那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宝山以及三鹰开始一路到安坑交流道，车速40到50。国道三号继续往北，安坑开始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方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在40公里上下。那国道二号现在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50，往西莺歌系统一路到大竹交流道，车速落在40公里上下。

0: 透过 AI 精选哦，2000年代中期最成功的华语歌曲之一，这一首是 JJ 林俊杰的《江南》，收录在2004年所发行的《第二天堂》专辑。这一首歌呢，根据 AI 的分析哦，就是大数据的资料显示，说是林俊杰生涯当中，就音乐生涯当中很重大的转折点哦。这首歌让他红遍大江南北，也奠定了他行走的 CD 这样的封号。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哦，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52了，今天到底什么天？依旧是下雨天，但雨跟昨天一样下吗？还是说有那么一点点的转变？这个问题当然就连线中央气象署，交给预报员黄恩宏了。Hello， 恩宏早安。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确实就是下雨天了，白天还是受到自流锋面的影响，各地都是有阵雨出现。那特别是中南部地区及华东山区，雨势较明显，不定时是有强降雨伴随雷击跟强阵风，仍然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在南部的山区的话，累积雨量又更明显，像是高屏的山区，甚至扩张到台东的山区，刚刚是有来到局部豪雨的情形。那请注意山区的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方也要注意积淹水的现象，今天外出都还是要小心安全。那不过在下半天之后，随着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各地的降雨就逐渐的趋缓，雨势也减小咯。但是降雨几率还是偏高，所以今天外出都建议要携带雨具备用。在气温方面，北部跟宜兰花莲高温是25到27度，中南部及台东28、29，而各地低温是23到26度。预估下半天到晚上是一段降雨的空档，雨势是比较零星，不过很快在明天清晨又有一波一波的雨势会逐渐的移入，降雨几率都还是高，那请大家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恩宏，谢谢，
2: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在五羊高架南下50.5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两辆小货车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说汐止系统要汇入国一南下的匝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一北上林口 A 入口匝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国一南下55.2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内侧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离开。国道5号北上的头前入口匝道，在外侧移动时的清扫作业结束了，现在换成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侧，在做步行的清扫。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变成全线车多了，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南京到圆山上方也加入了车多的行列。新北市的汐止区康宁街往国一的方向，大同路、新台五路往南洋大桥，以及里门街还有台五乙线往国一都是车多。三重地区重阳桥往台北就在桥中段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接着听到第一首 AI 精选呢， AI 说如果2000年代中期只能够选一首象征性的歌曲，那就是等一下要听到的这一首了。这首歌呢，在周董周杰伦的嘉年华演唱会里面都是最后一首 Uncle 或者是压轴歌曲，那就是歌迷之间盛传千万不要点的七里香。因为都说是压轴跟 Uncle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hey, ，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43.6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